0: 我们说冷与热得有一个度啊，这个也别过冷也别过热。另外就是说像这个季节交替，比如夏季春季之交的时候，尤其是现在往这个盛夏过渡的阶段吧，给孩子穿衣咱们也最好是那种我们说洋葱式穿衣法，即便天热也别直接耍单一个短袖就上，万一空调吹着咱披一个比如防晒服或者一个薄的长袖，两手准备哈。
1: 提醒的特别好，反正我们家孩子这个教室里边、因为可能就是孩子们一个班大概有40多个人50个人哈，一个也热，再加小男孩这课间出去疯跑的多，
0: 火力旺，
1: 回来之后就把空调调得特别低，那家里就没有出去玩的小朋友呢就会觉得哎呀有点冷，所以说家长带一件长袖外套或者问问孩子冷不冷啊，这个还是有必要的、
0: 对，这就像前两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聊到的、家中到了开空调的季节，这个夫妻之间有的时候对于温度的需求就不一样，比如说这个大部分情况是男士比较怕热啊，喜欢开低一点空调，女士休息的时候就喜欢就怕冷嘛，喜欢开高一点或者干脆不开，那么现在这个季节又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了，您家里什么情况吧？可以再及时给我们来聊一聊哈。
1: 对，还有一位朋友说到，就是丸子说高中的时候啊，我们学校是中央空调，后来啊，搬了教室就变成柜机空调，也就是说操作是不是更加方便一些了？
0: 总之是有空调。其实你看现在大部分咱们的，包括咱们河北啊省会市区的一些学校都有这样的配备哈。刚才我们评论当中说到，个别的一些学校会出现这种困扰，就是比如说我没有这笔专项经费，你看。刚才那位老师也说了，一天开这空调，这各个教室开起来，这电费都得上千。那这一个夏天，这是笔不小的支出的。
1: 对，
0: 所以说，各个学校具体情况吧。总之，咱们优先的是为孩子的这个考虑啊，平安的度过这个热天儿。好的，大家参与我们互动话题啊，刚才都可以想给我们留言的，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评论专区，我们接着等待大家聊一聊。接下来的时段我们看看路上的情况吧。有位朋友说到，牛先生说石家庄和平路西向东这儿啊，转东二环第一第三条车道是左转，那么排队比较严重，直行车道有人会被占用啊，这个情况我们会把您的这个建议跟相关部门来反馈一下。
1: 对，还有朋友说到这个买电风扇，就是刚才我们说今天我们荣事达的有一款就空气循环扇，还是语音的嘛，它的这个叫法呢是小荣小荣。然后我们这个庞先生就给我们回复了，说我们家已经买了2个这样的遥控语音风扇了，我们也听不太清您呼叫他的名字哈。
0: 对，
1: 总之就是很方便。
0: 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另外刚才说到关于学前教育，你看邂逅这位朋友说他是一个三孩的家长
1: 啊，
0: 有的说这个对于孩子学前要不要进行这个系统的教育，你看咱们相关政策是要给孩子减负这个大方向没问题，但是有点自己的小焦虑，现实的角度想，有的时候真的是如果你学前一点基础都没有，上来一上小学可能英语课直接就是整句的英语，
1: 对，
0: 不是那种单词了，语文上来就是课文甚至是古文古诗，有的时候你不系统的有一些基础的话可能跟不上，这是很多家长的一个担心吧，应该是。
1: 作为过来的孩儿的家长，
0: 说说经验，
1: 其实一上来也并不是说马上就是句子，然后语文就是非常难懂的这个文章哈，也是循序渐进，只不过什么呢，可能是适应的时间来讲，学过一些基础的孩子适应的时间可能会短一些，如果完全没有接触的孩子适应起来可能会慢。
0: 对，
1: 我们老师的话讲的就是前后差不了3月，家长也不用过度的焦虑。
0: 对，没有必要过度焦虑，而且这个阶段的孩子们呢，不管是语文、数学也好，英语也好啊，咱们家长其实可以用不是那种正规教学的方式，一板一眼的上课，你可以言传身教，比如说
1: 是的，
0: 通过一些兴趣，通过你的讲述，引导孩子对于古诗词背一些基础的，比如说鹅鹅鹅，比如说春眠不觉晓，他先有兴趣，但他并不是说系统的我要研究啊，上来就赏析背景，然后意义
1: 没有
0: 必要这些，
1: 没有那么复杂。
0: 哎，对，
1: 家长的陪伴陪读就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所以呢各家情况不一样啊，咱也不用过度的焦虑，总能找到一种适应您孩子学习的方法，毕竟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嘛。
0: 没错，而且要培养孩子的就是兴趣，千万不要打小就让孩子厌学了哈，一定要一点一点的引导。好的，早间的8:08就叫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好朋友们。接下来的时段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
1: 早高峰特别关注，昨天6.1儿童节，我省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欢乐而有意义的节日。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0: 9.9评，上海一小区突发火灾，45栋楼490个消防栓全都没水，消防检查卡上都打着一切正常的对勾，消防设施形同虚设。稍后9.9视频员洪泉将对此做出点评。
2: 全城瞩目，成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诚邀全城品鉴，8601-8888，8601-8888。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万起。
5: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早间的8点10分，我们看着微信当中听友小胖还给我们发来的自己的早餐，一个豆腐脑，一块油饼。于是乎，我跟春子在广告时间就产生了争执哈，
1: 就是吵架了。
0: 对他喜欢说到这油饼，我说我们唐山喜欢吃那个咸的叫炸饼，也叫油饼。然后春子说石家庄上面带红糖那一层甜的好吃。我说甜的那能吃吗？
1: 对，
0: 就得吃咸的呀。
1: 你先说的这个忽上红糖的不好吃，能吃吗？我说当然能吃了，我就喜欢吃那个甜的。
0: 后来我也是工作长大之后来石家庄工作才知道这个甜口的这个油饼是什么感觉哈、
1: 再说说吧，你看
0: 您喜欢吃哪口呢？
1: 是不是糊上红糖的就是特别的好吃？并不是一定要吃那个咸口的哈。
0: 那这样，您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在我们的技术新闻留言专区啊，支持春子的，支持卓凡的，留个言，回复早高峰，来我们的评论区打个卡啊。油饼咸的还是甜的？豆腐脑咸的还是甜的？
1: 还有说到这个开空调的事儿，我们也是给大家发起了一个小讨论哈。有朋友在这个即时客户端回复这个早高峰的回复帖下面来留言了，说说到开空调，就夫妻两个人怎么去协调，说我媳妇儿怕冷，但是睡觉的时候呢他又喜欢把空调开得特别低，
0: 然后盖后背
1: 子，盖后背子，而我恰好是相反啊。
0: 所以说您家里是怎么协调这事儿？还是说干脆我们就说过夏天的时候啊，就别跟一屋啊，这个
1: 一人一屋。
0: 对，这个男士就稍微牺牲一下，不行睡客厅吧。
1: 还有这个小郭也说了，说我们家是灯必须开一半儿
0: 啊，
1: 就是一半开一半不开可以，空调还是让开的。你看这个家教就非常的和谐。
0: 总之得有个解决办法是吧？咱不能这个尬在那儿特别冷或者特别热啊。您家怎么解决的？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专区和大家来聊一聊。
6: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0: 来说说昨天过61哈，很多朋友今天还在和我们聊。其实昨天的儿童节，我们河北各地都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很多人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都陪孩子们度过了一个欢乐而有意义的节日。我们跟随记者的报道，一起去感受一下。
7: 在正定县塔园庄小学，全新投运的校园科普阵地未来驿站正式启用，并在六一儿童节迎来首场主题科普活动。志愿者们走进崭新的科普课堂，将无人机、智能机器狗等前沿科技装备带进校园，为孩子们送上了一份专属的科技儿童节礼物。
8: 今天我们做了特别有趣的科学小实验，还近距离地观察了智能的科学机器狗，我感觉特别酷，特别有趣，我长大了也要成名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7: 近日，正定县教育局举行让孩子被看见会发光庆六一文艺汇演， 艺术展演在欢快昂扬、暖意融融的开场舞中拉开帷幕。
9: 六一是我们的节日，能在这里为大家表演是我的荣幸。
10: 我们学校带来的曲目是《游击队之歌》，能上台表演我心里特别开心。
7: 5月31号，石家庄市鹿泉区在河北金玉鼎新水泥有限公司爱心驿站举办迎六一暨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活动。孩子们走进金玉鼎新环保科普馆、水泥博物馆，直观的实物展示、生动的科普讲解，让孩子们近距离了解了建材生产工艺、生态环保治理成果以及工业发展文化。
11: 截止目前，我区已汇聚160名爱心爸妈，建成爱心驿站7个。同时，我们积极吸纳爱心企业、社会组织、慈善团体，为爱心爸妈接对关爱服务注入可持续的社会动能。
7: 新集市第一幼儿园举办跳蚤市场活动，以大班售卖、中小班采购特色模式，让不同年龄段的幼儿在沉浸式体验中收获成长，感受快乐。
12: 我准备了好多好玩的玩具，大家买一个还可以抽奖，希望大家都来我的摊位逛一逛。
7: 新德中学小学部举办舞动少年志科创向未来庆六一主题系列活动，精彩的科桌舞表演展现出新时代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抢零食互动游戏更是让全场沸腾，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释放天性，收获满满惊喜。科技展区也让同学们近距离感受科学的奇妙魅力，校园里处处洋溢着欢乐氛围。
0: 早间的8:15，看到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朋友们的留言啊，卓凡三观震碎哈、啊！我一直以为油饼都是、
1: 哎、你注意你
0: 我
1: 一言论啊，
0: 我一直以为油饼都是咸的，
1: 不要
0: 其实咱们
1: 一直以为
0: 对，但是石家庄的朋友们真心的给我引导了一个很好的提醒，油饼都是甜的。
1: 哎，也不是都是甜的，我要替你说句话，
0: 你给我找一家咸的好吃的，我去找。
1: 大部分哈、都是甜的，就是但是有选啊，有时候我比如说我愿意要上面有红一块的那种红糖的
0: 哈
1: 啊，上面有一层，然后有的就是没有，就是。不加那个叫不叫糖油饼，就是油饼了、啊。
0: 这评论区一边倒支持春子的，你看叫个啥呢？说了，有糖饼必须是甜的，不接受反驳。心仪也说了，豆腐脑可以是咸的，油饼必须得是甜的。然后福禄也说了，我得投春子一票，就是应该是甜的那个叫糖片是吧？他们
1: 对对对，是这意思，好吃。还有朋友也说的说豆腐脑是咸的，油饼是甜的，然后清亮小米粥是甜的，烧饼是咸的。搭配着吃，哎，
0: 他还跟我们说转炉烧饼也有甜口的，
1: 转炉烧饼那里边加白糖嘛，对不对？啊，所以说怎么样？咱们下节目约一下这吃糖油饼吧。
0: 暗香树影也说了，必须是红糖的那种，一口咬下去流糖。但是
1: 啊，还有这样的吗？
0: 对，他说我目前正在减肥管理体重，所以好久没吃了啊。那想这一口，
1: 我吃过的还没有说咬下去还流红糖的，一般就是上面有一层。
0: 刘红糖那种是不是老北京那糖饼？郭德纲的相声里出现过。
1: 哦，咬着糖饼，然后烫着后脑勺，
0: 对，烫后脑勺那种啊。然后小胖子给我们说答案了。刚才我给主持人们分享，就是挑起这个话题的那张图，
1: 就是那个人
0: 那张图片
1: 啊，是什么？
0: 他说的就是甜口的。
1: 哦，那不是，那是。不是红糖的是吗？说加了一点点白糖，颜色比较浅一点。哎呀，你好好吃吧啊！就一边吃一边听我们俩吵架，也挺有意思的。
0: 你看小 W 也说了，油饼不都是带红糖的吗？
1: 对呀，
0: 这，所以说我是为什么？感谢朋友们给我们又进行了一个科普啊！
1: 就是一个唐山人来到石家庄10好几年了，没有吃过糖油饼。
0: 欢迎石家庄的朋友们去唐山尝一尝
1: 咸油饼，
0: 葱花口的啊！
1: 好。
0: 好的，大家可以继续热切的讨论啊，聊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评论专区就可以了。另外呢，说到这个六一，昨天很多朋友啊，不论是在学校在家里过都很快乐，还有很多朋友都在关注说未来这段时间是不是在端午节到来之前啊是一个大家错峰出游的好时节。当然是，因为这段时间大家不管是自驾游啊、抱团等等，都是个性价比很高的时候。咱们的研学旅行机也接着给大家安排啊，你看前两周我们跟大家分享的那个北江线，对不起，爆满了，好几个团都准备发团爆满了。现在给大家分享的是另外一条精品线路，甘青大环线也特别的受欢迎，
1: 也是个限时的返场时间哈。邀请您的一键解锁大西北的绝美风光，这是一条封神的环线啊，非常多的美丽景色，其中有10大核心的景点，一次可以打卡，不会让您留太多遗憾。你像可以看看敦煌千年的壁画，还有鸣沙山月牙泉，以及这青海湖、高原蓝海、茶卡盐湖，天空之境非常的美，很出片哈。 场，还有大柴旦翡翠湖，梦幻般斑斓的颜色让您难忘，以及去塔尔寺看一看藏地艺术，德令哈生命树同款取景地，你也可以去拍照打卡，嘉峪关这个长城雄关城楼，还有张掖的七彩丹霞地貌，这个地貌是当地的特色啊，一定要去，以及还可以去打卡网红 U 型公路，总之

0: 人文瑰宝、沙漠奇景，还有盐湖秘境、高原圣湖，一条线路把大西北的震撼与温柔全部拿下。
1: 全程放心啊，没有隐形消费，精华景点刚才提到的这些地方一个不落。8天7晚的时间，机票啊、住宿啊、美食啊、门票全给您包了，一价全含，零自费。而且第一个团刚开的时候就已经报的差不多满了，秒空。这次是限时返场，我们加了几个团，所以大家得咨询一下还有多少空位哈。同期北疆的，像这个新疆伊犁的南北疆全景、西藏拉萨林芝的扬州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都在抢位当中。您拨打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在我们的微信直接回复关键词甘青，就是甘肃青海那两个字啊，甘青就可以来锁定名额了。
2: 992严选旅游季，甘青大环线限时返场啦！
3: 青海湖湛蓝透亮，茶卡盐湖倒映整片天空，翡翠湖颜值直接拉满，
2: 鸣沙山月牙泉沙水相依，莫高窟藏着千年佛韵，塔尔寺艺术三绝超惊艳，
3: 德令哈满是文艺氛围感，大柴旦梦幻又出片，湖泊、盐湖、沙漠、佛窟、丹霞、草原，西北顶流6种风景一趟全拿下。
2: 跟我们走，全程住甄选高端舒适酒店，睡得超安心，特意安排6大特色餐，一口吃遍西北地道美味，还有独家藏族篝火晚会、文家牧场下午茶、敦煌万人演唱会，游玩体验直接拉满。
3: 今日咨询专属福利，免费送茶卡盐湖旅拍，名额真的有限，首慢直接无，首轮名额早已秒光，紧急加开少量余位，赶紧冲吧！
2: 去旅游就找瀛台翠，咨询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
4: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5: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6: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
7: 用不用啊？我的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8: 喏，就在那儿呢。
7: 嗯，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9: 全国66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10: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9: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3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11: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早间8:22，来揭晓一下我们今天8点时段咱们的即时好运的开奖号码啊，已经出炉了，幸运的数字是931。今天早间8点931，恭喜两位朋友中奖啊，平分500元的奖金。抓紧时间联系咱们的帮忙团的群主胖丫来了解领奖事宜。其他朋友可以继续来参与，我们接下来今天晚上6点我们的晚高峰还有一次开奖机会，又是500元的红包等待大家。
0: 嗯，是的，现在留言就可以继续等待晚上6点钟的开奖了。回复好运到好运帖下留言。
11: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 来说说消防安全的提醒啊！最近上海松江区的美丽星城小区16号楼电梯井里突发火灾，业主们惊慌失措，连门都不敢开。万幸消防车及时赶到啊，这个火势被控制，没有人员伤亡。但是事后一个让所有人感到后怕的事儿就浮出水面。经过调查，这个小区45栋楼490个消防栓一个都没有水，而比消防栓没水更离谱的是什么呢？是消防检查卡上每一个都写着代表一切正常的，对 钩。
0: 物业对此的解释堪称经典啊！打钩的标准呢，主要就是灭火器压力正不正常，以及水带和枪头是否存在。检查标准呢，的确是有瑕疵的。这起事件让人想起了很多太多类似的新闻了。火灾发生的时候，消防栓没水，消防通道被堵，灭火器过期，种种意外发生，导致人们面对火灾只能干瞪眼。背后呢，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那就是消防安全在很多人眼里就是一张检查卡的事儿。我们有请九九二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8: 所谓水火无情啊，这是有可能带给和平年间人们最大的伤害。美丽星城小区里边这490个消防火栓没一个出水的，这种摆设一旦赶上大火，消防车里边水根本不够灭火的，这伤害的就是居民的生命安全了。尤其是到了冬季天干物燥时候，或者说春节燃放烟花爆竹时节，火灾几乎是年年都有的灾害。也因此各地消防工作从来都是重中之重啊，保证救火从车辆到用水的全民到位，道路畅通，这是法律保障消除隐患的第一要素，也是各地消防部门力抓不懈的最重要的工作。可如此重要的关乎居民生命安全的工作，一个上千户家庭数千居民的小区里边竟然没一个消防栓能用，它就发生在现代中国最大最现代化的城市中啊！这是对管理部门的戏谑，还是对现代上海这座美丽大都市的调侃呢？其次，我可以部分认可美丽星城物业部门关于年头久了消防栓可能功能存在各种问题的说法啊，但之所以说部分而不是全部，是说哪怕这些管子真的存在质量问题，那也不应该说一点水都没了啊，490个消防栓都报废了这样的说法，这不能够成立。一方面他说这管是镀锌钢管，这也不是纸糊的呀啊，即使过了些许使用年限，说出现各种漏水问题，个人认为不太可能啊。也就是说镀锌钢管如果是密闭条件下保存，使用期限能达到30年，暴露在日晒空气中的镀锌钢管即使使用寿命说是15到20年，这一方面说明这是热镀锌管，另一方面如此来啊，即使到了这个年限，那也是开始出现锈点，也就是生锈那点儿啊，不可能出现大面积漏水这样的问题。尤其是这个小区的镀锌钢管到今年年底才刚过2年，现在刚1年多，怎么就因各种漏水而关闭呢？如此骗外行的话也敢对记者说，你以为听报道的一个内行都没有啊？其三，每个盖房建工程的人都知道，这消防手续是最难批的啊！一方面因为人命关天，另一方面呢，也是基层管理部门人为操作问题也不少啊。无论哪种，当消防设施到期之前呢，这消防部门啊也会提前招呼业主赶紧更换啊，而这种更换是刚性的，是小区必须限期完成的，你毕竟是关乎人命大事啊。而这个小区没人提这一方面的问题啊，是当地消防部门玩忽职守，还是这里面真的有人为操作失当的问题存在呢？
0: 时间来到8:27，我们就和大家来关注大家的留言哈。首先关注的就是刚刚问到8点钟开奖号码是多少，我们再次重复一下，是931。本时段有2位朋友中奖，平分奖金。
12: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好久没给大家分享美妆了，前两天一直和大家分享，比如说儿童节的无人机啊，包括咱们刚才说到夏天必不可少的小电扇啊，智能的语音 AI 电扇。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美妆是也是考虑到适合夏天这个高温天咱们的皮肤养护的啊，大品牌雅诗兰黛特润100毫升妆。
0: 哎，对，100毫升妆的一个精华液，它本身这个品是这个品牌的正牌之宝吧，第7代特润修护精华液，主打就是一个皮肤的稳定啊。 还有这个修护以及抗老，通过它其中的一个特别的一些成分，帮助肌肤在夜间修护和日间提升自己的一个恢复的程度，也是自我修复能力的一个非常好的保养品。
1: 嗯，它被称为我们皮肤夏日的啊，这个有个比喻叫皮肤夏日灭火修护的组合，就是因为保证啊，用这个特润精华之后，像这种40来度的高温天，这个30大几度的高温哈，皮肤经过比如说晒伤啊、晒黑之后，赶快来保养一下，而且搭配上眼霜使用，就是什么呢？能让我们整脸的这个状态都好，因为你光护肤，如果说忽略了眼周的话，也容易出现这个不平衡的这种视觉感受啊。
0: 对，那今天这个组合特别让人去心动哈，100毫升精华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会加赠给您2支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相当于正装了。夏日福利价只需要329元，哎呦，真的是非常的合适，而且还配送一个礼袋，您自己留着或者送给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蚂蚁素颜品质也很有保障。
1: 嗯，所以说回复阿拉伯数字666 36，抓紧时间来优惠下单。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特别适合夏天的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语音遥控 AI 版呢，也是可以回复666就可以抓紧来享优惠了。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刚才说到的，今天我们的8点钟的开奖号码已经提到了，是931。这样，我们把它也发到咱们即时新闻早高峰的留言专区吧，评论区大家能看到哈，方便来查询。
0: 嗯，有位朋友说，景玉说了，我发的是981，
1: 哟，差一点啊，
0: 差一点，好运就在您身边哦。我们继续来留言，到下午的6点钟之前啊，还是有效留言的，希望您下午中奖。
1: 再看复兴大街的一条路况提醒，复兴大街南向北，多位朋友都说到，南向北过了苍宁路之后，往前快到信公路、方兴路这一块，目前这个在主路上有一定的压车排队。稍后半点报时之后，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来梳理一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状况。稍后的更多新闻内容继续带给您，参与早高峰的节目话题留言互动，随时可以在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留言专区。
13: 上午8点30分，
12: 992半点导航。
1: 好的，这个时段半点导航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状况，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杨洋。早上好。
14: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这一时段来看呢，省会市区的二环路上车流量已经是降得非常明显了，目前只有西二环、南二环的个别路段上行驶的速度还稍微有点缓慢。先来关注一下西二环，主路上主要是往北方向走，目前从从这个中山路桥面到后方淮安路桥下这一段的行进速度还是有待提升的。南二环的主路上往东方向走，在维民大街桥面到石铜路的桥面还是一个比较拥挤的状态，以及南二环的主路往西方向，从体育大街出口到潭沽大街的桥面上，目前车流密集度仍就是偏高的状态。不过相比较上个时段来看，这边的车型的速度已经是提上来一些了。横向路段上的淮安路主路上往西的大方向走，目前从维民大街桥上一直到万达桥上这一段的整体的主路部分上都是有断断续续的压车缓行。和平路的高架桥呢，主要是往东方向走的车辆比较多，从中华大街桥上到建设大街桥上，这个整体的行驶速度还是有待提升的。纵向路段上的体育大街，由北往南方向想要通过东港路交口的话，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中华大街上由北往南方向，从新华路到和平路之间这一段排队车辆还是比较多的，以及在从新石南路到新石中路之间的南北双向上也都是有车辆排队的。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各站口都已经是恢复正常开启状态了。新源高速上的事故目前还处在一个收尾的阶段，具体位置是在新源高速的石家庄方向，在正定高新区站目前这个位置后方还是有1公里左右的压车缓行。邢台辖区的大广高速以及东旅高速沿线各站口双向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的京哈高速北京方向榛子镇站受到施工的影响，暂时禁止所有车辆下道。唐山北站、迁安站这两个站口的沈阳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秦皇岛府站到孟江站之间的各站口，北京方向管控货车，沈阳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并且因为车流量大，唐津高速的各站口唐山方向管控黄牌货车，秦滨高速的沿线各站口秦皇岛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的提示。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

0: 5000元等你拿。
1: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0: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09800起。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

0: 了。
1: 对，可不是说走个神儿补个妆这么简单哈，这是违法的驾驶行为。
0: 嗯、是，还有说到防暑降温，刚才说开空调了嘛，有位朋友是初心依旧，他说我们家呢住在一楼，每年防暑降温的方法啊，分享给大家。每天早上起来4-5点钟左右，他起来之后会把这各个房间以及南北阳台的窗户全都打开，让凉风吹进来透透气，等到8点钟左右，就现在的时候哈，温度上来了，把所有的窗户也都关上，这样一来全天屋里的温度都是凉爽的。到了温度最高的时候，阳台上大概有35-6度了吧，客厅啊卧室的温度也就是24-5度啊，而且呢每年是到了3伏天潮湿的时候我才会开几天空调啊。
1: 这个就感觉本身家里的通风条件非常理想，
0: 南北通透。
1: 对，现在那个温度一到了晚间，尤其日落以后啊，其实通起风来大家还是觉得体感比较舒适的啊。
0: 是。
1: 有这哪位朋友给我们发来 Sunny 发来一片丰收的麦田啊。
0: 啊，是，他说你看这是阳光照射下的麦浪，一片丰收的景象。我们把这图点开了，跟您一起在这晒太阳的啊。
1: 对，这样的高温天其实小麦最后的这个灌浆成熟是很有利的啊。看来真的是要丰收了啊。我们看看即时新闻留言专区，那可就热闹多了。来，我们先说说，对，先说说这个油饼是甜是咸的问题。首先评论区来看，咱们石家庄的朋友们，这个甜的油饼完胜哈，确实。但是我们找了找，也有，你看，比如老牛就说到了，其实啊，这个葱花饼，刚才卓凡说到那个咸油饼，咱们河北的，比如唐山、秦皇岛地区有，
0: 还有邯郸，
1: 邯郸就更接近河南的吃法，就是葱花饼配胡辣汤了嘛。
0: 确实很好吃。你刚才说这个搭配不错。还有朋友说，哎，这个油饼甜的才有灵魂，他说我们家这叫糖果子，应该是一种东西啊。
1: 其实都是油炸类的面食。
0: 是。
1: 还有朋友说到了，甭管甜的咸的，只要好吃都喜欢。有的时候碳水加糖，幸福久长。
0: 还有一位朋友说，哎，刚才说流糖的那个东西应该叫糖糕，不叫油饼。你看又出来一种东西。
1: 对。还有朋友说这个油炸糕，但是油炸糕，你看龙宇说到小时候管那叫油炸糕，
0: 小胖子也说是不是油炸糕、啊？
1: 但是我们唐山包括承德地区那个油炸糕，它指的是那什么呢？有点是那种
0: 红豆馅儿，
1: 糯糯的带红豆馅儿那种炸的。
0: 啊，那咱俩说的这是一种
1: 东西。所以说您那儿怎么吃这个早餐的碳水？接着在我们的即时评论区聊聊吧。
0: 对，这油饼是喜欢甜的，喜欢咸的。你看这位张先生就说了，吃的东西啊，争论口味啊什么呀，争论一天都不会有结果的。
1: 对。
0: 除非让对方就吃到你说好吃的那个东西，
1: 就是那4个字重口难调嘛。一地有一地的这个喜欢的饮食风俗。小熊说油饼啊，甜的咸的都好吃，甜的呢是比较有灵魂。说我们这有一个风俗，就喜欢啊，新人结婚的前夜，一大家子啊会专门做这个甜油饼给分享给各位这个来的亲朋好友来吃。也是特别这个我们说美好的寓意，再加上美食哈，
0: 甜甜蜜蜜的生活就此开始了。
1: 你看小雅就说到得力挺卓凡一票，我今天终于有一票了。说油饼喜欢咸口的，这位朋友是秦皇岛，然后离唐山也近嘛，唐秦地区的风味，因为沿海它有可能口味相近啊。他说我从秦皇岛嫁到石家庄15年了，还是吃不惯这儿的甜油饼，
0: 还是觉得家乡的口味是最好的哈。
1: 可以，
0: 我也不是说不接受这个糖就不甜的这个油饼，可以，
1: 只要好吃都想试试，是不是？
0: 对，只要你请客，这我是可以接受的。
1: 好，那石家庄哪里就有这个好吃的，不管是甜还是咸的油饼早餐哈，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来说一说，哎，您曾经打卡过的地方。好的，谢谢各位朋友们的热情参与哈。接下来我们也接着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我们来说说科幻领域的事儿。很多朋友都很感兴趣一个词儿叫南天门计划哈。原本它是我们的航空工业集团旗下的一个公司啊，主打的一个科幻类的 IP。但最近呢，因为其中很多款空天装备的细节，还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
0: 咱们来说说，听起来特别的科幻和梦幻哈。从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有人无人自由切换，到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南天门计划当中的这些炫酷的装备，到底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还是未来科技的预告？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警告警告，外星战斗机逼近你区域，负载二，一秒后击敌，紧急回避。
3: 白帝收到。
2: 白帝相反，鸾鸟噬人。
4: 南天门计划是中航工业旗下中航环球2017年启动的国产航空科幻 IP， 可以视作科普加技术预言加文化 IP 的结合体。央视网近日发布了南天门计划多款空天装备的最新设定，其中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

0: 人，旋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适应低重力、稀薄大气等多种环境，可在危险区域执行救援。科幻作品从来不是我们站在现实幻想未来，而是科技创新的灵感源头与未来装备的概念蓝本。让科幻迷兴奋不已的南天门群鹰离现实究竟有多远？军事专家傅前哨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大气层绝不会是中国空中力量的边界。
1: 南天门计划设定中的旋翼战机以及白帝战机啊，都属于这个高超速飞行器，既能在大墙里飞行，也能在大墙外飞行。一般来讲，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它的最大飞行高度大概在2万米左右，个别的战斗机最大的飞行高度大概也就在3万米左右。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款飞行器能够在高度在50千米到85千米的中间层做水平长时间的飞行。必须呢应用未来的超燃冲压发动机，或者是旋转爆震发动机以及斜爆震发动机。那么未来的战机有没有可能实现呢？当然有可能实现。
0: 在此次公开的设定里，白帝战机的全频段隐身技术引发关注。什么是全频段隐身？和现在常见的隐身战机有什么不同？来听傅前哨的分析。
1: 美国的 F-22、F-35、中国的歼-20、歼-35，都是属于隐身战机，但是这只是第一代的隐身战机，他们主要对付的是厘米波雷达。但是如果面对分米波雷达和米波雷达，它的雷达反射截面呢就会大幅度增加，隐身飞机就无法遁形了。未来的战机是要实现全频谱隐身，要进一步扩展到光学和红外领域了。除了雷达隐身性能比较好以外，在光学隐身、红外隐身甚至紫外隐身这个领域也要非常优秀，才能够对付敌方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探测器和传感器。
0: 除了隐身和跨大气层飞行，南天门计划出现的战机还装备了激光武器、高超声速导弹、人工智能和无人机集群等高科技装备。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技术并非只是幻想。军事专家傅前哨表示，有的已经处于试验状态。
1: 现在作战飞机目前刚刚开始装备激光武器，战斗机要显示携带激光武器，那就必须解决好几个问题，一个是发射功率的问题，再一个呢体积要小。现在激光武器呢体积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装到飞机上就难了。要求呢把它降到几百公斤这么个范围，往往要采取吊挂的方式，吊在机翼下面。同样，攻击目标能够达到光速的武器呢还有几种，一种是粒子束武器，还有一种是微波武器。那么一旦把这些武器系统小型化、轻量化，让他们挂载在空天战机这样的平台上，他们就可以对一些空中、地面、海面的目标发动精确打击。
0: 除了激光、微波这类定向能武器，未来的空天作战还离不开人工智能和无人系统的助力。这些技术会改变战斗机的驾驶和作战方式吗？傅前哨继续分析。
1: 下一代战斗机啊，除了有飞行员以外，它还有一名智能的副驾驶，以分担操控武器系统，实施电子战，或者呢是指挥控制其他的平台。随着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个智能副驾驶啊会越来越厉害，不但能够驾驭自己的平台，还能够指挥控制其他的中程僚机来执行各种各样不同的侦察、空战和对地攻击任务。刚才说到的智能副驾驶其实就是一个机械的雏形。有人把人工智能，特别军用的人工智能体啊，分为十级。那么目前智能副驾驶大概水平在4、5级。
0: 从凡尔纳笔下的鹦鹉螺号到如今活跃在深海的潜艇，无数先例印证，天马行空的科学构想往往是尖端科技的先行号角。军事专家王明志此前在接受采访时就认为，南天门计划在当下是科幻设定，但不存在能不能实现的问题。
2: 南天门计划是面向未来的前瞻性创新构想，我们正处在一个技术快速迭代的时代，前进的路上最大的阻力不是技术，而是观念。南天门计划将高超声速飞行、空天双模动力和超材料隐身飞行器制式运构型、无人自主

0: 集群协同 AI 赋能高效决策定向脑武器空间往返等离散前沿技术整合为以科幻战进为战术的体系构想。这些技术不是能不能实现的问题，而是哪些先实现何时都实现的问题。
1: 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2: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起航。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2: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1: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2: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1: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2: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1: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2: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3: 又到一年摘杏季，15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还好及时刹住了，
10: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1: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2: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9: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10: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1: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2: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3: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4: 早间的8:48啊，就是一说起早餐来，你看大家都有各地的好吃的。玄机这位朋友就说到，一卓凡说起早餐，唐山那个咸油饼，他就想起唐山的那个早餐的朝鲜面，这是唐山人一代的记忆啊，就是那种咬不动、糊嗓子、一直咬不断，然后里面配着虾皮儿、咸菜干儿、紫菜的那个汤底的朝鲜面啊。
15: 朝鲜冷面是不是、
14: 啊？对，有没有朋友们吃过那种朝鲜面？现在很少见了啊。
15: 唐山的早市吃上朝鲜冷面是特色，
14: 对，
15: 这就跟在我们这儿吃安徽板面
14: 一
15: 个道理。
14: 对，你不知道是为什么，它就流行开了
15: 啊！还有位朋友孙先生说你说的咸的那种 我们衡水市场也有，叫锅盔。不对，锅盔是另外。
14: 我吃锅盔是不是带肉馅儿？
15: 对，锅盔是另外一种东西了啊！又萌生出了一种别的早餐。
14: 哎、越吃越多，但都是特别好吃的碳水。然后清亮就说了，刚才不是说了吗？碳水加糖，幸福久长。我们这个。碳基生命就喜欢吃碳水化合物，
15: 确实好吃，给大家带来快乐的感觉。为什么不吃啊？但是一定要有量啊！如果说吃太多，有可能晕碳，一大早上吃完就困了啊，也干不了活。
14: 早餐的时候吃一点高能量是这一天啊能够保证，但是咱们尽量什么呢？就是别天天吃这种高油炸的食物，
15: 高油、高糖啊，高温加热之后，你赶紧趁热吃，哎呀，这个热量真的下不来。
14: 任林松就说了，在即时新闻说油饼还有咸的吗？从来没吃过，我们石家庄都是甜的呀。然后后边有。一个评论区朋友给他回了3个字，去唐山。
15: 这个朋友叫卓凡，
14: 尝一尝啊。不同地方。
15: 对，然后大家也都在跟我们感受着说这个分享今天这个感觉哈。5000路在我们的即时客户端留言，就说今天啊，在石家庄最高温度38.9度吧，大家一定要多喝水，注意防晒。
14: 好的，接下来。

0: 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哈。昨天6月1号开始，我国就全面进入到汛期了，其中南方地区已经进入主汛期了哈。全面入汛的这个时间到底是如何确定的？南北方今年的汛期有哪些差异？今年的汛期有哪些趋势特点呢？我们赶快通过报道了解一下。
1: 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南北差异显著，根据暴雨洪水特性，以流域为单元，按南北地区对七大江河进行划分，长江、珠江、太湖流域为南方片区，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为北方片区。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由于各河流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和涨水季节不同，汛期的长短和时序也不相同。1998年有洪水编号资料以来，南方主要江河编号洪水均发生于4月至10月，北方主要江河90%以上编号洪水发生于6月至9月。因此，确定我国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再从强降水过程发生规律分析，1998年以来，南方地区汛期有70%以上的特强降水过程发生在6月至8月。再加上历年来台风登陆、洪水发生等数据分析，确定我国南方地区主汛期为6月至8月，也因此将全面入汛和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的日期定在了6月1号，这样也有利于全国层面行动的指令统一。此外，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日至8月15日，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今年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2: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8次偏多3次。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区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这个均值是96条，偏多50%，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
1: 姚文广表示，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全面进入汛期后，我国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2: 预计6月份，东北北部、嘉乃东部、华乃、西乃、东乃部等地降雨将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将偏少1至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1: 对此，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
0: 早间的8点54分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物。现在是6月2号，马上快到6月6号这个全国爱眼日了哈。大家呢这个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咱们眼睛的保养，比如说容易出现干涩、疲劳、痛痒等等症状，一定用上咱们的好视力升级版的蒸汽眼贴哈。很多朋友周边都在用，反馈也特别的好，因为它呢有很多就是那种中草药的天然成分，没有什么刺激性，像人参啊、石斛等等草本的精华，再配合专利的促渗技术，贴上去其实就像给眼睛做一次水润。

0: 跟按摩一样，然后再看周围的东西，真的是清晰又透亮。
1: 嗯，是，也趁着这一次66全国爱眼日呢，大家也看一下自己的手机啊，如果这手机号码里边有很多的6啊，欢迎参与我们的活动。现在呢，好视力眼贴当场给您发放一个爱眼的一个护眼福利，手机号码当中有一个数字6的，可以来电周期购买的朋友呢，会每人多送78元的眼贴。如果手机号码当中有2个6的数字，恭喜您哈，节目组会加送您一盒足足10包的蒸汽眼罩，前6分钟来购买的朋友还会额外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好视力进行下单。
0: 我们再提醒一下陈先生，说到一个路况啊，说到这会儿呢，省会中山路西向东右转进到文明大街啊，就是去三院右转的车还是比较多的，早间可能也是第一波这个就诊高峰，交警在现场进行疏导，但是确实很多车在这等待的时候，后方的车辆因为天也热，大家理解啊，多少有一些焦急了，一定多一份耐心，咱们千万不要去加塞变道，这样会很危险。
1: 对，而且呢，省三院门口这个车道它是有一定的这个行驶的顺序和这个固定车道 的
0: 。
1: 如果第一次去那里的朋友，建议你打开导航，导航会很详细的告诉你如何去这个走正确的路线。
0: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992早高峰就陪伴朋友们到这里，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是992大家帮。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大家帮。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6月1号到10月7号，石家庄地铁全线网延长运营服务时间30分钟，1、2、3号线各始发站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至22:30。
1: 6月6号到9号，唐山市12345热线将设立高考服务专席，优先受理涉及高考的考生服务、紧急求助等，联动职能部门快速响应，拨打12345之后按6号键即可进入专席。
0: 6月1号起，河北省进入汛期，汛期将会延续到9月30号。据预测，今年汛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 截至5月29号，华北油田储气库累计注气量突破10亿立方米，较去年提前9天完成阶段性注气目标。华北油田储气库群位于我省境内，总库容近100亿立方米，主要承担京津冀区域季节调峰保供任务。存储的天然气仅需2小时即可输送到北京城区。
0: 2026年高考将会在6月7号起举行。教育部表示，靠 AI 人工智能或专家押中题目的可能性极小。各地考场已经升级了探测装备，利用人工智能识别考场内的声音等指标，判断是否存在作弊嫌疑。同时，使用大数据分析手段分析各科目高考数据，找出异常现象。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于6月30号起实行，其中涉及开门杀、无偿搭乘等，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
0: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2: 992整点导航。
0: 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有请小飞侠。
3: 对，上午好，这一时段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淮安路。目前淮安路的主路方面，由东往西的行驶方向受到之前在万达这边有过一起事故的影响，所以后方的车辆积压还处在一个缓解的过程当中。这会儿从万达桥上一直到后方的潭固东街桥面上，整体的行驶速度还是有待提升的。前方的事故车辆呢已经驶离了，目前后方的车辆一定要注意保持好与前车的跟车距离，不要频繁的变换车道。横向路段上还有和平路上的车辆还比较多，像东行方向从建设大街到北新街桥面，西行方向从建设大街到广安大街之间车速还是有待提升的。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由北往南方向从新凯路压车是到了后方的和平路，体育大街上南行方向在和平路交口，以及建华大街北行方向在淮安路交口排队距离都是在200米以上。二环路上整体的车流幅度已经是下降了不少了，除了在这个西二环的主路上北行方向在走到玉华路中山路的桥面上还稍微有一点小拥挤之外，其他的部分上都是可以正常来放心通行了。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唐山秦皇岛辖区内的收费站口是有管控货车上道的情况。那京哈高速宝山段唐山秦皇岛辖区的收费站口去往沈阳方向目前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道，那去往北京方向的话是禁止所有的货车上道。同时在甄子镇站去往北京方向下道口匝道有养护施工的情况，所以甄子镇站去往北京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下道。那天草高速上行驶的黄牌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现在也是禁止转行京哈高速宝山段的沈阳方向。唐津高速沿线站口去往唐山方向目前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道，主路上分流唐岗站去往唐山方向的黄牌货车。重庆高速秦皇岛段沿线站口去往秦皇岛方向是禁止黄牌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秦滨高速沿线的站口也是主要去往秦皇岛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以及超限运输车。

0: 还有危险品车。那主路上也分流与千桥高速互通处去往秦皇岛方向的超限运输车辆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邢林高速，也是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大葛寨站、丁庄站、广宗站、基泽站现在是禁止所有的货车上道。京石高速石家庄段也是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深泽站、无极站、机场南站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那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比较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20到29度，张家口中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大部分地区37到39度，其他地区30到36度。
2: 今天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6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7度。
1: 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现行的尾号都是3和8。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0万9800起。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7: 当给一个推荐的车辆去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5: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8: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6: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5: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9: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6: 九九二大家帮，
5: 心向阳，天晴朗。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2: 大家好，我是林夕。天气依然火热，也希望大家带着这份热情来参与咱们九九二大家帮的节目。路上的即时路况，哪些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或者您能提供哪些帮助，都可以通过3种方式联系我们。
1: 首先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2: 或者在公众号搜索河北交通广播留言。
1: 当然，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跟帖留言。我们来看一下，很多朋友已经来了。夏天的雪、大白跑全国传奇，还有正义王朝，还有我们来看一下数点补鱼子偕老、幸福一生平安、乐成宣和轩，还有一位朋友用户是4556373，还有火山王永军27679599，欢迎大家。
2: 欢迎朋友们。今天大家打卡呀，说到更多的就是天太热了。传奇说今天39度，太暖和了。还有位朋友说我都要热死了，还能再热点吗？确实是哈，体感温度特别高。而且大家听我们快报了，我们今年的汛期其实它也是延长了，6月1号就开始了，会延续到9月30号。所以这可能真的是一个高温也是多雨的一个夏天，大家还得各方面做好防备。咱们昨天说了一个夏天呢，要吃三瓜，苦瓜、西瓜、黄瓜、清火，这个时候不要吃二火，二火指的是什么？你越吃越上火的朋友们，要饮食上也要给大家多注意，尤其是加油考生的。

0: 二火，您指的您知道指的是什么吗？
1: 火龙果。
0: 火龙果。那还行，水果还可以。嗯，还是什么？还有什么哈？不包括火龙果，二火就是让你上火的。有的时候你夏天特别想去吃的，包括在街边一坐，嗯，那个其实真的不适合现在高温的季节。
1: 啊，带火字吗？
0: 有一个带，一个不带，啊，但是都是上火的，都是火烧火燎的，所以这特别注意饮食上就特别注意，嗯，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想献个爱心，你要吃的什么太油腻了，嗯，你休息不好了，你比如说要去献个血，嗯，那可能都会被阻止住，
1: 啊，没错没错，嗯，啊，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啊，与你同行在刚刚我们的微信平台也留言，他说昨天王女士爱心献血成功，他说在这里啊表示衷心的感谢。
0: 哦，嗯，哎，我们回访一下，这应该就是求助人吧。
1: 对对对。
0: 哎，于先生，嗯，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于先生，怎么样？咱们昨天啊，嗯，您看有位女士，还有位咱无锡当地的朋友，都说去帮您献血，怎么样？最终结果
2: 啊，那昨天有那个市里的王女士，
0: 嗯，
2: 爱心救助成功，
1: 嗯，
0: 哦，相关资料都传给您了，也都确定是点对点了，
2: 是
0: 吧？
2: 是，我在通过电波，向她的爱心救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0: 好嘞，
2: 感谢她的帮助。
1: 哎，她昨天献血是多少 cc 啊？
2: 上了400，
1: 哦，正
0: 好，
1: 嗯，对，一般人都是400，
0: 嗯，
1: 对，
0: 嗯，
1: 而且他也是哈，嗯，这么多年以来啊，一直坚持无偿献血，
0: 对，
1: 正好赶在这个时间段了啊，也就是到了这个时间了，
0: 嗯，
1: 而且我记得他应该是去的省博的这个献血店，
0: 对，
1: 嗯，石家庄的这边，
2: 是是是，
0: 嗯，怎么样，用上了吗？妈妈输血了吗？
2: 他没有，他这个信息传上去，有大夫传上去以后，
1: 嗯，
0: 哦，
2: 通过那个血库调配，
0: 嗯，
2: 还在等，
1: 嗯，
0: 还有个流程是吧？
2: 是的，应该是没事
1: 儿，没事儿，对。
0: 好嘞，
1: 咱反正现在已经有了这个用血资格了，是吧？嗯，
2: 是，
0: 嗯，那就好了。好，啊，那如果还有什么需要的话，
2: 帮助，感谢我，特别是感谢王女士。
0: 嗯，好，那有什么需要的话再跟我们说。另外，如果妈妈要是这种状态需要长期输血，咱们也想一想，发动一下更远一点的亲朋好友们，好吗？不时之需。
2: 是。
0: 嗯，好嘞，那先这样，我们就放心了。嗯，好，再见。
2: 好了，再见。
0: 哎，好嘞，再见。
1: 嗯，骄阳似火，但是这天儿再怎么热啊，也比不过大家的热心热。
0: 嗯，
1: 所以说哈，我们也谢谢王女士，也谢谢昨天很多朋友呢，也是打来电话、发来微信咨询这个事儿。
0: 是，
1: 有的呢是还没有到这个献血的日子，有的呢可能也要提前做一个体检或者做一个筛查。
0: 嗯，
1: 不管怎么样，我们在这谢谢大家的关注。
0: 哎，刘先生就是昨天那位无极的听友，就特别想去献血，还希望得到咱们大帮车贴。他回复了说特别遗憾，因为这两天太累了，转氨酶高，
1: 嗯，哎，
0: 没献成，
1: 嗯，
0: 就错过了，所以大家一定。注意休息，清淡饮食，有的时候才能够热心的帮上别人。
1: 是的哈，说到饮食，刚才林夕问到大家一个问题，说哈夏天不能吃哪两火更上火，
0: 嗯，
1: 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说是冰糕吗？啊，冰
0: 糕
1: 不带火，
0: 火呢？
1: 还有朋友他说吃杏多了也会上火，哎，那倒是对。还有朋友他答了两个答案，一个是火锅，一个是烧烤。你看，其实有多带火，火锅嘛，烧烤嘛，都是火字旁。
0: 嗯，火山说了，辣椒和烤串儿。哎，您觉得是这个是吗？对，更多朋友都答对了，烧烤和火锅。
1: 嗯，
0: 这个时候就尤其是人们爱吃烧烤，就觉得凉风习习，晚上的时候是吧，再喝杯小啤酒啥的，在街边一坐，但是这个你当时觉得舒爽，其实对于身体来说更上火。
1: 对，
0: 越热的时候这两种东西尽量的咱们先远离一下啊。
1: 没错啊，帅扁哥，
0: 嗯，
1: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答案哈，不止两个，五花八门，荔枝、榴莲、龙眼、芒果都容易上火
0: 啊。那倒是，你如果是戳到上火的东西，上火的水果，那可能，有很多都需要咱们注意的哈，尤其是加油烤生的，这两天要特别特别的留心了。
1: 其实我觉得上火这是一个中国人才懂的概念，
0: 嗯，
1: 这很多老外根本不懂什么叫上火呀，
0: 对，
1: 火从哪里来，
0: 或者什么叫败火呀，你拔罐这是在干嘛呀，都完全不懂这个，嗯，是吧。还一位朋友就说小烧烤，他说无一年呢也就出了一串，他说就不爱吃那个，但是有朋友就好这一口，尤其是夏天，
1: 嗯，
0: 但是还是要特别注意避开这个特别炎热的天气了。
1: 好，谢谢各位的参与啊！今天所有参与节目的朋友，参与我们实时互动的，将会有机会来获得我们99大家伙的车贴一枚。
0: 嗯，
1: 夏天的雪也是咱们的一位老朋友了，他说啊，龙哥能不能方便看一下我的注册时间？好，
0: 嗯，
1: 没问题，我们来看一下您的注册时间是在2023年的12月份。
0: 嗯，
1: 你看真的是哈，名副其实的老朋友。
0: 对，老听友了，咱不管新老朋友，我们在我们的帮个忙里互动，我们现在还都在发放大家帮的车贴，发的呢我们觉得也都差不太多了，朋友们，我们再看看发几天就要换成其他的了，所以没有车贴的朋友您就赶紧要了，就我还没车贴，赶紧跟我们吱个声就可以了。
1: 得到车贴的肯定是世界上最
0: 幸福的人，
1: 不能随便的用最，嗯，对，
0: 啊，
1: 什么最幸福啊，最快乐最开心的人。那这样，嗯，我们问问大家哈，

0: 你是世界上最什么的人。
1: 哦，你就填一个形容词。
0: 哎
1: 哎，
0: 最幸福、最快乐、最开心。
1: 嗯，
0: 最什么？
1: 最什么？
0: 最努力、最善良。
1: 对，你可以说最辛苦都行，是吧？就是一个词忽然涌起来的，你形容一下您自己，你觉得是什么？哈，可以给我们发过来。
0: 好，填空题啊。
1: 嗯，填空吧，大家。我们再来着重说一下，咱们帮个忙呗，因为每天都有新朋友。这是在咱们的即时新闻，您下载之后搜索栏直接搜帮个忙呗，然后进入咱们的互动帖留言评论。如果说您已经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了，就直接在微信里发大家帮一键链接过来就可以了。我们知道好多的朋友其实啊，且一直守候咱们的这个平台即时啊，还有微信号啊，包括咱们的节目，包括咱们发的短视频，大家都在看。我不知道昨天大家看了一个短视频吗？今天呢，我们也是再次发出一个爱心呼吁，您呢这个短视频您可以此时此刻发爱心的关键词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看一看，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链接。而且今天呢，我们也是借由这个视频这个采访，也是向大家再发出一次爱心的集结令。
0: 对，
1: 嗯，这个呢，是一位爱心妈妈，我觉得可能邯郸的好多听友呢，对她还是比较熟悉的，叫陈玉文。
0: 嗯，
1: 我们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记者王伟近期去采访的这位陈老师。之所以叫她陈老师，是她是一位乡村小学老师，
0: 嗯，
1: 去年刚刚满60周岁退休的，但是呢，她不仅是老师，她还是200个留守孩子的爱心妈妈。
0: 其实多年前哈，在这个邯郸磁县那边就开展了一个结对的一个帮扶工作，就是爱心代理妈妈。
1: 嗯，
0: 那陈玉文呢，当时就立即报名参加了。而且啊，那个时候呢，陈玉文呢，就是我们说哈，陈老师其实也是认识了一位就是才8岁的一个孤儿。
1: 对
0: 啊，这个孤儿呢叫做玲玲。
1: 嗯，
0: 对，其实啊，当时啊，这个陈老师就心里就在想啊，就是虽然不知道怎么做这么一个称职的爱心妈妈，但是呢，怎么做他的一个贴心的好朋友，做他一个强有力的支撑的一个家人。
1: 嗯，
0: 从那一刻起，从那天起，其实啊，陈老师心里面就埋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
1: 是
0: 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
1: 对，玲玲现在都考上大学了，都当了医生了。但是呢，陈老师或者陈妈妈这个爱心小屋啊，就一直开下来了。嗯，想跟大家说的是，对陈玉文呢，我多一些了解，是因为去年大家可能也听了咱们的爱心爸妈的广播剧，很有缘分。
0: 嗯，
1: 我录制的就是陈玉文。
0: 嗯，
1: 陈老师陈妈妈。
0: 嗯，
1: 所以说细节呢也特别了解。他呢其实怎么说，就是你会觉得他特别像咱们淳朴的乡村的那种老师，就是孩子见过去就想扑到他怀里的那种。嗯，又想叫他老师，又想磨着他叫他妈妈的那种。嗯，特别朴实，您看一看那个短视频也就知道了。
0: 嗯，
1: 就是没有什么就是渲染的话语，他就特别朴实，就觉得一个是家风传承。
0: 嗯，
1: 从妈妈那儿传承的就是关爱别人。嗯，再一个也可能是自己教师职责的一个延伸。
0: 嗯，
1: 因为他们那里有很多的留守儿童。
0: 嗯，
1: 还有很多呢是父母离异的。
0: 嗯，
1: 甚至是孤儿。
0: 嗯，
1: 他们可能生活的照料，
0: 嗯，
1: 包括作业的辅导都根本爷爷奶奶就老一辈的人根本就顾不上，他就接过来了。
0: 其实啊，做这样的这个好人好事儿，啊，哈，或者说从奉献这样的爱心，大家说一说，可能觉得没那么复杂，但事实让大家试想一下，操作起来，就真真正正的常年如一日的一直坚持做下来的话，太不容易了，太辛苦了，
1: 非常不容易。09年到现在17年了，17年的时间，跟大家简单说一下他付出了什么，而且是真的是全家支持他。他啊，就是那个宅基地没有，你想农村宅基地都是建房子的，没有，给孩子们建了操场。他呢去小学边买了一处房子，为什么？离学校近，给孩子们建这个爱心小屋，孩子们来去都比较方便。而他爱人和儿子都非常支持他，家里种的什么樱桃啊、杏啊，其他的这些采摘的费用全都补贴到爱心小屋。
0: 嗯，
1: 就是这么一个爱心的家庭。
0: 不过多年的辛苦啊，也是得到了哈，就是巨大的回报。其实回报之一呢，就是看着很多的孩子健康茁壮的成长，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玲玲，是不是已经考上大学了？还有包括他身边的其他的受他于帮助的很多的咱们当地的村民。
1: 对，
0: 就是提起这个陈老师，那绝对是啊，竖起大拇指。
1: 对，
0: 赞叹不已。
1: 好多人也就受他感召，其实加入了这个爱心爸妈的行列了。他那个爱心小屋现在常驻的志愿者已经50多个人了。
0: 嗯，
1: 我们这次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呢，是因为你看，哎，陈玉文陈老师坚持做这个事儿，外界更多的给予他鼓励和赞誉了，因为他刚刚被评为全国10大最美巾帼奋斗者，他还是全国3.8红旗手。
0: 嗯，
1: 当时在我们的记者王伟找到陈老师的时候，哎，他有一个心愿，他偷偷的也是透露了一个心愿，他想自己去完成的心愿，就是想用退休金带着孩子们去清华。

0: 大学转一转，他觉得那是给孩子们推开了一扇门，让他们更有奋斗的动力，然后看到更开阔的世界。我们的记者就想了，那如果我们大家就是是吧，能不能认领一下这些孩子的心愿，我们不要让陈老师再花他的退休金了，让他先攒下来做更多的事儿，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清华之旅用更多朋友的参与，让更多爱心人士的加入帮他来完成，行不行？当然陈老师还不知道我们在帮他完成这个梦。朋友们，您赶紧发爱心的关键词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你看看这个短视频，或者网络当中你会看到很多陈玉文、爱心妈妈、爱心小屋这样的报道，或者邯郸当地的朋友，如果您对陈老师有更多的了解，也可以跟我们再说一说他的故事。您想加入吗？咱们要不要就是比如说一人认领一部分，或者说有一些爱心企业或者是爱心的机构，如果想帮孩子们完成这个爱心之旅，咱们看看能不能悄悄的为陈老师圆梦。
1: 对啊，您随时可以联系我们，拨打我们热线也行哈，或者说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留言，或者说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来表达您的具体的帮扶意愿都可以。
0: 对，或者朋友们可能有的朋友出门特别多，您帮着策划一下，就比如说现在就是因为都是孩子嘛，小学的孩子，再加上一些志愿者陪同，现在什么方式好？你比如说是租大巴更好，还是坐高铁更好，是吧？到了那边，如果说我们时间宽裕，或者说能募集到更多的善款，孩子们除了去清华大学，能不能？我相信他们对北京有很多的梦想，
1: 特别向往。
0: 对，能不能去看看天安门？能不能去看看鸟巢？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样安排这个行程？或者几天的时间用什么交通方式更合适，朋友们也可以帮我们来出一下这样的策划。
1: 对，您先看一下这个视频，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关键词爱心这俩字儿。
0: 哎，有朋友问呢，说大约多少的爱心资金能够帮助孩子们圆梦，
1: 就是这个预算是吧？
0: 预算，预算我们的记者其实不能直接问，因为我们在悄悄的帮他圆梦，但是我们大致算了一下，这个呢只能说可多可少，10000应该就能成型，就包括咱们的这个志愿者和孩子一起的10000就能成型。如果是20000，那就能够带更多的孩子去，就是少了我们就先带一部分孩子，其他孩子以后再去，多了我们就一次成型。所以说10000到20000之间都可以，不是让一个朋友，不是让大家一人承担啊，可能您1000你几百，咱们凑一下看看能不能帮陈老师帮孩子们圆这个梦吧。
1: 对，说到这个帮陈老师帮这个孩子们圆这个梦，突然又想到了哈，每年哈一年一度的咱们的爱心助学活动，每年哈就是当这个暑假期间吧，就是准大学生朋友们，尤其是相对来讲家里条件比较差一些的，其实那个时候很多我们的爱心人士在时时刻刻关注着，
0: 对，
1: 每到这一个开学季的话，就在啊关注我们的这个公益活动。那今天呢，我们今天这个事儿，这个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个例，我们能不能就是集结大家的爱心，帮一帮陈老师，帮一帮这些孩子们圆他们一个清华梦。
0: 对，朋友们，好多朋友都在发送爱心了，您看一看我们记者近期的一个采访，您可能对陈老师这位朴实的老师，这位爱心妈妈有更多了解，如果想帮他圆梦的话，您就直接把您的姓名电话发过来，我们到节目之后呢，咱们做个爱心统筹，看看我们能够募集多少善款，我们第一期能够带多少孩子圆梦北京。其实说到这个，还会想到我们也持续了多年的一个爱心夏令营，那个时候咱们也有爱心农场夏令营，我们曾经带承德大山的孩子们也去过北京，那阵包大巴长途奔袭，我们的记者跟着，但是看到孩子们那种雀跃的表情，你就觉得什么都值了。所以朋友们，马上就要暑假了，或者呢周六周日其实也是可以的，我们特别想尽快的帮陈老师把这个梦圆了。朋友们，他已经投入了那么多了，我们特别希望把退休金替他省下来。
1: 北欧童话在这儿也提示的话，如果说去天安门看升旗的话必须要预约。是的是的哈，这倒是没错。
0: 对，进清华大学是不是
1: 也
0: 是需要得预约的，是吧？这个相信咱们的志愿者都会做到前头。朋友们，您发爱心看看这个短视频，如果咱们有帮陈老师圆梦的心愿的话，一定一定哈，就是在咱们的帮个忙吧里边留言，留下您的电话，或者在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留下您的电话，我们在节目之后呢再做一个爱心统筹吧。好，那接下来我们送出一首歌，这首歌呢也是韩红最新的今天推出的，叫梦想的翅膀。我们都知道做公益，韩红做基金做的是大家最佩服的，是吧？我们也特别希望这次活动也能让更多的孩子插上梦想的翅膀。

0: 好多的朋友都在发送爱心啊，就是大家也可以仔细的看看这个短视频，如果你是第一次了解陈老师和爱心小屋，您多看一看，也可以查查相关的资料。当然也有好多的朋友都已经把自己的电话和意愿留下来了，也特别感激大家，我们一会儿呢也再来回访一下。也希望朋友们就是一定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哈，您如果愿意来促成这次清华之旅，一定姓名电话留下来，另外在咱们帮个忙吧里边也是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我们的记者到时候会一一的来对大家进行一个回访。
1: 嗯，好，我们也谢谢很多的我们的爱心听友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回复大家的问题，因为大家的留言彼此是能够互相看得到的。
0: 嗯，
1: 比如说韬光养晦，他也是在就是教有些我们的新朋友刚刚来到我们的即时客户端上，如果说想改自己的昵称，就选择右上角头像进去之后呢，点击系统设置、用户设置，然后最后选一个自己哈、特别喜欢的名字，点提交。
0: 嗯、
1: 那后台哈、审核通过之后，就可以看到自己的昵称了。
0: 嗯，还有一位朋友也是想参加另外一个爱心活动，他说我想参加爱心送烤车，申请之后会怎么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啊？你的意思谁联系您是吗？可以的，您这个如果想参与咱们的爱心送烤的话，你想提供咱们的这个送烤车辆的话，您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也是发一个关键词送烤，然后就可以了。然后就能加入咱们的送烤公益队伍，或者咱们的家长想申请这个免费的送烤，也是发送烤这个关键词，因为高考马上就到了，咱们河北交通广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联合推出了龙印第22届爱心送烤公益行动，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一起为爱心梦想助力，为青春护航。本活动也特别感谢板城酒业连续22年的爱心支持。6月4号上午的9:30，爱心送烤的出发仪式会在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隆重举行，我们的992微信也会同步视频直播。本活动也特别感谢爱尔眼科医院的爱心支持。
1: 嗯，哎，我们来看一下哈，有位朋友，这是来自于重庆的一位先生哈，也是表达了自己的一个奉献爱心的意愿，我们了解一下。
0: 嗯，
1: 这是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2: 主持人您好。
1: 哎，你好，哎，您是来自于重庆的朋友吗？
2: 对，我是张伟。
1: 哦，张伟啊，
0: 张伟，
1: 嗨，我说呢，哎，你现在哦，对，在重庆，嗯
0: 嗯，
1: 重庆哈，机场民航这边
0: 对
1: 吧？
2: 哎，对对对，
1: 嗯，好，今天也正好是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对吧？
2: 对，我这会正在办公室上班呢，打开收音机听到的。
1: 你看，
0: 哎，每次都这么巧，只要有公益活动，你就出现，不知道是巧还是你其实一直在悄悄关注，嗯，也是想助力陈老师，嗯。
2: 嗯，对，我想就是虽然说自己捐上点钱吧，也不多，就是想让陈老师带着孩子们，
1: 嗯，
2: 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清华，
1: 嗯，对，
0: 是
1: 让他们开阔一下眼界，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将来开大大的花。
0: 对，小小的花园，种大大的花，真的靠大家，因为陈老师这么多年的付出啊，真的是也挺不容易的。如果让他独自完成这个梦想，可能还得。退休金还得攒一些时日，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咱们哪怕一批一批的呢，帮孩子们完成这个心愿。
1: 嗯，
0: 就是乡村的邯郸，乡村的孩子们想完成这个心愿不太容易，大多留守儿童，爸爸妈妈都在外，甚至有的是单亲家庭，不太可能专门带着他们去趟北京，所以也是。也陈老师了解到孩子们的这个心愿，也是他从一个育人者老师的角度出发，就觉得这样的旅行对他们来说可能更能种下一颗种子，就让他们好好学习，去能够见识更多的世界。
1: 是的是的，好，在这儿我们特别谢谢张伟哈，谢谢
0: 谢谢您。
1: 很多老朋友一样也是特别惦记你，你看七彩蝶他说哎，他说哎，我记得张伟是在天水啊，在甘肃吧，近期是在重庆是吧？
0: 嗯，
1: 好，也祝你，
2: 我家是天，
1: 对对对对对，好，也祝你在那边工作顺利，生活愉快，好吗？啊，回头的话我们再跟您联系对接，好吗？
0: 好嘞，再见再见，赶紧上班，好，再
2: 见。
1: 嗯，
0: 好嘞。好多都是新听友啊，也好多的老听友，你比如说有位朋友也留下自己的名字叫李中乐，这应该是我们第一次听到啊，也是想捐钱然后为孩子们圆梦。还有咱们的一位老听友明沙山，一提这个名字朋友们可能就知道，一当爱心助学的时候他就出现，
1: 哎，
0: 对，他也总是特别低调，你跟他连线也总是不连。他说我也想赞助这次清华之旅，谢谢朋友们。这次呢，对，您如果在忙可以不连线，但是呢表达一下您的意愿，大致我们的捐助是多少，我们心里就有个数了。比如说我们还需要多少人，我们能不能成行。当然我们除了个人的力量，如果有一些爱心机构或者一些旅行社，比如说也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我觉得各尽所能，比如说旅行社我可以给孩子免费的导游来安排这个行程，或者我是 大巴车的这个公司能不能给他们提供一趟免费的大巴，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各尽所能也是挺好的助力。
1: 对，欢迎大家都跟我们联系哈，你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热线96992，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留言，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今天我们就帮这些孩子们圆梦清华。
0: 对，这肯定啊，今天如果说想助力这次圆梦之旅的，那大帮车贴不用说，这不占名额，肯定要是给的哈。好，大家可以帮我们来策划一下这个行程怎么样更顺畅。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吧，有请高速007。
3: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京石高速目前双向都在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邢台辖区的东吕高速双向管控所有货车上道。唐山辖区受到了施工的影响，京喀高速的北京方向甄子镇站暂时禁止所有车辆下道，有准备在甄子镇站下道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选择其他的站口了。京喀高速的唐山北站、迁安站、沈阳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因为车流量大，邢滨高速的乐亭南、乐亭东站、秦皇岛方向管控黄牌货车，唐津高速的唐山方向管控黄牌货车。秦皇岛辖区的京喀高速从秦皇岛府站到孟姜站之间的各站口，北京方向管控货车，沈阳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阜宁站双向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秦滨高速的各站口，秦皇岛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以及成秦高速的秦皇岛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24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小雨转阴，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38度。
0: 承德雷阵雨，17到34度，南风3到5级。
1: 张家口阴，18到33度，北风3到5级。
0: 秦皇岛多云转雷阵雨，18到26度。
1: 唐山多云转雷阵雨，20到31度，南风3到5级。
0: 廊坊多云转阴，22到33度。
1: 保定多云，

0: 更多的朋友为他的这个行为点赞和助力。您呢有时间的时候不妨，我觉得也去他的爱心小屋看一看，尤其是咱们邯郸的听友，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做一下他们爱心小屋的志愿者。
1: 哎，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也看到有些朋友呢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稍后呢我们的场编辑哈再做你一个回访，我们再统筹安排一下好吗？也谢谢听雨润春还有好几位其他的朋友，您稍等一下，
0: 我们来做一个统筹。朋友们想促成这次清华之旅，您就直接把电话留下来。
2: 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3: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启航。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3: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2: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3: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2: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3: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2: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3: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10: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11: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10: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11: 992大家帮，
10: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1: 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倪先生告诉我们说，石家庄的塘沽大街北二环这个路口信号灯不亮了，这个路口车特别多，交通显得有些混乱。好的，这个情况我们收到了，赶紧哈通知一下辖区的交警大队过去安排一个临时信号灯。
0: 对，大家注意一下哈，自觉的遵守一下秩序。我们看好多的朋友都留言了，想赞助孩子们圆这个梦，想帮一帮咱们的陈老师。哎，张女士，我们看一下是咱们哪里的爱心听友。你好，张女士。
12: 哎，你好。
0: 哎，张女士是哪里的听友啊？
12: 啊，我是石家庄的。
0: 啊，石家庄的听友。
12: 石家庄市区的啊。
0: 哦，也是想资助孩子们圆这个梦是吧？
12: 要尽我一点小小的心意吧。
0: 好的，咱们积少成多，更多的朋友都参与进来，那可能就能帮更多的孩子圆梦。
12: 对对对，虽然那个我也自己也没去过清华去参观，但是我就觉得感觉这孩子，我就想的是，哎，能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帮一下吧。
0: 哎，张女士，我们能冒昧的问一下吗？就是您孩子也在上学吗？
12: 我家孩子已经大了，已经工作了，好的
0: ，好。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尤其是作为妈妈这个角度，就觉得那个时候就自己再辛苦，可能能有多大的能力，就想让孩子多托举孩子，是吧？好，谢谢您，我们到时候呢再跟您联络具体的捐助的路径，好不好？
12: 好的，谢谢您，
0: 谢谢您。
12: 好的，谢谢大家帮，谢谢992，好的。
0: 应该谢谢您，像您一样的爱心人士，爱心妈妈，谢谢您，再见。
12: 好了，哎，好了，
0: 好嘞，
12: 谢谢
0: 再见。
1: 哎，一听哈、就知道是常年听咱们节目的哈老朋友了，
0: 很熟悉的是吧？
1: 特别熟，
0: 还有好多朋友都留下。

0: 自己的名字，我们都看到了哈，可能无法节目当中一一的跟您连线确认，那到时候呢节目之后也会统筹的，包括孟艺腾，包括咱们还有一位邢台临城的朋友张大勇，等等好多的朋友，哎，还有咱们的老朋友东方，
1: 哎，
0: 东方也留言了，
1: 嗯，
0: 说要助力1000元，他说不要和我连线了，我看看把钱直接转哪儿。说祝愿孩子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每次都是这么低调，包括咱们的行李箱的时候也总是这样。
1: 嗯，刚才我们说哈，你是世界上最什么的人？东方好像说的是句，我是世界上最散淡的人。
0: 哦，您是卧龙吗？您散淡人？
1: 经常在这个正定那边徒步哈，散步哈。
0: 嗯，你是卧龙岗上散淡的人。三国迷说我是世界上最平凡的人。
1: 哎，
0: 我觉得如果自己能够给自己就定一个平凡的标签，接受它，
1: 嗯，
0: 这也是挺不容易的。
1: 哎，
0: 我就是个平凡的人。
1: 想问一下，谁是世界上最认真的人，最努力的人，
0: 嗯，
1: 最辛苦的人？
0: 对啊，朋友们，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一个，有的时候经常会自我的感慨哈。当然，这个最什么人的人，也可能有阶段性的变化。就是目前，如果让您填的话，您认为您是世界上最什么的人？
1: 嗯，
0: 有位朋友在帮个忙吧里边。我刚才看了，我说怎么写的这么好，一看是段歌词，就是像我这样的人，
1: 对对对，
0: 是吧？那您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您不要套用这个歌词，一会儿有时间我们可以听听这个歌，您觉得您是什么样的人？但是我们知道992爱心听友，从这个层面上，作为听友的角度，您是个有爱心的人啊，这是我们对您的一个评价。好吧，这么多朋友发爱心的关键词我们也都看到了，有意愿的朋友直接留言，留下您的电话，留下您的姓名和您的具体意愿就可以了。
2: 全城瞩目，成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诚邀全城品鉴，8601-8888，8601-8888。
3: 992严选旅游季，甘青大环线限时翻场啦！
4: 青海湖湛蓝透亮，茶卡盐湖倒映整片天空，翡翠湖颜值直接拉满，
3: 鸣沙山月牙泉沙水相依。莫高窟藏着千年佛韵，塔尔寺艺术三绝超惊艳，
4: 德令哈满是文艺氛围感，大柴旦梦幻又出篇，湖泊盐湖沙漠佛窟丹霞草原西北顶流六种风景一趟全拿下，
3: 跟我们走，全程住甄选高端舒适酒店，睡得超安心，特意安排6大特色餐，一口吃遍西北地道美味，还有独家藏族篝火晚会、文家牧场下午茶、敦煌万人演唱会，游玩体验直接拉满。
4: 今日咨询专属福利，免费送茶卡盐湖旅拍，名额真的有限，首慢直接无，首轮名额早已秒光，紧急加开少量余位，赶紧冲吧！
3: 去旅游就找瀛台翠，咨询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
5: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6: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7: 出发啦！
6: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8: 你啊。
6: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1: 在这里啊，我们再次谢谢张女士，谢谢王东东方，谢谢孟先生，谢谢张先生，谢谢李先生，谢谢很多的热心听友，我们都看到您各位的留言了。
0: 对，
1: 那在节目线下之后，我们再为大家做一个统筹安排。
0: 我还看到了双峰，所以要助力500给陈老师，谢谢啊，谢谢双峰。看到了有新朋友老朋友，我们节目当中不一一跟大家连线了哈。在节目之中这2个小时，您如果想参与咱们这个公益活动的话，随时留姓名电话，我们节目之后呢就马上进行一个爱心统筹。也欢迎朋友们哈，继续通过咱们的几种途径，您可以在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爱心就能看到这个视频，也转发一下，让更多人知道陈老师的这个事儿，还有这个心愿。其他的朋友也可以在咱们的即时新闻帮个忙吧里边继续互动了。没有领到爱心车贴的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发表您的感言哈。参与节目的话，在节目最后会抽出今天的幸运听众。
1: 比如说有位朋友，他的名字哈还是一串代码44699963，他说：992大家帮超实用，每天 天开着必听，希望能够幸运的领到咱们的专属车贴，继续支持河北交通广播的节目。他说每天通勤的时候必须锁定咱们的频道992。感谢大家帮为车主排忧解难，盼幸运领取车贴一枚。祝您好梦成真。
0: 排忧解难，这是咱们的大家帮的宗旨之一，就帮大家解决具体的事儿。咱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公益的活动。所以今天呢，也希望大家助力咱们的公益。还有一位朋友说，我是邯郸人，在国际庄上班，也想加入大家庭。
1: 好啊，
0: 欢迎。哎，不光是说在石家庄的，在全省的，全国各地的朋友，只要听到电波，想得到车贴，就想传承这种精神，都是可以的。就在帮个忙吧里边直接留言，大家帮车贴就可以了。
1: 对呀、啊，比如说刚才哈，连贵县的张伟，他本身就是甘肃天水人。
0: 对
1: 啊、近期呢是在重庆工作。在包括前两天还有一位远来自于这个贵州的朋友，
0: 对，
1: 也在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咱们得到车贴的朋友也都赶紧的贴起来哈，其他没得到的朋友继续来告知我们，我们来着重关注您。有位朋友想参加咱们的爱心送好车，我看到他在帮个忙呗里边，在微信平台里可能都说到了自己的问题，他说想报名，怎么样知道能不能被用到，万一的比如说当时送考的这几天在打电话，自己要在外地怎么办。没事，您放心哈，我们活动部门会有一个统筹，就是会给您点对点的进行一个对接。如果是对接完了的哈，您就把时间留出来。因为现在说实话哈，咱们可能提供爱心车辆的朋友意愿特别强烈，但是需求的话再减少。因为这个私家车这么普及，是吧？所以家长们可能就是早早的就做安排了。
1: 对，
0: 就是您报名就行了哈，直接发送考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就可以了。
1: 对，或者说公共交通现在也特别发达。再不济的话，临时呢，比如说在这个考场周边，然后临时。比如说租个房子啊，或者说这个订个酒店呀、都是大家的办法。
0: 对，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刚才咱们说了孩子们的清华之旅，可能真的是几百块钱上千块钱就能圆一个孩子和一位志愿者的这样的一个梦，但是可能更多的朋友哈，暑假要到了，其实每个家长这个时候暑假都会想方设法，我请个年休假，我送孩子一个遥远的旅行，哪怕多花点钱，我让他去见见世面，就这上面是不惜力气不惜金钱的。
1: 是的
0: 哈，
1: 跟着孩子哈，一家人出去玩。那现在呢，河北交通广播有一个好消息，要邀请您一键解锁大西北的绝美风光。这条风神环线真的是闭眼冲啊，十大核心景点一次全打卡，绝不留遗憾。莫高窟千年壁画，鸣沙山月牙泉沙水相依，青海湖高原蓝海，茶卡盐湖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梦幻斑斓，塔尔寺藏地艺术，还有德令哈生命树同款取景地，嘉峪关雄关城楼，张掖的七彩丹霞，另外呢还有网红的 U 型公路，人文瑰宝，沙漠奇景，盐湖秘境，高原圣湖。你看这一条线路把大西北的震撼和温柔全部拿捏。而且啊，跟您说一下，全程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精华景点一个不落。一共是8天7晚，而且啊，机票住宿美食门票全包，一价全含，零自费，首团刚开就秒空。那么这次呢，我们是限时返场了，余味真的不多了啊，手慢无直接无。
0: 哎，朋友们，你看高考结束之后，马上让孩子们在报志愿之前放松放松，或者说呢，也提前报咱们的这个暑期的一个旅行。除了这个环线，还有新疆伊犁南北疆的全景的线，西藏拉萨、林芝、扬州雍措、双希尔顿的高端定制游都在火热抢位，抢位热线是400-888-7998，或者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直接锁定名额就可以了。
1: 好，再来看一下即时新闻上96957-28，他说上午好，大家帮来晚了，不晚啊，那个随时欢迎。
0: 对，
1: 还有位朋友敬而不争，他说大家帮车贴，我想要。好，
0: 好，想要的举手就可以了。想要车贴的你就直接发车贴，在咱们帮个忙呗里边，我们着重关照您哈。好，我们看线上李先生刚刚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儿？
1: 李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0: 您说
7: 啊。我这个最近遇见了个烦心事儿，我这个京东快递，4月4号我那个用京东快递邮寄了东西，4月5号发现包装不合规，我有4月5号通那个京东工作人员的通话记录，后来这事儿吧，我就投诉京东平台了，4月10号啊，这个京东平台判我那个，理那个投诉。胜诉了，然后我上传身份证、银行卡。我4月10号那个通过那个京东快递 APP 上传了那个身份证、银行卡。4月10号， 那个我的银行卡被别人恶意挂失锁定了
1: 啊。
0: 哦，
7: 这个建行给我出具了。

0: 情况说明，提供了手机号，
1: 那个手机号，
0: 我在我的通话记录，我一输这个号，哎，有通话记录，通话记录，哎，正好就是这个京东工作人员4月5号，我们之间有那个因为包装事宜，我们沟通的与那个通话记录，然后我就看他朋友圈啊、截图啊，还有那个。他那个介绍啊，都是京东官方的 logo。
1: 哦，您是通过他沟通的当初的那个事儿是吧？快递的事儿。
0: 对。
1: 哎，他为什么要这样啊？是因为比如说是有赔偿吗？您是因为他们赔偿了多少啊？
0: 赔偿了290。这个事儿是京东人家官方客服，我投诉了。人家认为我投诉的合理。才赔的我钱。
1: 我们多了解一下李先生，咱们是寄件方还是收件方？是觉得是怎么让您索赔？觉得包装怎么了？
0: 这个啊，寄件，因为我是在那个江苏南通要的货，因为我着急，着急说进货方式，那你就联系快递，让他自己来取，是我下的单，然后收货方也是我，
1: 明白了，
0: 是这样的，那个。4月5号，我们只是因为外包装接触那个这个事宜沟通过一次，中间也没有什么情绪化问题，只是正常的沟通。
1: 那这个赔偿呢？这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赔偿是京东，客服，我按京东客服的要求，我提供了证据。
1: 不是，您听我说，李先生，就是说他的包装不合规，他重新给你包装不就行了吗？你不是说您是你叫的发货吗？发货他重新给你包不就行了吗？还是收到货有发现有什么问题啊？
0: 收到货，因为这个东西他揽收之前我就跟他沟通过，一定要拍相片。因为我叫的快递，对吧？因为人家是卖货方，肯定就不管了。你一定要给我拍相片，
1: 拍了没有？
0: 确认一下。没拍，
1: 没拍。那收到之后是有什么问题呢？
0: 他这个，我这样形容，那个车板轴你知道吗？他用一个特别大的箱子给我包，他肯定是包装不合规。再一个，他一个这个包装箱有一个窟窿，可能是漏了一个小件儿，这个件儿我也给京东官方提供了凭证，是什么样的？是什么东西？
1: 那明白了，就是有丢失，除了包装的问题有丢失，所以索赔的。好，这个我们就明白了。好，您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他来报失你的银行卡的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人？是刚才您说的南通那边的收件员，还是说是什么人啊？
0: 这个咱无法确定，因为我只会通过电话和他主动加我微信，我从这两方面那个条件了解到，这是京东那儿，不是咱那个快递那儿出了事儿，锁了我的卡，咱就是找京东客服啊。
1: 不是，就是这个人他是你是投诉到哪儿，这个人给你回过来了吗？咱们判断一下他的身份，还是说他是那边的快递员，还是京东的客服啊？
0: 快递工作人员，咱不确定他是快递员还是快递工作人员。这个咱无法查证。
1: 不是，你怎么能查？不能查证呢？你在哪个环节跟他接触的？
2: 我们想问的是哈，就是180这个号哈，1424，他是京东自己的人，还是说是快递的从业人员？
1: 是平台的工作人员，还是那个快递的？
0: 快收快递揽收那儿。
1: 哦，揽收那儿。啊、哦。
0: 对。
2: 所以说，严格来讲，他不算是京东平台自己的人，对吧？
0: 对，他这属于京那个南苏南京
1: 江苏南通，
0: 对南通，对他那个片区的人。
1: 可是你看啊，他联系您，您不是说要赔付吗？也是京东给您打款，但是您是通过他，
0: 不，
1: 你银行卡发给谁了？
0: 不，你听我说啊，我和他没有任何的银行卡、身份证的交际，
1: 没传给他，没有通过他上传是吧？
0: 对，
1: 但是他就知道了。
0: 对，我和他只是交谈快递包装事宜。
1: 明白。
2: 另外呢，李先生，我们想问一下，你看赔了您290元是吧？
0: 对。
2: 那这个钱的话，是这个平台出的呀，还是真正的就是由这个180-1424这个人出的呀？
0: 京东快递平台。
2: 不，最终是落在他的头上了吗？落在这个180这个。
0: 那咱就不知道了。
2: 所以说哈，我们说这个逻辑哈是否成立？

0: 比如说你看，哎呀，这么点事儿，结果呢让我赔了，然后还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平台对我的一些约束和监管，我心里愤愤不平，所以说采取了这么一个行为，有这种可能是吗？
1: 那个我咱就不知道了，咱我现在就是说我身份证上传到京东快递平台了，
0: 嗯，
1: 理赔也是你京东快递
2: 平台
1: 理赔的我，
2: 嗯，好，他怎么知道的？
1: 卡锁了，
2: 嗯
0: 嗯，
1: 那我就找你京东平台了。
2: 京东平台怎么说呀？他就为什么是这个人去锁的？他们认这个事儿吗？查了吗？
1: 不认，他说我们这儿。对，不认，我们调查不就是说怎么着不无有此人啊？怎么是这个事儿？我有都有他们电话录音
2: 啊、哦。我想，但是银行相关的部门，就是跟您说的是这个电话打电话报失的是吗？
1: 对，
2: 挂失的，
1: 对。对，
0: 另外我们想问一下啊，比如说现在银行卡挂失的话，它好像也不是任何人哈，我打个电话就能挂失的，它需要比如说提供什么样的信息吗？比如说验证码呀等等其他的一些信息，
2: 或者是身份证啊，你也得，这不可能我随便我捡到银行卡我就给它挂失了呀。
0: 你看身份证，我觉得是这样啊，有没有这种可能？咱们先做一个猜测，比如说是某人他通过这个平台，他拿到了您的身份信息，拿到了您上传的某些资料，因为您投诉的时候不上传了吗？上传了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号，对吧？
1: 对。
0: 另外，但是我想挂失的时候会不会有这个程序？你得需要有一个验证码发到你的手机上、你的手机号上，然后这样的话才能做一个验证，要不然的话，那随便一个人啊，我想挂失银行卡，这不等同儿戏了？
2: 他不可能去挂失别人的，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他不是主动挂失的，而是他知道你的信息了。好，我又知道你身份证信息，我又知道你银行卡，那我试试吧，我能不能输一些密码？输多了被锁定了，那边自动就锁住了，会这样？是有这种可能吗？
1: 这个我没有收到过任何短信。
2: 不是短信，我是在说这个可能啊，就是对方怎么跟你说的，咱们的这个银行是说对方主动挂失的，还是说有人输入密码输入太多不对，所以给锁定了？
1: 这个银行没有做解释，只是说这个号进线几点几分
2: 啊，
1: 挂失，恶意输错三次密码导致银行。
0: 好，那接下来哈，咱们先往后说。目前你这个银行卡号它是一个什么状态？比如说什么时候能够解锁？下一步如果说你想接着用的话，需要您这边再做一个什么操作呢？
1: 这个是5月11号，
0: 嗯，
1: 这个经过那个建行的工作人员让我去建行，
0: 嗯，当面是吧？线下柜台上，
1: 当面，
0: 嗯，
1: 对，柜台上那个人脸识别，
0: 嗯，
1: 身份证，
0: 嗯，
1: 解了锁了
0: ，现在正常使用了是吧？
1: 对，
0: 从5月11号到现在，6月2号了，没发生过其他的任何的问题了，是吧？
1: 这个卡我都不敢用了。
0: 哦，明白啊，
2: 担心它安全问题、是吧？
0: 但你现在心里面觉得还是过不去的这道坎，就在于就是说，哎，凭什么？
1: 不是，这个事儿，咱们的他现在京东平台这个客服人员，他就说，警察介入配合调查。
2: 嗯
0: 嗯，
1: 警察不介入，不承认，不承担。不处理、
2: 那咱报个警
0: 就得需要您这报警。
2: 嗯，
1: 问题是我报警了，警察已经出具了不予立案通知书。
0: 哦，
1: 因为当时银行没有出这个证明。
0: 嗯
2: 那现在还可以出证明吗？补这个证明可以吗？
1: 现在刚出了
2: 啊。出了啊，那再报警呢？
1: 出了，我再报警，我你看周六周日不是那什么，我没去。昨天有事没？他这个事儿啊，人家警察说，后来我跟警察沟通说，你卡没这个钱，这就不属于那个，那叫什么专业术语？
2: 盗刷或什么的哈。好，您稍等啊，
1: 对对对对，
2: 报时了，您稍等，我们大致也听明白了。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
0: 好啊，接下来我们继续哈。李先生还在线呢是吧？
1: 啊，对。
0: 好，首先一个问题哈，建行现在后来出的这个证明，它是一个纸质的是吗？
1: 对
0: 啊，纸质的啊，您有没有翻拍？如果是翻拍的话，等会儿也可以发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我们也看一眼。这是第一，
1: 可以。
0: 第二，
1: 可以。
0: 第二就是京东平台这边哈，有一个前提，一个要件，就是说你得报警，警方受理了，然后我们在这儿再启动相关的调查程序，是这么一个逻辑，是吧？
1: 对。
0: 但是现在呢，刚才你也说了，说我本来想报警，但是哈，民警说了，你这有没有发生过财物的转移、丢失，就是不予立案、不予受理，所以说卡在这儿了。
2: 所以李先生，就是您现在的诉求，我们把这个事儿虽然前因后果都了解清楚了，但是快递那儿哈，咱就按下不表，只是想说我的信息是怎么泄露的，想跟平台讨个说法，是这个意思吧？
1: 对，
2: 好嘞，明白了。嗯，那您看一下哈，一个是把这个说明给我们拍过来，再一个呢，您看这个单号什么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要打京东客服的话，我们怎么说这个事儿？您相关的一些单号啊什么的，要不要给我们也留一下？
1: 我都发给你们
2: 啊，你都发到平台吧。公众号好吗？
1: 可以
2: 哎，好嘞，好，再见啊。
1: 哎，好嘞，
2: 好嘞，再见。
0: 嗯
2: 反正这事儿您来分析一下。
0: 对，稍后呢，我们也看一看哈，就是李先生所传来的这张银行出具的证明。
2: 嗯，
0: 哎，这个银行出具的证明的话，它肯定显示年月日几点几分，谁恶意的，比如说输入号码，这样的话，进而把这个银行卡给锁住了。
2: 嗯，
0: 那还有一点，假如说啊，如这位李先生所言，这个号就是曾经就。关于这个包装破损这个事儿，和某一位快递的工作人员沟通的那个号，
2: 嗯，
0: 他就难道一直在输相关的信息，然后这样就锁定了吗？
2: 就老输错，
0: 还是说他已经从平台那边拿到了关于李先生的其他的一些资料，比如说身份信息等等，
2: 或者他怎么拿到的？这位先生，我们反复问他，他没有对个人，他对的平台，就这个人怎么拿到的？
0: 对，
2: 就是这种所谓恶意的恶作剧也好，报复也好，那即使没造成盗刷或其他的损失，那。你作为平台监管部门，如果是你的工作人员这样去对客户，这个也应该有行业上的一种惩戒吧。所以但是这个事儿怎么去求证他，朋友们您也帮帮忙出出主意啊。还有位朋友的车亏电了，我们看一下微信留言了，他在省会的翟营南大街空中花园这边 GAG6H32， 我们看一下电话是1331597-8362 1331597-8362。
0: 另外呢，峰峰在这儿也提个醒，他说哈，石家庄市区哈，他想问一下这个洒水车里面这个水加东西了吗？说洒过水之后马路上感觉特别滑，骑车一刹车就特别容易打滑摔倒，想问一下怎么回事。所以说骑车的朋友哈，遇到一些这个洒水路段，咱们最好还是稍微的骑慢一点，注意安全。
2: 嗯，这么热的天吧，咱们又希望洒点水是吧，就是
0: 降温，
2: 降降温是吧。但是您通行这个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我们厂编辑给我们传了一个今天紫外线等级的一个啊，
0: 太高了，
2: 大家可以猜一猜，咱紫外线啊分1到5级，你猜猜今天是几级？朋友们，你猜猜今天是几级？
0: 朋友们，今天啊气温特别高，紫外线特别强，
2: 太强了。
0: 所以说呢，老年人啊，或者说啊孩子啊、幼儿啊，咱们今天就是最好大白天的，咱们就躲在屋里面空调房里边，咱凉快吧，
2: 对，
0: 是吧？等这个茶黑傍晚，太阳落山之后的话，咱们想出来溜达，咱们再出来溜玩。
2: 其他的朋友真得做防护了，你就是该打遮阳伞的，是吧？必须要在外边出行这段时间的话，要特别注意哈。你能猜中今天紫外线是几级吗？朋友们，把这答案发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我们看一下整体的市区路况吧。有请小飞侠。
4: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的淮安路跟和平路的这个横向分布路段上，往西方向走的车流量会稍微有一点大，一个是在平安大街桥，一个是在建设大街桥，这两个路段上都是需要您注意减减速的。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在新凯路交口处，北行方向在新华路交口处以及工农路交口处都需要等待1到2个红灯的时间。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目前整体车流平稳，包括二环路的主辅路双向都是可以顺畅来行驶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杨洋。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语音路况，有位朋友姓秦。
5: 那个报告路况，开发区丰产路阿里山大街和这个丰产路东三环交口的红绿灯都不亮。
0: 好的，好，谢谢提醒哈，咱们赶紧哈报告一下。另外呢，行者吴江，听一下他在哪个路段。
6: 驴友二。那个报个路况，这个西柏坡高速，下头往市区的延伸线，往市区方向到北三环这个岔口这儿，去的这个绕行牌子，这个上边都已经 分开了学校，看有关部门
0: 联
6: 防车脱落了以后，造成危险。
0: 看到了，看到了，哈，那个哈铁板、那个铁皮和那个架子啊，已经崩开了。确确实实，如果说刮大风的话，那这样它形成一个安全隐患。好，这个情况咱们也赶紧哈提示一下，报告给咱们的相关的主管部门，希望他们给我及时的哈检修一下、修复。
2: 对，好多朋友都在回复呢。

0: 说四级的多，其实真不是，今天五级是最强，
1: 一二三四五最高级。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哈，一二三四五级分别是怎么表述的。一级呢，它叫做最弱，二级弱，三级中等，四级强，五级是很强。
0: 对，
1: 很强的情况之下的话，就是提醒大家尽可能不要在室外活动了。
0: 昨天咱们说了个时段，说是烧烤时段，别在外边，那是第四级的时候，10点到16点你不要在阳光下活动。今天就已经是尽量不要在室外活动了，朋友们，
1: 要不然很容易晒伤。
0: 对，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有位朋友在帮个忙吧里面问卓九，问大家说，我问一下，越来越热了，石家庄周边地区哪有适合带孩子去游玩的？您肯定觉得是清凉的地方是吧，玩水呀，或者说在水边什么的。嗯，朋友们就也帮他再来推荐一下，不晒不着的。
1: 对，水边，比如说哈，这个天幕哈，也许很凉快，但是太晒，
0: 对，
1: 还是要做好防晒措施。
0: 嗯，
1: 烧风也在说，他说今天下午14点钟，天气预报显示会达到38摄氏度的高温。
0: 嗯，
1: 他说盼望着，他说明天如果是真的要下雨了，但是千万不要刮大风，因为麦子马上就要熟了。
0: 哎呦，这个时候真的是挺纠结，你就希望天清凉一点，但是这个时候呢，又是真的要有几天大晴天特别晒，这个麦子才能晒干。而且收了麦子之后也不能捂了呀，还得脱粒啥的呢，是吧？确实挺纠结，能不能凉快一点儿？然后这个雨也暂时别下，麦收之后咱再下好不好？妍妍有个感受，她说怎么感觉这种天洒完水湿度特别大，更热，觉得更不舒服。他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给地面降降温哈。
1: 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但凡是在这种啊炎炎夏日的里边，如果说他刚洒完水之后的话，我就觉得好像有这种心理作用似的。
0: 嗯，
1: 我这车开过这个路段的话，我就觉得哦，这个水可以给我的这个轮胎降降温，我
0: 就心里面
1: 对会安稳一点儿。
0: 沾了沾水，跟自己汤了汤水似的，是吧？哎，有微风说，我这儿紫外线都提示7级了。
1: 哇哦！
0: 那您是哪里能告诉我们吗？
1: 有7级吗？我们想问。
0: 我们这都最高都是5级了，您这7级，您是哪里能告诉我们是哪儿吗？哎，心如止水说了，带孩子去奥莱水世界啊，这是一个玩水的地方啊。
1: 哎，那倒是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天气。另外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刚才那位先生已经把啊银行的那个说明啊，给我们传过来了，稍后我们再来关注啊。
0: 嗯。
1: 看天气，关注一下这个到底有没有雨，
0: 嗯，
1: 或者说气温高低。今天白天，先来看一下张家口、承德。多云见阴，显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20到29度，张家口中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大部分地区37到39度，其他地区30到36度。
0: 今天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6到17度，其他地区是18到27度。
1: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都是3和8。
0: 嗯，哎，我们看一下哈，这位朋友给我们传来的说明，哎，经过我航系统后台核实，就是哪天几点几分，这是3次，有进线号码，有个手机号180的，尾号1424，通过电话银行渠道发起账户挂失相关操作，在连续3次输错取款密码后，根据银行对储户账户安全的考虑，系统自动触发银行卡密码锁定，致使这位客户李先生，他的密码被锁定。
1: 对，
0: 哦，是这么一个情况。
1: 是，你看，他首先是发起了一个账户挂失，他想挂失的时候呢，需要输入这个取款密码。对啊，咱们都知道，一般都是几位，4位
0: 电话后，六位
1: ，对对对对。所以说，他输入三次之后的话，您看银行这边出于安全考虑，很谨慎，就把这个号给锁定了。
0: 对，哎，朋友们，他这个挂失的这个操作是想干什么呢？是说我有他的两个证件了，我挂失，我就想恶意的挂失，让你用不了了，让你再费事儿再补办，还是我挂失之后，我就能取什么钱呢？他到底想干嘛呀，朋友们？
1: 但是你想想，如果作为当事人，如果是我作为李先生来讲的话，我肯定想当然就以为就是说，哦，原来我就给你打过那个电话，我就说到包装破损的问题，我申请这个平台给我相关的赔付290啊，平台给我的，那你是不是就因为愤愤不平，你觉得哈心里面藏不住事儿了，你对我有一个打击报复，但是问题来了，那我的这个信息怎么能到你的手里啊？我的银行卡号怎么你知道的呀？你从哪拿的呀？你跟平台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啊？
0: 但关键这个就是它难点在哪儿呢？平台可能就觉得你是传给我了，但你怎么证明你没传给那个人？你没走漏给别人，怎么证明是从我这儿这个信息走漏的？但是如果不是这样，那只是你。

0: 你平台的员工做了这样的事情，通过这个电话号码，人银行都开了证明了，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找他去了解，去说一下这个事儿啊？
1: 其实如果说李先生刚才打电话的和那个手机号之间，他有没有图片往来，有没有传送信息，微信信息，短信信息，这个是有留痕的呀。
0: 对，其实都可以查，我没传给过他，
1: 对对，
0: 你唯一的途径是吧，那可能就是
1: 电话啊，说口述是吧。
0: 嗯，所以这个事儿不知道这次拿着证明咱警方有什么说法。你看他就觉得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可能只是这么一个人家认为误操作也好，恶作剧也好，就觉得不值得立案，但是不立案京东就不处理。
1: 嗯，有位朋友他说，我觉得吧，平台是什么呢，平台要这个快递员来赔钱，快递员也没办法，只能认啊，钱啊就是由他来出的，卡号啊肯定给到快递员了，快递员自己啊出的这笔赔款。他说至少好几天白干，心里不舒服，还没脾气。所以等会儿咱们再问一下那个李先生啊，就是那笔290元的这个赔偿是由哪个账号打给他的，是一个私人账号吗？我们来看一下。
0: 我们看他好像也传了一些，
1: 是平台的一个公用的一个账号还是一个私人账号？
0: 你看他审核通过，可是京东这边审核通过的。我们看一下投诉情况，我们一会儿再问一下。正好呢我们也问问，比如说他和平台反映用的哪个手机号，单号是什么，这样的话我们也再帮他们问一下。最起码平台你不能因为说报警不立案把这个事儿就拒绝了，是不是跟你的员工有关系，是不是跟你的平台有关系，首先你得做到去问询去了解这个情况，而不是把它给推到外头。如果这样的话，那大家真的是顾虑多大呀，是吧？万一的我在快递当中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好嘛，你后台都把这个所谓的信息泄露给你的这个工作人员快递员，那我这还安全吗？这个确实是哈。韩豆说了，手机银行输入卡号，你输错几次密码它就自动锁卡了，不需要验证码啊。对，确实银行也是这么说的，但是这给咱李先生造成了一个很大不便，再一个造成了一个隐忧，他都不敢用这个了。
1: 那我们就问问大家吧，那如果作为一个快递员来讲的话，他从何拿到这个当事人李先生的卡号呢？他有这样的途径吗？有这样的办法吗？
0: 对，还是说就是平台返给他的，就让他赔偿，平台垫付，我向你追偿，可能他就说了，我得看看你们支付没支付，是不是这些信息就给他了，这些都是我们的猜测。那平台到底怎么运作，一会儿呢我们也再问一下啊，大家可以稍等一下。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我们查到这位朋友给我们传的，你看当时给他打这个290块钱的是上海迅赞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还不是个人，那是不是就是平台垫付又找咱们的快递员去追偿的？
1: 他是一个供应链公司吗？
0: 对，
1: 嗯哼，
0: 交易对象上海迅赞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
1: 那和这个快递的这个企业这个公司他们有什么样的关联？
0: 对，
1: 是一码事儿一家吗？
0: 嗯，一会儿我们再问一下吧。这样让场边讲，咱们也把当事人的电话也引进来，然后呢咱们再打一下京东的客服，咱们说说这个事儿，最起码他不能不回应吧？你了解了吗？问了工作人员了吗？啊，承认不承认有这个证明在这儿？他为什么要去银行打电话锁定这个号码？那咱们平台对这个有没有一个监管？他是不是做出了有悖自己职业行为的一些做法？那就从行规上，从咱们公司平台的管理上，难道没有什么规范？

0: 那会惩戒吗？
1: 嗯，
0: 我们试试哈，一会儿把李先生电话也引进来，然后咱们再打一下京东的客服，看看能不能转到人工哈。950616，一会儿我们试一下。
1: 嗯，好，再来看一下秦先生告诉我们说哈，凤产路和东三环阿里山大街哈，信号灯都不亮了。好的啊，我们再次记一下这个信息，赶快报修一下。
0: 嗯，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帮个忙吧。里边朋友们互动也特别的热烈哈，没有车贴的朋友可以继续哈来参与节目，申请车贴，我们在节目最后会抽出今天的幸运听众。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是李先生，我们也再问问他，李先生。
2: 哎，
0: 我们一会儿呢帮您拨一下这个平台，您呢比如说可能会提供你原来的这个手机号是吧，你用哪个申诉的订单号，一会儿您也可以告诉他们，就是给您打款的那一方是京东的打给您的平台打给您的吗？
2: 对。
0: 哦，因为他写的什么一个供应链什么的，那就是京东来打给您的是吧？
2: 对对。
1: 那对方那个手机号哈，就是这个就是你怀疑就是说是不是他来这个比如说输入三次密码的那个，他跟这个供应链就有这家公司，他是这家公司的员工吗？跟他之间是什么关系？这
2: 咱不知道，
1: 不确定是吧？
2: 对，
0: 你看彭龙说了，说这个供应链公司应该是不是快递公司
1: 啊？对呀，
0: 就是对，
1: 嗯，
0: 他这个供应链跟京东签的合同，然后外包给这个快递公司的，他让这个。应该是供应链这个公司把钱赔了之后直接从这个快递员工工资里扣，因为这个快递员就想有个报复，这大家的猜测哈。您稍等哈，我们接通了这个京东客服的人工。
3: 你好，302894号客服代表为您服务。
0: 302894号客服是吧？
4: 哦，对。
0: 哎，您好，咱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大家帮，咱们这不您京东的一位客户李先生也在线呢，您看哈，对他这个事儿平台有没有记录？是这样，他前两天呢，前两个月的时候，通过咱们这边江苏南通那边京东快递寄了一个东西，就当时也发现包装不好，受损了。然后之后呢，接到之后也确实有个窟窿，而且有个小件丢失了。他通过正常的程序投诉了，也收到了290的赔偿款。但是呢，特别奇怪的是，随后他的银行卡被挂失了，就是他传给咱们京东后台的那个收咱们290块钱的那个银行卡被挂失。被挂失的电话就是咱们江苏南通那边的快递人员的电话，这银行都开了证明了，我们也看到了，看看咱们能不能跟这个工作人员了解一下情况啊，他怎么得到的那个信息
4: 多少呀？他给您提供了吗？
0: 李先生在线呢，说一下订单号吧。
2: 哎，稍等一下，我看一下啊，我给你查着嘞。
0: 好嘞，
4: 好，
0: 您看一下。另外需不需要李先生给您提供一下电话？他肯定也向咱们这边投诉过。
4: 您先让他提供单号就行。
0: 单号是吧？
4: 有单号，我们这边就能查到。
0: 嗯，
2: 您稍等一下啊，我正在查啊，稍等一下。
0: 好嘞，咱也想问问工作人员，一般的情况下，像这种啊，向平台申请的一个投诉赔偿，是平台把款打给他呀，还是说是通过那个，比如说快递公司的那个工作人员去打给他呀？
4: 这个是我们平台直接给客户补款的，不会经过快递员。
0: 那你补款之后
4: 的话，要是挂失的话，快递员能挂失客户的卡吗？
0: 他因为输错三次密码啊，他故意的呀，就挂失了，就锁住了。
4: 对对对，
0: 是
1: 啊、但是你看啊，我们看到这个李先生啊，就是得到290元的这么一个赔偿的费用的话，交易对象显示的对方是上海迅赞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这个公司它是一个快递公司吗？能这么理解吗？
4: 这个我不清楚，因为这就是他正常联系我们客服给他打款的话，都是我们这边平台给打的，不是快递员个人的钱。
1: 对，你说哈、平台给打，
4: 应该是会对快递员那边，就是应该是会对快递员那边有。对他们站点那边有处罚，现在应该是。
1: 那这个上海迅赞供应链是咱们的合作的公司吗？快递企业吗？
4: 这个我还不清楚，我还要去查一下呢。
0: 好好，行，也就是说，咱们如果证实是快递员或者说那边的快递代寄点他有失误的话，咱们会去向他们追偿吗？还是说有部分罚款？还是说这290我先替你出了，但是回头我要把你追偿过来？
4: 这个的话，我们会对，如果要说是快递员那边挂失的话，我们会对站点和快递员有处罚的。
0: 啊，您说的是挂失啊，我们说的是当时那个赔偿也会，如赔偿完了之后，平台赔偿完了也会去向快递员或那个站点去追偿是吗？
4: 不会追偿，但是会对他们有处罚。
0: 有处罚。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李先生，您看到那个单号了吗？

0: 查到了吗？
1: 我看到了。
2: 啊，你说吧。
1: DK00651073。
2: 嗯。嗯。
1: 后边是9160。
2: 啊、您看一下啊，刚才咱们的客服人员说到了李先生，他说如果真的证实是咱们快递员去给你这个恶意的挂失了什么的，也是会对站点和快递员是有一相应的处罚的。
1: 咱这个是身份证上传，身份证银行卡上传到京东平台 APP。
2: 嗯，
1: 我这个信息怎么泄露的？
2: 对，这不对方正在给您查呢吗？现在咱们得到的初步的回复，客服哈没查到你具体情况，但是如果你上平台申诉的话，那肯定是平台打给你，再对站点或快递员有一定的处罚，而不是说让他们去打给你的。至于你这个信息怎么走路的，他们也看一下。
0: 嗯，
2: 或者说哎对，有这样的行为的话，平台应该也是要管的，要监管的。嗯
0: 啊，有位朋友也在参与节目哈，明天早点起，他说京东站点可以先垫付后期赔付，是从员工的工资当中来扣除。
2: 嗯、
0: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快递员恶意挂失银行卡，警方不立案，应该是向相关的部门来投诉。
2: 嗯，
0: 因为前几年北京就曾经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案例。
2: 嗯，我们看一下咱们的这个客服啊，您查到了吗？
3: 现在我查到这个之前的记录了，我看到这个是有理赔专员在跟进的，我去联系一下专员吧，让他去核实好之后给那个李先生回电吧，最晚下午两点前。
0: 嗯，其实啊，对于李先生来讲的话，有这么几个核心诉求。第一，理赔款啊，就是那290元的赔付已经到位了，这个没有问题。但问题在于，就是说后来我的银行卡被谁恶意的挂失，输入3次这个错误的密码锁定了，这个是谁刻意而为之的？是不是哈、啊？就像咱们李先生提供给咱们的那个手机号，另外呢，那个手机号他的身份、他的岗位是谁？那他相关的这个银行卡号又是从何而来？
2: 嗯，
0: 难道是从咱们平台拿走的吗？
2: 嗯，
0: 咱们同平台管理不善，然后不小心泄露出去的，还是中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2: 因为他跟那个手机号那边的快递员只是关于快递包装有一些沟通，并没有把自己任何信息、银行卡、身份证传给他。但现在是那个手机号通过电话银行发起的挂失，这个银行都已经出具证明了，就是咱们江苏南通的。
0: 我们想问一下客服这边哈，您现在这个关于咱们的客服的这个记录，有关于咱们的李先生说到了某一位这个快递员把我的手机号报失，把我的银行卡报失锁定，那个人的相关信息吗？有吗？
3: 有，我这边可以看到一个手机号。
0: 哎，对对对，您能看到是吧？
2: 能看到是吧？那您就应该比较容易查到，就180-1424是吗？
0: 180开头1424结束的那个号是吧？
3: 对，是是是。
0: 对，这个的话，你看有没有咱们的专员核实一下这个人具体他的身份、他的岗位、他的职责，他是和咱们的京东平台是紧密相关的，还是和某一家供应链公司？
3: 现在我们查这个手机号的话，没查到，就是在我们这个员工信息里面没有查到这个人是具体是谁。但是现在这个的话，也有可能是，就是说是他，比如说他有两个手机号嘛，他跟我们这边公司绑定了另一个，然后这个是他的个人手机号，这个也有可能、
0: 不排除，
3: 所以这个我们还需要核实、
2: 其实也可以查呀，咱们李先生也可以提供，比如说是江苏哪个站点是吧接的这个快递，然后让他们来查一下这是哪位工作人员，我觉得这应该也是有据可查的。如果真是工作人员，就是哪怕你觉得对当事人的申诉你不服，你也可以向平台申诉，但是不能这个恶意报复，这有点不太妥当了，很不妥当了。
0: 如此说来的话，还是要进一步的咨询一下咱们的相关的专员是吧？
3: 对，我们还需要咨询一下专员，然后中午2点前会给客户回电。
2: 好的
0: 、您给客户回一个情况说明，另外呢我们也留一下我们的一个工作电话
2: 好
0: 吗？好
2: 吧，你也给我们回复一下
0: 那您别放电话呢先。
2: 好嘞，嗯，好，厂编辑来接一下。好嘞，李先生，您什么时候接到这个回复了跟我们沟通一下好吗？
1: 我再说一个事儿行吗？
2: 您看
0: 是
2: 您就挂了。
0: 与此相关的吗？还是
1: 对与此相关的
0: 啊？你说
1: 他们就是回复现在统一口径、你报警立案我们配合调查。
2: 他这次没说
1: 我都有他们通话录音，我不是打了一次两次了
2: 知道，但是这次咱们客服没这么说，说如果咱们的工作人员有这样的做法，会对平台和快递员有相关的一个惩戒。这样你再等一下2点之前看看什么回复，如果还这么回复的话我们继续追踪好不好？
1: 谢谢。
2: 好嘞，先这样好，再见。
1: 好嘞。
2: 看看最终会得到什么回复。朋友们，好多朋友这个想发关键词，您发说明，我们对相应的电话呀还有银行卡号做了一些处理，大家只看这个说明能够证明。

0: 就是这个手机号或者就是这个快递员用这个手机号然后进行的一个挂失、
1: 当然哈，这个情况说明呢我们已经看到了。另外呢我们也想通过哈，咱们有没有这个金融或者银行从业者更加懂这个相关的操作流程的，比如说某一个手机号我就发起了这个银行挂失啊这个流程，然后呢是输错了这个取款密码，但是这个呢它也可能是自己本人操作的，也可能自己的身边人操作的，这都有可能。那这种情况之下，那作为警方来讲的话，你出现了这么一个事实或者这个过程，我就一定必须要立案吗？还是说你没有发生财产的转移和丢失，
0: 你没有损失，
1: 我就可能视情况而定，我就不予立案。
0: 对，那他不予立案，但是银行的说明已经能够证明有这么一个行为了，你的员工，那你有这个就可以了，那一定要警方证明吗？这次客服倒没说必须要，我们再等等他们哈。好，对这个事儿朋友们怎么看哈？您可以继续发表观点。哎，怎么有好多的朋友，这可能是这个，我觉得标准不一样。好多朋友自己的软件上、手机上说今天的那个紫外线，说我是正定的，是七级。
1: 哇，
0: 有图有真相。刘超说了，我的华为手机上显示九级啊，
1: 是不是级别的认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标准
0: 不太
1: 一样，对吧？哈，有这个五级制，是不是也有九级制？
0: 你看那个任林松，他说我这是六高六级。哎，朋友们，您的手机界面上显示今天是多少？总之啊，真的是特别高了，今天特别晒了，朋友们。
1: 特别晒的情况之下，提醒大家，不是说每一辆车每一个车主都有自己的车库，专属的车库，地下车库的。
0: 对，
1: 在户外停车的朋友一定啊，赶紧的去车里边，赶紧的检查一下有什么不宜放在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
0: 咱们再凑凑，
1: 千万不要有什么意外的发生。
0: 你看咱们编辑啊专门给大家提了打火机、香水、酒精、喷雾剂、充电宝、水晶摆件、镜片、矿泉水瓶，这都不要在高温下，特别容易爆炸起火。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去收拾收拾了，换个季了，朋友们哈，该拿走的千万不要在车上再放了，注意安全哈。好嘞，有位朋友叫赵峰，我们来听一下他说到什么观点。
2: 那个京东去快递啊，收快递啊，如果是快递员的原因产生的这个罚款什么的，会扣快递员的。有这个快递员直接跟我说过
0: 啊，所以可能产生了这种报复的心理。
1: 那关键问题来了，对于李先生，我觉得他现在核心中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就是说我的银行卡号为什么是由180开头的那个人他拿到了？他怎么拿到？
0: 谁给他泄露的？
1: 对，
0: 这是观点关键哈。好，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3: 992严选旅游季，甘青大环线限时返场啦！
4: 青海湖湛蓝透亮，茶卡盐湖倒映整片天空。翡翠湖颜值直接拉满，
3: 鸣沙山月牙泉沙水相依，莫高窟藏着千年佛韵，塔尔寺艺术三绝超惊艳，
4: 德令哈满是文艺氛围感，大柴旦梦幻又出片，湖泊、盐湖、沙漠、佛窟、丹霞、草原，西北顶流六种风景一趟全拿下，
3: 跟我们走，全程住甄选高端舒适酒店，睡得超安心，特意安排六大特色餐，一口吃遍西北地道美味，还有独家藏族篝火晚会、文家牧场下午茶、敦煌万人演唱会，游玩体验直接拉满。
4: 今日咨询专属福利，免费送茶卡盐湖旅拍，名额真的有限，首慢直接无，首轮名额早已秒光，紧接加开少量余位，赶紧冲吧！
3: 去旅游就找银台翠，咨询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
5: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4: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0,000+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6: 上午10:30，
7: 992半点导航。
1: 这位双方他说我的是 vivo 手机哈，我的手机上显示的是紫外线是五级
0: 啊、
1: 海这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也是哈跟我们搜了一下关于紫外线的分级，真的哈有不同的标准，你看12345，12345对应的什么呢？就是哈0到23到45到6到7到9 然后大于等于十。
0: 哦，还一位朋友，你看，他说我手机显示紫外线强度十级，这不太一样。微说了，我手机显示新华区六级，总之是很高，可能他的确实那个标准不太一样。今天就是很高、很晒、很热，朋友们要特别注意了哈。好，我们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怎么样？有请高速007。
6: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的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目前各条高速都在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唐山辖区呢受到了施工的影响，京哈高速北京方向榛子镇站这个站口呢是目前禁止车辆下道的。有准备从京哈高速榛子镇站下道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选择其他的站口了。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24小时的城市天气预报。我们先来看一下石家庄天气预报，显示小雨转阴，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38度。
0: 啊，小雨转阴还这么高的温度？
1: 雨在哪里？
0: 一般的呀，省会石家庄真的，我觉得得到7月份才能这么高的温度，今年是太早了。承德雷阵雨，17到34度，南风3到5级。
1: 张家口阴，18到33度，北风3到5级。
0: 秦皇岛多云转雷阵雨，18到26度。
1: 唐山多云转雷。阵雨20到31度，南风3到5级。
0: 廊坊多云转阴，22到33度。
1: 保定多云，21到35度，西南风3到5级。
0: 沧州多云，25到37度，西南风3到5级。
1: 衡水多云，25到36度，南风3到5级。
0: 邢台多云，21到37度，北风4到5级。
1: 邯郸多云，27到39度。
0: 北京雷阵雨，22到34度。
1: 天津多云转阴，24到36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阴转多云，17到34度。
1: 郑州多云转阴，25到35度。
0: 济南晴转多云。25到36度，南风3到5级。
1: 10点，石家庄 PM2.5 指数22， PM10 指数66，空气质量良。
0: 有位朋友署名雷，他想问问车友们，谁知道哪里能够去掉汽车玻璃油膜的？汽车玻璃油膜哪里能去掉？自己能动手吗？用什么材质？朋友们谁知道？您赶紧给他来回复一下吧。我们再来关注传奇，他说一个普通的快递的破损理赔就几百块钱，对，290啊。他说为什么还要上传身份证银行卡呢？既然是快递员承担，他直接微信转账不行吗？没有，先是平台啊，平台支付的，他肯定有一个正规的这样的程序。他就是需要你提供一个什么，这个不能通过比如说支付宝或者是微信什么的吗？
1: 其实啊，刚才我们收到非常关键的一个截图，就是李先生刚才传来的，就是储户的一个变动，账户变动的一个情况。我们说290，他的确收到了加290，交易对象对方显示的是上海迅赞供应链，
0: 对，
1: 科技有限公司。其实刚才我们问到客服，他说，哎，这个有待于进一步的，查。所以说这个所谓的上海迅赞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首先应该不是他们京东自己的平台，
0: 对，
1: 那是不是？和他们合作的关联的某一家企业或者某一家快递公司，那如果说，对吧？交易对象既然是对方，对方打给我的，打给李先生的，那就说明什么呢？至少银行卡是对方是拿到了。
0: 对，就是这个支付方是不是说他就是京东的一个？哎，我的会计，我的这个核算平台就是这个公司，是不是是这样显示，还是说是另外一个公司？
1: 哎，
0: 是另外一个快递公司，这个不得而知，都是猜测。
1: 对，这个公司是谁啊？
0: 对，
1: 他的真实的这个身份是京东本身，还是说和他的关联企业？
0: 对，还有那个手机号。他后边到底是哪个快递员？公司平台目前通过手机号暂时查不到，那是不是用另外手机号注册的一个员工？那是咱们的正式员工吗？还是什么情况？哎，京东已经回复了，
1: 我听听
0: 这回还挺快的哈。我们问一下李先生，李先生，
2: 哎，
1: 给您打电话了，京东客服是吗？
2: 啊，京东客服说我的投诉不受理。
0: 啊，不受理的原因是啥？
1: 您的哪个？就是今天这番投诉不受理吗？还是说？
2: 那我包括以前的，
0: 理由是什么呀？
2: 他们说京东让快递小哥报案了，让我配合警方调查。
0: 哦，那也就是说他不是不受理，是觉得平台无法判断，让那边也报案了，让警方来处理这个事儿。
2: 他这个事儿是京东明显甩锅。
0: 先不说这个，让哪个快递小哥？就是你那个给你
1: 180电话吗？
0: 啊，对，那个。
2: 对，就那个手机号。
0: 他们联系到那个，他不刚才说我在我们的工作的人员里没有查到这联系方式，现在查到了，知道是他们的员工了，是吗？
2: 我这个他就是这样说的，让那个那个南通的快递小哥报案。
1: 为什么让他报案呀？报的什么案？
0: 他觉得你冤枉他了吗？报案
1: 是这个意思吗？
0: 为什么让他报案呢？
1: 是这个意思吗？
2: 无从所知。
0: 你问谁给你回的？是哪个客服给你回的？3028489494那个吗？
8: 不是那个
0: 专员，
8: 是他们那个高一，对，高级专员。

0: 出身份证，他说让我提供身份证，我现在我就不相信他京东平台，我这任何。
1: 不是，咱不是都给他发过这个身份证的信息吗？
2: 对，他这次要身份证干什么呀？
0: 那咱就不知道了。他们你知道吧，这个高级专员处理事情就是这样。就让他说，你就不能说。你要是提问，他就是，我们接受不了，我们不处理。
1: 我们想问一下，这个高级专员他有自己的岗位号吗？有吗？
0: 哎呀，我。
1: 他给你报过吗？
0: 报过，我有他那个记录，你稍等一下。
2: 啊，你说一下。对，一会儿打客服，让我们厂边打客服，看他们能不能转到这个号的专员给我们回。
0: 转不了。
2: 哦，让只能让他回。
0: 对，只能他回，但是你转不过去。
2: 啊，明白了，您把那号给我们吧，我们看看能不能跟他们沟通一下，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对方反举报了吗？还是什么情况？这个咱得闹明白。另外，你也可以等一等，如果南通那边的警方找你了解情况，如实说，把证明给他们，看是怎么回事。
0: 昨天他就说报警了，我一直在等电话，他都没联系我。
1: 昨天说也是说让对方那个快递小哥来报警是吗？
0: 对，昨天也是这样。
1: 但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咱们没有接到任何的警方给咱们的一个电话。
0: 对。
1: 但是话又说回来，那边虽然是说让那个快递小哥来报警，但是。也许是不是随口那么一句，他报还是不报？这个咱们还打了好几个问号呢，
2: 对
1: 吧？
2: 那这样，
0: 问题他拿什么报警
1: 啊？不，我就说呀，既然对方那么说，那如果他真的报了警了，如果说警方在那边，比如说立案了或者受理了，肯定会有警方再联系咱们。至少目前咱们没有接到任何警方的电话，对吧？
2: 哪边的警方都是解决这个事儿，他不会说他报警了就向着他，这个您别着急，是吧？那也许对方就说我就是反投诉，我没有打这个电话，你为什么就污蔑我或怎么样？当然这就是咱们的猜测，他也有他的权利，这个您应对就行了。专员号查到了没有？
0: 我一会儿留给那个
2: 行吧，你留平台吧，好嘞，
0: 这样子，
2: 好，再见。
1: 还有我们刚才一直在提到就是给您打款的290的那个，您入账的290那个公司，那个供应链公司，这个您后来有没有自己查到或问到，这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啊？
0: 我没有查，也没有问。
1: 上海迅散供应链。您回头自己不妨再做一下这个相关的功课。
2: 另外还有李先生，我们一会儿不妨我们再打打那个电话，看看人家那边那个所谓电话是怎么说这个事。
1: 就是180那号。
2: 180，你是哪里的？
0: 这个我不能跟他联系。
2: 我们就是我们怎么说您这个事儿呢？就是您是从那边寄快件寄到哪儿啊？您那个目的地是哪儿？
0: 河北石家庄无极。
2: 无极是吧？石家庄无极。
1: 从南通到无极是吧？
0: 对。他这个事情
1: 啊，这个人姓什么？你后来问到了吗？
0: 不知道。
2: 但是就是京东快递是吧？那边的京东快递，南通京东快递，
0: 对，
2: 好。
0: 因为我们只是接触之外包装那个事宜接触了个，
2: 好。
0: 但是投诉，咱是投诉这个订单，咱也没投诉人家，咱具体的也不知道他干啥的。
2: 没事，你这个订单你再给我们厂编辑留一下啊，订单号你先我们问一下，看看他那边有什么说法。你随后也没有再跟他联系过是吗？
0: 没有，一直没联系过。
2: 我觉得也应该问问他，也该问问他，也许是吧，他觉得很冤枉，或者说是别人拿着他，还是怎么回事？这个号码，我觉得可以问一下。一会儿这样吧，你别放电话啊，你给厂编辑留一下。对，可能咱们这位先生李先生想的是公对公，我别私下里再接触，也但是这是关键的一环呢。
1: 对，是关键的一环，就是之前我觉得那个操作来讲，对于李先生来讲，那倒是合情合理的。我针对就是你京东，
2: 对，
1: 我不针对某一个人，是吧？有事儿的话，你们内部有一些什么样的奖惩措施的，那是你们内部的事儿。
2: 对，但话又说回来，我现在是另一个问题
1: 啊，对，
2: 为什么这个手机号给我挂失我的，
1: 是
2: 吧？我不说那个，我就说为什么有一个手机号是你的手机号，
1: 这个
2: 你给我挂失了，我问问为什么？
1: 倒是值得有必要一问。那这样哈，稍后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号了哈，我们也再打打试试看看，就是也许对方会有一些不同的说法。
2: 我们稍等一下，朋友们。
3: 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4: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启航。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4: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3: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4: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3: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4: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0: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1: 石家庄新华汽车源，省心购车就现在。
2: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3: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听宣。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9: 好，这样哈，我们尝试哈联系一下对方那个号，180开头的，
10: 对，
9: 来看看这个电话，第一能不能打通，第二是不是哈就是曾经这个李先生和对方通过话的那位快递从业人员。
10: 嗯，
9: 好，我们再来试一下啊，
10: 咨询一下。
9: 暂时还没人接。
10: 嗯，京东快递员，
11: 是啊。
10: 哎，您好，是咱们京东快递员是吗？
11: 对。
10: 啊，您好，咱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我们这边有位李先生啊，也是打过电话来了。就前一段呢，通过您寄了一个快递，从南通寄到石家庄无极的李先生，您看还有印象吗？
11: 啊，我知道，我这边也在取货上呢。
10: 啊，对，就我们也想跟您了解一下是怎么回事。咱们用您这个手机号，曾经给他的银行打过电话吗？
11: 啊，打过。
10: 那是为什么要打呀？
11: 他恶意理赔，他是从我这小，从我这骗钱。
10: 骗钱？不是，你那个平台不是认定了吗？是平台给他这个钱呢？
11: 对，刚开始是让我来处理的嘛，然后我一直不处理，然后就拖到平台处理了。
10: 哦，就原来是平台让你去处理是吗？
11: 对对对，他们是让我先私下处理嘛，然后就是让我先把那个钱赔给他，然后我因为。
10: 啊，
11: 我也不高兴赔嘛，然后我就一直在拖了后面刚开始一直强让我处理这个事情
10: 啊，
11: 然后我就不是正好看到那反诈宣传嘛，这种骗钱的东西嘛，我就按照那个反诈宣传上操作了。
10: 哎，那你怎么知道他的那个银行卡号呢？
11: 因为让我打钱嘛，我肯定知道银行卡号的。
10: 平台啊，平台把他的卡号给您了，是那意思吗？让你打钱？
11: 对，因为刚开始让我处理，他这个是。他这个详细的就是他从我这走了一票货，然后他有一个配件他没有付钱，然后地方也没给他发，然后我这边录音截图的时候全都有，
10: 哦，
11: 然后他就咬死了，说我也告诉他了，这个货是地方没有发，他就是咬死了，就是说是我收的时候都有的，就是到了他那爽了，
10: 哦，
11: 然后就让我赔钱吧。
10: 哦，所以你们没有达成这么一个共识，不是说丢了破了个窟窿丢了，你这儿还跟他有分歧，但是平台就判定让你来赔了。
11: 对，刚开始判定让我赔。
10: 那你怎么不跟平台也投诉这个事儿呢？把你的理由也跟他们说呀。
11: 对，后面投诉了，然后他因为他我投诉，我找我们这边的客服了，我投诉我们客服的嘛。
10: 嗯。
11: 然后把这个事情就推给了京东公司他们去处理。
10: 对，那最终京东公司认定的等于是还是认定的对方是有理的，所以平台垫付的。
11: 可能是因为他不停的在投诉嘛，然后京东没办法就把钱赔给他了。
9: 哦，最终呢290块钱的那个赔付是由京东来赔付的，不是由您自己来支出的，对吧？
11: 对对对，说到最后是公司赔的。
9: 好，这是一点。还有一点，那为什么后来呢您拿到他的这个银行卡号之后的话，您在他的这个建设银行里面发起了一个账户挂失的一个操作呀，这个您是当时怎么想的？
11: 因为当时让我转钱嘛，然后不是在那个楼道里不贴着反诈宣传嘛，这种不是把他卡动了后我转过去了后也可以退回来嘛。
10: 反诈，你认为他是诈骗，你就来个反诈。
11: 因为我也告诉他这个货实际是没有发但是他确凿死了是发了，录音我也有，截图我都有，他就是不认，就非要我赔这个钱。
9: 您刚才提到一句话一个细节，说发过去了又退回来了，你只是退是指的是什么退回来，钱吗？还是
10: 东西啊？
11: 钱，因为正常的流程不是就是卡挂失了后我这边给他转了后不是能退回来吗？
10: 你的意思还是想给他转，但是呢我不认可这个事儿，我转了你还得再给我转回来。其实那平台已经，
9: 您的意思就是说我先挂失然后我再给他转，转不过去的话就给我退回来了，
10: 然后也当我反正我也转了，我也解决这个事儿了，你本来是这么想的。
9: 但是这位先生，那我们得这个严肃的跟您说一下，您看您不是这个卡主人啊，不是建设银行的卡主，您主动的向银行发起这么一个挂失程序，您不觉得这样的话也不太妥当吗？
10: 他也是个恶意的，你这即使哈原来的纠纷您认为自己有理由，咱们都有正规的一个途径啊，你这样的话就无端升起了这么一个其他的，又出了岔了，你等于你看，那你现在起诉的报警你报的是什么呢？
11: 恶意理赔，就是跟之前那个网上报的那个白嫖榴莲那种情况一样了。已经
9: 您报了警了吗？
11: 报警也报了。
9: 警方受理了吗？
11: 警方受理了，然后是让我这边在报那个河北那边的。
9: 您河北这边还没报呢是吗？
11: 河北那边我打了后可能是他们也不高兴管，反正我联系我这边当地的，然后我这边当地的我全部都已经报过警了。
9: 就是您在这个南通当地报了警之后，南通说啊你打河北的报警电话吧，后来你打了河北之后，河北这边感觉就如你所言好像也不太愿意受理，就目前这个其实这个所谓的报警程序还没走完，相当于对吗？
11: 对对对，
10: 但是啊，你看这边李先生也说报警哈，这个事儿啊，你看你们各自说了各自的理由，但是我们还是得友情提示您一下，因为咱们谁都寄过东西是吧？然后或者收过东西，你如果觉得平台这种判定，对自己是不公平的，拿出您的证据，你别再做其他的额外的不规范的动作了。
9: 您刚才的那一番操作，其实严格来讲或者严肃来讲的话，确确实实不妥啊。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平台就把就是当事人的那个李先生的那个卡号就给到您了是吗？是平台京东平台给到您的吗？
11: 当时是让我赔钱吗？
9: 对，就是京东平台给到你的卡号，说你给这个人赔290，是这么说的是吗？
11: 也不是这么说，就让我先自己处理。
10: 那处理为什么就把账号给，就这个账号是京东平台给的还是你们站点给的？你
11: 我们能查，
10: 对，就是人家那个对方那个账号啊，
11: 我能查到。
10: 对，那个你怎么查到？
9: 你怎么查到的呀？
11: 他让我赔钱，我不就能查到了吗？
9: 你从哪儿查的呀？
11: 现在不是这个问题，是他恶意理赔的事情。
10: 不是，这还有一个走漏信息的问题，是吧？就是他是给的平台，他就说怎么个人会知道我这个银行账号，人家还在叫这个证呢，所以我们也想看看您这儿是你主动通过别的途径。
11: 那我还得跟他叫那个
10: 还是凭
11: 为什么我
10: 可以啊，
11: 东西没少给他，他却非要
10: 可以啊
11: 恶意理赔。
10: 你们各自都可以叫各自的证，所以我们想从你这儿了解一下。
9: 对，我们想问一下，就是最终您拿到这个李先生的这个手机不是银行卡号是从哪儿拿到的呀？
11: 他让我们赔钱，我们这边正常就赔钱，不然怎么打款？
9: 是京东平台给到你的吗？
11: 他现在就是这个电视台的，就不高兴纠结他这个恶意理赔的事情。
10: 我们都客观了解一下情况，双方都了解一下。对，
3: 我感觉你这个好像就这个方向你清楚了，我们应该先
11: 先是他恶意理赔，然后才
9: 这是另外一回事，
10: 另一回事，我们都在了解，都在了解。他如果恶意理赔，你
11: 当然我们先处理那个恶意理赔的事情，然后再处理下一个事情。但是一步步来嘛，你不能跳过第一步处理第二步，对不对？
10: 不是，
11: 他如果说不恶意理赔，也就没有后面的事情。
10: 不是说处理不处理啊，
11: 他是有了第一步才有第二步，对吧？
10: 你就是我们只是问一个事实。
11: 你也是电视你也是电视台，那我们先处理第一步，你把第一步处理好了，我们再处理。
9: 这是另外一个人，换了
10: 这另外一个人，可能站点的负责人啊。我们只想问一下，通过拿到的这个手机啊，没有交流的必要了。他这是执着于哈，你一开始你就是恶意，所以后边所有的就先不说呢，要先说那个。
9: 但是话又说回来，好，基本上有一个事实
10: 对
9: 相对来讲比较清楚了，这个就是银行卡号为什么被锁死这个事儿，基本上
10: 就是他打的
9: 啊。对，
10: 人家
9: 我为什么打？
10: 承认，
9: 我就是说，你看，我就是说，你输错这个密码之后的话，你就自然锁定了。那我再给你打款的话，打不过去，这笔钱自动就退回来了。
10: 哎，这也算我处理了，
9: 原封不动的。
10: 他是这么想的。
9: 好，那还有一点就是关于是否是哈李先生这边哈涉嫌这个恶意理赔。其实我觉得这个呢是也是三方的事，李先生包括这个哈就是快递还有这个京东，你们之间再去协商去，再去斟酌去，再去调查去。
10: 对，
9: 但是何至于说后面采取了这么一番操作？
10: 对，而且刚才京东客服也说了，不会把账号提供给别人，是他们要去付这个钱，然后再去有相应的处罚。那你为什么直接把这个就给了咱的这快递员了呢？这也不对啊。
9: 是给到的还是最后拿到的？
10: 他怎么拿到的呢？是吧？所以这个又是一系列问号。好吧，双方既然都报警了，我们也就会继续再来问一下这个事情，看看到底继续再追踪一下这个事情哈。啊，还有朋友回复了说那个油膜啊，买个去油膜的那个网上买一瓶就行。还有朋友说买点火山泥，类似孩子玩的橡皮泥的，比那个硬一些，沾水一擦应该就可以了。谢谢朋友们啊，一直在回复问题。还有一位朋友爱心助理去清华，这位朋友孟先生留下电话，我们看到了。就朋友们，就爱心助理去清华，如果咱们还想助力咱们的陈老师为孩子们圆梦清华之旅的话，您可以继续发您的姓名加电话，想看看咱们记者采访的短视频，直接发爱心就可以了。
9: 另外呢，大家想得到我们的九九二大爷帮的车贴的话，您可以继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这是我们的一个置顶帖，在帖子下面发送车贴两个字也将会有机会。那接下来呢，还要送给大家一波福利。那我们这波福利呢，大伙儿哈，现在就可以先拿出手机先来接住这波福利。好视力遇上了六六全国爱眼日，给大家双倍福利。今天只要是通过我们九九二大爷帮节目来购买的话，不管买多少，每人当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节目组呢再加送一盒蒸汽眼罩。重点提醒一下眼睛经常干涩发痒的听友，千万别错过这次改善眼睛的好机会，送您车贴让您先体验。这可不是一般的车贴，添加了人参石斛等一些这个中草药的名贵精华。
10: 眼贴不是车贴
9: 啊，眼贴
10: 车贴
9: 贴在车身上。
10: 对
9: 啊，车辆对吧，眼贴贴在人的眼睛上，眼亮。
10: 对，
9: 好视力遇上六六全国爱眼日，福利翻倍，所以说记下这个电话，现在就可以拨打了啊。400-698-6992，400-698-6992，或者说您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好视力下单也是可以的。
10: 对，咱们的这个车贴啊，就是都白热化了，好多朋友都在发车贴，我们再给大家一个机会送分题。刚才好多朋友都在赞助咱们孩子们的清华之旅，咱们节目最后呢要放一首歌，就是一位曾经的清华学子唱的，出自清华的歌手，你会猜到他的名字是谁吗？
9: 哎呀，
10: 答对的朋友，对，答对的朋友也有机会获奖啊！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
3: 全城瞩目，成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诚邀全城品鉴。800-1888888，800-1888888。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2: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13: 出发啦！
12: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13: 你啊，
12: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九九二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9: 其实刚才有朋友也提到一个点啊，就是刚才我们打的180这个号，江苏南通的这个快递这个号，他提出一点说你是不是涉嫌这个恶意的这个索赔等等等等。其实话又说回来，京东平台对这个事情本身已经有了一个最终的一个认定，
10: 对，
9: 要不然的话也不可能就是说他来赔，或者说啊先让这个快递员这边来赔。
10: 对，
9: 这个事情就是是否涉嫌李先生这边恶意的索赔，其实这个已经是板上钉钉。

0: 定定的一个事儿了，
1: 对，
0: 不属于，而且是属于那边的过错，这个事情基本上已经画了一个句号
1: 了。对，不管你说是因为他老反应才这样，但是人家定论就是这样子的呀，是吧？所以这事儿咱们再追踪吧。还有阿川车盔店了，在翟阳南大街空中花园呢。哦，还是这位朋友13315978363，13315978362，朋友们，如果谁在附近的话，赶紧过去来帮个忙吧。
0: 嗯，好。节目所剩无几，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几位幸运听友啊。先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的名字啊还没改，38151186，恭喜恭喜。还有一位朋友他在这里，好天亮好先生，恭喜恭喜。
1: 嗯，
0: 还有一位朋友是网滴滴网约车二福，二福你好。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好44699963。
1: 嗯，
0: 还有在这里叫做野原新之助。
1: 嗯，好，恭喜几位朋友。我们要放谁的歌，好多朋友也都猜到了，当然也有朋友说的盲猜李健，猜李健的最多，还有说水木年华，还有说朴树。李健的这首给你，因为节目最后我们要给大家回报一下，那么多朋友参与咱们助力孩子的清华之旅，咱们的一位老听众明莎山说，剩下的我全包。
0: 哎呀，
1: 所以说这次爱心之旅真的就能成型了。谢谢明莎山，谢谢咱们这么多的爱心听友哈。之后是正在说车，再见。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正在说车。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新闻快报快播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十一点的最新资讯。6月1号起，供水条例正式实施，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到条例的适用范围。国家卫健委介绍，2025年我国的婴儿死亡率降至3.5%，5岁以下的儿童死亡率降至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的前列。

0: 全国少工委消息，截止到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的少先队、大中队的辅导员298.9万名。市场监管总局消息，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以上是这时段您准备的新闻快报，我们稍后来关注一下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0: 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来有请992小飞侠。
2: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整体通行质量还是比较高的，个别点位上车流密集度会稍微有点大，像淮安路主路上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在建设大街、平安大街的桥上会需要您注意稍稍放慢车速，还有和平路的高架桥面往东走方向，在平安大街桥上也是要注意点点刹车了。纵向路段上以及二环路上，这一时段并没有观测到明显的大流量汇聚情况。不过目前来看呢，在这个二环路的主路上，东二环主路往北方向走，淮安路出口这个位置会稍微有一点点小拥挤，除此之外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路段都是可以放心来选择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大成。
0: 好的，感谢杨的播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呢，在6月1号的16时08分发布了高温的橙色预警信号，预警呢2号的白天，张家口的中部以及石家庄、沧州和以南地区，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呢可以达到37度到39度，请您注意防范。另外呢，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会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温度方面，最高温度张家口的北部和承德北部以及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20度到29度，张家口的中部和石家庄、沧州、济南地区37度到39度，其他地区30度到36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的西北部6度到17度，其他地区18度到27度。此外呢，明天白天张家口和保定西部以及石家庄的西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呢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河北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为3和8，其他的车辆限行内容您可以发送限行两次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的时间欢迎过来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万9800起。
3: 又到一年摘镜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镜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镜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5: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

0: 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1: 欢迎大家继续在上午的11:06准时走进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大家好，我是大成，来为大家服务。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呢，一起来在线探讨一下。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互动帖，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两个字，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我们的互动帖里边，随时来聊一聊关于车的事儿。老朋友呢打打招呼，新朋友进来以后呢先改改名字，然后呢来打个招呼哈，我们互相认识一下，通过节目为大家答疑解惑，通过节目一起探讨出行以及用车生活当中的各种话题。大家可以发着信息哈，我们稍后来一一的关注一下大家的内容。最近呢其实整个车圈啊非常的内卷，那这种内卷呢，它的边沿不断的去扩展，原来呢是止于价格，现在呢是扩展到方方面面。比如说就拿智驾这件事情来讲吧，好像现在每一个车型不管是什么价位的，如果不谈点智能，不谈点科技，就已经是不入流了啊。当然还有很多的品牌呢是搞技术下放，也就是说让原来高高在上的智驾似乎变成了那种白菜化的一种状态。6万多的海鸥你可以选激光雷达了，11万多的银河星耀7你可以直接上千里浩瀚的 H3 的高速智驾了，20多万的小米预期更是全系标配了700TOPS 的算力。那曾经百万豪车才有的配置，现在是买菜车都能装了。那么这轮所谓的技术普惠啊，到底对大家来讲啊，实际的意义是什么？是只有好没有坏吗？还是说我们需要理性从各个方面来看待，跟大家来分析分析哈。车企疯狂的去下放它的智驾，其实本质上是在什么样呢？是在通过智驾这种方式，说白了是在笼络人心，笼络人群，吸引人关注。因为以前是智驾是高端车的一个溢价标签呐，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变成了一个用户画像的一个探测器，就是你愿意为激光雷达多花几千块钱的人，那么一定是对科技敏感的，一定是愿意尝鲜的，那你这种用户的画像就非常清晰了。而这部分人呢是车企未来最想抓住的金矿。为什么？因为你现在财力有限，你可能买一个车型呢，我买个10万的车，我可能加2万，我还要去选一个激光雷达，或者加1万块钱。那么将来呢，那么你喜欢智驾，也许短时间内你可能没有办法从10万跨到20万，或者是从20万跨到40万、30万。那我会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让你仍然愿意为科技买单。比如说，将来会不会把车辆的 OTA 升级搞成付费的项目呢？会不会把某些功能变成会员的形式呢？对吧？你车载会员，你需要去买的。那么这样呢，就会从一个车会转化为一个品牌生态。那么这部分对科技敏感的用户就会成为他们的忠实的用户了。哎，不信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哈，你看这个我刚才说到的这几款车型，比如说像6万级的这个海鸥，激光雷达呢就是一个技术的一个广告牌，它就是一种宣传的方式。成联会有一组数据显示说，在 A00级的车主当中，其实他们每天行驶的里程呢大概就是10几公里啊，平均的里程就是10几公里，跑的并不多，而且大部分地区呢都是低速通勤。那么激光雷达实际上它的用武之地啊不是很广泛啊，因为一般你跑高速探测距离远嘛，然后呢你如果是那个所谓的多少多少线的激光雷达，那你越密那么探测的会越精准。但实际上在市区这个路段的话呢，它的用武之地就不像高速那么广泛，所以买它还仍然愿意选智驾，那么大家要衡量一下，还不如是不是花这点钱去买一个长续航呢。所以这件事情，首先你从低价位的车型去买激光雷达要考虑到这个问题。那我们往上走一走，我价钱超过10万了，比如说我花个10几万我买一个星耀7， 那这个时候呢，支架确实它的用武之地要更广泛一点，因为这个价位的用户呢会经常去跑长途、跑高速、跨城区，所以有一个非常靠谱的高速的 NOA 确实可以减轻它的疲劳。但是你不要指望它可以替你开车，因为重点还是要看第一个高速哈，这个好不好用啊，泊车灵不灵，这些功能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你价位往高了走，智驾的用武之地就会更广泛一点。那再往上推，我的价位到了20万以上了，对吧？我可以买一个小米预期了。这时候呢，智驾其实不是一种配置了啊，它其实是一种所谓的标签。就如果你本来我就是小米的用户，我手机啊、家电呢、车机无缝衔接，哎，这个体验确实特别好。但如果说你用的不是小米的生态，比如说我家里的电器都跟小米没有关系啊，我手机我也用的不是小米，我是华为，那有时候呢，所谓的这种智能化的生态其实对于很多用户来讲呢也并不是最完美的、最完善的，因为很多东西你用不了啊，或者说你体验不到那么的科技跟便利。所以说到底啊，我们跟大家分析了各个层次智驾的一个推广。那么普通人买车呢，你不要被这些表面的什么激光雷达、什么 TOPS 的算力哈、这些参数给晃花了眼睛啊。在买车之前，大家要问三个问题。第一个，我买这款车型，我跑高速多不多？我对于所谓的高速 NOA 要求高不高啊？依赖性强不强？然后我愿意把方向盘交给机器吗？我会为后续的生态服务去买单吗？那么当这几个问题你都思考清楚以后，那么智驾对你来讲到底是刚需还是可有可无，相信就已经非常清晰了。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哈，就是我们在买车的时候，这个智驾对你的影响大不大？你在买车的时候会去关注它吗？买了车之后你用智驾的频次高不高？大家呢可以来随时的畅所欲言，我们会在线的为大家答疑解惑。好的，欢迎大家来继续互动哈，我们也会通过节目为大家答疑啊，同时也会和大家来一起聊车。那有很多朋友呢，可能已经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哈打招呼了，我们稍后来一一的去点点你的名字。
2: 拜托你，请仍冲着我的名字。

0: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我是大成，来为大家服务哈。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来随时到我们的互动帖里边聊一聊。有很多朋友呢已经是第一时间进入到我们互动帖了啊。我们来看看小胖子啊，这是我们的老朋友啊，说车来了啊，你来了车就聊起来了。相约九九二说吸尘器好，今天呢我们没有为大家准备吸尘器啊，但是也希望跟大家呢开开心心去聊天。还有朋友0313年年有余说打卡打卡，好嘞。啊，买车就听正在说车，谢谢对节目的支持。欢迎大家随时聊聊天哈，我们来看看有哪些老朋友哦。这个，哎呦，老朋友还很多嘛。欢迎乐城，欢迎沉睡森林，欢迎明月米兔日暮途远，还有风风啊，这几位朋友，还有一些朋友是刚进来啊。9101可以先改改你的名字，让我记住你。欢迎彭龙啊，欢迎清亮啊，欢迎大家呢随时来聊天。可以随时就我们刚才谈到的话题呢来探讨一下，就是这个智驾这个东西啊，因为现在车企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可去卷的了，那总是层出不穷的去卷。今年呢又推出了所谓的这种各种智驾的下放，对吧？技术的普惠，那这个对大家来讲到底有没有意义？我们刚才呢也是做了一些简单的分析，大家可以谈谈自己的看法。来看看彭龙的观点啊，他说：“我买车呢，智驾是属于这种可有可无的，甚至如果说能便宜点的话，我宁愿不要这个东西，啊，信不过。对我来说呢。”有一个自适应巡航跟一个车道保持就够了啊！真的是让车替司机去开车吧，我估计彭龙可能自己也接受不了。那所以这属于比较谨慎的一种选择。那这种谨慎态度有时候也不是错啊，有自己的道理，因为毕竟呢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有时候过分依赖智驾反而会带来一些不好的结果。欢迎大家呢继续聊天聊车，所以可以把问题发送过来哈。来看一下 YK6 啊，他说现阶段的智驾呀，希望大家要理性看待，不要放手去放任自己车辆行驶。说这两天啊，他看新闻报道，就有一些人因为使用了智驾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结果啊，说某些人能不能醒一醒啊，这是有教训的。这个事情要理性看待，正确使用、合理利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呢铤而走险、侥幸心理，然后呢把它当作完全的自动驾驶，这也就大错特错了。还有邵博说呢，我想买一个车哈，兼职跑网约车，但是又不想买那种让人一眼就感觉是网约车的车型，所以预算呢在150,000以内想选一个车。我日常工作车呢也比较多啊，所以他看了两个车，一个是丰田的 BZ5， 一个是大众的 ID4， 这两款车。另外有没有其他车型可以去推荐一下？其实呢，你首先啊，你不想被别人认成网约车，你可能很，比如说像秦 PLUS 呀，对吧？秦 EV 呀 ，INS 呀，啊，这些车可能确实容易被人误解，就成为网约车。BZ5 呢是合适的，为什么呢？因为BZ3 呀 BZ4 呀做网约车的多， BZ5 呢它还目前来讲没有大范围的铺到这个网约车领域去啊，而且 ID4 呢也可以哈，但是从价位角度来讲它不如 BZ5 划算啊，所以说 BZ5 呢空间比较大，续航相对来讲呢也可以，而且颜值方面确实不像网约车，兼职啊日常通勤应该是都可以的。跑网约车呢其实大家在乎几点呢，我经常跟大家谈，一个是质保，对吧？质保谁更好，那谁售后服务更周到，你比如说皮实耐用啊，三年质保长，兼职的这个里程起码你一年怎么也得跑个2-3万吧，对吧？所以3年质保一定不能够低于8万啊，或者不能低于8年或者说15万公里啊，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质保政策那最好。当然其他的就是从它的实用性上，对吧？乘客体验呐、啊、续航啊这方面来说啊，所以这两款车呢确实符合你的标准。但是如果说你追求驾驶更多，因为你平时如果说是家庭用车可能要带着家人出行，那么从驾驶角度来说， ID4 车型的整体的调教方面会更沉稳一些啊，或者说你跑高速更多它表现会更好，但是论空间 ID4 呢后排头部空间一般啊，所以这个车型你需要去考虑一下。因为他们风格不一样，一个是完完全全的啊，属于那种跨界的先辈的风格，一个是属于那种典型的家用车啊，这个 ID4 呢属于那个比较圆润的那种风格。所 以我们最后可以给你点意见，就是说什么呢？首选啊，首选。如果说你不想要那个网约车的外观，追求的是大空间啊、低能耗以及整个做工细节的耐用性，那么 BZ5 有一定的优势，但它的保有量其实并不大。如果你选大众呢，也不违和，德系的质感相对比较好开，尤其是底盘方面，但是空间和性价比方面它其实是不如 BZ5 的啊，所以在这方面自己衡量一下。那么一定不要去考虑像秦 PLUS 或者是 INS 啊，这些车是典型的网约车脸，就不符合你这种低调的啊兼用的这种需求了。好了，欢迎大家呢继续聊天哈。而且今天我们的这个小编娇妹啊，也为大家准备了一道题，就是大家可以互相探讨一下。这道题就是最近啊天气啊开始变得越来越热了。那么夏天上车，你是先开车窗散气，还是说直接开空调？这两种方式哪一种更加适合降温，或者说更加对于夏天车内快速降温啊有利？欢迎大家随时说说，一是讲一讲自己的用车习惯，另外就是你选择这种方式原因是什么，欢迎大家畅所欲言啊。因为今天天气我们知道刚才已经播报了，橙色预警啊，温度到了38-39度了啊，所以大家呢夏天怎么降温啊，有什么好方法？刚才说到的是先开车窗排热气，还是说先开空调？你采用的方式是哪一种？欢迎大家给我们支支招，稍后来分享。
1: 是客人，孰不可忍？
2: 怎么了？
1: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2: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3: 全国66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2: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3: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3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哈，来继续聊车哈。今天天气也比较热，大家都在用空调。你平时上车第一件事情是打开空调，还是说打开车窗先散热啊？还是说两者并行呢？欢迎大家来谈谈你的用车习惯啊，哪一种最科学？我们也听听大家的一些看法。秦亮说了，说这得先开车窗啊，热气出去，然后你再开空调。小胖子。没有发表观点啊，他说就是这意思啊，因为刚才跟我们互动了一下。林松说啊，我车在地下车库放的都冷，肯定得开窗户啊。好家伙，你这凡尔赛啊你啊。纸鸢说了，说我基本上是同时开的。哎，这个用车习惯其实跟我差不多，我是上车首先呢是把它的这个出风口调到上面，这个肯定的。然后呢我也把风量调得比较大一点，温度的话呢大概就是23度啊左右。一般我也会开开车窗，一边走一边放着空调，这样的确实是降温，我自认为是要快一点，不知道大家哈、啊、是不是这种操作的方式。5112说先打开车门还有这个门窗，降温比较快。我记得以前有老司机经常是这样做，就是你比如说我打开一侧的门，然后另外一侧门就忽闪，就是反复的开关啊，把热气快速排出去，这种方法快不快呢？但是有时候我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那种真皮座椅，夏天啊即使是这种方式，你热气散出一些，但是它特别烫啊。所以我也看到有些朋友就是买了真皮座椅的车以后呢，还要加一个冰丝垫，是吧？虽然这个有安全隐患，但确实有时候也很无奈啊。还有12736朋友说了，说打开一边车窗，然后你来回关另外一边的车门，哎，一定是老司机，刚才已经谈到了啊。爱吃糖果说了，说习惯先开窗，然后让自然风进来，然后你再开空调比较合适一点。确实啊，打开车窗第一件事散热啊，这也挺关键的。好好爱自己说，我先开车窗然后开空调，因为在家开空调也是先开空调再关闭门窗，但是他们应该是反向操作，就是到了外边你应该是先开车窗后开空调，哎，这还挺有逻辑哈。老莫来了，欢迎老莫。他说我都是窗户跟空调一块开的，你的习惯跟我是一样的哈。他说因为你空调变冷的话需要一定的时间，其实空调制冷其实相对还是蛮快的啊，如果你的压缩机是正常的话。小胖子说了，我一般也都是同时开啊，一来是散热，二来就是散着空调管道内的热。欢迎大家来继续说一说啊，你平时的习惯是怎样的，哪一种更有科学道理啊，欢迎大家来随时聊一聊。同时有任何的选车用车问题，我们也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春辉说啊，这个捡到了一个身份证啊，应该是上午去眼科医院体检的时候放在，哦，是丢了。他是把这个体检的时候把驾驶证放在这个车的机盖上了，结果呢回来的时候呢就给丢了啊。他是向东北三环的方向走的，结果丢了。姓名是李国辉，身份证、驾驶证、银行卡都在这个驾驶本里边。哎呦，这个可有点麻烦哈，大家留心一下吧。啊，李国辉身份证、驾驶证、银行卡都丢了。当时他是在眼科医院体检，结果就把这个驾驶证放在车机盖上，走的时候忘拿了，直接一开车就丢了。但这种情况一般啊，他不会太远，估计就是在你眼科医院附近。所以呢，如果你方便的话，我觉得你最好这个到附近去找一找，因为那个放在机盖上，你一走，大概风一吹就有可能会吹掉，有可能不会离你初始地太远。大家可以留心啊，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随时交流。好了，更多问题我们稍后来继续解答，新车问题、二手车信息、用车问题都可以随时在线探讨。找到我们的互动帖，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汽车这两个字进入互动帖。我们稍后回到节目，接下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1: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来看呢，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目前因为交通管制，各条高速都在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唐山辖区的京哈高速因为施工，北京方向的甄子镇站是禁止车辆下道的。有准备在甄子镇站下高速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绕行其他的站口。那京哈高速的其他站口呢，是因为车流量比较大，沈阳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高速出行有 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发送关键词高速，通过回弹页面右下角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大成。
0: 好的，感谢杨洋的播报啊，大家有任何的信息呢可以来随时交流，我们将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您可以方便的时候呢打开我们的手机微信，进入到爱商城，打开微信以后呢您输入666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了。那今天呢为大家准备的好物哈，这不是气温一天比一天高吗？除了白天啊燥热难耐，晚上睡觉也是变了一件难事儿。所以呢今天啊给大家推荐那个产品，就是一个遥控的啊语音款的荣仕达空气循环扇。它可以呢左右90度摇头，上下90度摇头，轻松可以吹到8米远的距离。所以夏天用的话呢，和这个空调配合也是强强联合呀。关键是价格，今天爱商城夏日清爽特惠福利价仅需129元，一年质保，放心使用，吹起来就像夏天的晚风拂面而来，清爽又舒服。需要的朋友赶快输入666三个数字进入我们的官方商城。购买好时脸贴的朋友呢，可以拨打电话400-698-6992400，送出3重的好礼啊！记得好时力购买电话400-698-6992。好了，稍后继续回到正在说车。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精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8。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欢迎大家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车坛方面的最新内容啊。首先来关注一下，在5月29号的时候呢，月行月出彩2026款的海豹零六 GT 和海狮零五 EV 的媒体品鉴会在省会石家庄市圆满举办，河北省内的主流汽车媒体齐聚现场，以沉浸式的静态品鉴、实景的道路动态试驾的方式，全方位呢体验了两款车型的产品魅力和进阶实力，共同见证了比亚迪海洋网智电车型的越级硬实力。另外呢，在5月30号的时候呢，以闪出一下原力觉醒为主题的比亚迪的第三代元 Plus 上市活动呢，在省会石家庄也是正式举办。本次活动呢，也为消费者带来了全球的冠军车换新力作第三代的元 Plus 车型。那么整个车型呢，以29项同级第一、32项同级领先的硬核实力，携带闪充技术、第二代刀片电池、全系的后驱操控、越级的空间体验四大核心优势，为用户带来高效、安全、舒适的出行新选择。混合动力车啊，到底省不省油啊？不能只看参数表，真实的路况下实测才是唯一的检验标准。所以在5月30号的时候呢，以两升实力百城统考，开中国星当代节油冠军为主题的吉利中国星的 I Have 的智擎混动百城节油赛活动，也是在省会石家庄正式硬核开考。那么在活动当天的话呢，有数十位的媒体代表啊，真实体验了全新的 I Have 系列的智擎混动车型。最终呢，星瑞 iHave 车型呢，最低的百公里油耗呢仅有2.5升，星越 L 的 iHave 车型最低的百公里油耗为3.7升，也是用硬核的数据再次向大众证明了中国星两升记录保持者的冠军实力。再来刷新一下其他方面的车型的信息啊，来关注一下车坛的热门车型。首先要关注到的是启静的 GT7， 这款车呢目前是开启了预售了，定价是从21万多到30万之间。这款车呢也是广汽和华为深度联创的一个

0: 了插电的动力，综合功率可以达到715千瓦，零百加速4.2秒，纯电续航最高是达到301公里，综合续航1450公里。沃尔沃也推出了新车 EX90 和 ES90， 这是在车展上哈，这个大湾区车展当中啊正式推出的。那么现实入手价呢是50多万、60多万，其实而 ES90 呢是38万、45万，双车都采用了800伏的纯电驱动。同时呢 ，EX90 的续航呢最高是达到了756公里 ，ES90 呢最高续航是达到了848公里。好了，以上是这时段为您盘点的一些车辆的这个新车的信息，欢迎大家呢随时来探讨，有任何新车问题、二手车的评估内容，可以来继续告诉我们。稍后的时间，马上走进正在说车。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一起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啊！有任何的新车问题、二手车的信息，都可以来随时的交流一下。有朋友说20万左右的瓦罐车哈、最好是油车，有什么可以去推荐的吗？CC 有一个旅行版啊，就是有那种猎装的风格吧，或者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猎装和旅行的一种结合啊，相对来讲呢，也是有这种调性在的，价格也就是在20万左右了啊。但是这车呢卖的确实不多啊。外形还是比较漂亮的，也是有这种掀背的尾门啊，无框的车门，底盘驾驶各方面都还可以啊。但是这个车呢，空间实用性一般。但是如果你要是买这种相对纯粹一点的，比如说大众蔚揽啊，但是呢，目前来讲的话呢，蔚揽整个车型销量啊，都不是特别占优势。所以你要是一旦选择了这种车，就意味着我不能买一个相对很保值的啊，但是这个蔚揽呢，相对来讲属于比较纯正的一个车型啊，很多车呢都是通过进口身份进来的，其他的就不是特别的有优势了。对，还有一款沃尔沃 V60 你看过吗？ V60 呢可以去考虑一下，这车呢终端优惠也比较相对比较大一点，它也是比较纯粹的这种旅行车。如果是非要去选的话呢，有一些列装版本，比如像凡尔赛对吧，雪铃凡尔赛的 C5X 属于那种跨界瓦罐车，但是它又不是纯粹那种瓦罐车啊，也可以去做一个备选。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你不是有这个预算吗？买二手车，那应该是可以买到不错的一些燃油的旅行车了。正好我们也有邀请到了来自于淘车乐的叶商英老师，叶老师你好。
1: 大昌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刚才我是给那位朋友推荐了几个新车，20万左右想买一个瓦罐车，而且要燃油的啊。那如果是20万，我们去买二手的，这个选择的余地或者你可以买到的纯粹的车就多了。
1: 其实我觉得要这样放开的话，你比如说常见的，比如说迈旅，包括 A4 allroad， 包括 A6 allroad， 这些都可以。那因为你要说到瓦罐的话，基本上就是以德国车、德系车为主，这样的车做的相对来说，驾乘感或者是说这个区域的认同感，这个买这个车的认同感还是比较强的，后期也比较好卖。包括刚才大昌老师说的这个蔚揽，对，之前也确实在接触，然后呢新车应该是不到30了，现在应该是啊，但是这个二手的话，如果说买个2年3年的，20万以内，买个2021的车况比较不错的，我觉得都是比较可控的啊。
0: 好嘞，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探讨。刚才说到啊，夏天用空调的话怎么用啊？最好就是你是先开车窗还是先开空调散热？很多朋友呢基本上都说，先开车窗啊，然后还有的很多朋友就是同时开。白三说一直在路上听节目啊，只是小手没有时间互动打个卡。欢迎白三啊，也是这个感谢对节目的支持。老莫说了，说车子跑得不着地儿的时候，那就只能是备胎了。你这个是一个用车哦，我知道了。我们的小编把第二个问题发上来了啊，这个什么轮胎，车子跑的时候不着地儿哈。这个老莫很聪明啊，欢迎大家来继续互动啊，也是一个脑筋急转弯，可以来继续说一说，同时也解答大家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一些问题，为大家在线来服务。来看这位朋友哈，是有一个22年的奥迪的 A5L 黑色的，6万公里，原版原漆。

0: 期标配的，问问现在大概值多少钱呢？尹老师，
1: 22年 A5L 是吧？
0: 对，
1: 22年的原版原漆里程还不多，那这就是进口的那一批了。因为这个，26年我记得是国产的第一批。如果说22年，我想一下啊，这个年限，新车是23万打底到36，4年的车龄。我估计现在应该是卖个裸车价，基本上就20出小头的这个行情啊。看你的配置，我觉得应该不超25，23、23.4，这个价格可能会合理一点啊。
0: 好，还有朋友呢是看上了比亚迪的两款车，说买大唐好还是等海狮08？其实啊，这个你要说有区别吧，有区别，风格不一样啊。但是你要是论技术，基本上可以画一个等号。也都是对等开发的一个车，但是海狮，我们知道海洋网的车呢，一般都是走一个年轻化的路线，它会比较有特点，看起来呢有一定的辨识度。不过这次呢，比亚迪大唐呢是在于它呢把外观重新设计了，就原来那个 Dragon Face 的这种前脸做了很多的调整，所以看起来呢有一些辨识度。包括在51车展的时候，大家可能已经看到实车了哈。所以呢，你的方向有首先明确，第一个。如果你的追求点是在大空间啊，买一个正经的七座三排都能坐人，主打实用性，落地啊，比如说25万左右买一个插混车，那么其实大唐就挺好的啊，你就可以。然后呢，如果是海狮08呢，就是它上市时间应该会晚一点，它应该是主打一个大六座，那整个车型呢，预售价呢有可能会比现款的唐也。差不多还要高一点，但是它可能在年轻化、科技感方面要表现得更浓重一些。所以这两个车呢，其实风格完全不一样，在技术方面拉不开差距，都是同一家的产品，而且都是共享的一个平台技术，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好，我们再来换一下风火，欢迎风火雷哈，给我们打招呼了，说了666啊，有任何二手车问题，欢迎来继续的交流一下。哦，刚才那朋友说我发错了，不是 A5L， 是22年的 Q5L， 6万公里原版原漆，问问能够卖多少钱啊？
1: 这个车型差的这么多，对，22年的 Q5L， 这个车龄就比较不是这个车型就比较多了啊，这个车应该不上20，大概率这车应该在20出小，是大几？十大几？17、18、18、19这样的啊。包括刚才说的 A5L， 后来刚才我也看了一下 ，A5L 是26年才有的 L， 然后呢，之前的22年的都是 A5 进口的，
0: 对，
1: 车型上也是有些区别的啊，所以说 Q5L 就相对来说主流一点了啊，基本上您参考一下吧，我觉得是正常行情，5万公里原版原漆问题不大啊。
0: 好，再来看一个年限稍微久一点的车，这是一个19年的30一哥。18款，说买的当时是 1.5T 的那个 CVT 版本，而且还是四驱的，问问现在能够卖多少钱？当时买这个版本就应该接近于顶配了，是吧？
1: 四
0: 驱代代替，
1: 对，
0: 这个价位目前呢？
1: 这个车当时应该是不上20，是大几的一个行情，就是裸车行情啊。但是这个一哥在30里边属于比较偏冷门的这个 SUV 啊，1.5T 它搭配的是 CVT 的，虽然是四驱吧，但是。总觉得差点事儿啊，您参考一下吧。我估计现在的行情应该是4打头，你就当时虽然不便宜啊，但是现在的行情，我估计卖好的话保个4万5或者4万5靠上，但这车的收车价我觉得极有可能在4万左右了啊，您参考一下。
0: 好，很多朋友呢都是在微信上啊来这个发表评论的，我们也提倡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呢，您直接输入汽车这两次进入互动帖，因为这个互动帖啊，它不光是我们线上可以互动，线下也可以互动，同时大家可以看到彼此发表的一些观点啊、评论啊，对您选车的参考呢也会更有价值一些啊。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互动帖，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汽车这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来看一下这位6734的朋友啊，他说评估一下2013年6月份的经典福克斯两厢手动挡橙色的车，12万公里有个小刮蹭，问问多少钱？
1: 两厢手动挡橙色的，这应该是1.8排量的那个是吧？12万公里，这个手动挡呢，现在理论上来说，现在都说不过万了，肯定是几千块钱。我估计要是车好的话啊，这个车卖个7000、8000，这是上限了。车要是一般或者怎么样的话，可能在5000、6000左右徘徊。但是它最低不会低于一个咱们的报废价格，也就是基本上像这种，老的福克斯基本上1.3吨左右吧，它报废。

0: 费金额应该在2000多不到3000，也就是说它的下限，收车下限也好，或者是它的残值下限也好，就是基本上就是3000块钱。上限就可能就是5、6、7、8都有可能啊，大概参考一下。
1: 好嘞，再来看看我那个焦妹儿哈，又给大家出了一个新问题啊，说猜一个汽车部件。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头戴大圆帽，身子四方框，肚里装油料，车轮四处逛，这打一个汽车的部件。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可以来告诉我们答案啊，互动起来，玩起来啊！同时我们也解答大家的一些问题。找到互动帖的话呢，可以直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汽车这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来随时留言。再来看看这位朋友啊，这个熊熊说日产的 NX8 这车怎么样？官方有一个宣传语叫大大大啊，大空间啊，这个什么什么这个大体型大这个智能方面啊，就总之吧，其实你从它的宣传语就能够看出来，它是主打家用实用性的这么一个产品，家用取向啊，安静舒适，如果家里面有老人孩子，注重乘坐质感是可以的，价格也不贵啊，从15万多到20万啊，但是它没有七座啊，所以你如果买一个大五座车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前提是我对空间真的有需求，否则的话你比如说就日常上下班代步，你买这个车呢也没有什么，对吧？因为它没有标签感，它不像某些车型，你比如我买个理想的车至少还有一种标签，对于它来讲呢就是主打一个实用。高配版本也用到了800伏，整个车型呢实际上日产的底子啊硬件，然后呢很多的技术是来自于其他的这个品牌的一些供应，你可以理解为这么一个产品吧。啊，再来看看这位朋友是有一个，来看一下啊，这是一个荣威的1950-17款 50T 的混合动力，说这个车能够卖多少钱？跑了91300公里，这车太小了。
0: 荣威什么车？什么车？
1: 荣威的1950应该是一个轿车，它是一个混合动力的，对对。
0: 哦E950是吧？啊，
1: 对对对对，
0: 想成现在的 E950 啊，E950，它是对，它是这个轿车，然后呢，它是插电混的那个，新车还不便宜。
1: 对, 对, 对，
0: 然后呢，对，然后呢，搭配的这个5-60公里的一个纯电续航，1.4T 的一个发动机。
1: 嗯，
0: 然后呢，新车当时对，新车当时20多万，这个车，当时怎么考虑的买这个？现在行情啊，现在行情您参考一下吧，我觉得应该在20000上下。保有量、保值率各方面的都不占优势，而且市面上也很少。我估计这车收车价应该不上20000了，然后卖价奔着20000去或者20000出头去啊，你参考一下。
1: 好嘞，我们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彭大将军说啊，说从空气吸线的角度来说呢，开车门啊，你开后门，就是开车门以后，你必须要掀开车窗换气，这样有利于健康。就刚才我们跟大家说嘛，夏天天特别热，掀开空调，掀开车窗，就是这个彭大将军的意思，就是说你啊，不管怎么样，你没有空调这事儿，你也得掀开车窗。也是给大家做个提醒哈。再来看看从头月说，2021款的3代的 H6，哈弗的2.0T 黑色，跑了有58000公里，22年上的牌照有一处喷漆，其他都是原版的，问问能够卖多少钱？
0: 这个喷漆也不影响啊，这个3代1.5T。想去的，我估计现在就是奔着50000大的行情，就是55000到60000之间的终端卖价啊。收车价应该在50000上下，或者是50000左右的一个行情啊，收车价。
1: 好，更多的二手车问题呢，您可以来继续的发问啊，在下面大家答疑解惑。来，有请一位线上的朋友哈、啊，看看他什么问题。你好，宋先生，请好，请讲。
2: 主持人好。
1: 哎，你好，宋先生。
2: 我有车，二手车上的专家给我点的问题
1: 啊，您说啊。
2: 那个丰田达。2.0的纯油的，25年10月9号买的车。
1: 哎呦，这没买多长时间啊，怎么就考虑卖掉呢？
2: 我都现在考虑跟开个小卧车似的。
1: 啊，家里面有别的车是吧？所以这个就显得
2: 家里有软发，有 SUV。
1: 啊，有 SUV 是吧？
2: 行驶28000公里。2800公里。
1: 2800还是20000吧？
2: 2800。
1: 2800呀？
2: 对。
1: 嚯，连首保还没到呢。
2: 嗯，白色的。
1: 这个价位去买的话呢，尹老师，
0: 25年几月份上的牌子呀？还有印象吗？
2: 你好，你好，老师。
0: 那上半年吧。
1: 嗯。25年的是几？7月10是吧？11月是吧？
2: 还有十，对，也是11月份，10月中旬。
1: 哦，这没这还没买，没买几个月呢。
0: 这还不到一年呢，对吧？
1: 嗯，对，
0: 不到一年，2.0T，2.0T 的，你还记得是哪个配置的吗？指导价是多少的？13万多，12万多。春少有个2.0的这个。
2: 嗯。
0: 还有印象吗？
2: 啊？
0: 嗯，我说您还有印象这个车指导价多少钱吗？
1: 就是当时那个裸车价多少钱？
0: 是 Plus 版的，对，还是
1: 嗯，
0: 就裸车价当时多少？
2: 这个、
0: 还有印象吗？
2: 不在天窗普通版的，
0: 啊、哦，不在天窗普通版的是吧？
2: 不在天窗，
0: 那应该就是裸车，应该是12万多。
2: 十万块钱，
0: 我记得应该是叫精英版的，不在天窗。那、为什么问您这个配置啊？因为你看啊，
1: 这样的这个谁，宋先生，你听殷老师说，你俩一块说，谁都听不清了啊。你听殷老师给你解释一下啊。
2: 好的，
0: 对，车型、年限、里程，所有的都不是问题。您这台车，包括颜色，是吧？为您配置，是因为短期之内这个配置对于价格的影响会比较大，对吧？它上下跨度，光裸车上来说就能差了2万块钱。既然您是入门级的，25年上的牌子，2000公里，我给您个建议价格，这个车应该能卖个8万出头，我觉得。这是市场的一个终端的交易价格，切记不是收车价，这个车的收车价。虽然您开了一年，但是我觉得这个车的收车价应该不高，不超过8万了。
2: 啊，
0: 或者是说这个车，你比如说开到市面上，商家手里是吧？他看到您这个里程，看您这个车型、车这个年限近，是吧？各方面都挺有优势，保不齐有人给您8万。但是我觉得给到8万的概率并不是很大，以现在这个行情来看。
2: 啊啊。
0: 嗯，您参考一下，应该不会很离谱的价格，好吧？
2: 卖不了8万是吗？
1: 嗯。
0: 啊。
2: 卖经销商，
1: 卖经销商，
0: 办下来的还有一
2: 个，能卖8万吗？
1: 卖经销商能卖8万吗？就收车的。
0: 我卖经销商，我觉得啊，就是有喜欢的，有喜欢这种里程少的、年限近的，保不齐能给他8万。但是这个车实在是配置是有点低，是入门级的这个锋兰达。
1: 嗯嗯。
0: 所以我就跟我之前卖的RV4没有带天窗的RV4卖起来其实也很困难。也很费劲，其实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有优势，也有劣势，啊，不，我觉得这个不用愁卖，应该问题不大啊。我觉得奔着8万去，咬住8万的价格，我觉得也不是很离谱。
1: 对，因为你毕竟车很新嘛，
0: 嗯、
1: 对吧？他要买新车的话，也拿不下的，好吧？
0: 嗯，
2: 啊，
1: 嗯，往高了卖嘛，反正你别着急，因为一着急就被动了，好吧？
2: 不着急。
1: 嗯，好嘞，好嘞，行。
2: 谢谢你了。
1: 哎，没事没事。总之呢，下次买车这玩意儿得谨慎一点啊，因为毕竟都是真金白银买的车，然后你过了几个月突然间就想换车，这个确实损失就大了哈。再来看一台，这看一个问题是说买一个6座 SUV 主要满足一家人六口出行，帮忙分析一下理想 L8 油电混合动力的啊，这预30万左右可不可以哈？首先呢，第一个它是一个增程式车型啊，可油可电，比较适合六口之家。但如果说你预算30万的话呢，买它有点紧啊，因为勉强可能买一个就是落地的这个最低配的那个版本，因为 L8 呢卖的会贵一点，所以你的预算还得往上走一走。整个车型还是可以的，家庭用车比较合适了。虽然在整个驾驶感觉方面啊，那种所谓底盘韧性方面没有什么太多突出的地方，但是它足够舒适啊，也配备了像你比如说高配版本双腔空悬，对吧 ？CDC 减震，这些都是，尤其是 CDC 减震，它是做到全系标配，所以它过一些颠簸路的时候呢，这车你试驾过的话，会发现它很安静，那就是车辆的噪音没有那么大啊，用车成本也还可以接受吧。保值方面，尹老师最后做一些补充。
0: 啊，我觉得没有问题，你要奔着这个，你就直接奔着这个理想去吧。
1: 对，
0: 价格预算都在那，保值率应该也这个很难再去找比它再有优势的了啊。
1: 对，因为毕竟在这个价位上还是有些话语权的。
0: 嗯、
1: 好的，时间关系哈，先和大家就聊这么多了，也感谢尹老师在线的服务，尹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嗯，大家有任何问题，明天我们接着聊。稍后是幸运992。
3: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4: 听，
5: 欢迎各位来到，
4: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3: 听。
6: 装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3: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 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

0: 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
1: 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九九二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午间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整体的通行压力并不是太大，有一个繁忙点需要提到，是在中华大街新华路这个路口处，由北往南的行驶方向，目前的这个车辆排队会稍微有一点多，后方队尾是接近到了新凯路的位置，不过通过观测，两个等时以内还是可以完全通过的。除了这个点位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路段都很顺畅，可以放心出行。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再见。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20到29度，张家口中部和石家庄、沧州以南的大部分地区37到39度，其他地区30到36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6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7度。
2: 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夜间到4号，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东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应有阵雨或零星的阵雨转多云，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4号的夜间到5号，中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
0: 3号的白天，唐山、秦皇岛和石家庄、沧州的以南地区会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局地的阵风可以达到9级以上，其他地区会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呢，会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4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会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4号的白天，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9度。
2: 再来关注一下限行提示，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3和8。具体信息，大伙儿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九二，来自河北交通广播。
1: 声音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0: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1: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0: 好舞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1: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0: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1: 各位幸运九九二，
2: 生活超有趣，
1: 欢迎您收听幸运九九二，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吉。
2: 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1: 朋友们，热不热？
2: 对，热，热麻了。我现在已经是短袖短裤，我一件多的我都不想往身上穿了。那今天白天呢，依旧是晴和热的双重考验啊。早上八点我出来了一趟，当时车
1: 晒太阳了是、
2: 不是出来开了趟车，哎，车上当时的温度还比较低，我就想着，哎，我出来这么一趟车里凉快了，等我回来到中午我再出来的时候它应该热不到哪儿去吧，
1: 想的还是很美好的。
2: 结果中午我出来就是临上班之前的时候，我快被烫熟了，朋友们。预计今天白天的张家口的中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达到37到39度，一点不夸张啊！我当时车上的那个温度计显示的是40度。
1: 嗯，
2: 但是咱们的天气即将迎来反转
1: 啊！
2: 今天夜间到明天，我省将迎来大范围的降雨。
1: 天哪，降温雨即将到场了。预计明天石家庄全市范围会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届时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3度上下。随后呢，周四啊，在西部地区仍然会有雷雨天气，午后的气温呢将会继续滑落到30度附近。这周六全市范围还会有一次的雷雨天气过程，最高气温只有25度。提醒各位出门记得带好雨具哦。
2: 对，虽然下雨比较麻烦啊，但是呢气温降下来了，稍稍能舒服点。那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3: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1: 为了进一步提升石家庄地铁线网的运营服务水平，助力城市夜经济发展，6月1号到10月7号，石家庄地铁将会全线网延长运营服务时间30分钟，也就是1、2、3号线各始发站的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到22:30。石家庄地铁运营服务时间由6:30到22:00调整为6:30到22:30。
2: 那关注完了地铁，咱们来看一下公交啊。夏天公交车是会发生变化的。近日呢，我省多地发布通知，执行空调期的公交票价，请广大乘客留意调整。那我们也给大伙儿梳理了一下全省大部分地区，其中呢，石家庄公交集团拟于2026年6月1号，就是昨天到4号，视天气情况开启空调冷风试运行。那从6月5号的0点开始，市区的1元票价线路以及3区1线拓展公交线路执行空调期的公交票价，原市、赵县、新乐等县域线路以及西柏坡、机场等公交专线维持原票价不变。
1: 唐山从6月1号起实施空调期的票价，在原有票价的基础上加收每人次1元。保定6月1号到8月31号期间执行空调期的票价标准2元一票制，一路、七路、游一路、游二路、游三路、501路、805路、822路、823路、902路不受票价的调整影响。
2: 沧州从6月1号到9月15号市区的公交车执行空调期的票价标准，主市区的线路均为2元的票价。那衡水的主城区各线路呢，6月1号起也是执行了2元票价。蓟州区城乡公交线路票价不变。邢台市的城市公交、城际公交、微线公交将执行空调期的票价，每人次加收1元的空调费。505路到508路4条夜班公交路线仍执行2元一票制，不再加收空调费。
1: 记者从石家庄市科技局了解到，为了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日前2026年度的高新技术企业申报认定工作启动，今年第一批申报截止到6月25号。
2: 2026年唐山夜经济消费季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旨在以丰富多元的夜间业态、务实惠民的促销举措，点亮城市的夜间经济，掀起全民的消费热潮。活动聚焦群众高品质多元化的夜间消费需求，整合城区的重 点商圈、特色街区、商超门店及文旅休闲资源，统筹餐饮美食、潮流购物、休闲娱乐、文创市集、文艺展演等等多元业态，着力构建起全域参与、多点开花、业态融合的夜间消费新格局，为广大市民呈现集夜购、夜品、夜赏、夜娱于一体的多元化温情消费盛宴。

0: 最近有这么一个事儿啊，可能大家听完之后会觉得很可惜。
1: 何止是很可惜，我简直我，哎呀，有点那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0: 在广州啊，开出了一笔1006万元的双色球大奖，听着念的挺平静是吧？
1: 1006万元啊。我已经开始笑了，
0: 至今没人应认领。
1: 对，
0: 然后福彩官方已经公开寻人，
1: 开始找人了啊！
0: 兑奖倒计时已经开启。
1: 哎，这一期是双色球的2026-0397，是4月9号开奖的。那广州呢，中出了唯一的一注一等奖，奖金高达1006万多元。中奖票是一张168的复式票，不是哥们儿，我说你要是像我一样就买个位数的或者十几块钱的彩票，你忘了兑奖，我能理解。你买的是一张168的票，你中了。
0: 万一人家本身就趁3亿呢？
1: 对，他的那个中奖票啊，168块钱买了一张复式票，出票地点在广州市白云区金中横路16号的101铺，连这个都给你明明确确整出来了，哦、就是没人对啊。
0: 然后呢？哎，说不定人家来石家庄旅游了，咱大点声说哈。
1: 啊、
0: 大哥，你那彩票我跟你说一下啊，按照那个彩票的兑奖规则，
1: 啊、
0: 这注大奖截止兑奖时间是6月8号，
1: 还有6天啊。
0: 嗯，不剩对是，如果到时候您还没出现，不好意思，这笔千万大奖它会就变成弃奖。
1: 哎呦，
0: 然后还将会刷新广州的福彩有史以来的最大弃奖记录。
1: 不是，你说像我们这种啊，平时偶尔买点的，就是这
0: 还有我这种从来不买的，
1: 对，中个15块钱我弃奖，我那是懒啊，15块钱弃奖那就算了，但是
0: 还得打车过去。
1: 对，这1006万的双色球一等奖大奖你弃了，那很多人好奇啊，如果这种大奖没人领，钱去哪儿了呢？其实它不会凭空消失，逾期未兑的奖金呢，统一划入彩票公益金，专门用于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等社会公益事业。
0: 其实啊，彩票大额弃奖并不是个例。今年的3月份，北京昌平有一注双色球的头奖，
1: 又是双色球啊，
0: 奖金540多万，最后一直没人领奖。成为了弃奖，
1: 也就是说，如果咱今天这期再弃，那2期双色球一共1500多万呢。还有河南新乡一注500万的那个七星彩的一等奖，至今也是迟迟不见得主去兑奖，眼看兑奖期限将至啊，哎呀，大伙儿都急呀、啊，关键人家自己不急呀、啊。
0: 朋友们，什么也别说了，现在就发送欢迎光临4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直接呢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就搜索欢迎光临，就能够进入今天的互动帖了。钱呀咱不一定有，但是吧，梦想还是要有的。
1: 对，都说梦想一定要有的嘛。
0: 啊，如果这注无人认领的彩票就是您的，我现在找到了你，你要怎么分配呢？你不用非给我多少，
1: 不用分给我们啊，也不用给我们，
0: 这是我们该做的。
1: 对
0: 啊，广播媒体喊你领奖是应该的啊。
1: 就是您到底想怎么花这笔钱，怎么安排，怎么

0: 小李，你这桌子上都是些什么呀？
1: 老板，最近眼睛又累又难受，这些啊都是我用来保护眼睛的。
0: 眼睛不舒服，用好视力直接贴眼皮上，只要15分钟，眼睛就像沐浴在泉水中，清凉滋润，别提多舒服了。
2: 全国66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1: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三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10: 来吧朋友们，也别矜持了，现在就发送欢迎光临4个字到微信平台，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发送欢迎光临，您就说一说你中这些钱你咋办。
11: 对，现在已经有不少朋友留下了言，但是我觉得
10: 开始产生了幻想。
11: 不是，大伙儿的胆子太小了，不是做梦咱还不敢做吗？
10: 还挺谦虚的。
11: 对，都挺谦虚。你看比如说我感觉胆子比较小的是这个1273，他说没有中过奖。那咱不是说了如果吗？对吧，你就畅想一下呗。看小胖子第一个回复啊，他说如果是我的还账吧，然后继续做牛马。你是拉了多少饥荒呀？
10: 嗯，
11: 1000来万。
10: 要我说，拿着钱先旅游一下啊，去我们992严选旅游季推荐的地方。
11: 哎，
10: 我们的甘青大环线限时返场了。河北交通广播邀你一键解锁大西北绝美风光，这条封神的环线真的闭眼冲就可以了。
11: 嗯，
10: 10大核心景点一次全打卡，绝不会留遗憾。莫高窟千年壁画，名山鸣沙山、月牙泉，山水相依；青海湖、高原蓝海、茶卡盐湖、天空之境；大禅淡粉翡翠湖、梦幻斑斓；塔尔寺、藏地艺术啊，还有德令哈生命湖同款取景地；嘉峪关、雄关城楼、张掖七彩丹霞。网红 U 型公路，
11: 这里头有什么人文瑰宝呀，沙漠奇景呀，盐湖秘境呀，高原圣湖呀，一条路线把大西北的震撼与温柔全拿捏，而且不用中了1000万才能去啊，咱都能去，全程无隐形消费，精华景点一个不落，8天7晚，机票、住宿、美食、门票全包，一价全含，零自费，首团刚开就已经秒空了，这次是第二个团啊，限时返场余味真的不多，首慢直接无。另外呢，如果不想去北疆，还有新疆伊犁的南北疆全景，西藏拉萨羊灵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也在火热抢位中，抢位热线是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两个字，直接锁定名额。
10: 说到这个，如果中了1000多万，你咋花？心旷神怡说：“哎呀，1000多万呀，听听都觉得特别过瘾。”
11: 难道你分配一下不会觉得更过瘾吗？就是想想，哎呀，这1000多万我怎么个花法呢？
10: 嗯，
11: 也有朋友啊，已经想好了，想向着太阳迎着光。他说：“首先存起来一部分，另一部分买个门市房租出去，年年收租金。这个也是我一直的梦想，就是躺着我就有入账，每天就打开支付宝的那个声音，就听着啊，支付宝到账多少多少元。”哎呦，快乐！
10: 他说的是都给大家帮做公益活动，行，我说好了、啊，
11: 我现在给林夕老师打电话，
10: 拉钩说好了啊，谁也不许变啊。 来刷新一车啊，这一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出台了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了更好地推动排碳双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制度基础。
11: 教育部近日发布了涉考陷阱经典案例，呼吁考生严守考纪，诚信应考。教育部明确，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更加注重考察考生的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者专家押中题目的可能性极小。教育部介绍啊，各地的考场已经升级了探测装备，利用人工智能识别考场内声音等指标，判断是否存在作弊的嫌疑，同时使用大数据分析手段分析各科目高考数据，找出异常现象。
10: 受到冷空气的影响，5月31号的晚上到6月1号的白天，黑龙江大兴安岭中局地区呢出现了降雪天气，最低气温降到了-0.8度。在山区值守的森林防火瞭望员拍摄的图片当中显示，清晨的森林被白雪覆盖，天地之间一片银装素裹，仿佛穿越到了冬天。当地的气象部门表示，当前大兴安岭地区仍然是处于春夏交接之时，此番六一下雪虽然罕见，但是呢也契合当地高纬度和山区的气候特点。
11: 互联网走入我们的生活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里面有没有早期的网民呢？六月一号，哎，早期存在的一个神区啊，天涯社区正式恢复访问了。
10: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就是智能手机，
11: 没有微博，
10: 我用那个翻盖手机还都看天涯。
11: 对，都是用那个浏览器直接浏览天涯啊。据天涯社区官方微博的消息，你写的那些帖子，你认识的那些朋友，以及你收藏的那些好文，都还在。据悉呢，天涯社区是中国互联网早期最著名的论坛之一，创办于1999年。最初呢是炒股爱好者行名用来交流和学习的股票论坛，后来聚集了许多高质量的网友与内容，很多小说都在天涯社区连载。快上去看看你当年收藏的那些文章还在不在。
10: 湖北的邵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026年

0: 期间食品被狗舔咬，相关部门立即组织执法人员到场检查对存，并且是送检。5月31号，湖北孝昌的网友发布视频表示，一家超市在运送猪肉时，肉从车上搬下来后，一只黑色的狗跑过来啃食猪肉，搬运工就在现场，也并没有制止。
1: 5月30号，网络上一段一停车场起火，多车烧成空架的视频引发了网民的广泛关注。这起火情呢，发生在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的一处停车场，场内停放的均为待交付的某品牌新能源汽车。据现场拍摄视频的市民介绍，因车辆停放间距极小，多辆汽车在短时间内相继被引燃。现场群众第一时间拨打了119和110报警，消防人员与辖区民警迅速抵达现场，火情很快被扑灭。此次事故共造成了20辆新能源汽车严重受损，部分车辆仅剩焦黑骨架，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0: 日前，中央空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中国民航局等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制制空领域内划设了固定的专用区域，采取了政府协同管理、行业指导监管、用户随时随飞的模式及扫码飞，实现了空域资源的精细化的保障。
1: 我国在建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迎来了重要节点，已经开始运行。
0: 6月1号的7:25，在哈尔滨市的站内，一列 CRH5 型侧机动车驶足驶向了伊春西站。这是哈伊高铁从5月30号启动联调联试以来开行的首趟驶足列车。
1: 近日，杭州一对七旬夫妇吃苦葫芦瓜后上吐下泻，紧急送医治疗。医生介绍，苦葫芦含有葫芦素毒素，高温无法破坏，会引发肠胃中毒。同时提醒，丝瓜、黄瓜等一旦发苦，坚决不吃，夏季饮食务必注意甄别，谨防中毒。

0: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购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

0: it now。
1: 回到幸运992，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微信平台，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你发送欢迎光临来参与今天的留言互动哦。
2: 首先来关注一个路上的情况啊，顺给我们发来一条路况，虽然不太完整，但是各位也可以注意一下。他说西二环主路有水泥四五带，很危险，各位在西二环主路不管南北向通行，您通行的是哪一段都注意一下啊，因为他没有发具体的位置过来，咱们看一下这个顺，如果方便的话也给我们发一下这个四五带水泥的具体位置，咱们也提醒一下大伙儿。
1: 刚才的午间小板报我们说到了天涯又要重新开放了是吧，有朋友说天涯现在不行，进不去，一直转圈。
2: 对，小胖子说完这个以后我就去看了一眼，然后朋友们我发现一件事儿，就是首先第一啊，天涯是6月1号开始用的是新域名，就不是原来那个了，它现在是那个拼音的天涯.net、然后其次呢是上的人太多了，给人服务器挤崩了，
1: 都是去找回忆的，
2: 对，都是去找回忆的，大伙儿上的人太多了，所以他们说

0: 是你比如说今天花多少钱买了什么，就类似于现在的 vlog、
1: 啊、
0: 你现在想想就是 vlog，
1: 对对对对，就是 vlog，
0: 就是 vlog 的那个静态化版本、啊、
1: 是、
0: 就是、在
1: 那个是文字 log 啊、嗯、然后再来看看这个再靠近一点点，他给我们发来了一条关于天涯的语音，我们听一听。
2: 天涯，哎呀，终于回来了，
1: 很感慨啊。
2: 想当年那是多少大神啊，各个领域
1: 确实是
2: 都是大神。
1: 嗯，
2: 但是我感觉这次回来应该也是回不去了。
1: 确实，因为现在怎么说呢，时代也发生了变化，当年的论坛呀，包括盛极一时的那个百度贴吧是吧，然后人人网呀，校园网呀，这些都已经算是时代的眼泪了，咱们去看顶多就是感受一下过去的自己，找回一下青春的感觉。
0: 我想到几个事儿、
1: 啊、
0: 第一个就是在天涯里面啊，我感觉很多人他其实说的那些都是在内心非常非常私密的事情、
1: 啊、
0: 他经常会有那些敢不敢说一个你行业里面别人不知道的秘密、就是、
1: 我行业里面我们的秘密就是收入低
0: 然后呢他就是就会自己就是他就写上去嘛，就是啊，然后你就会发现哇，每个行业有好多的秘密，就类似于那样的帖子我特别喜欢看、
1: 啊、是
0: 啊。然后第二个我想说，那人人网什么时候能回来，我特别你不想找你的同学吗？我想找啊。
1: 主要是我的同学们的年代大伙儿已经没有用人人网了
0: 啊。对
1: 对，还得比我大个四五岁，那会儿是人人网末期、
0: 啊、那个东西真的是好智能啊。
1: 对
0: 哦，对吧，就好智能。
1: 你找谁都能找得到。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人均几亩地，家里头牛先给你调查特别清楚，完了大数据给你啪啪啪就给你弄上了。
1: 是，当然也欢迎大伙儿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我们今天的互动留言帖啊，甭管是说这个关于天涯的事儿，还是说关于咱们今天的那个话题，您都可以在这儿留。今天咱们留下的话题是目前啊广州有一注一等奖啊没有人认领，如果那注奖是您的，您会怎么处理呢？
0: 这个有一位叫铁拐李的朋友是这么说的、
1: 嗯、
0: 如果中了1000万先得扣税，你看人家很
1: 算的非常的科学
0: 啊。他说还剩800万，然后我先捐赠一小部分，
1: 嗯，
0: 然后给自己换一个喜欢的车，我就喜欢
1: 哈佛
0: H5，然后去市中心买几套房，
1: 嗯，
0: 再买几套门市，
1: 嗯，
0: 然后开喜欢的车，带着爱人浪迹天涯。然后是想到这里，我想说别睡了，醒醒吧，这是他自己的。
1: 哎，不是，就是你还没说你买那几套房和几套门市你怎么处理呢？那、
0: 嗯、
1: 如果说你要浪迹天涯了，那肯定是拿来租，对吧？
0: 嗯，
1: 就是租出去，然后收租金。然后接下来我没有看到这个董卓给我们发过来的消息，说的是，要是我中了，我首先给身边所有认识的有交际的朋友，每人发1000块钱红包。天哪！你缺一个朋友吗？然后剩下的捐助给福利院。你看有的朋友真的是心中有大爱，包括这个董卓以及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他，这两位朋友就是给周围的人带来温暖，带来一个小小的幸运，然后其他的都捐助给公益事业。
0: 嗯，也欢迎大家继续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微信平台。接下来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世界乒联发布了2026年第23周的世界排名，男子单打中国队的球员王楚钦位列第一，林诗栋位列第五，温瑞博排名第11，向鹏16。女子单打当中，中国队的球员孙颖莎、王曼玉位列前二，陈幸彤第五，陈毅第六，蒯曼第七，王艺迪第八位。
1: 2026年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4强赛31号在法兰克福落幕，中国名将樊振东在决赛中独得2分，帮助萨尔布吕肯俱乐部以3-1击败了德国乒坛传统劲旅杜塞尔多夫，夺得了本赛季的联赛冠军，并成就了该俱乐部历史上首个3冠王，这也是樊振东代表萨尔布吕肯的最后一场比赛。根据杜塞尔多夫俱乐部此前公布的消息，樊振东将于7月1号从萨尔布吕肯转投杜塞尔多夫，并与该俱乐部签约一个赛季，代表球队参加2026到2027赛季的比赛。
0: 世界杯倒计时的10天，墨西哥多项基建进度之后，机场、揭幕战、球场配套、轨道交通均没有能够如期完成，数百万球迷涌入在即，东道主面临着不小的考验。
1: 英超名将米尔纳今天宣布退役，结束自己长达24年的职业生涯。40岁的米尔纳在英超共计出场了658次，贡献了56球、87助攻，是英超历史出场王。米尔纳职业生涯曾代表利兹联、纽卡、阿斯顿维拉、曼城、利物浦、布莱顿六队出战过英超的比赛，获得了3个冠军。
0: 韩国足协主席私人向韩国国家队发放了额外的世界杯奖金，如果晋级世界杯的8强将会。

0: 奖励3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347万元。
1: 阿尔及利亚男足国家队主教练31号公布了球队征战美加墨世界杯的27人大名单。阿义法国足球名宿齐达内之子卢卡齐达内和老将马赫雷斯领衔大名单。
0: 中超联赛半程结束，射手榜方面，三镇球员卡迪斯12球领跑，奥斯卡克雷桑11球第二，张玉宁也进了前十位。
1: 再来关注一下文化方面的消息，故宫博物院官网发布了近日的封闭施工消息。根据古建保护工作计划呢，故宫博物院将在2026年6月2号，也就是今天到这个月末6月30号，对坤宁宫进行屋面检修，7月1号重新开放。那在此期间呢，坤宁宫区域将暂时封闭施工，观众需要从交泰殿东西两侧分散绕行到御花园参观。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2026年6月12号到21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官方已经公布了评委阵容、入围片单以及购票的安排。金爵奖的主竞赛单元主席由中国香港演员梁朝伟担任，亚洲新人单元主席由新加坡导演陈哲毅担任。21位评委来自于16个国家和地区。
1: 近期网友发现某综艺节目里面多名嘉宾在乘车的时候并没有真的系安全带，而是节目组通过后期技术添加 P 图，痕迹相当明显。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
0: 意大利的艺术家马里奇奥卡泰兰的作品喜剧演员价值数百万美元却备受争议，因其呢仅用胶带将一根香蕉贴在墙上制成。这件作品的展览经历也是一波三折，作为其核心元素的香蕉曾经被多次有人吃掉。就在5月31号，馆方又报警称香蕉又丢了。馆方在声明当中表示已经向警方报案，并且呢给这件艺术作品还换了一根新香蕉。

0: 夏天一到，减肥热潮也来了，各种新奇的减肥招数是层出不穷。最近呢，想减肥可以去 KTV 吃饭冲上了热搜，不少网友调侃说，去 KTV 吃顿饭看一眼就饱了，根本吃不下去多少东西
1: 啊。其实不是人家 KTV 做的不好吃啊，很多人好奇说，怎么我换个地方吃饭还能自带减肥效果呢？其实秘密藏在 KTV 的灯光里啊！如果你去 KTV， 你开的是那个正常咱屋内的那个白炽灯，就是它的照明模式，那也起不到减肥的作用。KTV 常见的那个蓝色、绿色的冷色调灯光，照在食物上呢，会严重改变菜品原本的色泽，看着会没有食欲。不知道朋友们还记不记得之前咱们那个蓝色的菜和绿色的菜啊？自然看上去就不想多吃了。
0: 不少网友晒出现场画面，在冷光的映衬之下，饭菜看着真的毫无诱惑力，很多人直呼完全下不去嘴，不知不觉呢就少吃了不少。
1: 当然有相关研究证实啊，冷色系的灯光会抑制食欲，暖色系的灯光会激发食欲，黄白光尤其是黄光会让人不自觉的吃更多。你就想想啊，商场里头，对，尤其是大商场里头，这个吃饭的那层楼是不是基本上灯光都是黄白光或者黄光呢？而这个蓝光啊，会明显降低进食欲望，并且灯光的亮度越高，对食欲的影响也就越明显。
0: 还有网友脑洞大开， KTV 冷光管住嘴，唱歌还能消耗热量，一边唱一边少吃，这不就是妥妥的无痛减肥吗？
1: 当然对此专家也专门辟谣解读啊，说南京市中医院表示啊，唱歌确实算是轻度的有氧运动，能够锻炼到心肺，提升肺活量，但是消耗的热量十分有限，根本不能当做正规的减肥方式。
0: 专家还提醒大家了，真正的减肥不是靠刻意的压制食欲，也不是靠零散的消耗热量，靠盲目的就这种 KTV 的灯光唱个歌瘦身也不靠谱，长期均衡饮食，坚持规律运动才是健康可持续的减脂方式。
1: 那当然在最后我们也给大伙整理了官方版的五大科学减肥原则，大家可以收藏照着做。首先第一点肯定是控制总热量，膳食搭配合理一些，不能说是我就不吃了，你得吃，而且得搭配的合理，把总热量控制住就行。第二是少吃油炸甜品等高能量食物，这个也是老生常谈了，清淡饮食，少喝酒。第三是三餐规律一些，到点了你就吃，甭管饿不饿的，你吃进去，你别过了点了，哎呀好饿呀，暴食一顿。然后要坚持吃早餐啊，晚饭尽量在傍晚的5点到7点之间吃完。第四是少久坐，这个也是我们经常跟大伙说的，多起来活动活动，保证每天7小时的睡眠，每周运动消耗达标。第五呢是循序渐进的安全减重，不要说我一来我要减20斤，我要减30斤，我要减40斤的人就没了啊。超重人群每月减重控制在2到4公斤，也就是4到8斤，不盲目急速瘦身。
0: 总而言之吧， KTV 吃饭顶多算是趣味小调侃，不能当真拿来减肥。想要夏天的轻松瘦下来，还是要管住嘴，迈开腿，用科学的方式健康减脂。接下来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的6月1号，俄罗斯政府发布消息说，为了保障国内的燃料市场稳定可靠供应，对于航空煤油包括在交易所交易中购得的煤油实施临时出口禁令，该禁令从6月7号起生效，将会持续到2026年的10月30号。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6月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水排海。据悉呢，当地时间1号的11时28分，东京电力公司开始本次的核污染水排放。根据东京电力公司此前发布的资料，本次排放计划持续到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氘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
0: 2023年的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一共完成了19次核污染水的排放，累计排放量将近15万吨。
1: 当地时间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表示，在过去的24小时内，有15艘船只，其中4艘为油轮，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经过许可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0: 根据美国纽约邮报5月31号的报道，因为蓝牙设备列表当中出现名为炸弹电子设备，引发了安全恐慌，一架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航班被迫中途返航。事后查明，该设备是机上一名16岁的乘客 所拥有的电子手环的设备名称。
1: 六月一号起，马来西亚正式实施了风险缓解准则和儿童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全新规。风险缓解准则要求相关平台降低有害内容传播风险，包括开展内容管理和审核、儿童用户在线安全服务的安全设计等。儿童保护准则则要求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注册账号。这两项新规适用于在马来西亚用户数量不少于800万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平台违规将被处以最高1000万林吉特，约合1706万元人民币的罚款。
0: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九九爱商城有什么样的好物，为您推荐的是荣仕达空气循环扇，这个是遥控语音款啊。然后呢，它是内置了离线的 AI 芯片，智能 AI 语音声控，不要联网，不装 APP， 精准响应指令，老人小孩都可以无障碍的操控，呼叫小荣小荣，轻松享受温软舒适的风。只要129块钱哦，一年的质保期。如果喜欢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输入666，欢迎进入九九爱商城。
1: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啦，幸运九九二，
0: 生活超有趣。
1: 感谢大伙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中午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2: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3: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2: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2: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3: 听，
5: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3: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晒晒晒，
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2: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启航。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2: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1: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2: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1: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2: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1: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2: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全城瞩目，成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诚邀全城品鉴，86018888866018888。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
1: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
2: 用用啊，我就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3: 喏，就在那儿呢。
2: 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4: 全国66爱眼日，全民一起呼

0: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3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2: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下午一点三十分。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全城瞩目，成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诚邀全城品鉴，8601-8888-8601-8888。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3: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起航。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3: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2: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3: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2: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3: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2: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3: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0: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整点时分关注一组快报。国家统计局5月31号发布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南天门计划最新进展曝光，多款空间装备细节公开，包括具备全频段隐身与有人无人自由切换能力的白地空间战机。2026年4月，抖音单月新增 AI 剧4.42万部，真人短剧仅3248部， AI 产量是真人剧的13倍以上。 AI 短剧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成本断崖式下降，传统真人短剧单部成本40到80万元，而同等水平的 AI 短剧仅需10万元左右，制作周期从月压缩至天。为了节省电费，一天开空调多次，热了就开一会儿，凉了就赶紧关上。可是这样的话真的能省电吗？中国制冷学会科普部主任李静浩指出，频繁开关空调反而更费电，空调启动阶段的能耗会很高，重启次数多了，总能耗会超过空调一直开着的能耗。空调工作时间越长，这种对比越明显。想要空调省电，更有效的做法是尽量减少室内和室外的热交换，空调不用的时候彻底断电，合理利用睡眠模式以及使用变频空调。
0: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时分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20度到29度，张家口中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37度到39度，其他地区30度到36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6度到17度，其他地区18度到27度。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亦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今天明天的夜间到四号，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东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因有阵雨或零星阵雨转多云，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四号的夜间到五号，中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三号的白天，唐山、秦皇岛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局地阵风可达9级以上。其他地区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四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四号的白天，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最高气温可达35度到39度。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河北邢台和北京天津限行尾号3和8。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3, 2, 1, go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3: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4: 这地方被你恨，
2: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5: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3: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4: 坐淄博烧烤哈啤酒，
2: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5: China Travel 真的很 city，
3: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2: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3: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也欢迎大家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乐行两个字就会回弹一个海报，各位识别二维码之后呢，由我们给大家总结的攻略和旅游的热点新闻。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推荐一个省内避暑纳凉的好去处。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暑意渐浓啊，想出去玩又怕热怎么办呢？今天节目呢，我们会带着各位一起去打卡一下邢台的清凉地图。咱们呢一条一条的走啊，第一站呢会带大家去到哪儿呢？就是邢台的好南关，这是一个百年古街啊，感受一下百年古街的这个穿堂风啊，这真的是天然的一个文化凉茶了。青砖黛瓦，古街石巷，一走进去暑气就隔在门外了，整条街呢都感觉非常的清凉。今天呢我们把目的地放到邢台，也欢迎大家呢也互动交流了，来推荐邢台的你觉得好玩的啊凉快的一些地方。邢台的旅游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走到夏季的时候呢，有很多地方呢也都非常适合避暑纳凉。比如说邢台的有一个叫做天然空调房的地方，叫做邢乡生态园。即便阳光非常的浓烈的时候呢，在这里的林荫之下，你的这个体感温度也是非常好的啊，觉得非常凉爽。那高大的树林呢会遮住整个的烈日。如果说带着孩子的话呢，可以带孩子租一辆脚踏车，可以穿梭在林间呢，呼吸一下这边的新鲜空气啊，听听蝉鸣或者是鸟叫声啊。有人说这边呢就是城市绿肺，真的是名不虚传的。

插播一条高速交警的消息，新源高速新乐方向 K246 公里处发生了一起事故，目前是占据右侧车道，提示路过的车辆减速避让一下，位置是新源高速新乐方向 K246 公里的地方。再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未来12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12小时，张家口南部、承德、唐山中北部、秦皇岛、廊坊北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我们继续把目光转向河北省的邢台市啊，找一处清凉的一个地方。邢台呢有一个地方呢，就是说啊，你看夏天啊，如果说能玩水的地方是哪儿呢？像很多朋友呢会想到，哎呦，那玩水的那邢台大峡谷行不行啊？可以。但是还有个地方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陌生啊，叫做同心岛。也就是在七里河啊，相信很多的一些这个邢台的朋友都比较了解，带着孩子呢可以在这个同心岛停留，是吧，享受亲子的一个时光。这边呢不会让你觉得特别烦躁，会比较安静一下，尤其是如果说夕阳西下的时候，那边呢感觉也是比较棒的啊。

因为呢，我个人比较喜欢曲艺方面的啊，所以说我对邢台的有一个地方也比较的，想推荐一下啊。这个可能不会成为大家所谓的旅游的一个目的地打卡地之一，它呢叫做邢州的曲艺社啊。你要说夏天避暑纳凉，那肯定室内肯定是不错的呀，是吧？这也算是一个解暑方式之一吧，听一听这个相声啦，看看京剧啦，欣赏一下变脸，包括一些观赏一下古典舞等等等等，都在这里可以啊，让你开怀大笑。这个时候呢，你点下一口茶是吧，嗑着瓜子儿，听台上说学逗唱，笑声不断，我觉得这个暑气也会全消的啊。所以说你看这种顶级的解暑神器是不是也没跑了，另一种思路啊，也算是跟大家打开了。总之来说呢，去到邢台，除了邢台的太行山深处的一些山岳型的景区之外呢，像一些在室内的啊，或者是周边不是特别远的地方，也可以供大家去选择啊。你感受一下那种是吧？不是说那种特别远离城市喧嚣，但是隐于闹市的这种独辟的幽静。这个慢慢热起来的季节呢，哎，总有一个好去处啊！各位可以选择去到邢台的这些地方，或者说你有哪些推荐，也欢迎留言互动交流。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哎，就是推荐一个省内避暑纳凉的好去处，欢迎大家留言，语音文字图片都是可以看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孙楠的《燃烧》，送给各位。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九九二严选旅游季，甘青大环线限时返场啦！
2: 青海湖湛蓝透亮，茶卡盐湖倒映整片天空，翡翠湖颜值直接拉满。
1: 鸣沙山月牙泉沙水相依，莫高窟藏着千年佛韵，唐尔寺艺术三绝超惊艳。
2: 德令哈满是文艺氛围感，大柴旦梦幻又出片，湖泊、盐湖、沙漠、佛窟、丹霞、草原，西北顶流六种风景一趟全拿下。
1: 跟我们走，全程住甄选高端舒适酒店，睡得超安心。特意安排六大特色餐，一口吃遍西北地道美味，还有独家藏族篝火晚会、文家牧场下午茶、敦煌万人演唱会，游玩体验直接拉满。
2: 今日咨询专属福利，免费送茶卡盐湖旅拍，名额真的有限，首慢直接无，首轮名额早已秒光，紧急加开少量余位，赶紧冲吧！
1: 去旅游就找银台翠，咨询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
2: 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1: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起航。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1: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2: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1: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2: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1: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2: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1: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我们看看各位的留言。你的微笑他说，大茂，这会儿呢我就在邢台西部山区出差呢，太热了，下午回到我们峰峰一定去黑龙洞景区玩水，而且还是泉水，能游泳，想想都凉快。 Come a little closer, you could keep me warm. 你不能在太阳底下都晒着，你进山里边是吧，你在大路上那太阳直晒都能不热吗？而且这个点呢正热的时候呢。他也变相的推荐了一下峰峰的黑龙洞，是吧？黑龙洞的景区玩玩水游游泳，哎，确实这个季节能找到一个非常适合玩水甚至能一个安全地方游泳的地方啊，确实也是挺难得。试想一下，我们很多80后是吧，乃至70后吧，小时候那要是能遇到那有那么一个水池子啊，能去游个野泳，那得多开心啊。当然了，现在是不推荐大家去的，因为首先安全第一。当然想的不游泳也行啊，是吧？不游泳也可以，是吧？让我光脚，我可以踩踩水也行啊。就会找一些小溪流啊，稍微凉快那么一下子。今天是6月2号，那。

昨天开始呢，石家庄的驼梁就是全面恢复开放了。真的，这个时候那边的温度也就是21-22度吧，应该是吧？晚上可能还得盖着这种厚被子去睡觉。It's a beautiful day。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啊避暑度假的好地方，关键景色也好啊。看，这是石家庄周边的。再说一说，邢台周边的，我马上会想到的，那可能就是野三坡的百里峡了。也因为也是去过好几次了啊，每次去呢都感觉非常清凉，就即便外面很热，那进到峡谷之中，在穿行的时候也能感觉到那一丝的清凉。关键是还能玩水嘛，因为沿着路的两侧都有这种小溪流，孩子们也可以踩水玩。另外还有百丈的这种瀑布水雾啊，会扑面而来的那种凉飕飕的感觉。这是保定的。那再说一个承德吧。哎呀，说到承德，可能大家马上就能想到避暑山庄，跟我想的应该是一样的吧。是吧，坐在这个水心就是中心的位置啊，亭台楼阁之下啊，吹吹风，喝喝茶，看看景，不用爬山也不用赶路，我觉得非常适合中老年人啊，可以在那里慢慢逛。另外湖区可能中间还有一大片的荷花嘛，等开了之后呢感觉会更棒啊。说完承德了，再说说哪个城市呢？秦皇岛啊，秦皇岛这也是即将迎来了啊，这个旅游的旺季了。那各家各户呢，是不是都已经开始？尤其是那些这个农家乐已经开始啊，迎接客人了啊，来自天南海北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海边就不用过多介绍了，是吧？那去到秦皇岛了，能不去海边吗？但是我跟大家推荐一下老君顶啊。这边不光能漂流打水仗啊，还非常凉快。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围炉的营地了，包括农家饭，你玩累了可以直接开吃烤串，包括铁锅炖了，是吧？还有当地的特色魂锅，是吧？来个一条龙的那种避暑加干饭啊，两不误。说完秦皇岛了，再说一说邯郸吧。那邯郸要让我推荐的话，那肯定是我的老家邯郸武安的金阳湖景区啊，还有东台行，包括啊，非常适合避暑纳凉、长期居住的长寿村景区。哎，各位有去过长寿村吗？我真的大爱那里啊。基本上这个季节已经有很多的一些中老年人就开始常住了，一住就是两三个月。而且那边不是有那个青崖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嘛，所以说那边的植被的覆盖率也非常好，那个景色也非常天然，还有野生的猴子还真的是能看到的，包括松鼠这种野生动物。在长荣村呢，每到这种早上，你就看到很多遛弯的一些这种爷爷奶奶，包括叔叔阿姨啊。因为早上醒得早嘛，早上又特别凉快。那中午的时候呢，在这个屋子里打打麻将啊，然后下下棋，午休一下子，然后下午这个傍晚快落山的时候，再出去唱唱歌、跳跳舞、打打台球、乒乓球，哎呦，太热闹了。关键是那边的农家乐呢，真的是人是管三餐的，就是你到那儿只管住，只管享受就行了，花那个钱什么都不用想，非常棒啊。好了，也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互动交流，推荐一个省内你觉得避暑纳凉的好去处。接下来这首歌曲依然来自孙楠的经典的歌曲《忘不了你》，送给各位。

0: 半点十分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小雨转阴，23度到38度，承德雷阵雨，17度到34度，南风3到5级。张家口阴天，18度到33度，北风3到5级。秦皇岛多云转雷阵雨，18度到26度。唐山多云转雷阵雨，20度到31度，南风3到5级。廊坊多云转阴，22度到33度。保定多云，21度到35度，西南风3到5级。沧州多云，25度到37度，西南风3到5级。衡水多云，25度到36度，南风3到5级。邢台多云，21度到37度，北风4到5级。邯郸多云，27度到39度。北京雷阵雨，22度到34度。天津多云转阴，24度到36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阴转多云，17度到34度；郑州多云转阴，25度到35度；济南晴转多云，25度到36度，南风3到5级。石家庄市14点 PM 2.5的指数为23 ，PM 10的指数为58，空气质量属于良。关注一条亏电求助的信息，李先生的长安车亏电了，位置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商博灯饰城，车牌号是 GA51T9Y， 电话是1994340-2606 1994340-2606。 Wait, I'm sure there's no need to complicate our time。各位下午行驶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96992。另外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推荐一个省内适合避暑纳凉的好去处。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

0: 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依旧续，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乐行快报。
2: 8点10分关注预测快报。 2026年纪晓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石家庄电影肖夏放映季 5月29号正式拉开帷幕。 本次活动旨在通过优秀影片展映与多元文化互动，让市民在肖夏纳凉中感受光影魅力，增强文化获得感。 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 放映时间安排在每周五、周六以及法定节假日晚上的7点半至10点钟。 四川甘孜稻城亚丁景区因被指占用省道设卡强制游客乘坐收费摆渡车一事，近日被推上风口浪尖。目前整改工作已全面展开。新华社调查发现，涉事道路是一条特殊的38公里断头路，虽名义上是省道，实为通往景区的唯一通道，且大部分路段位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 新华每日电讯指出，看似一场通行与收费的争议，实则折射出目前公众对一些景区模式单一、捆绑收费的不满情绪。但从中也引出了一个我国西部自然保护区域山岳型景区普遍面临的治理难题：如何在生态保护、公共权益、文旅发展三者间实现动态平衡。 天涯社区6月1号将正式恢复访问。天涯社区官方微博表示，你写的那些帖子、你认识的那些朋友、你收藏的那些好文都还在。天涯社区是中国互联网早期最著名的论坛之一，创办于1999年，最初是炒股爱好者邢明用来交流和学习的股票论坛，后聚集了很多高质量网友与内容。《鬼吹灯》《明朝那些事儿》等小说在天涯社区连载， 慕容雪村和第一代网红芙蓉姐姐也是诞生于此。Everybody
3: hands
4: up！生活的压力，
3: 说句再见；工作的重担，
4: 下周再续。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5: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6: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5: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6: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5: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992旅行小作文，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时间过很慢，也邀请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计时。

在夏天反而显得非常的清凉啊，峡谷里的风呼呼的，比外面呢低好几度呢，关键是人少。对，现在呢确实人不多，不用那么的挤啊，一个人可以安安静静的享受清凉。阿令他说呢，我们一帮姐妹呢上个月去了保定白石山，山上那个凉快劲儿啊，有人穿外套还嫌冷呢，那应该是五一去的吧。作为国家级五 A 级旅游景区啊，也是景观非常的震撼啊，如果说能遇到云海的时候也非常的棒，包括还有佛光的一些景观。另外还有一些玻璃栈道啊，你可以感受一下，也是非常刺激的啊，看你敢不敢了，胆子有没有那么大了。刚才不是提到了几个城市吗，然后突然又想到了张家口啊，这也是真的，也即将迎来它的一个非常适合大家自驾游玩的一个季节了。真的夏天呢去正好啊，是吧，你开着车吹着风，看着大风车和草原，特别解压。关键是呢温度比市区要低一截，非常适合周末啊两天的往返，不耽误周一的上班。我心心念念的一个地方呢，也是在张家口的草原天路那边，有一个叫做大好河山的旅游景区，那边有一个摩天轮啊，就在草原天路之上，一直没有上去过啊，就想着如果说再去的话一定要上去感受一下那个地点啊，可能看得更远吧。我记得当时去那的时候呢，当时是那种有点阴天啊，黑云压境的感觉。我在想，如果说我坐到那个摩天轮上面了，是不是可以透过这个乌云看到阳光呢？各位还有哪些好的推荐啊，省内的适合避暑纳凉的好地方，我们都可以去转转看一看。上半时段呢是说了说邢台啊，其实呢还有一些地方也可以供大家去选择，咱们接下来呢来说一说沧州吧。这个季节的沧州呢其实没有剩下的那种燥热啊，放眼望去呢也都是一片青青的绿绿的感觉，再加上如果说在运河边是吧，啊，那种园林湿地的那种绿盎然也会让你觉得哟，这个季节也不错。此外再来一个这种杂技的新潮的活力的加持，也会觉得啊心里没有那么的热了。有几个地方啊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比如说千年运河是吧，大运河的沧州段呢真的是一河碧水啊，样清风，走一走呢心里都是会非常近的感觉，包括沿河的一些老建筑呢也可以拍照打卡，那喜欢穿古风衣服的小姐姐们呢也可以去选择。另外就是沧州的园博园啊，这边的园林呢也是藏尽了夏天的那种美好，亭台楼阁也是错落有致，满园草木呢也是郁郁葱葱的，处处皆景啊，处处都是能拍出好的照片。这里呢也是初夏绝佳的一个沉浸式的赏景地了，你随便找个亭子坐下来啊都能待一下午。另外就是一些可能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吧，南川老街这边呢，当傍晚降临的时候，这边的一些浓浓的烟火气，包括小吃摊前你走一走，嘴巴和眼睛都能管饱的那种。如果说喜欢自然景观的话呢，那沧州的南大港湿地那绝对不容错过的啊，赏鸟观鸟，看景听风乘船。南大港湿地呢之前应该是去过两三次了吧，每次去的给我的感觉啊都不一样，因为每一次的季节去的也都不一样，有的是冬天去的，有的时候是春天去的，还有一次应该是在夏天去的。尤其说一说夏天吧，真的你可以感觉到这种清风掠过带给你的那种清凉的夏意的凉爽感。这里真的也是沧州藏在深处的一抹宁静吧，就是你走一走木栈道是吧，吹一吹这个芦苇风，整个人都会静下来慢下来，让你自己整个的身心的放松。
当然了，沧州就不得不提吴桥的杂技了。那吴桥杂技的欢乐城不是也刚刚在五一开放吗？这也是一个新鲜的一个东西。很多朋友如果说你还没去的话呢，可以

再熟悉感受一下，是吧？让你从台下看变成入戏玩，因为那边也有很多的 NPC 的一些互动，包括这种银票的玩法，包括晚上的篝火晚会。总之来说呢，可以解锁不一样的一个初夏的一个潮趣体验。带着孩子去呢，哎，大人小孩都能玩得够，就是沧州的这种美好啊，也可以供大家去选择。可以收拾行囊，是吧？奔赴狮城，邂逅那种独属于沧州的初夏浪漫和温柔。各位也欢迎大家继续的互动交流，推荐一个省内适合避暑纳凉的好去处。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孙楠的《为爱说抱歉》，送给各位。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这气温呢也是一天比一天高了啊，你会发现除了白天的燥热难耐之外呢，晚上睡觉也变成了一件难事儿了。这房间里如果说没有点凉风的话呢，不一会儿浑身就是汗了，对吧？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啊清凉的地方之外呢，我们九九爱山城里面呢也给大家送清凉。今天带来的是荣仕达空气循环扇遥控语音款的。今天呢爱商城的夏日清爽特惠只需要129块钱，颜色呢有玫瑰金和深灰色两款的，绝对属于超高性价比。平时呢在家就可以打开干净又舒适的柔风档，吹一天也不会觉得难受，噪音很小很安静，三档以下呢没有声音，五档开始才有一点点的声音啊，只出风不出声，最高可以调节到8档。超智能的是呢这款风扇呢只需要动口，不需要动手，自带远程语音控制功能，语音识别非常灵敏，反应特别快。更重要的是呢，不需要繁杂的联网操作，不需要下载任何 APP， 插上电就能直接语音操控，送给老人用啊，非常的合适。70多年的国货之光啊，让科技的温暖呢融入每一缕清风当中呢。那平时呢观其呢要399块钱，今天爱商城夏日清爽特惠福利价只需要129元，一年质保放心使用，吹起来呢很像夏天的晚风拂面的感觉啊。低噪音的设计，可以语音可以遥控，两种模式都能选择，家里有老人小孩一定不要错过了，抓紧时间下单就可以了。另外还有一款产品呢，是一套夏日灭火加修护的王牌组合，蚂蚁溯源雅诗兰黛特润100毫升，再加赠2支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整整100毫升的大容量特润精华。平时舍不得厚涂的话呢，现在晒后修复，夜间修护，随便用都不会心疼的。正装15毫升呢都要500多块钱，你买一瓶精华白得块正装的这种王牌的眼霜特别划算。100毫升的精华加5毫升两瓶的眼霜，夏日特惠到手只需要329元，而且还给大家贴心的配送礼袋，自己留送人都是非常合适的。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爱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在九九二微信公众号里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也邀请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我的同事悠悠呢正在为各位服务。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992严选旅游季，618狂想的一个狂欢正在进行当中，去旅游就找银台翠，北疆一里草原游，吃得好还送下午茶，高全程的高餐标，地道的新疆美食管够，大盘鸡、手抓饭、烤羊肉串、拉条子，还有新疆的特色歌舞晚宴，边吃边看维吾尔族的舞蹈，氛围感直接拉满。618专属福利，送那拉提花海下午茶，草原天幕下呢吹着风，望着雪山喝下午茶，随手拍都是绝美大片，而且还再加赠啊赛里木湖的深度环湖游，不用换区间车，玩得更自由更舒服。另外呢618的团期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新疆的南疆环线、甘青大环线、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火热报名当中，去旅游就找银台翠，抢位热线400-888-7998 400-888-7998，或者是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新疆两个字就可以锁定名额了，618手慢就没有了。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点56分，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三。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的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20到29度，张家口中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37到39度，其他地区呢30到36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6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7度。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其他地区呢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有冰雹。明天的夜间到4号，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东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阵雨或零星阵雨转多云，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多云。4号的夜间到5号，中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另外，3号白天，唐山、秦皇岛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局地阵风可以达到9级以上。其他地区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4号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4号白天呢，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9度。再来关注一下限行提示啊，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河北的邢台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的尾号是3和8。

0: 除了邢台之外，河北的其他城市都是不限号的。想要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09800起。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最近大家刷短视频啊，有没有被一个跳舞的大叔给反复刷到呢？反正我是总刷，看得我还挺过瘾。这个大叔呢，西装笔挺，身材修长，他呢是一个拉丁舞的裁判团啊，在比赛的间隙，随着一些经典老歌即兴跳起了一段恰恰舞。你就看他跳的这一段啊，是轻松优雅，眼神明亮，就感觉浑身散发出那种青春活力，都要溢出屏幕了，都快。这个视频的主角啊，是57岁的这个北京舞蹈学院的教师，叫许文彪。他也没想到，就是他随手的几个动作啊，竟然能够火爆全网。那为什么就是这帮跳舞的，尤其像许老师，就感觉这么年轻，这么有能量呢？那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项可能被很多人，尤其是男士忽视的一种运动，就是跳舞。它是一

恰舞为什么能这么火，就第一啊，就是反差感拉满。你比如说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跳拉丁是吧，得穿的那种特紧身，哎呀，或者是那个大油头大背头，服装还比较夸张一些的那种服饰。然后呢，感觉裁判们啊总是很严肃的啊，是吧，皱着眉头拿根笔。但是当他们穿着西装然后跳出那种优雅和松弛感的时候，这种反差感就瞬间击中了很多的网民。第二啊，这个舞蹈的门槛其实是变低了，简化的一些舞步啊，配合大家一些熟悉的歌曲，大大降低了门槛，所以说让很多普通人也都是跃跃欲试啊，就感觉我上我也行。第三个呢，就是活力，它永远是最打动人的，哎，这可能也是最吸引人的部分。你像57岁的徐老师，真的啊，身姿挺拔，眼神明亮，跳起舞来这一颦一式呢，真的非常有活力。哎，那他们为什么就是裁判也好啊，或者跳舞的人也好，就看起来这么有活力，这么年轻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他们是把舞蹈变成了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这就要说到跳舞有哪些好处了。首先，跳舞啊，它能够活动你全身的关节，而且它是一种非常好的有氧运动，可以增加你的肺活量。哎，还有呢，就是对于一些比如说体态，比如说稍稍有点含胸啊、驼背啊，它可以有效的挺拔我们的体态。当我们身体感觉挺拔了，是吧，就越来越充满自信了，而且它还能养成自律的一种生活习惯。你看，就像徐老师说的，说我每天呢是教年轻人跳舞，感觉自己也和他们一样年轻。然后这个徐老师，就是大家从这个短视频当中能看出来，真的感觉非常年轻啊。他呢说除了每天跳舞教学之外呢，还坚持40分钟的慢跑和力量训练，而且饮食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清淡一些，再加上就是凡事他都有那种顺其自然的一个性格，所以说他总结出一条金句啊，就是抗衰不是单一维度的保养，而是身体心态和生活习惯的同频共振。这个说的多有道理啊，就是你想一想，这个我们身边长寿的人，他一定是规律作息啊，饮食清淡，加上心态比较好，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其实跳舞啊，它是可以说是最快乐的运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像是在2024年的时候，在英国医学杂志上有一项关于运动和抑郁症这个关系的一个试验，这试验就发现啊，这个运动对于抑郁可以起到很好的治疗效果。哎，像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跑步啊、骑行啊，都可以有效的这个对抗抑郁有一个好的疗效。但是这其中所有的运动效果最好的、排名第一的是什么呢？就是舞蹈。你像为什么这么说？2025年的时候，教育部呢也是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5，这个目录当中呢，把这个舞蹈治疗列为了新增的本科专业之一。舞蹈这个专业啊，体育舞蹈啊什么的我们都知道，但是这个专业叫舞蹈治疗，就是通过舞蹈来治愈人们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疾病。所以说舞蹈这项运动啊，真的是就是百利而无一害。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人说了，尤其是一些男士啊，说哎呀我不行啊，我这四肢不协调啊，哎呀我这弯腰都费劲呐，我身体僵硬的不行啊，啊不行不行不行，我这跟不上节奏，哎呀太快了太快了啊。其实这些都没关系，舞蹈的核心，它最核心不是说你跳的好不好看，是要愉悦自己。只要你敢勇敢的迈出第一步，就是舞蹈给你带来的那种效果啊，你就会立马感受得到。就是像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老百姓啊，最常见最常跳的是什么呢？就是广场舞。哎，有一些广场舞是吧，也有一些这个大叔啊或者大哥们是吧，在那跳，人家跳的也非常不亦乐乎。你看啊，这个如果说想尝试跳舞的朋友，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第一个，就是勇敢的迈出

这第一步。第二呢，这个步骤一定要科学，因为舞蹈啊，它属于有氧运动。就是一次完整的舞蹈呢，分为三步，就是第一，先做热身，5到10分钟的热身，活动你全身的关节，然后进行15到20分钟的正式的跳舞。哎，强度呢跟我们跑步差不多，就是能够达到能说话但是不能唱歌的那种呼吸强度就可以了。最后呢，再做个5到10分钟的拉伸，其实跟我们正常的一些有氧运动的步骤是一样的。然后每周如果说你要跳的话，最少2到3次，哎，如果说身体条件好或者时间充裕的话，每周跳3到5次也是可以的。当然了，跳舞这个事儿啊，要因人而异啊，就是比如说一些人群，咱们还是要谨慎的。你比如患有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啊，或者是严重的关节疾病，像骨质疏松啊等等啊，这些人你要谨慎的选择跳舞。因为有一些，比如说就是咱们以广场舞为例啊，它有些动作还真的挺难的，需要你有一定的身体基础和协调性。所以跳舞这件事儿啊，不一定我们要跳得很专业啊，不一定要跳得跟杨丽萍跟孔雀似的，也不一定非得要穿上那种专业的舞蹈服啊，还有舞蹈鞋。哪怕我们只是去晚上跳跳广场舞，或者一个人在家里是吧，跟着音乐随意摆动摆动，哎，这都能收获实实在在的好处。哎，你可以跳得不够好看啊，可以踩不准节拍，但是记住，舞蹈最关键的这项运动是取悦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开心更快乐。确实，你想想，当我们跟着欢快的音乐节律是吧，一起扭动身体的时候，这是人类最原始最本能的快乐。所以啊，这个也是今天跟大家来聊聊这项运动啊，一项我们聊的不太多的运动。你喜欢跳舞吗？或者说你尝试过跳舞吗？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或者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聊一聊。好，我们来插播一条石家庄轨道交通的消息啊。为了进一步提升石家庄地铁全线的运营服务水平，也是助力城市夜经济的发展，从6月1号，就是昨天开始到10月7号，石家庄地铁啊全线延长运营服务时间30分钟，就是1、2、3号线各始发站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到晚上10:30。那石家庄地铁的运营服务时间啊，是由早上6:30到晚上10点调整为了早上的时间不变，是依然6:30到晚上10:30。

0: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1: 是客人，孰不客人？
2: 怎么了？
1: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2: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3: 全国66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2: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3: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3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这一时段呢，跟大家聊一种运动啊，就是射箭。日前，2026年中国箭王争霸赛分站赛河北石家庄站在正定县的长乐门广场正式拉开了帷幕。全国各路的射箭好手是齐聚咱们的千年古城，这引弓搭箭同台竞技，也是一场融合传统射艺和现代竞技的射箭盛宴，精彩上演。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1: 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射箭协会主办，这是石家庄市连续第四年承办该项国内顶级全民射箭赛事，共吸引了来自全国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00名射箭爱好者参加，参赛人数、赛事规模与竞技水平均创下历年新高。赛事落地正定古城核心区域，将厚重历史底蕴与射箭运动魅力巧妙相融，既是深入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传承中华传统射箭文化的生动实践，也进一步擦亮了石家庄体育名城的城市名片。
2: 我认为呢，这个比赛办在这里非常好，尤其它离这个景点非常的近，然后晚上到7点多才天黑，我觉得正定应该要深度有

0: 后会带着家人一道来玩一通的。
1: 射箭是在对人体的静心养生是非常好的一项运动，还有能提高人的耐力。这个射箭它既是一种体育项目，它又是一种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文化，所以希望广大的这个射箭爱好者都涌入到这个行业里头。
2: 箭王争霸赛石家庄站永远都是第一时间就一开放报名，第一时间就会爆满。这次呢，仅用了24个小时就爆满了400名运动员。另外，咱们所有运动员凭参赛证，均可以到正定的荣国府、大佛寺还有赵云庙免费参观。
3: 作为国内大众射箭领域标杆赛事，本届石家庄站赛事看点十足。赛事设置反曲弓、复合弓、传统弓、光弓四大主流弓种，划分男子、女子个人及混合组、团体多个竞赛项目，兼顾专业竞技与大众健身需求。赛场上，选手们凝神聚力，稳姿搭箭，目光专注瞄准靶心，拉弓、瞄准、撒放，一气呵成。每一支箭矢破空而出，都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本次赛事将于5月31号下午在正定长乐门。

0: 最终荣誉。
1: 通过举办健康争霸赛这项国家体育总局的品牌赛事，也想着在把射箭这个项目在石家庄更好的推广和普及，让更多的人加入到这项运动中来。
2: 确实这个可能了解射箭运动或者是真正参与射箭运动的人啊并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在石家庄呢有这么一所学校啊，这个射箭是他们的一个专业，也不是啊，就是不是专业，是一个特色。那你看随着这个中国箭王争霸赛啊分站赛咱们河北石家庄站的一个开启呢，2026年中国箭王争霸赛石家庄站射箭进校园活动也是走进了石家庄第25中学，而且亚运会射箭冠军顾雪颂也是去到了现场，把这个赛场上的经验和一些故事带进了课堂，更是把拼搏精神带进了校园。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本次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射箭协会主办，石家庄市体育局、石家庄市体育总会、石家庄市射箭协会承办，河北省射击射箭协会、石家庄第25中学联合协办。活动以冠军引领、赛事赋能的方式，推动体教融合走深走实，让更多青少年接触射箭、爱上射箭。互动答疑环节，亚运会射箭冠军顾雪颂与师生面对面交流，分享职业生涯中的高光与低谷。射箭社团学生踊跃提问，顾雪颂结合实战经验逐一解答，从站位、拉弓、锚点到撒放节奏，帮助学生纠正细节误区，把看比赛变成会训练。作为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石家庄市第25中学坚持五育并举，探索基础课程加社团训练加校队提升的体育育人路径，让更多学生在运动中强健体魄，磨练意志，收获成长。
4: 在学校的社团，有练过很长一段时间。要认真的话，其实很复杂，这个东西得需要练，毕竟是冠军嘛，然后能来到我们学校其实也挺自豪，对我们来说也是可以激励我们就是更好的往上提升。
3: 活动气氛最热烈的是操场上的趣味射箭擂台赛、弓箭组装比拼、移动靶位挑战、靶上射气球等项目，把专业与趣味融合在一起。顾雪颂与同学们同场竞技、同台互动，现场不时爆发掌声与欢笑声。
5: 我们射箭这个项目呢，它是一种心态和技术的结合啊，还有力量的结合，对于他们来说不光是在练习射箭，也是对他们的人生也是有帮助的。我们会通过他这种临场发挥的能力来确定是否能重点的培养和发展他啊。有些孩子刚才我也看到了，他是不怯场的啊，他的这个与他平时的这个竞技状态是一致的，这样的孩子就是后续他不光在射箭方面，还会在很多方面都会有一个大将风范。
6: 我回到校园就感觉我回到了我当时那种在校园里面射箭那种感觉。你可以看到我们石家庄25中学，它是一个以射箭为特色的学校啊。我们现在学校里所有的学生都去参与这种射箭运动，我觉得这个是相对来说对于这个项目来说发展会特别好，然后那个孩子们能够体会到这项从古至今一直言传流传这种下来的这种项目啊。我相信只有在我们这种基础教育普及的时候，能够给学生们一个更好的条件的情况下，我们中国射箭的未来才能够不想走向更高的高峰。未来的以后可能是在我们石家庄25中学，甚至在我们河北，甚至在我们中国，肯定会走出新的奥运冠军。

0: 缠绕。
1: 下午3:30，
2: 992，半点导航。
3: 992半点导航，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小雨转阴，23到38度，承德雷阵雨，17到34度，南风3到5级。张家口阴，18到33度，北风3到5级。秦皇岛多云转雷阵雨，18到26度。唐山多云转雷阵雨，20到31度，南风3到5级。廊坊多云转阴，22到33度。保定多云，21到35度，西南风3到5级。沧州多云，25到37度，西南风3到5级。衡水多云，25到36度，南风3到5级。邢台多云，21到37度，北风4到5级。邯郸多云，27到39度。北京雷阵雨，22到34度。天津多云转阴，24到36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阴转多云，17到34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35度；济南晴转多云，25到36度，南风3到5级。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17 ，PM10 的指数为65，空气质量呢属于良。现在天儿真的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啊，也到了一年当中最热的一个时候了。这个季节，这个气候，就是白天燥热难耐之外，晚上睡觉也成了一件难事儿。这个房间里啊，没点凉风，不一会儿呢就一身的汗。但是大家总吹空调吧，也感觉到了，就是自己身体可能有些人啊不太爱吹空调，就是房间虽然是凉了，但是空气不流通还费电。所以说今天我们的爱商城啊，给大家带来一款可以说是夏季必备的一件家用电器，就是荣仕达空气循环扇。荣仕达啊，是1954年起步的，到现在呢也是中国驰名商标和中国名牌双冠王者。这款这个空气循环扇啊，内置离线 AI 芯片，就是智能 AI 语音可以声控，也不需要联网，不用装什么 APP， 就是可以精准的响应你的指令，就是老人孩子都是可以轻松用的。而且啊，它是那种加厚型飓风机头和旋风涡轮风叶强强联合，就是哪怕你开到低档，这个风呢也轻松能吹到8米，而且再配合它上左右啊，然后它的摇头还有上下90度的摇头，它可以说是风距够大，角度多，而且全面的室内换气。还有一个啊，它独特的功能就是它自带香薰功能，就是你边吹这个电风扇啊，这个家里边就满屋飘香了。颜色呢，它是有玫瑰金和深灰色这两款啊，都属于性价比很高。为什么性价比高呢？因为价格很实惠，平时这个官方旗舰店要卖到399块钱。那今天我们的爱商城啊，这个夏日清爽特惠福利价只需要129，而且呢还有一年的质保，您可以放心使用。另外您选择的时候啊，它有语音还有可遥控这两种模式都能用。如果说想要了解的朋友呢，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就可以下单了。现在真的是气温越来越高了啊，就大家感觉一出门啊，就感觉这个皮肤又红又痒的又胀的慌，比较热闷的慌。那夏天呢，如果想让你的皮肤冷静下来，找对源头最重要，尤其是夏天暴晒之后，你像是皮肤出现了干痒暗沉，这个时候呢就是补水可能不够。那今天我们的爱商城呢，就给大家推荐一套夏日灭火加修护的一个王牌组合，就是雅诗兰黛特润，再加上2支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 这个特润呢，它是100毫升啊。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特润精华修护液是他们家的一个镇店之宝，主打的就是修护维稳和抗老。另外还有它这个眼霜啊，也是预防初老和修护老化的一个全能型选手。这款雅诗兰黛的这套组合啊，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因为它是可以蚂蚁溯源的。你看这个价格呢，一般说到雅诗兰黛的一些护肤品都不便宜。那今天我们的爱商城啊，夏日福利价只需要329块钱。它这个精华呢是100毫升的，再加上2个5毫升的这个小棕瓶眼霜，而且还配送礼袋啊，就是你自己用啊，包括送人都是很合适的。同样，如果需要的朋友呢，在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可以下单购买。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4: 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5: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启航。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5: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4: 本活动由阪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5: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4: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5: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4: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5: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6: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7: 992阳光体育，体育显眼包。
8: 射箭比赛为啥选手要闭一只眼？是独眼瞄准术吗？
9: 嘿，各位射箭爱好者，我是体育显眼帮。今天说说射箭比赛选手闭一只眼的冷知识。射箭的时候，选手为啥要闭一只眼？难道他们练的是独眼瞄准术？其实啊，闭一只眼是为了提高瞄准的准确性。人的双眼在看东西时，会有一定的视觉偏差，这会影响射箭的瞄准精度。闭一只眼后，选手能更专注于目标，减少视觉干扰，就像给瞄准器装上了一个精准滤镜。而且闭一只眼还能让选手更好地集中注意力，调整呼吸和心态，提高射箭的稳定性。下次看射箭比赛，要是看到选手闭一只眼，可别觉得他们是在装酷，人家这是在精准打击呢。
10: 我是体育显眼帮，下期见啦。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12: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

我们先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小张告诉我们，在石家庄的翟英大街淮安路北往南啊，已经出现了拥堵的一个情况，是因为中间的公交车出现了故障。哎，那大家走在附近啊，一定要多加留意一下。另外，姚姑娘啊，这位朋友说是在这儿可以互动吗？没错啊，您就是发送到了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哎，就在这儿，您说任何话，打字啊，语音啊，发图片啊，发视频啊，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另外，今天节目开场跟大家说到了一种最快乐的运动——跳舞。它呢也是所有的运动当中能够让这个大家感觉到更加愉悦，哎，更加的快乐，也是多巴胺内啡肽分泌更多的一种运动。而且呢，跳舞还非常的有助于一些心理辅导和治疗。所以说您跳过舞吗？比较喜欢跳舞吗？来看看亮晶晶啊，说我从小就学舞蹈，但是学到12岁的时候放弃了，因为太硬了。确实啊，这个如果说要走专业的这个舞蹈路线的话啊，你确实需要一定的天赋和身体条件，比如说你的这个身材比例啊，你的柔韧性、平衡感啊、律动感啊，这些都要考量在内。但是我们说的是平常的一些咱们老百姓的健身，哪怕是跳跳广场舞是吧，这也算是一种跳舞。而且这个我觉得小时候有过这个舞蹈功底的朋友，哎，他长大之后跳起舞来更加的会上手更快一些，更得心应手一些。再来看看飞吧啊，他说了，说我前几年的时候有一次看到广场舞的大爷大妈们跳得非常起劲，我也加入进去了。那次跳完之后刚开始还有点不好意思，之后呢就跳得特别起劲儿，而且特别确实感到快乐。哎，是的啊，其实这个广场舞它真的不是说只有上岁数人他们才可以跳。哎，这个尤其很多年轻人，这个比如说我这个在路上看到有跳广场舞的，我也特想加入进去，但是就感觉怎么说呢，因为都是一些大爷大妈们啊，就感觉自己也是有点抹不开面。但你看像飞吧这样啊，这个第一先迈出，勇敢的迈出第一步加入其中，你会发现大爷大妈们看到你加入其中他们也非常的乐呵，然后你跟他们一起跳完之后，哎，既锻炼了身体，没准还能交到一些忘年交是吧。所以说各位啊，这个有碰上跳广场舞的，你要想跳就去，哎，不要有任何的顾虑。好了，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继续来聊一聊啊。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刷新一下体育热搜榜。

娱乐搜榜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说说三人篮球世界杯。北京时间的6月1号，就是昨天啊，FIBA三人篮球世界杯在波兰华沙开幕了。在率先进行的女篮比赛当中啊，中国三人女篮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呢，非常遗憾以14-21不敌对手德国队，也是遭遇到了小组赛的首战失利，可以说是个开门黑啊。但是姑娘们很快调整好了状态，在接下来第二场比赛当中呢，以21-12击败了意大利队。现在小组赛呢是1胜1负，接下来1胜1负的中国女篮呢将会在今天休息一天，在6月3号明天的时候呢，迎来小组赛的另外两个对手，菲律宾队和拉脱维亚队，也是要全力向小组出线的名额发起冲击。这是女子组啊。男子组方面呢，中国三人篮球男篮在小组赛首战当中呢是22-14击败了日本队。这场比赛呢，中国队的内线球员叫张殿良发挥得很出色，得到了11分11个篮板的2双数据，并且呢是在外线命中了一记

制胜球。那紧接着第二场面对的是荷兰队，这个荷兰队的三人篮球啊，实力是非常强的，对手也是外线投射全面爆发，我们的进攻呢也是被对手压制啊。那最终我们中国三人男篮是以10-22不敌荷兰队，以1-1啊，同样跟女篮一样1-1的战绩结束了小组赛第一天的比赛。那这个三人篮球男篮啊，这个我们也会在今天休息一天，明天的时候呢将会迎来小组赛的另外两个对手，新西兰队和德国队。确实三人篮球是比较好看的啊，节奏比较快，竞争很激烈，也是希望吧这次的三人篮球世界杯啊，我们的中国男女队都能够，首先第一个目标小组出线，第二个呢打出自己的风采，打出血气方刚的那种精气神来，争取走得更远。说完了篮球，我们再来说说足球，因为已经进入到了2月份了啊，还有10天的时间，这个世界杯就要开始了。那在昨天的时候呢，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确认了这个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当中呢，将会引入一系列重大的规则变化。都有哪些规则变化呢？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其实近几年啊，这个很多的球队啊，利用这个门将的假摔之后呢，就是接受倒地之后接受治疗，然后呢让这个球员们走到场边啊，听听教练的一个战术指导和安排，就相当于利用假摔叫了个小暂停一样。这届世界杯当中啊，引入了一条新规，就是当门将受伤倒地的时候呢，双方的球员不可以去替补席，不可以去教练身边，而是必须要留在原地或者是在中圈集合。就是运动员啊，没有任何的借口可以离开球场进行战术暂停。确实啊，这个之前呢，可以说这都是球场上，一些小聪明啊，而且大家都这么做。但是从这次世界杯开始，禁止这个接受治疗的时间啊，别的球员去场边接受教练的一些安排部署。第二个更大的变化呢，是扩大 VAR， 就是视频助理裁判的权限。比如说这个死球前的犯规啊，角球的审核，还有第二张黄牌的判罚。有的因为第二张黄牌就红牌罚下嘛。假如说你对这个第二张黄牌有疑义啊，或者是不满的话，你跟裁判说啊，裁判可以去看 VAR， 这些呢都可以通过 VAR 回看和判罚。还有一个变化呢，就是引入严厉的这个反拖延时间的措施。想想啊，这个比赛踢到了85分钟啊，一方3-2领先。不论是罚界外球的时候也好啊，还是说故意倒地装受伤也好啊，总之我能尽可能多的拖延时间，因为对自己有利嘛。但是这次呢，规则发生了变化，比如说发球，你发界外球的时候5秒钟倒计时，5秒之内必须发出去。这个裁判呢将会对界外球和门球进行5秒可见的倒计时，他会给你指示1、2，看他的手势。如果你5秒到5的时候还没发出去的话，那这个球权，比如界外球的时候，球权会判给对方；如果是门球，则会判给对方一个角球。所以说，这个是严禁拖延时间了。还有一个拖延时间的方法就是换人啊，这主教练看着还有比赛还剩2分钟。开始换人，我这分钟换一个，那分钟换一个。那以前换人啊，这比如说这些个下场的时候，慢慢悠悠的、溜溜达达的啊往下走，你走不下去，这个比赛就不能开始啊，是吧？但是现在这届世界杯开始，规则变了，有10秒钟的这个换人时间的限制，就是被换下的球员必须在换人牌举起来之后的10秒之内，从最近的这个边界离场，如果说没能够按时离场的话，
替补球员将无法立即上场，而且必须在比赛恢复一分钟之后下一次死球的时候才能进场。就是也就是说你十秒超时了的话，好，你这个换上去的人先别给我上，下一次死球你再上。那也就是说到下一次死球之前，场上是对方以多打少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个呢，就是场外治疗啊，这个之前比如说这个也是拖延战术的拖延时间的一个好的方法啊。哎呀不行，本来没什么事儿，假摔一下，然后倒地捂着自己的膝盖，捂着自己的脚踝啊，一躺躺一分钟。现在是不行了啊，这一届呢新的规则就是一分钟场外治疗。如果说这个除了门将之外的一些非特殊伤病啊，就比不含脑震荡啊、碰撞等等，就是球员在场上接受队医治疗，比赛恢复之后呢，这名球员必须在场外停留至少一分钟。还有一个啊，就是比较人性化的改变，就是强制补水时间。因为这个现在夏天嘛挺热的，为了保障这个球员的健康，并且是给教练员合理的战术指导的时间，这个每场比赛的上下半场都将各自包含一次强制性的三分钟补水时间。裁判呢可以根据比赛的流程啊，或者是队员有受伤的情况啊，就是总之这个情况是裁判员可以灵活的具体的来他去定的。但是这个三分钟都是有的，上半场下半场各三分钟。那这些新的规则呢将会在2026年世界杯结束之后重新评估。刚才所说的这些规则将会在2026年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来去启用。那他们到底效果怎么样，世界杯之后呢国际足联会有一个评估，然后再决定是不是在全球的一些赛事来全面推行。

已经是6月2号了，马上就要到高考的日子了。那高考来临之际呢，河北交通广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还有石家庄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也是联合推出了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公益行动。那想要了解的朋友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您回复关键词送考两个字，就可以免费申请送考服务，或者是加入到送考的公益队伍当中，也是让我们一起用爱为梦。

奖助力为青春护航。那本次活动要感谢坂城酒业连续22年的爱心支持。另外呢，6月4号就是后天的上午9点半，爱心送考的这个出发仪式将会在石家庄新华汽车园来隆重举行。啊，到时候大家也可以通过992的微信视频号来同步的观看，也欢迎大家的关注和参与。同时，本活动我们也要感谢爱尔眼科医院的爱心支持。

0: 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九九二阳光体育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九九二特报团。
1: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是谁让？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6月1号至10月7号，石家庄地铁全线网延长运营服务时间30分钟，即1、2、3号线各始发站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至22:30。
2: 6月6号至9号，唐山市12345热线将设立高考服务专席，优先受理涉及高考的考生服务、紧急救助等，联动职能部门快速响应。
1: 数据显示，2026年消费意愿排行榜前五名分别是旅游、保健养生、电脑、手机等数码产品，以及学习培训等教育支出、文化娱乐。
2: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构建服务、管理、保护三位一体的对外投资制度将于下月1号起施行。
2: 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变化情况。来关注省气象台呢，在早上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的北部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阴。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是20到29度，张家口的中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呢是37到39度，其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6到17度，其他地区是18到27度。
1: 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或大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2: 明天夜间到4号，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的东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阵雨或零星阵雨转多云，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
1: 4号的夜间到5号，中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
2: 3号的白天，唐山、秦皇岛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局地阵风可以达到9级以上，其他地区呢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
1: 4号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
2: 4号的白天，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最高温度呢可以达到35到39度。
1: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河北省的邢台以及省周边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3和8。
2: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限行来详细查询一下。
1: 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是992特报团，抖音同名搜索。
3: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
6: 食品安全。
7: 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下午好，北京时间16:05，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下午好，我是王哲。
1: 各位好，我是新亮。
0: 欢迎大家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992特报团直接搜索就可以了。下午的16点到17点，我们工作日的时候都在陪伴大家。
1: 对，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首先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平台上搜索992特报团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发弹幕留言或者发私信，我们都可以看到。而且呢，在广告的时候呢，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可能这个广播直播间里面，没有说的一些题外话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番外篇、
0: 悄悄话，
1: 对，悄悄话，
0: 悄悄话，对，就是广告的时候呢，我们在抖音直播间是一直直播的状态当中，大家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抖音直播间里还有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我想在这要一个车贴，然后不爽在这表态啊，双 Sir 在这儿抽不着你，就是系统不从这儿抽，系统呢从我们的公众号发特报团的那个帖子里头抽，哎，公众号上你发个特报团，点开那个帖子，然后留言。就可以得车贴了，我们尽量在满足所有没有得过车贴的人，我们争取这几天都给大家陆陆续续的发一些，你看说话多么的严谨
1: 啊！你就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来留言啊，你就发特报团三个字到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了啊。你进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以后呢，你发车贴或者呢是发打卡，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啊！赶快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来留言互动，下午4点到5点这一个时段啊，只要你留言了，就有机会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我们每天至少会送出2位幸运听众啊，获得车贴一枚。
0: 对，小胖子他说直播，我们的直播是用手机还是平板？还是投屏手机，
1: 手机
0: 啊，还是自己的手机，还是新亮的手机？
1: 我们用手机直播啊，
0: 对，
1: 但是这个画质啊、音质啊还是可以的啊。经过几轮调试之后吧，大家目前看到的这个直播状态，包括网速啊、画质、音频质量啊，都是还是不错的
0: 啊。珍惜好日子啊，就以前都没有这么好的画质。
1: 对啊，你就在抖音上啊搜992特报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
0: 特报团应该2个小时，也不用，就是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直播线索1个小时，然后线后的话呢还有在抖音直播间里头的1个小时，所以大家呢也可以随时关注收听和收看吧。
1: 对
0: 吧，你一边听一边看，这不就有2小时了吗？
1: 有人说都是刚才广告的时候王哲在这个抖音直播间说什么悄悄话了，因为刚才没声音没听着。
0: 哎，对，我在这儿跟大家说吧，就是这个也不算悄悄话，我说我一会儿给大家讲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就是关于卖家物流，就是快递啊，然后我还有那个收物流的那个我们小区的那个菜店老板，
1: 菜鸟驿站，
0: 哎，对，我买了2件 T 恤，就是一直找不到，然后我顺手就把那个快递给投诉了，因为他已经7-8天没有到了，然后我就一直盼着这个快递，这快递是2件 T 恤，因为我这个夏天的话呢，就今年的 T 恤不够穿，然后买了2件，就一直盼着他到，没有，投诉了快递，然后后来快递说其实已经送到就是
1: 菜鸟驿站了，
0: 哎，就是我们小区接物流的那个小那个菜店的老板那里。我问老板，老板说拿走了，但是确实没有。
1: 是不是别人拿走了？拿错了？
0: 也确实没有，就我问了所有的人，
1: 哦，
0: 就是家里人，所有的人都没有拿。然后菜店老板说，那这样吧，我多少钱我给你啊，你再买2件去。
1: 赔给你。
0: 对，我因为我跟菜店老板是好朋友，
1: 哦，
0: 我也不好，我肯定不会要他这个钱。但是呢他肯定会给我，这个我是很确定的。可是呢我不想不要，因为我损失那块那个，且不说这个 T 恤100多块钱的一件2件啊，但是呢，后来我把这个事情反映给快递的时候啊，快递说，那这样吧，你把截图和收款码给我发一下，我们把钱给你。
1: 哦，就是双方都可以赔给你钱。
0: 哎，对，快递老板说，哎呀，多少钱呀？你不要让我找了，因为他有监控。我说你翻一下，比如说在平常你就是家里人或者是我或者谁习惯去拿快递这个时间点，对吧？你查一查，老板可能也是就是钱多了，他说哎呀太麻烦了，就是时间太多了啊，我不想给你查。快递刚刚好说他们可以给我，然后我跟老板讲，我说老板你不要把它以为成2件 T 恤啊，我说1件 T 恤3000多，你考虑考虑，2件就要6000块钱，对吧？我说这个钱无论咱俩谁出是不是都挺肉疼的。然后你知道今天在快递公司告诉我他们可以赔付我之后，老板找到了。
1: 哦，
0: 你知道是什么动力吗？
1: 那是
0: 你知道在哪找着的？你想关心这个问题对吧？
1: 就是他那个快递没有被人拿是吗？还是在他的菜鸟驿站里面？
0: 对，他就掉在了可能一个缝隙里头，
1: 角落里
0: 或者是什么里头。哎， 我觉得老板能找到真的是因为动力太大了。
1: 因为你告诉人家的 T 恤3000多一件，
0: 对，他可能真的以为就是我的 T 恤就是几十块钱的那一件，他说还大不了我赔你，对吧，100-200块钱拉倒了。我跟他说，我说你要当成3000块钱的东西来赔，我没有告诉他我就是3000块钱买的，因为我要这么讲的话我骗人了。但是我如果不这么讲的话他又不当回事儿。
1: 实际上那 T 恤多少钱买的？
0: 140-2件。
1: 140-2，那71件嘛。
0: 对。
1: 你要告他71件，人家可能就不给你。
0: 他不找了，我觉得就肯定找不着了。就是说他不是把
1: 他宁可赔了140，也不花那时间去给你找。
0: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样也不好，就即便他赔我140，你知道现在已经150了，就那140买不了了。
1: 对。因为现在这个菜鸟驿站他每天接收的快递数量确实特别大。就是他弄不好可能就给你弄丢了，要不然就是没入库。要不然就是没贴那个取件码，然后总而言之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小失误。
0: 你知道我们那个就是他是个菜店的老板负责来收，他都没有那么正规，就是快递往他那一放，然后他给大家拿，就是留着大家去他那儿拿，就是这样的。
1: 那他里面赚钱吗？
0: 赚，就是快递往那放一件给他1块钱，他赚的是快递的钱。
1: 就是每一单快递他其实是有收入的。
0: 对，
1: 人家也不是做公益，也不是做服务
0: 啊，不是，
1: 他其实还是一种商业行为
0: 啊。对，然后我们跟快递就是跟那个菜店老板的关系也都很好啊，就是邻里邻居的都挺好的。
1: 确实，就是我跟我们家楼下那个菜鸟驿站的负责人关系也挺好的，因为经常从他那儿，
0: 因为你
1: 收发快递嘛，
0: 因为你是他的大客户，对吧，
1: 每天都得从他那儿这个走一圈，然后所以跟人家关系也不错。就是如果说有一些这个小问题的话啊，就是他能帮我解决就帮我解决了。
0: 所以他不是不管我，他就是觉得我不值当费那心，不值当费那劲。我告诉他我说 T 恤3000多呢啊，然后就找着了
1: 啊。还有人说都是王哲，都是现在菜鸟驿站啊，根据这个取件码一查就可以看到是几点几分谁拿走的。
0: 我们那个没有这么正规啊，我们那就是全凭感情，我们和老板的感情以及老板和物流的这个金钱交易。再完成。
1: 还有人说，他说你那个话只有你说，人家老板才会信。如果是我们说的话，人老板肯定会说你这不可能穿3000一件的 T 恤啊，你这样子你也配不起3000一件的 T 恤。人家看你觉得你还有可能花3000块钱买 T 恤啊，所以人家说给你找一找吧。
0: 嗨，这个在外头身份都是自个儿给的，你就吹呗，就
1: 对。你看好多人说了，说这个你要是我们的话，可能都不一定能让老板信任。还有人说，他说那老板也得核算时间成本啊。他说你要说是特别贵重的东西是吧，那肯定得努力去找了。
0: 但是你看作为我来讲，你心里头就会很纠结嘛，很内耗。你说让老板赔吧，你觉得就面抹不开面，关系挺好的，不至于。你要自己买完就觉得哎呀，我明明可以，对吧，140-2件，我现在要花300块钱买两件，就会心里头不开心的。
1: 你整个过程当中是没有尝试跟商家联系的是吧？
0: 确实已经件到了。
1: 到了。
0: 对，件到这一点是确定的。
1: 就是显示它已经是入库了，或者是不是在平台上显示已经是被揽收的状态
0: 了。那个老板很聪明，就是他只在他那个货架子上加了一个那个探头，就是那个摄像头。对。就是能够看到那个件放过去了。
1: 所以说联系商家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0: 跟商家没关系，其实跟快递也没有关系。快递都放到老板那了。
1: 对，因为最后发现了结局就是老板给你把那个东西丢到了一个犄角旮旯里边。
0: 对。对。然后快递还挺好的。我要表扬一下这个某通快递，
1: 他们是不是有一定的这个
0: 赔付率？
1: 赔付率，对，就是就跟损耗一样，就是人家可能考虑到了，这东西他如果说真找不着了，那我们就走这个损耗流程。
0: 我觉得对于快递来讲，他们愿意赔也真的是因为我的这两件 T 恤没有多贵，因为他们知道
1: 几十块钱的东西，
0: 对，他们知道我这个 T 恤多少钱。餐厅老板能找着，就是因为他知道我这个 T 恤是3000块钱一件的，
1: 就是最后还是说因为这个东西比较贵，所以人家舍得花这个时间成本，然后给你慢慢寻找去了。
0: 对，有人说王哲，你心眼倒挺坏的。我行吧，
1: 也不太坏吧，比较聪明是吧？
0: 对，有人说我有逆向思维的方式。
1: 还有人说你不诚实，大忽悠。
0: 但是现在大家都没有损失，你没发现吗？它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1: 其实你就是想让那个老板上心的给你找一找，然后呢，你们关系又比较好，你又不好意思抹开面。你比如说，要是陌生人，我可能就说了，你说那你给我找出来吧，是吧？人家快递就肯定就已经放到你这儿了。
0: 我已经昨天晚上在他店门口就是来回徘徊了5个回合了，他都不当回事儿。他说我陪你，我陪你。我说3000块钱一件，你要当成这个价位来找啊！我没说这个 T 恤3000，我说你要当成这个价位来找。老板当时就。
1: 老板心提到嗓子眼 了，说我这一个月代收快递，我也不一定能挣到3000块钱啊。
0: 是的，是一种方法，就大家以后也偶尔给自己买两件3000块钱的 T 恤，这样撒起谎来有人信
1: 啊。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你在收发快递的过程当中啊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网购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啊，可以发到帮个忙的互动帖里面，我们选出一位幸运听众呢，获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一枚。
0: 对，我们的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发特报团就可以了，进。一小段广告啊，大家 对于有没有丢过快递啊，就是明晃晃的不见了，对吧？大家是怎么来处理的？涉及到几方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帖子下面留言。
2: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我的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3: 喏，就在那儿呢。
2: 嗯，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4: 全国六六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5: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4: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三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产品质量
6: 汽车三包食品，
8: 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想要获得车贴的朋友啊，赶紧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留言发车贴，或者发打卡，或者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
1: 嗯，还有人在问我们一些问题，说京东赔付的事件这是什么时候？
0: 京东赔付的事件
1: 我们没有碰到过
0: 啊。这两天前两天关注的是这个拼多多的，但是这个事儿目前还没有什么进展，我们也在跟进当中。
1: 对啊，2035说，我就是在驿站上班，他说我们就从来没有丢过件儿啊，他一定是后面有一系列的这个保障的措施，或者是管理方面的这个规定，
0: 对，
1: 是很到位的。
0: 嗯，就是你们肯定工作上面比较严谨嘛，
1: 对，
0: 每到一个件儿入库，然后贴码是吧，取件儿，整个流程还是比较规范的。我们看线上啊，这是今天的第一位求助人啊，吕先生在线，问问吕先生遇到了哪方面的问题，我们看看怎么帮到他。吕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您电话连到直播间了啊，您说遇到哪方面的问题了？
2: 哎，你好，我这个5月3号上石家庄去，我车在高速上正常行驶之中，120迈，我车追前面的尾了，连撞，连续追尾，但是我车呢气囊没有开，防撞梁和水箱都坏了，都前脸整个撞烂了，但是气囊没有爆，我把车弄回来以后，到我们当地4S店儿。我们4S店说什么？给我检测了以后，说什么你这个气囊，撞击点不对，撞击力度不够，震动的频道没有达到，所以说气囊没有爆。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既然这么说，我就问你一遍，你怎么才能达到这个气囊爆的值？现在他们给我回复不上来，并且他们给我数据是什么呀？也不盖公章，什么也不没有给，等于是和白纸没什么区别吧，给了一个报告，连公章都没有。
1: 什么车呀这是？
2: 我这一个奇瑞捷途90。
1: 奇瑞捷途 X90。
2: 对。
1: 你在高速上120公里的时速行驶。
2: 对，但是我也看见前面车干什么了，已刹车已经来不及了。我要紧急刹车了一下，就是紧急刹车，好吧，也得80迈左右吧，我有没有撞上去的？
1: 这个时候是正面追了前车的尾，正面撞击。
2: 对，我正面撞击前面的车。
1: 安全气囊没有打开？
2: 没有打开。
1: 这种情况之下，他给出的解释还是说角度不对，力度不对。
2: 对。
0: 你不是纯正面的撞击吗？
2: 对，
1: 而且就是从120迈，对吧？
2: 对，120迈，我走，因为当时前面车啊，已经干什么了？都是紧急刹车。我说实话，咱也可能他的车啊，刹车后刹车的灯也不算太亮，他的车也老了，走近了我才看见他刹车，然后我紧急刹车已经来不及了，就正面撞上了。
0: 你指的是你前面那个车是吧？
2: 对。
0: 你这个事故前面有几辆车呀？
2: 两辆车。
0: 他们两辆车已经追尾了。
2: 都人家气囊都爆了。
0: 然后你是追尾的这3辆车中的最后一辆。
2: 我最后一辆。但是我的气囊没有爆。
1: 3车连撞是吧？
2: 对。
1: 这个有点解释不通啊。因为你想想，安全气囊它无论是什么样的弹出条件，在吕先生你驾车的过程当中都应该起到，就你这种情况之下是应该起到保护作用的，不然的话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还给出力度不够角度不够的话，那安全气囊形同虚设。我们在节目当中遇到过很多关于安全气囊的投诉啊，你比如说他的确撞的角度不对，他是拐弯的时候或者是侧面的时候啊，他撞的那个点的话呢，他可能是一根柱子一棵树，但是他这个是完完全全这个台车，吕先生这台车啊，是奇瑞捷途，正脸追了前面这个车啊，正后方。这种情况之下，气囊打不开。
2: 我是正面撞的。
1: 他厂家是给了你这个撞击的数据报告的是吗？
2: 他厂家给的是什么？但是也没有干什么，没有盖公章什么的。人家说这是厂家给的。
1: 他那个报告上面是什么内容啊？
0: 他这个分析结论怎么写的？你读一读。
2: 分析结论挺多的，我给你看一下啊，你稍等一下啊。
0: 你挑着重点，就是他最重要的这个气囊为什么没弹出这方面的分析结论，他怎么给的？厂家？
2: 你要给的就是最后的结论是本报告系专业公司提取撞车E第二数据出具的客观事实记录仅反映撞车当时的车辆记录数据，后边这个就再就是这个经第三方鉴定机构检测，本报告无作为司法
1: 啊，不，你说重点，你说重点啊！
0: 你说的是备注吧？应该是你说他结论，
2: 他结论就是说什么？我这个不在这个报点范围之内。
1: 什么东西不在范围之内？
2: 经分析，均未达到点火条件。
1: 你把这个报告拍给我们，我们看一下啊。报告有几页啊？
2: 已经发到咱们公众号了。
1: 啊，报告有几页啊？
2: 一共七张。
1: 哦，很多人在关心啊，说车上的这个司乘人员有没有受伤啊？
2: 人员没多大事儿，就是我有点事儿，胸口顶到方向盘了。
0: 哎呦，
2: 因为我的后座调到最后，因为我后座调到我的座调到靠后，所以说没有干什么，没有太大的伤，只是撞了一下胸，当时疼了几天，没多大事儿就。
1: 系着安全带呢是吧？
2: 对，腰也现在一直还疼。
1: 车上当时是几个人呢？
2: 五个人。
1: 大家都平安无事是吧？就相对来讲可能你受一点点伤，还好啊，那大家也就
2: 啊，就我儿子前面那个
1: 玻璃
2: 上了。
1: 他也是在系着安全带的情况之下撞到了前挡风是吧？
2: 对，
1: 万幸，如果不系安全带的话这就
0: 他那个事故当时是前车是他们是突发事故了是吗？
2: 对，都是突发事故。因为最前面一辆车是高速上停车了，
0: 哎呦，
2: 后面那辆车紧急刹车，我前面的车也紧急刹车，撞上他前面了，我又撞上他前面了，撞上他上面了。
1: 你前头那台车是什么车呀？
2: 是大众，帕萨特。
1: 帕萨特，等于你追的是大众帕萨特的车尾是吧？
2: 对。
0: 我们看到您发来的这个事故现场的这个图片了，包括相关的这个。厂家出具的未弹出的说明我们也看到了，看到您在公众号上发的了，他这个追尾的前脸就是基本上就是完全是90度的这么一个就是正面的一个撞击是吧？
2: 对，您看到他那个防撞梁都已经进去了，扎到水箱里面了。
0: 对，你这防撞梁啊吸能盒什么的前面都基本上都已经撞进去了是吧？
2: 撞进去了，
0: 是很正的一个撞击。
2: 对，
0: 但是就
2: 我的车是 SUV 嘛，他那车是小车，因为我车稍微高点，比他那车高不少呢。
0: 就这样，他这个气囊也没有弹出。
2: 啊，没有弹出。你这样弹不出，你震动应该也能弹出来吧？震动。
1: 震动是什么意思？在你看来？
2: 它有三个弹出点儿。弹出点儿的范围之内，第一是撞击点儿，第二是什么？第二，它有震动的时候，它也会弹出来。
1: 这个概念是谁给到你的？
2: 厂家，就是4S店。因为我当时撞车的时候，我等于是撞它一下，反弹回来又撞它一下，等于是。
1: 哦，
0: 撞了
1: 两次，有一个惯性又撞上去了，是吧？
2: 惯性嘛。
1: 你我这个问题可能有点难啊。你看你知不知道，就是从你开始刹车到撞。

0: 撞上啊，这一段路途大概有多长啊？
1: 最少也得50米吧，50多米。
0: 嗯，
1: 因为那时候已经我发现都已经晚了，50米的时候，
0: 嗯，
1: 你再刹车
0: 来不及，
1: 就接近30米了，到40米了，到20米了。
0: 嗯，
1: 因为120迈行驶中，你眼睛已经看到了，但是你脚上再踩刹车的那时候。已经出去，
0: 因为速度太快，因为你最开始的这个速度还是太快，就是到120，当然这是允许的速度啊，但是一旦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想要采取紧急制动，它的这个安全距离其实是不太够的。
2: 嗯，
1: 我不是安全距离，安全距离我离前车很远，我离前车最基本了，当时啊前车距离啊离得很远。我什么时候我一远的事我一看见他，
0: 你没听明白我的意思，你不用再讲这些，我讲的是什么啊？我说的这个安全距离是你从你采取制动到这台车停下来这段距离叫做安全距离
1: 啊。
0: 你说你看到他，那我离大老远我看见他，那不叫安全距离，因为你那会儿没有发现他有危险，你不需要踩刹车，
1: 对对对，
0: 你这些匆匆都没有在行动当中，这个不算啊。我明白你那个意思，就是当你意识到而且已经开始踩刹车的时候，到这台车停下来能停稳，对吧？这个是刹车的距离。你等于是你踩了刹车了，还没有等这个车停下来，你撞到前车了，前车给你被动的制动了，等于是这个意思。
1: 对对对，是。
0: 老赵说连环撞感觉力度不够，不要想着气囊非要出来，他说那个打一下呢也不太舒服。他你看啊，现在吕先生他跟我们投诉的问题是，如果安全气囊出来的话，至少证明他的生命是有保障的。
2: 嗯，
0: 但是老赵是说呢，你现在生命本身有保障，全车的人都没有什么危险，对吧？如果他再弹出来一下，对你还不如现在呢，没准没好处。
2: 但是不能从结论然后倒推他这个原因呢。而且你这样，万一下次他还有这种情况，对吧？你作为车主肯定会非常担心的。你这
1: 是
2: 万幸没有事儿。
1: 好了，我也不敢开了。
0: 现在这撞发生多长时间了？到现在？
1: 5月3号到现在了，
0: 你现在修还没修好吗？那怎么看？
1: 没修，我不敢修。为什么修啊？我不敢修啊，因为这车我没办法修，这车我必须让他们知道有质量问题，修了我也不敢开了，我没办法开，我就是换个车，买个车好吧，我也不敢开了。
0: 就这车你不要了是吗？你准备走报废了？
1: 我不是走报废，我就找他们给我说说这质量问题，你把这质量问题给我说出来，你到底是有没有质量问题？你们给我出去没质量问题，但是。这车就是有个质量问题，我开那么快撞上去了，
0: 你这样
1: 气囊就是没爆。
0: 你这样啊，因为我们都不是造车的，我们不是对于安全气囊有深入的研究的这方面的专业领域的人。其实你现在怀疑这台车，它在安全气囊弹出条件上是有问题的，对吧？你存在了怀疑。那你刚才也特别提到厂家给的这份报告，它是从第三方的这个角度来出具的吗？不是厂家给的吗？还是？
1: 人家说是厂家，但是上面写的是，人家说的是厂家，
2: 不是你刚才念的那个备注啊，它里面提到的第三方是说客户对于本报告有疑虑的，可以委托具备法定资质的第三方进行检测，对吧？
1: 嗯，
2: 啊，他指的第三方是说你如果有疑虑，你可以找第三方，然后对我们这个报告进行检测。
0: 哦，
1: 对，
0: 厂家给了这个报告你不认，你是有想过找第三方吗？
1: 有想过找第三方，为什么说我不认呢？我想，我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个，既然你们出了报告了，你把公章给我盖上。
0: 啊，这个不是重点吧？我觉得他反正给了，他又不是说他自己手搓一个报告给你是吧？
1: 不对呀。
0: 哦。
1: 但是人家上面没写他们公司啊，
0: 那
1: 什么任他们公司一点这个什么截图，这咱就说我买的截图，不管是截图还是奇瑞吧，你就标明，这是奇瑞或者截图也好吧。但他没有，这报告上任何其他的名字都没有。
0: 我知道了，你怀疑他的这个他的身份是吧？
1: 对。
0: 哦，那我这么问你，如果是厂家他承认说这个的确啊是从厂家出具的详细的报告，那这个能让你信服吗？
1: 厂家出具的，他要厂家给我盖上公章了，我觉得从来。
2: 你认为盖上公章了怎么
0: 了？盖上公章了就。
1: 对。
0: 就什么？厂家如果说我给你盖，你拿过来吧，我现在就给你盖，那你怎么办？
1: 行啊，他现在我说句实话啊，当时我打这个报告要这报告的时候，他们就不给，说什么也不给，不让任何第三方看这报告，当时我说的是，
0: 你
1: 这么说，
0: 你这样啊，你告诉我你到底想什么？你比如说，我觉得没有报告，我不信这是厂家给我

0: 的。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入手，我们问问厂家这个报告是怎么回事啊？你要说他就是真的厂家真的给我出的，我也认为他有问题，那我们方向就又变了。
1: 嗯，我现在目前为止啊，我要的是公章，他给我盖上公章
0: 就行了。
1: 我盖上公章，然后我自己做检测去找第三方。
0: 那你这个报告是从4S店手里头拿到的？
1: 对。
0: 哦，
1: 功能就是不盖嘛。
0: 嗯嗯，哪家4S店呢？
1: 衡水蓝池接触4S店。
0: 哦，好的，他们也是从厂家那儿拿到的这个数据是吧？
1: 嗯，他说厂家发过来的，发给他们那个电子版的。
0: 嗯，
2: 你把这家4S店的，就是你一直跟他们售后的谁在联系，负责人的联系方式，给我们场外导播留一下，好吧？
0: 场外把这个电话接一下，
2: 接一下。
0: 大家肯定很多人都想看啊，这个报告，我们也先等一等啊。另外就是这个撞击的事故，我们看一下这个照片能不能做一下啊？因为它里面涉及到拍照啊，然后等等，其实就是拍照的信息啊，相对来讲比较敏感。
2: 对，一会儿问问当事人，他这个车，比如说当时有没有行车记录仪，有没有他当时事故的时候的这个视频啊？如果有的话，我们也看看这个视频到底当时这个事故是什么样的一个形态。因为有人说了，他说这个撞击的速度非常重要，就得看你当时撞击的这个速度是多少啊，就是时速比
0: 对
2: 特别的重要。
0: 这个报告上应该会出来。就是当时撞击的那一刻，他撞上的时候啊，那个时速是多少？这个报告应该有的啊，这个是这一点是报告的重点。哎，有人说，你看啊，刷屏很快呀，找不到了。说是不是气囊弹出了就能避免这次事故吗？啊，陈恒
2: 不能避免，因为事故已经发生了。
0: 我知道他背后的这个心里头是想问什么，因为多数如果来投诉这一点的话，可能是说，比如我人身的受伤了。啊，你气囊没有弹出来，导致我有很大的一个损失，所以会来投诉。那目前来看，车主的这个问题的话，他虽然在高速上，他气囊虽然没有弹出，但是他人没事儿。可是大家也要反过来想一想，作为吕先生来讲，他是三车追尾最后一个车，前面两个车气囊都弹出来了，就他这个车没有弹出来啊，他会怀疑自己这台车是不是质量真的不如别的。
2: 嗯。还有人说，他说你可以把这个报告呢让 DeepSeek 看一下，或者看一下他的这个数据啊有没有什么逻辑的异常啊。他说如果有逻辑异常的话呢，你可以更准确的找到他们报告的错误啊，到底在什么位置上。
0: 就尽信 AI 不如没 AI 啊，大家要有这个前提啊。啊，陈恒说，王哲你是懂我的啊，对，我也懂车主他的这个心理诉求是什么，所以到目前为止啊，我们也站在车主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要这个报告吗？就是你会质疑吗？虽然我的，你看车的确是撞了有问题了，那车上的所有的四成人都非常安全啊，这个我们真的是万幸。那你会最终归结到我的安全气囊不安全，这台车啊，我不想要，我不想开了，会这样想吗？
2: 听完了当事人的描述，你有什么想说的啊？也可以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留言啊，分析一下啊，可以讲一讲你的观点和看法。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省会石家庄的是小雨转阴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3度，最高温度呢是38度。
0: 承德雷阵雨17到34度，南风3到5级。
2: 张家口是阴18到33度，北风3到5级。
0: 秦皇岛多云转雷阵雨18到26度，
2: 唐山多云转雷阵雨20到31度，南风3到5级。
0: 廊坊多云转阴22到33度。
2: 保定呢是多云21到35度，西南风3到5级。
0: 沧州是多云天25到37度，西南风3到5级。
2: 衡水呢是多云25到36度，有西南风3到5级。
0: 邢台多云21到37度，北风4到5级。
2: 再来关注邯郸多云27到39度。
0: 首都北京雷阵雨22到34度。
2: 天津呢是多云转阴24到36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阴转多云17到34度。
2: 郑州呢是多云转阴25到35度。
0: 济南晴转多云25到36度，南风3到5级。
2: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20， PM10 的指数呢是99，空气质量呢是良。
0: 你看啊，岁月静好说车主纠结的是 4S 店不给报告，也是车主可能就想，你如果说毫无污点，为什么你这个报告不能给我看，不能展示出来，你是不是心里头有鬼啊？会不会这么想？
2: 报告给他了，报告给他了，只不过他那个报告上没有盖任何的厂家的
0: 公章。你不盖章你就心里头有鬼。
2: 对这车主觉得说你报告给我了，但是这个没有章啊，他不太放心，他希望这个厂家呢能够盖上代表厂家的公章。
0: 对，我们的抖音直播间992特报团，欢迎大家就是刷屏啊，弹幕幸福安康说人家要报告，然后找第三方出报告，如果不统一，人家就可以起诉作假。他说这么简单的问题。
2: 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这个安全气囊呢是保证安全的，他说系统判定人不会受伤。

0: 张的情况下是不会报安全气囊的。他说现在呢，新车判断是否报安全气囊的数据和以前不一样了。他说他这种情况下报了人也会受伤，所以说系统判定不报。他说车呢是没有问题的，这种情况很多，虽然撞上了，相对时速可能不快。他说他跑120，前车刹车啊，他说刹车之后呢，可能就是80。
1: 嗯，
0: 他说他的相对速度呢，可能就变成了40。他所以说不报是更正确的。
1: 什么意思？他这是物理题都出来了啊，这是叫什么相对论啊？他说
0: 他的意思是，他跟前车的相对速度比变成四十了。
1: 就是他本身是80，撞到了静止的车上，他的速度就变成40了。你这个物理肯定没学好啊，他不是这样的。
0: 啊不，他说的那个前车是120。他前车是120，然后他是80，这样的话，他跟前车比，他的速度就变成40了。
1: 他撞上去的时候，前车应该是已经停稳了吧？
0: 已经刹停了吧？
1: 哎，
0: 还是说他是前车刹的同时，他也刹，然后两个车就是前后脚这么撞上的？
1: 前车120，他80，他怎么撞得上前车？那不都追不上吗？
0: 嗯，所以说前车肯定是比他先停。
1: 对呀、
0: 啊，
1: 对呀、啊，你不然的话，他还可以再往前开着呢，一直是吧？哦、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车主朴素的认为，他从120刹到了80，那具体到时候，当时那一刻，他的刹车速度就是到了多少？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报告头有没有啊？就重点，我们待会儿可以问一问。嗯，不少人都提到了，说很可能是他刹车后速度下降导致。动感超人说，撞的那一刹那，你的速度是多少？这个很关键。
0: 嗯，就是他当时碰撞的时候的这个速度是多少？
1: 嗯，说跟厂家要数据啊，你看看厂家给了呀。然后这个车主他不认，说你要是给我，如果真的是你们的，你们为什么没有章？
0: 嗯，也有人说呢，他说不出具厂家公章的报告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1: 嗯，
0: 啊，有人也有跟车主相同的这个观点。
1: 嗯
0: 嗯，他只有这个报告啊，但是没有加盖任何厂家的公章。
1: 我们问一问啊，吕先生啊。
2: 哎，你好。
1: 你这个车走保险的话，修要多少钱呢？
2: 是啊，我这个修没多少钱，几万块钱。
1: 几万块钱是吧？你是有全险吗？
2: 我这个没全险，这个车，我其他车都有全险，这个车没有。
1: 哦，这个车是只有交强险是吧？
2: 对，这个车我不怎么开，我是带老人出去玩去了，开这个车。为什么？因为这车是六座的。
1: 哦，一般就人多的时候，家里成员多的时候会开。
2: 对，
1: 嗯，
0: 你这个报告上面有写到，就是他当时撞击的时候，你这个车的速度是多少吗？
1: 嗯，
2: 没有写到，报告上没写到。
0: 整个报告里面没有提到你的这个撞击速度。
2: 嗯，没有写到，他只是写的撞击力度不够。
0: 啊，就是提到了撞击力度不够。
2: 对。
0: 但不够，他到了多少？
2: 没说了你啊。上面没写啊，
0: 嗯，但是提到撞击力度不够了。
2: 对，
1: 嗯，
0: 你这个车有行车记录仪吗？当时碰撞的瞬间的视频有吗？
2: 前面摄像头猛地撞上去了，前面摄像头已经碎了都。
0: 哦，就是，那它没有保存是吧？
2: 嗯，有记录
0: 啊，有记录，你方便发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吗？我们看看这个事故当时从你的这个视角上什么样的一个事故。
2: 哎呀，这个东西我都给你导出来。
0: 你自己后面没有看过这个视频是吧？
1: 现在没有是吧？
2: 嗯，因为和厂家一块儿，就是那个4S店一块儿看过。
1: 嗯，
2: 因为当时猛的一撞，这摄像头碎了，就没了。
1: 嗯、
0: 不，他的那个内存卡他是没有撞坏的吧？
2: 内存卡没撞坏，
0: 那跟摄像头没关系，他碎了没关系，
1: 不重要。吕先生的意思是他自己都没有看过，
0: 你看过吗？
1: 啊、所以
2: 我看过，因为他速度特别快，
1: 嗯，
2: 他猛的一撞。就摄像头都没了。
1: 这样，摄像头也不是重点，因为摄像头并不能判断他当时的行驶速度是多少，而且你的这个厂家给的报告上也没有标明你撞上的那一刻速度是多少，对吧？
2: 对对对。
1: 嗯，你的意思就是你的诉求就是要厂家在这个报告上盖个章。
2: 对，盖个厂家公章嘛。
1: 哦，盖了章，下一步你准备怎么办？
2: 我准备自己走第三方，或者是让咱们看看有没有其他部门给帮忙给走一下。
1: 你是想要找就是他盖了章了，那么你对这个结果依然是不认可的，然后你去找第三方，再对于这个事情进行一下第三方的检测。
2: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啊，你可以让这个观众们解释一下，这个防撞梁都已经扎进水箱里面撞烂了，已经干进水箱里面了，你的这个速度有多快吧？
1: 不知道
2: 防撞梁能
1: 这个不知道
2: 能扎进里面，你这气囊都爆不出来。
1: 这个咱也。

0: 评论一些问题，有什么想说的可以持续评论到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或者呢在这儿发特报团啊，在这儿发特报团吧，你去帮个忙呗，下边评论啊，今天从这个评论上我们来选出中车贴的幸运听众。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
6: 食品，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7: 有人给我们发过来他自己车的照片，也是一辆事故车。他说：“你看我这个帕萨特买了一年，哦、他说360呢都撞报废了，他说这个气囊也没有弹出。
0: 然后
7: 他这个也是前脸，
0: 你的防撞梁进车、进水箱里头了吗？
7: 反正他那个前脸看着这个战损程度也是挺高的。
0: 战损程度还有一点啊，就是大家得承认，我们不能说就好东西一定贵或者怎么样，就是这台车价位不一样。”它材质的选择上，安全的配置上，肯定是有区别的。这个咱们不抬杠，我相信大家都能够理解到啊。就是说，不同的车吧，对吧？它在配备上也是有不一样的。
7: 嗯，
0: 我们请场外帮我们来直接连线这家 4S 店啊，这是邢台蓝池 4S 店。喂，你好。喂。
8: 喂，你好。
0: 哎，你好，邢台蓝池是吧？
8: 哦，您是哪儿？
0: 哎，我河北交通广播992，是李先生是吗？
8: 嗯，对。
0: 哎，有一位你们的车主吕先生哦，他的这台车说是高速上追尾了，安全气囊没有打开，他有疑义，所以给我们打来了电话，想让我们帮着他、嗯、哎问一问情况，了解一下，说厂家也给他出数据了，是吧？
8: 对，因为他有疑虑嘛，然后我然后咱们这边厂家那边已经给他做了这个检查报告了，报告也给他了。
0: 他认为就是厂家没有公章或者说没有什么的，这个的确是厂家给的吗？他对于这个真实性持有怀疑。你们是从厂家那儿拿到的数据吗？
8: 是啊。
0: 这个数据报告，
8: 当时厂家来的时候他也在现场。
0: 哦，厂家都来人了是吗？
8: 对，
0: 厂家来人了，把这个数据报告给的他吗？
8: 不是，他是采了数据，然后回去用人家仪器做的分析，分析了之后，那个分析报告发给我们的，我们给他的。
0: 哦，那李经理，你是负责售后吗？还是负责什么？
8: 负责售后维修这边。
0: 啊，售后维修。他这台车你有没有看那个数据报告？就厂家有没有出具他到底是为什么、什么样的原因，安全气囊没有弹出？
8: 有那报告啊，那报告已经给他了。我说给他电子的，他要纸质版的，我打印给他了已经。
0: 哦，里面提到了吗？比如说车速、角度分别都是什么？这些详细的关键因素说了吗？
8: 提到了呀，有啊，上面都有。
0: 哎呦，吕先生可能不会看啊、哦，他不知道。您能告诉我们，比如说他撞的那一刻车速是多少？
8: 那个我没法跟你说这个，因为他那报告上都有。
0: 吕先生，
8: 我们跟客户解释清楚了，已经、
0: 也已经告诉他了，是吗？
8: 对对对，
0: 李先生啊，
8: 哪个地方？因为那个是，我们技术总监跟他讲的，因为涉及到这个数据啊什么方面的事儿，我是咱们这个接待这边。 具体的我也是跟那个我们技术那边沟通。
0: 你。

0: 样。
1: 我怕跟他说错了，所以说让我们技术总监直接跟他一对一的讲的。当时，
0: 对
2: 你干什么，李军？你当时我在的时候你也在，当时他可没跟我说撞击的时候是多少次数，也没跟我说这个。
0: 你这样啊，
2: 没跟我说这个啊，
0: 不着急不着急。李经理啊，你找你们技术总监啊，你找你们技术总监一会儿来接一下电话，给解释一下。因为不光可能车主不太懂啊，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包括992的这些朋友们，大家也不太了解。那么我们通过数据专业的解读，对吧，告诉他从技术角度来讲到底是为什么没有撞击成这个安全气囊没有成功弹出，我们一块来分析一下，是不是在我们节目组的介入之下，对于吕先生来讲的话，可能你们就是好过于你们一句就跟他解释。我觉得如果能说清楚啊，包括我们也有节目专家能分析到位的话，应该很好把这个事情啊查个水落石出。你说呢？
1: 您看这样行吗？您那边是这个也是技术方面的这个鉴定机构吗？是
0: 啊，不，我河北交通广播啊，我们是有专家团队的，是河北省汽车三包专家市场监管局认定的。
1: 哦，你这样吧，
0: 这个可以放心，
1: 你电话我也跟你说不清。你这样吧，如果咱这边吕先生找到您这边需要咱帮助的话，我们这儿也尽量配合。您可以您可以就是让咱们那个专家团队可以跟我们这儿对接一下，然后我让我们技术总监那边跟他直接一对一沟通就可以了。
0: 你这样李经理，因为在这件事情上呢，你不要现在贸然拿主意，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其实解释说很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你把你技术总监电话给到我们，对于他来讲可能三两句话就能说清楚，好吧。
1: 那我问他一下吧，我得经过人家同意啊，是吧？
0: 啊，对对对，尽量让他连个线啊，这个事儿没有什么好不同意的。如果说厂家在这个问题上非常的明确啊，就是他这个概念该撞哪儿，力度是多少，怎么弹出，如果非常笃定的话，连个线，那么这个事情可能就很好说清楚了，好吧？
1: 好嘞。
0: 好，我们等你几分钟啊。
1: 好，再见啊。
0: 好的。
3: 我们等一等啊，看看一会儿技术总监的电话能不能要到。
0: 他都告诉你了是吗，吕先生？
2: 没有，没有。
3: 你那有技术总监的联系方式吗？
2: 没有。
3: 你也没留他电话。
2: 当时我去的时候，是厂家过来采集数据，采集完数据，他们走了以后，第九天呢，给的我这个给的数据报告。他们采走以后，把数据采走，说采到厂家去，然后你等7个工作日或者到8个工作日，
0: 想说明什么，吕先生？
2: 说明什么？他们把数据采走了，采走了以后，数据后边给我，让我在那儿看，不允许拍照。第一，不允许拍照；第二，不允许别人看。
0: 他现在不是都给你了吗？这些东西，
2: 我跟你说，后边我的要求，我后边找他们经理。
0: 所以你想表达什么？
2: 我想表达的是，第一，他这个数据里面没有这个速度是多少速度撞上去的。第二，他是当时也没跟我说。
0: 第三。
2: 第三来说啊，他这个依据是在哪儿？我也不知道依据在哪儿。
0: 依据在数据，他不是过来采集数据了吗？而且采集数据的时候，厂家是在的，他们技术总监也在呢，是吧？你也在，对吧？
2: 对，当时我在。
0: 你听我说，你听我讲一句话啊，吕先生，你听我讲一句话。目前来看啊，我个人分析，虽然他们技术总监还没有来电话，基本上这个数据不会，就是他们不会专门给你一份假数据。我觉得这个不至于。
2: 他不至于，但是他没给我指出来，也没给我说明啊，你多了多少迈撞上去的，啊，你这个你撞上去以后，你多少迈撞上去了，没有这个气囊没有弹出来，他没给我说明这个情况。
0: 没有关系啊，我们一会儿来连线问问他们这个技术总监，你们也沟通过是吧？
2: 对，当时我在那儿嘛，我沟通了，我就问他了，
0: 你都问什么了呀？他没说，你可以问他呀。
2: 我问他，我说是为什么撞击点不对？你说我撞击点不对，为什么我说我撞击力度不够？
0: 对啊，
2: 为什么震动的频率不够？我问他，他说不上来。
0: 不是，你一会儿我帮你问，好吧？我们看看这个电话能
2: 不
0: 能打通啊？你看你不是说为什么撞击力度不够？他怎么跟你说呀？他说你撞得轻，那不气死你了，对吧？
2: 他就这么说的。
0: 你看，对呀，他要是实话，你也没办法接受。对吧，你肯定会有一些感性的因素掺杂在里头。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说安全气囊弹出的条件，比如力度和角度啊，速度到底分别是什么？如果你的都没有达到，它没有撞出，没有弹出气囊，所以会有这个结果。那如果是

0: 这样的话，你心头是不是也是觉得难以接受？
1: 人家当时跟我说了，这气囊爆出分三个点，第一就是力度，第二就是角度，第三就是震动频率。
0: 所以
1: 说，他说一个也没达到。
0: 好，就是没有达到弹出的条件啊。我们这个听清楚了，虽然吕先生并没有说特别核心的内容，但是我们听清楚了。应该是这三点都没有达到条件。
2: 对啊，冯醒这位朋友他说，我的轿车呢出过一次比较严重的事故啊，绿灯起步后加速前行，然后突然呢前车刹车，我正面追尾，我车的冷凝器和水箱呢都撞毁了啊。他说撞击的时候呢安全带爆死，人员毫发无损。他说气囊当时也没有打开，当时呢我也有疑问，他说但是后来我感觉气囊打开了倒不是什么好事儿。
0: 你知道我有一点很欣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这个下午的这个时间点的节目当中，我们处理关于安全气囊弹出的问题不下十起。我印象当中不下十起。
2: 对，
0: 从最开始的时候大家认为只要这个车我撞了，我认为不轻，你安全气囊没有弹出，那你绝对就是有大问题啊！我要跟你死磕到底。在节目组的就是一步一步的拆解和科普之下，大家对于安全气囊已经有了一个，当然也不能说全都是我们节目组的功劳啊，就的确是大家现在车主们也成熟了，包括自学等等，有了很大的提升和对于这个问题的看待有了很大的进步。就是安全气囊是为了弹出保护大家安全，但是它不会平白无故就弹出，需要几个点，这些点呢比如说力度、角度啊等等，这些都是它弹出的核心因素。如果说力度不够，你认为这个车它前脸看起来再惨它也弹不开。角度不够，你侧面来撞，你侧面已经削掉半块车了，它也弹不出来。
2: 还有人说，都是问一下这个事故定损了吗？怎么定的？大概率应该是后车全责吧，他在高速上追尾了，他前面有两辆车。我们问一下当事人。
1: 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啊。我想问一个问题，打扰您一下。你在那儿不是有专家吗？我想咨询一下，这个开多少迈撞击？
0: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你啊、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你，不才在下也是三包专家啊，就我来回答你，很认真的讲这个问题。不是说我开多少能够弹出安全气囊来，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因素。你开到180啊，你撞的点不对，照样弹不出来。你所有点都对了，都撞上了，你的速度不对也弹不出来。而且
1: 我再问你个问题，
0: 你不要再问了，你先听我讲完。你如果不听我讲完的话，你认为自己车弹不出来就是有问题，那么别人说什么你也进不去你的大脑。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说你的这台车撞什么啊，我曾经看过，就是在安全气囊领域制定标准的专家，他们做过这种测试和解释。他是在一次全国的三包大会上讲到的，就是这台车你要撞的是一堵水泥墙，就是硬度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啊，这个安全气囊就是你的角度什么都对啊，力度也都对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之下它才会弹出来。所以安全气囊弹出它真的是一个各方面条件比较严苛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就像有人说到的，安全气囊随随便便弹出来，不能讲随便吧，对吧？如我们所愿的弹出来，你以为它会保护你吗？不一定。所以在工程师设计的过程当中，他会考虑到方方面面，无论弹出还是不弹出，最终我们是希望人员安全。你问吕先生。
1: 你刚才提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如果说开到180迈，气囊也有可能打不开。
0: 对，
1: 撞击点，它撞击点不对，打不开。
0: 对，
1: 那人就没了。
0: 我告诉你一点，
1: 买车的意义在哪儿呢？
0: 你听我说，吕先生，这件事情上，你听我讲啊，我告诉你意义在哪里。安全气囊不是保证你100%能活着，无论你的车撞多烂，它不是保证你100%能活下来的，懂吗？你开车保证安全的只有我们司乘人员自己，比如你要系安全带，你要系安全带，对吧？你要提前随时观察四周的情况。你以为你的车有安全气囊，你随便撞你都可以活命吗？不可能。
1: 那叫做安全气囊有什么用呢？
0: 你要安全气囊干什么？想寻死用吗？就让他在你想寻死的时候他保护你吗？
1: 你
0: 在想什么呀？
1: 这不太干了吗？咱俩那是吧？
0: 不是，你对于安全气囊寄予这个厚望是安全气囊给不了你的，你要把你这个认知转变过来。
1: 气囊啊，多少都有个保护作用，对不对？
0: 多少是多少？你告诉我，在这抬杠的话，你必须要严谨。多少有一个保护作用？好，多少啊？
1: 你着急有什么用啊？
0: 你多少？你说
1: 的这是事实啊，对不对啊？
0: 哪一句话是事实啊？哪一句话是事实啊？他多多少少应该保护我吧？好，我说来，我们严谨的来探讨这个问题，多少啊？怎么保护啊？你说我着急有什么用？我着急是因为你在这个问题上把你身家性命都寄托在安全气囊身上了，我替你着急这个，你知道吗？
1: 不是，我不是全部寄托在上面，我多少你没听明白吗？我说多少都有点，对不对？
0: 不好说哟，那你的多少跟我的多少，我们标准不一样，我们怎么来探讨这个问题啊？
1: 探讨的问，咱俩说的问题啊，现在这个问题啊还不一致呢，你知道吗？
0: 是啊。
1: 你怎么不一致啊？安全气囊，他研究的安全气囊是干什么用的？多少得保护乘车人员的安全，对不对？
0: 多少啊？你告诉我你的那个多少是多少？
1: 基本的吧，对不对啊？
0: 哦，是多少啊？怎么保护啊？我们在探讨问题的时候不能总是感性，他多多少少应该保护我吧，他多多少少应该赔我点吧。哦，标准是多少啊？你这个标准没有那么大的灰色地带，多少保护你，他怎么保护，你认为的保护是什么？谈出来就是保护吗？我在这一点上我的确一直有人啊劝我说不要那么生气了。我生气的地方在哪里？这件事情啊，吕先生，你要知足的是全车全家人都平安无事，这是我替你最庆幸的地方，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是什么？不要认为有安全气囊我就永远怎么开车我都命硬命大，就靠着我的安全气囊，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不光是吕先生，包括我们抖音粉丝，包括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了解到，当你把你的生命寄予到这些外在条件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放弃了对你生命安全的掌控了。哎，我确实有点急，我着急的是他这种思想，我怕以后会让他有更大的不安全。如果能够避免就以后都平平安安的，那我为他祝福，但是这种思想我怕会让他麻痹大意，如果没有的话最好哦。时间关系啊，今天那个技术总监可能也连不上了。
2: 明天吧，明天看看这个技术总监的电话能不能接到。
0: 今天节目我们就到这儿，感谢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
2: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九九二晚高峰，再见。
3: 全城瞩目，成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腰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城腰全程品鉴，86018888866018888。
4: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5: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8: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9: 99.2晚高峰，
1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傍晚的五点钟，稍后下班回家路上，九点晚高峰陪着大家一起快乐的回家。你好，我是鲁军。
2: 大家好，我是莫阳。
1: 首先有请高速路况，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现在来关注一下咱们河北省境内的高速一个实时通行情况。黄石高速沧州段啊，沿线的站口是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现在是有限制黄牌货车上道的一个情况。再有就是京哈高速的宝山段啊，受到车辆大的一个影响，沿线的站口呢是有管控咱们货车上道的一个情况。而且京哈高速与秦滨高速互通附近，K264处沈阳方向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啊，也提醒大家注意避让啊，注意咱们的行车安全。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的沧豫高速的宝沧段啊，因交通管制，韩村站、沙河桥站、河间站、河间北站、高阳东站、沧州方向是禁止了危险品车辆上道，还有黄牌货车上道的。那么更多的这个管控信息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河北高速路况信息的直播间来具体的了解站口的管控。就这样。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也继续再来关注天气的变化。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眼下热还是主基调，明天白天沧州东部、衡水南部、邢台东部、邯郸最高气温依然可达35到38度，再往后看热感会逐渐缓解。以保定为例，4号开始呢，最高气温将回落到30度之下，6号仅有20度出头，体感上会舒适很多。那气温的下降离不开降水助力，未来几天雷雨频繁，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明天白天除了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其他地区都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预计明天夜间到4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东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还会有阵性降水，大家外出要随身带上雨具，同时要警惕局地的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我们再来关注省会市区目前的最新路况。在二环路上呢，在北二环的东向西的方向过了中华大街之后，现在有一路段是缓慢通行的，大家在北二环东向西帮忙确认一下这块堵车的原因，大概的位置是在党家庄街的东侧附近。还有呢，在和平路的西向东，在棉衣桥到西侧和平安大街的上桥口的这一节桥呢是两车道，在这桥面变窄的路段现在有一些缓慢通行，剩下的二环路以及二环以内道路还是一路畅通的。
2: 更多的信息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或者呢您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找到九九二晚高峰的打卡墙，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打卡互动。
1: 加班互动帖上的第一道趣味生活小题目已经给您出了啊，您可以尝试答题，无论您答对与否都有机会获得九九二晚高峰节目组送给您的爱商城提供的鱼鳞巾一组，给您包邮到家。今天的第一道题目是，天热大家都不想开火做饭，那用微波炉加热食物的时候，以下四个选项哪种容器是不能够使用的呢？ A 陶瓷碗， B 不锈钢碗， C 耐热玻璃碗， D 专用塑料盒。如果你有答案的话，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互动打卡帖上留言评论，就有机会获得九点二晚高峰节目组送给您的一组奖品。
2: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我们的打卡帖上来进行互动，有很多朋友呢都已经来到了打卡帖上来进行打卡了。老莫说打卡晚高峰快乐又轻松，此时此刻您下班了吗？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互动打卡帖上来进行留言，同时呢大家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也可以来找到我们的好运帖，发送您的幸运数字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我们的评论区。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奖金，工作日的8点和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如果没有人中的话呢就会自动累加，最高到5000元等您拿。具体的玩法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在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1: 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九点晚高峰，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6: 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6: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0: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下班了，下班了，
8: 下班
7: 了。
9: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5: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9: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5: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九点二晚高峰。目前呢，在北二环的东向西呢，过了中华大街之后呢，这一路段的缓慢通行还在持续当中。如果大家在北二环东向西通行的话，帮忙确认一下在党家庄街附近啊这块堵车的原因。
1: 那今天呢是这个6月2号了啊，大家已经明显感觉到我们进入到夏天的这个感觉了，太阳特别的晒。有朋友说呢，这会儿还没下班呢，要到6点才能下班，但是在现在呢这几天下班的时候天依旧还是大亮的。还有呢，提醒往西通行的朋友，这会儿呢太阳的西晒非常的严重，如果说您向西通行的话，戴好墨镜或者放下遮光挡板。
0: 这是说呢车亏电了，需要大家的帮忙。目前在复兴大街和跃进路的交口，在跃进路西行100米路北的位置，如果您在跃进路附近能够提供帮忙，拨打这位求助听众的电话15831167746，15831167746。
1: 还有朋友呢给我们晒了个温度计啊，他说我现在是在保定的南二环，这室外温度已经到了41-42度，这样您晒的感觉这还是个水银温度计，那应该挺准的啊。那怎么这么热呢？这是在阳台上吧？感觉。
0: 另外还有一位货车司机在寻求货车司机同行的帮忙，他想问一下栾城区的阳信路和祁连街交口东的方向，这块的半挂货车能通行吗？如果您是货车司机，帮忙确认一下这块货车通行的限行规定。
1: 大家走在路上，如果您看到了堵车的路况或者是事故信息，随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打卡两个字，找到九角晚高峰的打卡互动帖来和我们互动评论。来互相留言。那大家呢这会儿呢一般呢是还没下班呢，很多朋友说我已经跃跃欲试，就等着18点来打卡了。还有朋友说天太热了，想晚会儿下班，等会儿再走吧，这会儿的太阳太晒了。
0: 稍后呢大家在路上看到最新路况，有什么需要大家帮忙的事情可以继续联络我们，在您回家路上我们还会为您梳理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我省6月1号起正式入训，汛期将会持续至今年的9月30号。
1: 高温马上就要消退了，今天夜间到明天全省将会迎来大范围的雷雨天气。
0: 高考前夜迎来666，2026年的6月6号恰逢周六，遇高考前夜，网友特别为高考考生送出祝福。
1: 唐山12345热线设高考服务专席，6月6日至9日按6号键可以优先受理。
0: 教育部发布提醒，高考 AI 名师押题是不可信的，考场升级了反作弊装备。
1: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达到999亿元。
0: 无人机不能随意飞，中央多部门推广无人机的扫码飞政策，四川和上海试点实现即报即飞。
1: 豆包预计6月下旬上线付费内容，3季度将结合电商完善付费场景。
0: 造车新势力5月份交付成绩单公布，领跑汽车同比增长81%，多家车企销售量破3万辆。
1: 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总票房达到14.48亿元。
0: 两大芯片巨头互攻腹地，英伟达推出 PC 端的超级芯片，英特尔发出新的至强处理器。
1: 小红书整治世界杯非法

0: 赌球行为作为持权转播商发力男性用户增长。
1: 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锁定收听球场晚高峰。

0: 听了一首歌，刚刚呢知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我们也要来公布一下，微波炉不能使用什么样的容器来加热呢？正确的选项是第二个，不锈钢碗。不锈钢呢属于金属材质，金属材质呢它会反射微波，不仅可以让微波炉的微波穿透加热食物受影响，还会和微波炉的内壁产生电火花，轻则呢损坏微波炉，严重时呢可以引发火灾等安全事故。所以说大家夏天的时候不愿开火做饭，拿微波炉热食物的时候，不要用不锈钢碗放到微波炉里。
1: 但是呢我们还要再来关注一下北二环的路况，刚才呢尖尖说那堵车好像呢是有事故了，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语音。
0: 有听众朋友在北二环给我们传递了路况信息，说北二环堵车的原因我们也找到了，我们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在北二环上给我们传递的语音信息，来听第一条。
2: 北二环那个堵点是因为出了事故了，然后交警的还有拖车在那儿呢，所以会堵一会儿，大家靠最右侧车道依次排序，很快就能过去。
0: 有事故啊。
2: 最左侧车道呢？
0: 在最左侧车道。另外，大山提示您，北二环的西向东接近铁道大学天桥附近呢，有一个大的编织袋，好像是包装用的这样的一个编织袋。大家路过北二环西向东的时候，也请加小心。东向西呢是有事故，西向东呢是有一个障碍物。大家路过北二环，东西双向都得加小心通行了。
1: 还有呢，一位朋友问说，石家庄是对非 GA 的车辆限行吗？石家庄不限行外地的车辆，但是呢，提醒您在进入石家庄市区早晚高峰的时候，要注意公交车道的限行，尤其是在借公交车道右转的时候，一定要看清地面的网格线，到了可以右转并道的地方再进行右转。
0: 货车限行的具体规定，您可以发送通告两个字，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通告两个字，详细查看石家庄货车限行的通告内容。
1: 稍后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3: 全城瞩目，成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诚邀全城品鉴。8601-8888-8601-8888。
4: 992严选旅游季，甘青大环线限时返场啦！
5: 青海湖湛蓝透亮，茶卡盐湖倒映整片天空，翡翠湖颜值直接拉满，
4: 鸣沙山月牙泉沙水相依。莫高窟藏着千年佛韵，塔尔寺艺术三绝超惊艳，
5: 德令哈满是文艺氛围感，大柴旦梦幻又出篇，湖泊、盐湖、沙漠、佛窟、丹霞、草原，西北顶流六种风景一趟全拿下，
4: 跟我们走，全程住甄选高端舒适酒店，睡得超安心，特意安排6大特色餐，一口吃遍西北地道美味，还有独家藏族篝火晚会、文家牧场下午茶、敦煌万人演唱会，游玩体验直接拉满。
5: 今日咨询专属福利，免费送茶卡盐湖旅拍，名额真的有限，首慢直接无，首轮名额早已秒光，紧急加开少量余位，赶紧冲吧！
4: 去旅游就找瀛台翠，咨询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4: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起航。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4: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5: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4: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5: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4: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5: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4: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7: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8: 是客人，孰不客人？
9: 怎么了？
8: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9: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

0: 松舒服。
1: 全国六六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0: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3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2: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3: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4: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九点晚高峰。首先通报一个好消息，之前北二环东向西过了中华大街之后的这一个事故点位的堵车已经是顺利的恢复畅通，看来这个事故车已经清澈了现场，在北二环东西双向现在已经恢复了双向畅通的状态了。
5: 还有朋友说今天特别难得的是今天和平路的西向东是基本上一路畅通的，那到了平安大街下桥口这儿呢，虽然说车很多啊，但是呢大家都在继续顺畅的往前走，只是呢车流稍显密集了一些，那么目前的省会二环以内的主干道基本上都是比较好走的一个状态。
4: 还有诚信在我们的微信上留言说，刚才月经路亏电的一个电话可以发过来，我们把电话给您发过去了，也谢谢您的热心帮忙。
5: 还有很多朋友在咨询啊，货车的限行，您可以发送通告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查看详细的限行路段和限行时间。
4: 小经理说打卡帖留言帖怎么找，您在微信里边发打卡两个字，点击链接右上角有个打开 APP 的选项，按照提示操作下载即时新闻段，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留言帖上留言互动了。今天的第二道题目已经给您出来了，您试一试啊，这道题您知不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说清洗沾满油污的餐具时，用以下四个选项的哪种搭配的清洗方法去污的效果是最好的？ A 选项冷水加洗洁精， B 选项温水加洗洁精， C 呢是冰水加食盐， D 拿开水直接冲。这四个选项哪种清洗油污的餐盘是效果最好的？如果有生活经验的朋友可以尝试答题。
5: 大家呢找到我们的打卡帖，发送打卡两个字就可以找到了啊。您需要就是有新即时新闻的客户端才可以在评论区进行评论，如果大家经常互动的朋友也可以收藏一下我们的打卡帖，然后在我的收藏里找到进行互动留言就可以了。
4: 此外呢，大家如果经常走高速的朋友请您注意，出行好帮手，路上知心人，问题的解决者，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5月25号正式上线试运营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多个网络平台同步进行视频直播，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等，有什么关于高速出行的问题，在直播间里直接给您解答。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路况两个字，扫码就可以关注，提前预约视频直播。
5: 2026高考之际，河北交通广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联合推出了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公益行动。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关键词送考，即可免费申请送考服务，或者加入到我们的公益送考队伍。让我们一起用爱为梦想助力，为青春护航。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连续22年的爱心支持。6月4号上午9点半，爱心送考出发仪式将于在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隆重举行，就叫微信视频号也将会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您来关注参与。同时本活动也感谢爱尔眼科医院的爱心支持。
4: 接下来您下班回家路上，我们为您梳理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首先提示您，进入6月以来，我省正式进入到今年暑期的汛期，汛期将从6月1号一直延续到9月30号。今年以来，全省水利系统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预测当先、预防为王，积极开展汛前准备工作，抓实抓细各项防汛防范应对工作，巩固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5: 很多朋友呢都在微信上给我们晒啊，今天的温度特别高，有的朋友说车上的温度显示已经到了41度，那这一波高温马上就要消退了。今天夜间到明天，全省将会迎来大范围的雷雨天气，谨防强对流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阴。
4: 明天白天在张家口、保定西部 石家庄的西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也都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的天气。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大家呢也请在出行的时候随时关注强对流天气，在个别地点在明天还有可能出现冰雹。
5: 近日很多网友发帖称，突然发现这个周六好六啊！这个周六呢是2026年的6月6号星期六，有网友称妥妥的六六大顺。值得一提的是，6月6号正是高考的前一天，许多人在评论区为高考生送上了祝福，祝福所有的考生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4: 6月6号到6月9号，我省的唐山市12345热线将会专门设立高考服务专席，优先受理涉及到高考考生服务、紧急求助等信息，联动职能部门快速响应。在唐山拨打12345的热线之后，转6号键就可以进入到高考服务专席。
5: 2026年高考将于6月7日举行。教育部表示，靠 AI 人工智能或专家压中题目的可能性极小。各地考场已经升级探测装备，利用人工智能识别考场内声音等指标来判断是否存在作弊嫌疑。同时会使用大数据分析手段分析各科目高考数据，找出异常现象。
4: 我们也提前预祝所有的高考考生都能够发挥出自己的应有水平，能够金榜题名。

0: 刚刚呢关注了高考的相关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重要资讯。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共999亿元，这一数值较上年增长了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1: 近日，中央空管办联合国家发改委、公安部、民航局等部门在上海、四川的无人机管制空域内正式推广扫码飞服务模式。该模式可以通过划定固定的专用空域，依托微信小程序构建政府协同、行业监管、用户随报随飞的管理新机制。
0: 四川省此前上线的扫码飞小程序核心打造四个一键功能，即一键查询空域性质、一键扫码报备，全程约2分钟左右；一键导航至合规区域；一键投保第三者责任险。目前呢，上海市也已经在上海开辟专用空域，四川的则以低空加文旅推动应用的落地。相关部门表示，将在确保国家安全与航空安全的前提之下，优化持续的服务，引导公众合法有序的飞行无人机。
1: 据知情人士透露，豆包将于在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并于同期举行的 FOSS 大会上更新相关功能。之所以选择这一时间节点，是因为 PC 端与移动端仍需1个月的时间完成基础功能与收费体系的适配改造。若进展顺利，豆包将于3季度进一步结合电商功能更新完善付费场景，并通过补贴为抖音商城进行引流，4季度进入运行期。这些动作都是为了面向2027年以及更长期的商业化回报做准备，因此2026年豆包将不会把付费用户的渗透率作为考察指标。
0: 还有听众说，刚才亏电的车辆已经对火成功了，谢谢这位TGS 这位听友，是不是刚才那位诚信的那位网友过去帮的您啊？谁去帮的您？你把对方的那个车牌号或者对方怎么称呼跟我们说一下。
2: 晚5:30，
3: 992，半点导航。
0: 时间来到傍晚的5:30，目前呢，除了和平路西向东在老桥的这一节单向两车道的路段西向东有点缓慢通行之外，华安路的西向东也出现了堵点，也是老堵点，在市区弯道附近。这块呢，路南是有一个学校放学，在那块呢，经常会有积压一些车流。您过了这一节之后，华安路西向东就能够好走很多了。
1: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未来24小时，省内的多个城市都会出现雷雨天气。明天省会石家庄是雷阵雨转阴的天气，20度到32度，有北风4到5级。
0: 承德中雨转阴，10度到22度，有东风3到5级。
1: 张家口多云，12度到26度，北风3到5级。
0: 秦皇岛中雨转雷阵雨，15到21度。
1: 唐山雷阵雨转多云，16度到26度，东风3到5级。
0: 廊坊雷阵雨转阴，17到28度，东北风3到5级。
1: 保定雷阵雨转多云，15度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
0: 沧州雷阵雨转阴，18到35度，东北风4到5级。
1: 衡水雷阵雨转阴，19度到35度，北风3到5级。
0: 邢台雷阵雨转阴，21度到33度，有北风4到5级。
1: 邯郸雷阵雨转阴，21度到39度，东北风3到5级。
0: 首都北京明天雷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
1: 天津雷阵雨转阴，19度到29度，东北风3到5级。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晴，14到32度。
1: 河南郑州多云转晴，23度到37度。
0: 山东济南雷阵雨，19到36度，有南风3到5级。
1: 石家庄市本时段的 PM2.5 指数是16， PM10 的指数59，空气质量属于良。
0: 有位听众朋友反映说，太华街北二环南向北的绿灯只有18秒，说等下一轮呢，这个红灯过去，下一轮绿灯到来，等待的时间要超过110多秒。有没有听众在太华街北二环这块通行，他是昨天路过的时候这个临时的信号灯配置比的调整，还是平常的时候太华街北二环南北向的绿灯时间就是这么短？大家帮忙确认一下这块这个信号灯的配置比是否需要进一步的调整和优化。
1: 同时呢，还有位朋友反映说，和平路由西向东快到植物园街下口的方向，在中间的车道上有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后方呢，它放置了一个水桶做警示标志，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
0: 一般呢，这个随车都要配备这个三角警示牌，您那个是不是在后备箱里没找着啊？还是您那个警示牌弄丢了？一定要配备专业的这样的警示标志。您放个水桶啊，对于后车的这个提醒作用有限，而且很容易啊，让后车不小心就撞上去。大家路过的时候，请您注意提前减速观察一下。
1: 稍后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 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3: 九九二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5: 我们在这里。
3: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6: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5: 我们来了。对对
7: 对对对，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刚刚生活的小问题，怎么洗油腻的碗盘？哪种搭配去污效果最好 ？A. 冷水加洗洁精 ，B. 温水加洗洁精 ，C. 冰水加食盐 ，D. 拿开水直接冲。有人说啊，拿着开水直接冲，这个经常这个碗碟上的这个油污重的话，冲一冲它就能干净。但是您这样冲的时候，是不是比较费热水啊？另外您不小心就拿水冲完，咱拿手去洗的话，很容易烫伤啊。这个油污本身是不溶于水的，靠废水的热量只能冲掉少量的油污，大部分的油污呢还会附着在这个餐具之上，所以说并没有办法及时的清洗干净，还容易烫伤。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第二个选项，温水加洗洁精，这样清洗有油污的餐具和碗碟是最为彻底的。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生活小常识？在我们的这个互动打卡墙上，像这位千年古绿树答的是 B 啊，老莫也是答的是 B， 说是温水加洗洁精洗的效果最好，还有无忧无虑也是答对了，这是答对的前三名。
1: 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互动墙上来进行留言啊，也可以来回答我们的问题。不管您是答对了还是答错了，只要今天在我们的互动帖上来进行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奖品一份。我们将会选择一位朋友啊，送出由爱商城提供的鱼鳞巾一组。
0: 回复好运两字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好运帖，参与到猜数字赢奖金的环节当中。我们的每个时段的基础奖金呢是500元，希望大家在今天的18点钟的时候都能够有机会中奖。如果呢没人中奖的，奖金将自动累积到下一时段，最高的单时段的奖金最高累积不超过5000元。具体的玩法呢，你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字，打开好运。

帖，在评论区里任意回复三位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参与到猜数字赢奖金的环节。本活动由吉利盈和 M7 赞助支持，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同时在我们的互动帖上，下一道生活小题目也给您出题了，您可以尝试答到这道题目啊。天热了，很多人都是哎呀回家洗个澡就凉快不少，但是以下四个选项当中，哪种情况不适合洗澡呢？ A 饭后半小时， B 剧烈运动之后， C早晨起床之后状态平稳的时候， D 睡前放松的时候。这四个选项哪种情况是不适宜洗澡的？大家呢如果有答案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回复打卡两个字，就到我们的九点晚高峰下班打卡互动帖，就接着获得我们的节目组九点晚高峰送给您爱商城提供的鱼鳞巾一组，共10条，用来擦玻璃特别好用。

0: 截至目前呢，没有其他听友反映说踏花街北二环南向北的绿灯只有18秒的。大家如果稍后您路过这个路口，帮我们确认一下这个路口的信号灯的配时比是否需要调整。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张华在线的互动服务单元。如果你有交通出行、车驾管、业务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9692来登记您的问题。
1: 交通热点，权威解答，来听张华在线。
0: 我们马上有请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张华警官。张警官你好。
2: 哎，你好。
0: 首先有位听众反映说，北二环东西向文苑街的这个路口，它的左转待转区特别短，这个待转区里边只能停进去1到2辆车，建议这块的这个待转区能不能延长一点，能进入待转区的车辆稍微多一些，也增加路口左转的通行效率。北二环文苑街，是不是它如果待转区太长的话，会影响到对向的直行的车的这个通行，还要考虑具体空间的这个情况。
2: 它有这个因素。您这样吧，我跟新华大的同志反映一下，让咱们过去实地看一眼吧，
0: 看看能不能增加。
3: 还有一位朋友他反映一个违停的路段，胜利大街塔峰路交叉口往西走这段路，还有就是塔坛国际贸易城这一块的北国超市附近，路边呢总有违停的车，有的车呢都停到实线跟前了，右转的车已经影响到右转车辆了。他说这个路口啊天天堵车，有的时候由南由北向南的方向经常堵得走不了，就是因为老是有违停的车辆，说这个路口能不能想办法长期治理一下，在胜利大街塔峰路交叉口向西。
2: 我知道那个地方。行吧，我再让那个中队同志去找一下塔坛国际的管委会吧。
3: 这个这儿确实一是人多，而且车也比较多，
2: 很复杂。这很复杂，这个地方他这人多，这小区社区多，再加上他这个地方啊有那个塔坛国际的，也算是商业综合体吧。比较集中，有吃饭的地儿，有购物的地儿，有菜市场，有超市，都有，所以这个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我跟那个中队同志再反映一下吧，咱们再找一下那个塔坛的管委会，或者是那个塔坛那个村委会吧。
3: 好的。
0: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反映的是景安路南北两侧，说违停的车比较多，具体是在景安路的景园街到西三庄街这一段，说这附近啊还有西三庄街早市，说呢这个如果一早晨又有早市的话，然后又加上违停的车，同时他说这个景安路上还有40中的景和校区、28中盛景学校，还有精英中学的一个校区，说景安路上学生又多，然后违停车又多，在赶上早市的时候就导致景安路特别的不好通行。
2: 早市是吧？
0: 对，他现在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就是我

0: 调整一下右转加直行的这个车道，因为很多右转的车其实从平安大街就直接就走了，能不能增加这个右转的车道？因为他感觉走平安大街直行的车辆比较多。
1: 塔北路、
0: 汇通路和塔北路的交叉口，咱们之前是不是说过这个路口是可能后续还会有一个调整？
2: 嗯，好像是高铁片区，您说等到高铁片区的这个交通组织方案周围的这个路况进一步的完善之后，还会有集中的一个提升改造的一个协调。
1: 它这个基本上路建设的差不多了。
2: 哦，现在就是建楼盘。
1: 差不多了，对，楼盘呢它现在也没有那么多这个占道的。
0: 没有交付的。
1: 对了对，没这个没有那么多占道的。这个塔汇通路这儿，它的这个路口吧，有点不太，算是个梯形路口吧，应该。
2: 嗯，他觉得是左右转的车很少，直行的需求量大，建议把这个右转变成右转加直行。但是如果需要在这个路口右转的车，是不是？他说在这个路口要准备右转的车，从平安大街就直行就绕走了，很少开到这个汇通路塔北路的路口右转。说在这把它换成右转直行，他觉得这个对于这个路口的疏通会好一些。
1: 行，我跟那个戴宇同志反映，让他们尽快找一下施工单位吧。因为现在目前的这边的这个几个路啊，它的这个建设啊，包括汇华呀什么的，现在目前还是在施工单位手里呢。
2: 嗯，还没有移交给交管。
1: 没有移交呢。
2: 嗯，
1: 包括护栏啊，包括有一些个地面标线啊，都是。这个施工单位自己画的，
2: 他们要通过验收的话，得需要按照当时的施工图纸来画这个车道。
1: 对对对，所以说他这个里边确实是，严上讲问题还是不少的。
2: 建议右转加上直行的还有一个路口，刘青仲说复兴大街的辅路北向南走到塔北路的路口，现在这个路口呢是一个左转一个右转两个直行，但是呢他说高峰时段啊，直行车道就排很多车，他说也觉得这个路口左右转的车不多，是不是能把右转劈一半给直行，右转变成直行加右转能不能好一些？复兴大街辅路塔北路北向南的路口，
1: 北向南，
2: 对，他觉得现在只有两个直行，一左一右，然后他觉得直行车经常晚高峰会堵很多，把那右转换成直行加右转会不会好一些？
1: 我想想，前一段时间好像有一个同志反映过说这个地方右转不够。
2: 哦，就是右转你要给人一半，那右转车可能他等的时间就长了。
1: 对，
2: 怕就怕那种就是一个直行车卡几个右转车，然后再一个直行车再卡几个右转车，那这个右转车它可能断断续续就要等好几个等时才能过去。
1: 对，因为什么呢，它这个地方啊，它东二环和复兴大街之间严格上讲也不是很短，但是它那儿很单纯，它那儿这个小区就一个叫三教堂。但是很多车呢，除了去三教堂的以外，它要沿着塔北路，然后通过东二环继续向西。
2: 哦，是有一个横穿的这个需求的。
1: 对，而过了东二环再往西走，小区就非常密集了。
2: 二环里的多。
1: 对，非常密集了，就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了。
2: 他要是把这个右转变成直行加右转，人右转车可能就转不过去了。
1: 对对，从复兴大街下来的车，他就转不过去了。
2: 而且右转他还得考虑一个什么因素呢？右转啊，他得考虑他得避让一下直行的那个非机动车，在那个路口，他要再让着非机动车，那右转车可能一次就过不去几辆了。
1: 对对对，所以得考虑这个问题。你要单纯的是，我就给他半条。如果说有从桥上下来的这个直行车辆。他进入到直行右转车道了以后，他建了红灯，他是不能走的。那么他一辆车就会把所有的右转完的车压住，谁也过不了。
2: 好嘞，
0: 好嘞。还有一个朋友的违章，您帮他看一下 ，G F， 然后是字母 L U 688 ，G F L U
1: 688，
0: 在5月31号的时候，南二环东二环口这个位置，它有一个闯红灯的违章。他说呢是前方的大车，阻挡了他的视线。您看一下他的这个复议理由成立吗？因为他只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而且显示的他还在停止线内呢，但是他前方确实是连续有几辆 这个比较高的厢户还有罐车都在。

0: 在它的前方的这个位置，您看能判断影响它的这个观察视线吗？
1: 您这样，我这个系统有点问题。我明天给这个通知查行吗？
2: 好嘞，
0: 那我们今天先不，
2: 我们今天先不查违章。还有听众他反映呢，说是在太华街和北二环，现在呢太华街南北向的这个绿灯时间特别短。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向大家征集啊，开始没有听众说这块信号灯短的，现在有位听众朋友发来语音，我们来听听他的语音里边是怎么说这个太华街和北二环，说南北向大概绿灯只有十几秒，听听他的语音。
3: 太华街和北二环交叉口的这个灯确实是，尤其是到了晚上，它白天吧可能我走的比较少，晚上八点往后，你说北二环上的车就已经很少了，但是它还是把那个北二环的车放了很多。但是由于太华街这边这个压力也挺大，友谊大街和北二环交叉口这个位置是封道维修的这个状态，所以很多车都已经走到太华街这块儿，就已经是开始堵了。不到太华街，那叫什么？那个叫进那个红石湾的那条小道叫什么？反正每次都得等很多轮红绿。
2: 首先呢，就是太华街北二环，之前有听众说它的绿灯只给了十几秒南北向，然后呢，它等一个周期，等红灯得等100多秒。等100多秒之后绿灯十几秒过，然后呢说是高峰时段这样，然后平峰时段也这样。
1: 红石湾那个叫东三叫东三庄街。
2: 哦，他说刚才这位听众的语音里边说，不光太华街，还有红石湾那边也那个岔道上也会堵住车。
1: 东三庄街那是。行，我跟他说是晚高峰是吧，
2: 就是太华街北二环，它高峰时段和平峰时段现在的配时比大概都是红灯就得100多秒，绿灯只南太华街上绿灯只给了十几秒。
1: 行，我跟大磊同志反映。
2: 或者说咱们优先考虑北二环的话，能不能高峰时段跟平峰时段它那个配时比稍微的有不同的策略，看能不能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1: 对，行，好嘞。
0: 还有一位朋友反映，建设大街和范西路交叉口南向北，现在呢最右侧的这个车道是一个只能右转的车道，他说这个车道能不能改成一个红灯右转绿灯直右的这样的一个通行方式。
1: 建设大街范西路，
0: 范西路就是
1: 我知道那个
0: 城管前再往前面一点。
1: 那对。
0: 他是想说因为现在这个位置是只能右转，他说能不能增加一个就绿灯的时候可以直行加右转，增加一下直行的通过率在这个路口。
1: 哪个方向？
0: 向北，就是往北。
1: 南向北。
0: 对，南向北。
1: 南向北
0: 就是他要右转到范兴路上，就是最右边这条车道现在是只能右转。
1: 他是说把这个右转改成直行带右转吗？
0: 他是说把这个车道就是改成红灯仅可以右转，绿灯的时候可以直行加右转，绿灯直右，红灯右转。
1: 红灯的时候直右转啊。
0: 绿灯的时候增加一个直行的这样的一个功能，能不能实现？
1: 那你这个跟刚才那是一样的，跟唐北路飞行大街的一样啊。
2: 哦，就是
1: 因为你那个绿灯的时候，你只要这个礼让直行的非机动车，你的右转是不受限制的。绿灯本来就不受限制，你只不过是要让直行的非机动车。
0: 但是一旦是如果说有车站到这条车道上想等绿灯直行，那右转的车就要堵在后面了。
1: 你要是那么改的话，你这个往范兴路走，往范兴路里边走的车就走不了了。
2: 其他行政走这个路口的也可以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啊，看看这个路口有没有更好的一个组织方案的调整。还有一位听众他反映说，在循环化工园区的高速口，从南三环往这个化工园区高速口，它那块有个衡水方向的一个岔道口，说平时呢就如果特殊的路况的时候，比如说大雾啊大雨的这个天气，高速口封闭的状态的时候，它那个提示啊能不能从三环的这个进那个化工园区那个岔道口那块就给提示。经常呢他是到了高速口之后呢发现就是已经高速口封了，然后呢得将近9公里是没有下道和掉头口的，他就得绕很远的道路，就是如果循环化工园区一封闭，大家呢就是发现到高速口之后走不了上不去高速的话，再下来就要绕好远，说能不能从三环

0: 衡水方向的那个口那儿，跟那个雄安化工园区口那块儿，他们有一个联动，就是一旦这个高速口封了，在那个三环那个进口那块儿，就提前有个提示，说前方雄安化工园区高速口是开放还是封闭的状态，这个可行吗？这是不是得跟高速交警？
1: 不是这个，您说是那个南绕城高速吗？
0: 他说的是南三环衡水方向是往雄安化工园区口，它有个上口，而且那块是有一段区间测速。
1: 这儿应该是归，哎呀，您说的这个地方是那个京高高速那儿还是？我想想啊，是衡水是吧？石衡是吧？
0: 对，石衡高速。
1: 啊，您这样吧，我这个我转给高速交警吧。
0: 嗯。就得高速它得联动，然后再从市区的那个岔道口那儿看有没有一个提前的一个提示标志，是吧？
1: 嗯，对，因为什么呢，它到了这个出到了我想到哪儿啊，到了新兆线的前面那个出口，再往那边走就归高速了。
0: 哦，
1: 南绕城是归咱们的。
0: 嗯，
1: 再往前走一点就是石衡高速和京港澳高速了。
0: 嗯
2: 嗯，他是想加一个提示牌，
0: 就是一旦高速口封闭了，就不用绕那么远了，就从那个口它就不上了，它就绕行其他的下道通行了。嗯，
1: 9公里啊？
0: 对，他说得绕9公里的那么远。我们看一下他发的信息。
2: 他因为上，他说是到地方了以后，将近9公里就没有下道口，也没有掉头口了，就只能这样走着。他是提前设一个标志牌的话，这样呢，一旦前面有情况上不了高速的话，他就可以直接走下道了，就不至于都堵在那儿。
1: 9公里，我天哪，这9公里这都到哪儿了？9公里，
0: 他是不是算的那个雄安化工园区口，然后那个附近是有9公里的这个，就没有下道和出口的这个路段？
1: 我想着你9公里都到太行南大街了，
0: 是距离有点长了。我们也问问大家，
1: 太行南大街了，
0: 雄安化工园区口那块，
1: 这中间是有一个出口的，
0: 有一个出口，它是往哪儿转的一个口呢？
1: 就是出绕城高速。
0: 哦，出绕城高速的一个口。
1: 对，有口。
0: 嗯，经常走循环化工园区口的大家也说一下，就一旦高速口封闭了之后，咱们在附近最近的一个绕行的一个路段走下道，或者是绕行其他路段，能怎么来绕行一下，看有没有这个现实当中一个绕行路线，就不用这块这个信号提示。
1: 我印象里那个出口还是在收费站里边呢，过了收费站有一个出口。
0: 哦，
1: 没到胡同立交呢，
0: 但是他如果是高速封闭了，他就进不去收费站了，他就进不去那个口了。
1: 再往前呢，就到了太行大街了，9公里的话，差不多。
0: 嗯，
1: 没到那儿就到东二环了。
0: 行，我们一会儿要有其他这个补充的这个绕行的信息，我们再给您发过去。
1: 啊，行，好嘞。
2: 还有一位朋友问了一个检车的问题，他说他把卤素大灯改成了 LED 带透镜的灯，这个影响他检车吗？
1: 这个就是得看你的这个照度、亮度、角度。
2: 嗯，最近其实有很多朋友反映，检车的时候因为改了灯光不过，还需要再改回来。
1: 对，就是因为那个灯光它有一定的技术参数。
2: 嗯，就也不是说随便就能改的。
1: 对。
2: 他如果想改的话，他去 4S 店改会正规一些吗？根据这个相关的技术要求，
1: 4S 店应该没问题。
2: 好，那这位朋友您看一下，您是不是已经改了？有可能是已经改完了，最近要检车了。那如果说不符合要求的话，就可能要再去调整回来。
1: 对，他可能是他改那个有点太亮了，或者是这个角度不对。
0: 嗯，就是如果您需要改变灯光的话，您最好在 4S 店，然后看那个汽车的参数啊，然后在 4S 店它的那个灯光都是符合它汽车的备案参数的，这样在 4S 店更改。如果您非要到外面的改装店呢，最好有这个参数，按照那个参数改，这样的是能通。
1: 外边的改装店我估计不行，他因为他现在我不知道这什么车啊，哪年的车，他现在基本上要换是换一个总成。
0: 哦，就是一块儿换，不是，
1: 对，换总成，
0: 不是换一个灯泡这么简单。嗯，
1: 对，你要如果灯泡坏了，是有的地方能给咱换灯泡的。
0: 嗯
1: 嗯，您说说您什么车吧？
0: 说车型，还有您前后的这个改变的这个灯光，具体那个灯泡是什么样的？您拍个照片，请政法警官详细给您分析一下。 还有一位听众反映的说是中山路维明大街的西南角，西南那就西向东右转，说每天早高峰时段这个路口很堵车，右转的机动车在堵车的时候他们就会站非机动车道右转，然后呢有司机啊他们会在这儿站非机动车道右转，同时两辆机动车挤到一个非机动车道上并排，就把后边的非机动车就全都给堵住了，导致自行车在这个路口西南角无法通行。能不能在这增加对于机动车占用非机动车道的一个抓拍？
1: 那个地方是允许走机动车道的，不是非机动车道的。
0: 那块好像是专门给批出了去省三院车辆是吧？
1: 对，他那是可以的，但是嘛，他有时候一出，他每天早晨去那个三院里边，去看看病号的或送饭的，或者是去这个去看门诊的，比较多。
0: 而且这个可能骨科有些这个行动不便的，就得需要坐车到医院里边，然后才能下车，就没有办法。
1: 对，省三院现在也是有三个门。维明街上有一个门，但那个门只是给这个工作人员和家属进的。
0: 但是他说的就是现场的情况是，里边辟出了一个往省三院走的一个专门的一个车道，但是有情况是里边那个车道有车，同时还有车他可能要进，就是您说的是溢出的情况，他是两辆车并排就把这个非机动车道就给堵死了，就是
1: 对，他就是其实严格上讲他那个队尾是在中山路上的。
0: 他就中山路想进那个车就是卡住了，就是两个车一起争着往那个车道里走就会堵住了。
1: 他在中山路上的，我跟那个总得说一下吧，什么的就跟家长疏导吧，如果我发现溢出的话就不要让他那个车在那儿等了，让他去绕吧。
2: 还有一位张女士来电反映，在正定县城东街和迎旭路交口南向北的方向要左转到迎旭路上，左转的这个信号灯绿灯大概是20秒左右的时间，经常过不了几辆车，他说这儿就堵上了，说能不能把左转的信号灯的时间延长一些。
1: 迎旭路和
2: 城东街交叉口，
1: 城东街
2: 南向北左转，他要转到迎旭路上。
1: 南向
2: 北左转，左转到迎旭路上，
0: 那就往西转，
2: 往西转，
0: 南向北往西侧转了行驶。
1: 你要那么转的话，那就不叫迎旭路了，
2: 那是魏前路了。
1: 魏前路那叫
0: 就是换名
1: 的。城东街以东叫迎旭路，进了城之后就叫魏前路了。先要短是吧？
2: 对，他说是左转过不了几辆车，然后就后边就都堵上了，能不能把左转的时间延长一点？
1: 行，我跟那个大队同志反映。他也有可能是什么呢？那个，他要考虑到进城，他左转，往魏前路走，那是进城方向。而这个地方一进城，它里边就是这个景区，
0: 就是正定古城的这个旅游景点附近了。
1: 旅游景点这因为这一带嘛都是景点比较多，它靠近，这个方向是靠近南门。你比方说龙兴寺、开元寺。长陵塔，凌霄塔都在这一带呢。
2: 对，这块直接就进古城了，所以说可能左转的需求比较大。
1: 他得加一点控制，您不能让他都进去了之后，那里面停车也不太好停。这个主要景区都在这儿。
2: 这也是
1: 有这样的考虑，
2: 对，有考量，就是不能一股脑都放进去。放进去的话，里面也承受不了，里面的这个道路相对来说也是相对较窄的。
1: 对，因为咱们现在正定古城的话，平常的人也不少。节假日人肯定更多啊。
2: 对，那这个还是要在实地查看一下，
1: 对，我跟正定同事反映，
2: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了，又超时了，感谢张华警官辛苦了，好，再见。好，我们也来补报时一下，现在是下午的18点钟。
3: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傍晚6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接下来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目前省会市区的整体通行路况。到了

0: 18点钟，现在呢，大家基本上都下班了，路面上的车也开始多起来了。我们先来看一下东西向的主干道。现在呢，在北二环上通行的朋友，如果是您要往西走的话，在接近体育大街桥上的位置就要开始排队。目前呢，这个堵车的队伍是从运河桥一直过了体育大街。除此之外呢，体育大街的北二环的其他路线都是比较好走的一个状态。在和平路上，堵车的路段主要是集中在了建河桥的东西两侧，首先呢是向东通行，想要在平安大街下桥的朋友，您可能需要在稍作等待，目前排队的队伍队尾已经到了中华大街桥上。而在建河桥的东侧的位置，如果说您现在在和平路上过了体育大街往前，基本上就走不动了。那么这是和平路上目前最大的两个堵点。同时呢，在淮安路上的朋友要注意，在红旗大街这个桥上的位置，目前东西双向车流都非常的密集，要在这儿稍作等候。同时在市区天桥的位置向东通行也是排起了长队。而整体向西通行的方向呢，主要是集中在了复兴大街桥面上。大家呢，如果说想要从复兴大街桥上这个位置回到市区的话，也需要稍微的排队等候一会儿。再来看一下南二环，南二环呢，现在是在红旗大街桥上向东通行，车辆排起了长队。另一个堵点是在火车站附近，在千通街桥上，现在呢也开始堵车了。除此之外呢，目前东西向的主干道其他的路段都是比较顺畅的，而南北向的主干道目前最繁忙的是在东二环桥上。虽然说呢没有明显的压力点，但是车流是非常密集的一个状态，大家在路上通行的时候也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刚呢出去给大家摇奖了啊，18点钟我们的三位幸运数字已经产生了，92吉时好运。今天18点钟的开奖数字大家核对一下，从上午的8点01分到下午的18点钟之间，只要您发送的有效评论数字是接下来的这三位，就有机会获得500元的现金奖励。第一位数字是7，第二位数字是6，第三位数字是8。今天18点钟的三位幸运数字是7、6、8。如果您中奖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在3小时的时间段当中联系帮主胖丫确认领奖。
0: 那大家呢也赶紧查看一下您的这个幸运数字。如果说呢没有的话，现在也可以继续来发送新的数字到我们的好运帖上。我们下一次开奖的时间是在明天早上的8点钟。还有很多朋友呢在说到刚才正定古城就是往左转到魏前路的这个路口啊，有好几位朋友发表了观点。有朋友说呢，那就是一进城魏前路上那儿全是吃饭的，特别的堵车，所以我觉得把左转的红绿灯这个时间控制的短一点没有问题，不然的话呢怎么也是转不过去，大家还是要在这儿等着。
1: 除了转弯的这个车辆转过路口，还要考虑到进入到古城的这个景区内的这个消化能力，如果一下子转进去的车特别多的话，那到古城内部的道路它也会出现拥堵。刚才张恩华警官也分析了这一路段的这个交通流量的特点，如果您经常在这一路段出行，也可以继续发表自己的交通意见和建议。
0: 还有朋友说到的刚才的循环化工园区这个位置啊，说有位朋友明确了一下路段，他说的是东三环南三环交叉口西向东行驶的那段路，大概是8公里多，就是没有下口，要到高速收费站，说要是上不了高速的话只能掉头回来，确实有一点小远啊。那我们把这个路段也稍后再明确一下，整理一下信息发送给张华警官。
1: 还有听众说小车有过交通事故是不是就不能够享受到免检政策了，如果您发生过有人员伤亡的严重交通事故，车辆就不能够再享受免检政策。具体呢您登录交管12123，上面有车辆的检验有效期，看上面的下一次的年检时间。
0: 还有朋友在可惜啊，说自己今天发的这个数字是568，就差一个数啊，没关系，已经很接近了啊，我们再接再厉，我们明天早上还会继续开奖。稍后呢我们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如果您有其他的车交管业务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进行留言，今天没有解答完的我们也会进行登记汇总，等到明天再来咨询张华警官。
2: 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3: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启航。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3: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2: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3: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2: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3: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2: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3: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下班了，下班了，
6: 下班了。
7: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8: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7: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8: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我们来听一下几位听众朋友给我们传递的语音信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张听众啊，发了两段语音。第一段说：“
1: 992报个路况，
0: 请讲。
1: 和平路高架由东往西方向，植物园街出口处啊，有一辆货车，可能是出现故障了，后方没有放警示牌，就放了一个小水桶。”在中间车道，
0: 这是放了一个水桶当障碍物了。
1: 再补充一下，司机在车底下修车了
0: 啊，这太危险了。
1: 出来的时候，过往司机慢一点啊。
0: 不光他没有这个正规的这个三角警示牌，而且呢，他是司机，就在这个没有保护的情况之下钻到车底下，正在修车呢，挺危险的。大家路过这个故障车辆的时候，请您注意提前减速观察一下。
2: 这会儿呢，大家在路上行驶的时候，我们也提醒您，现在呢，大家基本上都下班了，都到路上了。再来听一下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张听众，
0: 就刚才说的
2: 啊，
0: 来我来放吧。还有平凡说的这个情况，大家走这一路段是否有他类似的这个交通建议？平凡说，
3: 问一下赵华警官，西三环辅路由北向南，和中山路的交叉口，中间的直行车道可不可以加一个左转？因为去西王地铁口的人比较多吧，人车比较多。
0: 西三环的辅路北向南中山路，目前这块是几个车道？这个几个车道是怎么分的？几个直行，几个左转，几个右转？然后您说呢，把一个直行变成直行加左转，那这个直行车肯定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了。经常走这个路段，西三环辅路北向南中山路口的，经常走这儿，帮忙确认一下，目前这是几个车道，怎么划分？您的建议呢，把最左侧的直行再分半个给左转，是否是可行？其他走这一路口的朋友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
2: 还有很多朋友呢在继续啊，关于这个路口题自己的建议。刚才呢有位朋友说提到了，说循环化工园区这个口这儿，一旦是高速封了以后往这儿走就特别的不方便。有另外一位朋友他说，我也想到了另外一个路段啊，也是有这样类似的情况，来听一下他的语音。
1: 就是我也反映一下，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问题，上高速口这个问题绕行，这个石家庄东黄河方向也是这个情况，一旦封闭高速，直接掉头返回北五女下去，也没有提示牌子。
0: 其实你这么一说啊，就是你往高速口走都有一些连接线，你包括你上货站口西柏坡高速连接线，你从西北二环到货站口走不了，你再返回来的时候它是不是也得有很长一段？或者你走这个绕城高速的中华北大街口，这是不是你要是让中华北大街口上不去，你再往回翻的话，这大概都有好几公里出去了。这可能都是很多的这个上高速之后一旦发现封闭，你需要绕行下道的话，都需要绕一段这样的连接线。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其实提的这个意见都是想我提前就能了解到这个高速口有没有开，我避免多走路。
0: 对，
2: 但是呢中间的连接线其实都不短，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呢您上这个连接线的时候
0: 它还没关，
2: 你走到那儿它才关了，那么中间其实会有这么一个时间差啊。还有呢，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也都会跟大家及时更新一些这个高速口的情况，但是呢从关闭站口关闭回传到指挥中心再传到过来之后，中间也会有一个时间差，所以我们老是跟大家说要以你到了高速口的这个时间为准，所以说没有办法完全去避免这个事情。那我们也整理一下，看能不能有更好的方法避免大家多走这个冤枉路。
0: 对，而且有的时候它的管控啊是间断放行，就是一会儿放一会儿不放，你可能你恰巧到那儿之后，您恰巧就是被管控的那一波车，你就上不去高速。而这个如果在远端给一个提示标志的话，这个提示标志能否同步，然后同步呢这样的效果有多少，这个会不会对大家产生误导，还是目前的这种通行方法，就是您到现场发现关了之后您就赶快绕行，会是目前最为现实的一个解决的方式啊。
2: 那大家呢有其他的意见啊，也可以继续在我们这儿来进行留言。
0: 有讨论刚才说西三环北向南那个中山路啊，说分直行半个给左转的，有听众朋友反对您了啊。这是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这位留言说不能分半个给左转了，我们直行的压力也很大呀，再分半个给左转我们直行车也堵了，所以说没有办法给左转分半个啊。这个刚才西三环辅路北向南中山路口他不建议分半个直行给左转，其他朋友也可以展开讨论啊，现在有赞成的有反对的。
2: 之前呢其实大家说，哎呀这个车道要是再宽点就好了，多画一条我们不就都好了吗？之前啊有过一次，我记得大家是提了一个意见，说建设大街圆明路那块就是市图书馆附近，说这觉得挺宽的， 原来它是三条车道，能不能给它画成四条车道？经过我们反应之后，我有一天我从那儿走的时候，确实发现把原来项目
0: 变四个了
2: 、但是呢，有的车道它根据它现有的这个条件，它实在是没有再多的空间能画出一条新的车道来了。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是硬件上的这个措施，你比如说西三环中山路这个位置、大家都想说把自己常走的这个方向能不能多一条车道，但是目前可能现有的这个条件来说比较难实现啊、就是尽量的来找一个平衡点是最好的。
0: 哎，大家都可以来展开讨论啊。石家庄市交警也是面向广大市民朋友，大家出行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好的交通意见和建议，都会进行认真的调研，如果有可行性的话，您的金点的银点的都会变成实际的交通组织的优化方案，就有可能变为现实。大家呢不怕咱们的这个意见建议没被采纳，然后欢迎大家展开讨论，我们把这个赞成的反对的都向交警反映，看具体交警综合一下大家的出行的这个各方的诉求之后，看有没有更好的优化方案。

0: 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1: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我的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2: 喏，就在那儿呢。
1: 嗯，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3: 全国66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4: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3: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三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5: 晒晒晒，
6: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9: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10: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11: 来关注一下今天18点钟的骑车好运的开奖情况。刚才我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三位幸数字分别是768。本时段呢有2位幸运听众中奖，平分500元的奖金。第一位呢是157，尾号是5768的朋友，您是中午的12点10分发表的这个768的数字评论。还有一位就是咱们晚高峰时段猜的数字啊，叫刘哥速办130，尾号是3388的刘哥。刘哥您中奖了啊！
12: 刘哥速办的是什么呀？
11: 对，您得速去领奖，您得在3小时时间段当中联系我们的帮主胖丫确认领奖。如果您来晚了，那个奖金就重新回到我们的奖金池了。
12: 嗯，
11: 大家呢想看那个开奖视频，也可以在奇异时新闻端的首页搜索开奖两个字，或者您在首页看到有92骑士好运的那个滚动的宣传图，点开图片之后就可以看到每个时段的摇奖视频过程以及每个时段的中奖结果了。
12: 嗯，明天早上的8点呢，我们的奖金会继续回到500元整啊！明天这个500块的奖金在等您，大家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992开奖，或者呢找到我们的992即时好运的互动帖，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继续发送新的幸运数字来期待明天的奖金。
11: 992即时好运的活动要特别感谢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也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另外呢还有其他听众朋友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在发送着一些交通意见和建议。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听这位灰灰啊，这位听众朋友他说了什么。
13: 92
11: 县环辅路，
13: 由北向南中山路口那个还有那个8幼儿园，
11: 嗯，
13: 好多一早起的时候都占用着那个行人车道那儿，就是早起送孩子的。嗯，而且那个路口我感觉早起的时候直行的车从桥上下来直行的车不是很多，但是直行车道有2条，每次都右转车道压力特别大，能不能把那有一条直行车道

0: 换成那个直行加右拐，或者是直接右拐就行。
1: 直接右转，那您直行就剩一个车道了。
0: 有那个送孩子来到辅路一站。
1: 哦，就是把那个右转车道挡上，右转车转不过去。但是呢，现在最主要的，我觉得是要规范一下早起这个接送幼儿园的这个车辆，他们停靠的这个位置，而不是说是再把直行的再加到右转车上去。如果您说把一个直行、两个直行的车道，然后你再分半个或者是分一个给右转，那直行的车肯定在这也堵上了。西二环辅路北向南早高峰的时候，直行有没有需求？其他经常走这个路口的也可以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啊。刚才那个巧了，这都是中山路沿线一个。是刚才说的是西三环辅路啊，
2: 这是西二环啊，
1: 这是西二环辅路，这两个路口直行的这个需求的这个朋友们展开一下讨论啊，您在这个路口有下桥直行的这个需求吗？如果把您的这个直行分半个或者是分一个给了右转，您觉得您在这个路口是不是早高峰就会等很长时间了啊？
2: 还有李听众说，中山路西三环那个口啊，要想把路拓宽，只能压缩路边的绿化带进行路面拓宽了，这个这可就是大工程了。
1: 哎，还有听众说能提前转西三环中山路，我们来听听。怎么提前转啊？
0: 环中山路那里，你可以提前拐一个路口，
1: 提前转哪？
0: 直接拐到了那个这道桥往这边，后来就是中英街，中英街往前一走，那个是又是中山路跟长兴街了。
1: 哦，西三环、
2: 新的路线啊，
1: 北向南转到中英街上。就是您提前从翠屏山路那个口转吗？是这么一个情况吗？我在地图上看那个翠屏山路连着中营街，从中营街你就可以回到中山路上了，这么绕一下，这是不是一个好的绕行路线？经常走西三环的朋友来分析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给出的这个绕行路线好不好。就如果您在那右转发现经常堵的话，有的时候您开辟一个提前下这个西三环提前绕行其他路段的这个新的路径，在交通组织方案没有改变之前也是一个好方法。另外在有一些路口啊，它的左转会特别堵，这个时候你想想直行到下个路口掉头，或者您先右转然后再掉头，都有没有一些好的这个绕行路线，在交通组织方案不变的情况之下，咱看有没有这个通过自己改变行车路线能够绕开堵点的好方法。
2: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提一个大胆的建议和想法。
1: 您多大胆、
2: 就是、说左转的车道能不能直接接到对向的直行车道，就是暂时借一下对方对向的直行车道，这个路口呢先放左转后放直行，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有点像就是和平路建华大街，就是我们掉头的时候有时候会借用一下这个直行的车道，借对向的车道画一个在这单独设一个灯啊，有没有这个可能、
1: 先左转然后呢再直行。大家呢经常走新三环中山路的也可以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我们把大家的这些意见和建议都进行了登记汇总，在近期的节目当中都集中向交警来进行反映。
2: 那大家呢还有很多其他的意见啊，我们也都进行整理了。如果说您还想继续参与我们的互动的话，可以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直接找到992晚高峰的打卡墙，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互动答题。那稍后呢我们在18:30以后也会选出一位朋友获得我们一份奖品，由992爱商城提供的鱼鳞巾一组，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产生。
1: 刚才是说关于洗澡的一个问题啊，下面四个情况哪种情况不适合洗澡呢？ A 饭后半小时， B 剧烈运动之后， C 早晨起来之后状态平稳的时候， D 睡前放松的时候。这位说我就是早晨起来洗澡。哎，好像这洗澡分两派，一派呢是晚上回去睡觉之前洗，有的就是早晨起床之后洗个澡然后清清爽爽再出门，不知道大家是哪一派啊。这四个选项里边有一个选项是不适合洗澡，就是 B 剧烈运动之后，此时不建议立即洗澡。为什么呢？因为剧烈运动之后啊，身体处于高代谢状态，皮肤的血管扩张，心跳加速，这个时候如果立即洗澡，这个一般都是冲热水澡啊，这热水会扩张血管，会导致大脑心脏重要器官的供血减少，容易引发头昏乏力，严重时可能会造成心脑血管的一些意外疾病。如果这个时候您不洗热水澡，你洗冷水澡会导致血管急剧收缩，还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容易引发身体的不适。所以说您剧烈运动之后，你比如说这个打完篮球啊，这个出去跑完步回家之后，不适宜立即洗澡，您最好休息一会儿啊再洗澡。
2: 那您答对了吗？啊，很多朋友也在我们这儿进行留言了。哎，有位朋友说给大家提个醒，东二环向南过了玉华路出口这儿开始堵车了，一直堵车到淮安路出口这个位置。现在呢，淮安路出口是管控不让上道了，过了淮安路就不堵了。那现在呢，如果说您由淮安路往东二环转的话，现在是有临时的交通管制，不建议大家从这儿出行。目前交警开始控制流量了，大家呢走到这儿的时候注意一下。那么这会儿呢，淮安路上确实是挺繁忙的，尤其是在市局天桥这个位置。

0: 它的双向从胜利大街一直到建设大街桥上，目前尤其是向东走排队的距离非常的长，当然往西走这个也是很多车。大家呢，如果说您非要从淮安路上走的话，我们不建议您现在上桥行驶，桥下稍微好走一些些啊，但是呢车也不少，到了晚高峰的时段那个堵车难免的，但是呢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平常心，目前东西向最好走的主干道是玉华路。
1: 稍后呢，18:30，我们将会在互动留言帖上的听众里边抽选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奖品，再出最后一道的互动题目。为了延长大米的保存时间，防虫防潮，您可以在米袋或米缸里放什么东西呢？给您四个选项 ：A. 大蒜或花椒 ；B. 放糖果 ；C. 放纸巾 ；D. 放干的树叶。在大米里边放什么能够延长大米的保存时长？如果你有答案的话呢，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打卡两个字，就用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还有听众朋友呢说可不可以点歌，可以啊，刚才莫阳找了一首大家点的歌，这是谁点的呀？
0: 这是微甜啊，好像这位朋友点了一首啊，周杰伦手写的从前，今天开场就是周杰伦啊，节目中间再来一首。

0: 傍晚6:30。
1: 992，半点导航。
2: 时间来到18:30，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省会市区的出行路况。目前在二环路上，南二环东西双向一段一段的出现着拥堵，走南二环你就多些耐心，堵的时候咱就别着急，然后呢畅行的时候咱就跟紧车啊，一辆接一辆的保持安全的车距依次往前走。北二环呢是东向西，在玉河桥附近现在有一小段的缓慢通行，北二环的西向东还算比较畅通。东二环呢是在南向北，华安路往北一截以及和平路往北一截两小段的拥堵。东二环的北向南在玉华路的这个地道桥这稍微有点堵，西二环呢主要是集中在南向北，从华安路到玉华路的这一节桥面有点拥堵，这是整个二环上的通行情况。
0: 但是呢也提醒大家啊，别看今天这个艳阳高照，天儿特别热，但是别着急洗车，因为雷雨天气又要来了。明天省会石家庄有雷阵雨转阴，20度到32度，有北风4到5级。
2: 再来关注其他城市的天气情况，天气预报也发布了最新的天气情况，在明天承德呢是中雨转阴，10度到22度，有东风3到5级。
0: 张家口多云，12度到26度，北风3到5级。
2: 秦皇岛中雨转雷阵雨，15到21度。
0: 唐山雷阵雨转多云，16度到26度。东风3到5级。
2: 廊坊雷阵雨转阴，17到28度，有东北风3到5级。
0: 保定雷阵雨转多云，15度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
2: 沧州雷阵雨转阴，18到35度，有东北风4到5级。
0: 衡水雷阵雨转阴，19度到35度，北风3到5级。
2: 邢台雷阵雨转阴，21到33度，北风4到5级。
0: 邯郸雷阵雨转阴，21度到39度，东北风3到5级。
2: 首都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
0: 天津雷阵雨转阴，19度到29度。
2: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晴，14到32度。
0: 河南郑州多云转晴，23度到37度。
2: 山东济南雷阵雨，19到36度，有南风3到5级。
0: 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稍后的节目内容。

张博最新路况，有听众说现在西二环转到南二环有三车发生了连环相撞的事故，刚刚发生西二环转南二环，预计稍后要堵车了。确实啊，现在石通路这块已经是彻底堵上了，如果要从西二环准备要往南二环上走的朋友，咱提前从西二环那个淮北新石北路和新石中路那几个岔道口出

0: 外，咱走二环桥下的这个辅路会比从西二环的主路桥上转到南二环稍微好走一些。
1: 还有位朋友发来了最新的路况，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语音。
2: 南二环东华大街高架桥上两车刚发生了剐蹭。
1: 两车剐蹭，我们看后边您拍的这照片，大家都下车往前看的啊。那目前呢也造成了后方这个拥堵，大家呢也别着急，我们在高架桥上别随意下车，万一一会儿开始走了啊，挺危险的。
0: 还有听众说，东二环的北向南过了玉华路就开始堵车了，原因是环路那个管控不让上环路的高架桥那个岔道口，过了东二环北向南环路之后就能够稍微好走一些了。
1: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也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爱商城有哪些好物推荐，有请我们的好物推荐官马杰。马杰你好。
3: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这两天真的挺热的，但是很多老人啊小朋友啊他不喜欢吹空调，然后吹那个原始的那种电扇，我觉得风特别的硬。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荣仕达空气循环扇，是遥控语音款的，不用安什么 APP 呀、啊、什么这个那个特别麻烦啊，而且呢价钱特别的便宜，只要129块钱，颜色呢有两种，绝对属于超高的性价比，基本上三档以下是没有声音的，开五档有一点点声，只出风不出声，最高可以调节到8档，然后只需动口不需要动手，它是自带远程语音控制系统，语音识别非常的灵敏，最重要的就是没有任何繁杂的那种啊互联网操作一下吧，下个 APP 吧，你再弄个小程序吧，没有，插上电就能直接语音操控，给老人用真的是非常的合适。另外呢今天还要给您推荐的是蚂蚁溯源的雅诗兰黛特润100毫升啊，然后再加2支5毫升的小棕瓶的眼霜，这是一个精华加一个眼霜啊，平时呢这个到手肯定得小1000块钱，今天只要329，还贴心的给大家准备了礼袋，自留送人都非常的合适。今天之前以及之后收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九九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九九二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0: 好的，谢谢马杰的推荐，稍后呢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也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获得的奖品就是我们的爱商城提供的鱼鳞巾一组，您别着急，一会儿呢我们在讲解了那个题目的正确答案之后呢将会抽选幸运听众，同时呢我们也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研学旅游季的详细情况，有听众朋友是说有年休假想出去玩了，现在呢咱们河北天气挺热的，有没有凉爽一些的旅行线路，就这样研学旅游季您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甘青大环线的线路去逛一逛，现实是现实返场，就这儿河北交通广播现邀请大家一键解锁大西北的绝美风光，这条甘青大环线的旅行线路啊被称之为封神的旅行环线，简直就是可以闭眼冲的一个旅行线路，如果没去玩过一定要报一个这个旅行团一起去甘青大环线去逛一逛玩一玩，
1: 十大核心景点一次全打卡绝不留遗憾，莫高窟千年壁画，鸣沙山月牙泉，沙水相映，青海湖的高原蓝海，还有茶卡盐湖的天空之境，大茶蛋翡翠湖梦幻斑斓，塔尔寺藏地艺术，还有德令哈生命之树的同款取景地，嘉峪关雄关城楼，张掖七彩丹霞，网红 U 型公路，人文瑰宝，沙漠奇景，盐湖秘境，高原圣湖，一条路线可以把大西北的震撼与温柔全部拿捏。
0: 如果大家想要报名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面回复甘青两个字就可以了解整个旅行的详情了，另外呢还有新疆伊犁的南北疆全景，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也在火热的抢位当中，大家也可以拨打一个旅游咨询热线来详细了解，热线是400-888-7998 400-888-7998，
1: 大家呢可以回复甘青直接锁定名额，同时呢也提示大家我们的这次的路线全程无隐形消费，精华景点一个不落，8天7晚，机票、住宿、美食、门票全包，一价全含零自费。首团刚开就已经秒空了，这次限时返场，余位真的不多啊，首慢直接无。另外，新疆的伊犁、南北疆全景、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也在火热抢位当中，抢位热线400-888-7998，或者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直接锁定名额。

0: 刚刚生活题目我们问的是，为了延长大米的保存时间，您可以在米里面放点什么可以防虫防潮？ A 呢是几颗大蒜或花椒， B 呢是糖果， C 是纸巾， D 是干树叶。正确答案是大蒜和花椒。看来大家还都是比较有生活经验的啊，这个纸巾啊、干树叶、糖果什么的都是不能放那个米缸里的啊。
1: 而且呢就是有气味可以把这个虫子啊就能熏走，是这个意思吧，说放点花椒啊、或者是放点大蒜。还有朋友说现在有好多米箱啊都专门放了一个这个单独的格，就是为了给你放花椒啊或者大料这种这个有气味的香料的。还有
0: 其实您不是放的越多越好啊、放多少这个量合适呢？一般如果是5公斤的大米，您放2到3瓣大蒜或者20到30粒的花椒就可以了。分装的时候呢，您如果不是那个刚才那位听众说他们家专业的那个装米的那个箱子没有那个的话，您可以把这些东西啊，这个2到3瓣大蒜或20到30粒的花椒放到这个纱布袋里面，放入米缸的不同位置，然后定期更换，就能够起到长期的防虫的作用了。
1: 还有一位朋友呢提醒大家一条路况信息，暖冬

0: 您的计时 ID 啊，就是计时这个名字，还有您注册的这个手机号到我们的微信上，我们确认信息之后会给您发链接。还有一位朋友也在和平路上啊，他说在东向西建华大街方向，两车追尾占据了最左侧的车道。这两位朋友您看到的应该是一起事故啊，看着不确定是车辆故障还是追尾了，但是确实是在最左侧车道停了辆车，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注意提前变到右侧的车道。
1: 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九点二晚高峰。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万起。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11: 我们在这里。
10: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2: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3: 我们来了。
14: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15: 1, 2, 1, let's go。
1: 我们再次呼喊一下我们的留言帖上的网名叫紫罗兰的朋友，180尾号是8500。截至目前，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中奖的您呢，还没有到微信平台发送您完整的手机号确认领奖啊，一定要到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来确认领奖。我们再给您5分钟的时间。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6月份发布的各大造车新势力5月份的销售成绩单。其中呢，领跑汽车在5月份全系交付81569辆，同比增长了81%。蔚来、理想汽车、小鹏汽车、小米汽车、极客均突破了月销售量30000辆的这个数据。对于车市的5月表现，最新的专家分析说，五一黄金周叠加地方车展与厂商优惠，车市的热度走高。同时呢，2026北京车展前后集中上市的全新车型逐步开启了终端交付，也为汽车市场提供了有力数据支撑。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6月1号，影片《给阿妈的情书》总票房含预售票房达到了14.4847亿元，再列2026年度的总票房亚军。
1: 根据乒乓世界6月2号发布的消息，王浩在乒乓球队内的总结会上宣布，在伦敦世乒赛当中备战和比赛当中展现出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成为了男队队长，梁景坤为副队长，这一决定得到了全体教练员和运动员的认可。王浩说，期待王楚钦能够传承起队长的责任与使命，接好马龙队长的接力棒。
0: 我们再来关注今日热搜点击。6月1号，美国科技公司英伟达宣布推 出一款适用于个人电脑 Windows 系统的新款超级芯片 RTX Spark， 象征着英伟达进军个人电脑市场，或将挑战苹果、英特尔等公司在该领域的地位。当日，英特尔正式推出了全新至强六加处理器，并计划在2026年年底前推出全新的 AI 芯片。分析指出，英特尔意在打破英伟达在 AI

0: AI 算力领域的垄断格局，而英伟达进军 PC 芯片市场，直击英特尔核心营收腹地，也将倒逼英特尔加速架构革新与技术迭代。
1: 小红书平台今天发布关于治理世界杯赛事期间相关赌球行为的公告，重点治理包括发布或展示赌球引流信息，寻求宣扬或传播非法赌球渠道等。此前小红书官宣成为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特持权转播商。在小红书平台上，足球兴趣人群已经超过了1亿人。自成立以来，小红书的女性用户占比始终比较高，而体育内容，尤其是世界杯这样的全民级的赛事，是撬动男性用户增长的重要途径。
0: 我们再来提示大家一下，今天已经是6月2号了，高考马上就要到了。很多家长呢，在这段时间说，我只要做好后勤工作就可以了。但是呢，考完之后，我们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要做，那就是呢，帮助孩子报志愿。孩子的分数不高，家长怎么做才是属于真的帮忙呢？怎么才能认真的做好规划？玉琪老师特别提示，中低分数段的孩子优先选择好就业的专业，同时谋划考研、保研、深研的路径，既要毕业能力足，又要未来有上升的空间。英腾教育专注升学，每年可以帮助几百个险些认输的孩子重新找对方向。规划师团队全职为主，大学老师为辅，既懂企业要什么，大学考什么，更懂家长的焦虑和孩子的不甘。别让中低分定义孩子的一生，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两个字，可以进行一对一的咨询。
1: 接着目前中奖的这位朋友还是没有到微信平台回复您的手机号码，我们再刷新一下互动留言帖，看您有没有评论。也没有，那这样呢，我们把这个奖品要转送给其他的朋友。捡漏的机会来了，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端9点晚高峰的下班留言帖上，大家发送爱商城三个字，可以来抢夺今天的这个中奖的机会，获得价值29.9元的云林金一组，共10条给您包邮到家。今天发送爱商城三个字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就有机会中奖。稍后我们来公布中奖幸运听众的名单。先来听一段歌。

0: 经过了这时的案发，爱生城所有口令的听友里面，我们产生了一位幸运听众，这位的用户名是2570952，手机号是159，尾号是7240，159尾号是7240，请您抓紧时间返回到我们的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您完整的手机号码，就会收到我们给您发送的免费链接了。
1: 那么也请这位朋友呢抓紧时间注意啊，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您的用户名以及刚才我们公布的这个手机号码，发送完全啊完整，我们才能核对好正确的信息。
0: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听见159的宣传单元。
2: 烈火中英雄的背影，危难中勇敢的前行，消防科普，应急救助，听见119，听见最安全的声音，听见身边最平凡的坚守。本栏目由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河北交通广播共同播出。
3: 夏季蚊子嗡嗡响，很多人习惯睡前点一盘蚊香，只是有时候蚊子没赶跑，反而把家给点着了。近日，浙江省

0: 绍兴一住户家中发生火灾，消防员将明火扑灭后得知，起火原因是家中老人嫌房间里有蚊子，就随手点了一盘蚊香放在桌上，引燃了周围的可燃物，所幸处置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很多人觉得蚊香没有明火，远比蜡烛要安全得多，但正是这种想法，让蚊香成了卧室里最容易被忽视的火灾隐患。不少家庭住宅火灾都和蚊香的使用不当直接相关。5月15日，徐州一民房发生火灾，消防人员接警后立即赶往现场。经调查，起火原因是当事人睡前点燃蚊香，并将它放在了靠近衣物的地方，蚊香倾倒引燃周围可燃物，从而引发火�灾。仅仅相隔不到3个小时，又一盘蚊香惹祸。5月16日凌晨1点多，徐州另一居民家中突发火灾。据当事人回忆，他在卧室点燃蚊香后不慎引燃窗帘，火沿着布面迅速上窜，又蔓延到了床铺，一发不可收拾。蚊香燃烧的时候，中心温度可以达到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咱们先来说说使用蚊香时的4种高风险行为。1. 将点燃的蚊香直接放置在床头或者床边，距离被褥、枕头等棉质物过近。2. 将燃烧的蚊香置于木地板、纸箱、衣物等可燃物的上方，没有在下方设置不可燃的承接托盘。3. 点燃蚊香后直接入睡，燃烧的蚊香整夜无人看管，没有在睡前检查蚊香的放置状态。4. 蚊香放置在窗台、门口等通风处，风吹导致火星或未燃尽的蚊香段飘散，引燃周边杂物。其实呢，除了蚊香，还有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的驱蚊神器，如果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我们通过一组实验来看看这类产品与火有多危险。1. 蚊香。实验人员使用打火机点燃蚊香，随后放置在旧纸壳上，仅仅十几秒钟的时间，纸壳就被蚊香引燃，并不断冒出白烟。2. 电蚊拍加杀虫剂。实验人员将杀虫剂对准电蚊拍喷射，瞬间燃起火焰。3. 花露水。实验人员将花露水靠近火源喷射，可以明显看到有火焰冒出。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防范这些驱蚊产品惹火呢？点燃的蚊香要放置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可燃物。放置蚊香时要远离窗帘、衣物、纸箱、床铺、木质家具等可燃物。睡前外出前一定要彻底熄灭蚊香，千万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时候点燃蚊香。在通电状态时，不要用手接触电蚊拍的网面，不要用水清洗网面，防止线路短路。不能将杀虫剂、驱蚊喷雾或者带有酒精的喷剂喷在网面上，以防燃烧起火。购买花露水时要认准正规产品，存放在儿童不易接触到的阴凉处，在使用时远离明火、高温热源，千万不要边抽烟边喷涂。使用电蚊香液时，瓶身要垂直于电源插座，不要侧放或者倒放。使用完毕后记得拔掉电源，不要用湿布擦拭或者将液体洒在电蚊香器上，以免引发短路。一盘小小的蚊香也关乎着一家人的安全。那么今天的听见119就到这里，从今晚开始检查一下您身边的蚊香放置是否安全吧。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路况。和平路有两个特殊的堵点，有听众朋友说和平路的西向东平安大街的上桥口目前有交通管控措施，已经没有办法上桥了，而且看到和平路的桥上这个堵点已经堵到了后方的中华大街了。如果大家走和平路西向东，今天从中华大街下桥，然后您绕行一下其他路线会好一些。另外和平路的东向西，从西二环这块就开始堵，西边呢是在西二环西边接近幸福街的这个附近，和平路东向西出了西二环之后现在也是特别堵，不知道前方是不是幸福街那附近有交通事故发生。如果要走和平路东西双向，目前都有堵点，建议大家绕行一下北二环会稍微好一些。
2: 今天的九九二晚高峰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是月色来了，
1: 再会，
2: 再见。

酒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到前半夜，全省大部分地区仔细向东有8到10级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护。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有中到大雨。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和渤海海域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有中到大雨。明天夜间到4号，唐山、秦皇岛、沧州、洪水东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阵雨或零星阵雨转多云。

0: 走当然没得说。
1: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0: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2: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5: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Initialize sequence now。
11: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2: 沧江以北，月色最美。
13: 长江以北，月色最靓。
14: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5: 月色来了。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晚上的月色来了。 The color of the moon is coming。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两点多钟都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见面，一起聊天，一起唱歌，有时候也让你们一起在这里看我咳嗽。是这样的，前段时间不是有几天没有上班嘛，好多朋友也都特别的就是喜欢嘲讽我，确实出不了声啊，没有办法。你像我这个工作呀，你说腿断了我也得来呀，是吧？胳膊断了我也得来呀，是吧？我腰闪了我也得来呀。但是我那两天我确实是出不了声，我说不了话呀。领导给我打电话说，我说领导我没法说话，要不然咱打视频吧，你读一下唇语啥的。所以基本上没有特殊情况我不会不来啊，但是这两天确实有特殊情况啊。最近我是满血复活了吗？也不算啊，算是残血复活啊，就能说话，声音也听起来跟往日。

0: 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一说话就咳嗽。我去看了，我说医生能让我以后就别这样了，别老咳嗽了，让我赶紧好起来。医生说你别说话就行了。我说医生，你这是断我财路啊，你这是断我事业线呀。所以我最近说话还是要慢一点，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因为有时候在节目里确实见到大家伙太开心了，太兴奋了，就没有办法。所以我说这么一大堆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生病啊，我失声，我这个声音变成了曾志伟，你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有责任。所以给我转账让我买药。欢迎大家，这里是月色来了，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测测最甜，欢迎测测。
1: 大家好，我是滴滴测测。
0: 刚让我看你什么？
1: 我就说你看我出场都带着音效。
0: 你这是什么声啊？嗯，我听一听，你再说一下。
1: 现在还有吗？
0: 没有了。
1: 没了吧？
0: 研究好了吗？是为什么？
1: 嗯，耳机。
0: 耳机离他太近了是吧？
1: Yeah.
0: 哎，不是，他们之间就不能说融洽相处吗？
1: 咱也不懂，好几天没来，他们怎么就相处不愉快了也不知道，
0: 是不熟了。刘说，月姐窗帘终于可以语音打开了是吧？那我前两天没上班，但是我也发这个抖音嘛，然后发视频，然后让大家关注到我的这个状态。我家那个窗帘是声控的啊，就那段时间呢，我暗无天日，我混天又暗地，我忍不住的溜行。为什么？因为窗帘声控的，他听不懂我说话，识别不出字幕。晨晨，月姐，咱们的感情是变淡了吗？你都好几天没念我留言了。我不知道，我可能是最近视力出现问题了，因为我不记得前两天你发留言了。也可能是大家伙就是最近特别关心我，就回复留言内容太多了，没看着，不好意思啊。而且策策也是多长时间没来了，
1: 咱不算这个门。咱们下一话题，咱们
0: 年轻人都是回避型人格吗？策策你不来啊，你的口号已经被别人
1: 啊谁
0: 偷走了。前段时间我上不了班，大帽也上不了班，马杰也上不了班的时候，谁来上的班呢？啊，小鹿。哎，然后呢，小鹿说，月姐能给我写一个片花吗？那天在我车里专门找我啊，让我给他做个片花。我说你这以后还准备老上了？哎，我说既然你有这样的要求，我们也就满足一下子，万一以后是吧，我再失个声啥的，我这嗓子我也是不会用，反正我就现场给他录了。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月色欢迎你收听小鹿来了。下次大家伙听到这个片花啊，你就能想到了测测。工作就是这样嘛，对吧？你不来，总有人会来的，是吧？你不喜欢，总有人会喜欢的。但是我确实也给测测留了几分薄面。
1: 怎么说？
0: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测测最甜，对吧？我为了这个口号不完全被他偷走，我说的是。小鹿真甜。深说测测活力满满，说话都带电音儿。为了配合我嘛，前段时间我不也是电音朵拉吗？宝娟，你会发现这些电视剧艺术作品啊，拍的还是太过保守了。没躲，月姐大帽说测测欠他钱，有这回事吗？
1: 这事儿
0: 你是不是
1: 传的我都快当真了？我现在在想，哎，
0: 你还是有电音呀、啊？
1: 我还在，我变成了电音朵拉。
0: 这个直播间里是不是必须有一个人是电音朵拉？策策，按理说没有借大帽钱吧？
1: 没有。
0: 大帽生孩子的时候，你是没有给份子吗？
1: 哎，你要这么说，真是。
0: 没事，我也没给。行，今天我们也有一个互动话题啊，因为今天已经是6月2号了，马上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就是高考。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先问问策策，您高考是哪年呀？
1: 2011年。
0: 到2011年那年正好我上班，差出了三代人啊，朋友们。我是2006年高考的啊，然后呢，2010年就毕业了。 当时考的也一般，就不跟大家分享太多分数。但是我英语那一年考了132，英语132，是谁考了132呢？月色那一年考了132。但是确实我也没有什么可炫耀的，因为那一年英语比较简单，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能考到132，你知道吗？但是我这个时候就要给这个高考生们，我毕竟是过来人，是吧？给一些寄语，这不叫建议啊，因为我毕竟考的也不太好。我记得当时我们这个老师啊，班主任就跟我们说了四个字，我觉得这四个字不仅可以用在高考上，平时生活中你也可以用，胆大心细。心里别慌，咱们胆子要大，别紧张。但是你在做题的过程中，对具体的事情上，咱们要心细一点。胆大心细，送给所有的考生，这段时间咱们就放松，好吧，把你所有的实力发挥出来，咱们就是成功。希望大家也能够圆梦今夏。所以今天我们互动话题呢，也跟学习有关系。我们今天来仿写句子，是吧？人都说嘛，说高考的时候是你掌握知识最丰富的时候。咱们今天也回想一下自己当年考试的时候啊，咱是不是仿写句子，每个都能得满分啊？今天仿写句子啊，而且仿写的句子跟学习有关系。我们的句式是课本上堆的。对不起，说错了。课桌上堆的不是课本，而是我不可预见的未来。这个未来需要你自己去拼搏啊！课桌上堆的不是课本，而是我不可预见的未来。这是我们今天的句式啊！您有什么类似的句子吗？想说出来？想到了。啊，哪句跟我们刚才这个句式特别像的，也饱含了一些人生哲理，河北交通广播发送文字语音都可以互动留言。

0: 朋友在炫耀自己的高考分数，有朋友说2002年高考语文105分，满分120，数学80分，偏科很严重。我也特别偏科，但是我不是主科偏科，几个主科，英语、语文、数学我都还可以，我都还可以。但是我呀，那个史地生特别差。就是政治所有的除了英语，这个语文、数学的科目都特别差。我如果但凡啊，当时我的这个科目能考到200多分啊，我现在我也不至于沦落到跟策策一块上班，挺开心的，挺开心的。就是背不过，好多东西背不过，好多东西也听不懂啊，这个时间跟这个空间观念特别差。当时我就是因为偏科，我们地理老师特别着急，说你这别的成绩这么好，您这别这样啊，每天晚上地理老师啊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过来自习给我补课啊，从36分给我补到了42分啊。他后来补了一段时间他就放弃我了啊，但是你虽然放弃了我，那位老师姓杨，我现在还深深的记得你啊，非常感谢你。是我自己不争气吧。少博，月色同志，我想买个车，帮我推荐一款吧。你说一下你的诉求吧，对吧？我们才针对性的可以帮你推荐。比如说你是家庭开还是个人开啊？然后你有什么需求？平时需要拉几个人？您对这个经济适用要求比较高，还是对外观要求比较高，对吧？说的比较专业了，也不知道您能不能听懂。您到时候把诉求告诉我，我转达给那个大成或者是祥子，因为再专业我也就很难就是说发挥出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是仿写句子啊，我这个句子是课本上堆的，不是课本，而是我不可预见的未来。我们听一听大家伙怎么说的，很多朋友都发来了语音。安，
1: 在我车间工位上放的不是工具，而是我寥寥无几的工资。
0: 我听一听有多寥寥无几呀、华，
1: 这个好听啊，叶掌柜。我给你来一个啊，我车上拉的不是货物。而是我一家老小的麻将来。
0: 你怎么虎头蛇尾呀？尝尝。
2: 花开不是为了花落，而是为了开得更灿烂。
0: 你这个句子本身听没毛病，就是不太符合要求啊。两句，首先是两句啊，另外这个寓意也非常好啊，寓意非常好。但是你听听咱们这个仿写句子的是什么？课本上堆的，课桌上堆的不是课本，而是我不可预见的未来。你得前面有个名词，中间是个动词，后边有个否定词，然后呢再加一个名词。策策，你写一个。我刚才看见你那个小眼珠在溜溜转，然后你应该是在思考。
3: 还真不是在思，哎，我还是电音吗？
0: 你再说两句。
3: 大家好，我是电音策策
0: 啊，电音。你别说，这个声音特别符合你 DJ 的身份。行，我们去研究一下到底怎么个事儿啊。
4: 全城瞩目，成发头银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城邀全城品鉴。

0: 8888。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听宣。
2: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3: 小李，你这桌子上都是些什么呀？
4: 老板，最近眼睛又累又难受，这些啊都是我用来保护眼睛的。
3: 眼睛不舒服，用好视力直接贴眼皮上，只要15分钟，眼睛就像沐浴在泉水中，清凉滋润，别提多舒服了。
0: 全国66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5: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0: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三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3: Field， 哎，刚有一个要买车的，这个他说你推荐啥我买啥，不差钱儿。不是你这我也不挣啊，问题是。那你能不能说把钱打给我，我去帮你买车？我想中间商挣点差价，这样我才能体现出来我的价值。今天互动话题啊，我们是仿写句子，课桌上堆的不是课本，而是我不可预见的未来。我们听听大家伙怎么说的。这位 Pencil，
14: 天空中飘的不是云朵，是不可忘却的思念。
13: Step it up， 是不可什么？这个能听清吗？
15: 不可什么的思念。
13: 我们再听一遍。
14: 西三环中山路那里，你可以提前拐一个路口，直接拐到了这道桥往这边，出来就是收音。
13: 我听懂了，刚才听错了语音。我已经把刚才那位喷锁在这放完了。
15: 你这么半天才听出来听错了吗？
13: 怎么你刚开始就听出来了？
15: 是呢。
13: 我就听一下路况信息，怎么了呢？微微说了，可餐桌上堆的不是饭菜，是我不可预见的体重。哎，夏天了，你们还那么有食欲吗？
15: 特别有
13: 啊。真的吗？嗯，我刚才我就跟策策我说，咱还早点，咱去吃点饭，嗯，是吧？我走到那个吃饭的旁边，我有点恶心。杜先生，锅里剩下的不是米饭，是我闯过难关的添加剂。你这有点绕啊，有点绕。你本来米饭啊，闯过难关是正能量的，添加剂听起来有点就是危险。细雨无声，朋友们请的不是烤肉，而是不可救药的失声。啊，大家伙都知道我失声之前吃了烤肉是吧？就跟策策，啊，跟小鹿一块吃的。我感觉他们两个人要害我，就这俩人放在一块儿，就是总有那么一种好像要害我的感觉。而且那天我更可气的是，不是他们请我的，那天我们 AA 吃的呀。

0: 云红影，这个我太有灵感了，月色，钱包里装的不是钱，而是我贫穷的眼泪。我听听你多穷啊。嘉诚，白纸上写的不是文字，是我对你说不尽的思念。你们那时候写情书吗？你看我那个年代，那个时候科技没有那么发达，然后好多人没有手机呀，啊，没有这个小灵通啊，没有这个 BP 机呀，我上学的时候就写情书，你们写过情书吗？快乐月姐晚上好，钢琴弹的不是曲子，而是五彩斑斓的生活。确实啊，就是你有一个爱好，有一个技能，就是那就是你生活中情绪的出口。所以我之前也让策策教我弹一首曲儿嘛，当爱已成往事。我认识策策，咱们认识多少年了？
1: 十几年吧。
0: 哎，一首曲子都没有教会我。我认为不应该是我的事儿吧。
1: 应该、
0: 怎么可能呢？一点一滴说，生日蛋糕上插的不是蜡烛，而是我们日渐老去的年华。相机里拍的不是照片，而是我们对美好瞬间的珍藏。可以啊，可以，基本上是完全符合我们这个句式，而且呢，还多赠给我们一个。但是咱在这说好了，多赠一个不多给钱。好吧，马上就要高考了，所以我们也让自己能够显得更有文化一点，我们也做个题，今天是仿写句子，我们这个例句是，课桌上堆的不是课本，而是我不可预见的未来。

0: 晚上7:30。
1: 992，半点导航。
2: 马上就要高考了，对吧？然后大家伙都发来跟高考有关的内容了。然后刚才有一位朋友叫冻货，然后他发来了这个，说是孩子们在校服上写的诗。啊，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吧，就是虽然可能是写给专门的人的，但是呢，我们这段话也可以激励很多的高考生们。征途前路无繁杂，人生赢家刘家华。可选大学多如麻，全国状元出莲华。苦学多年结出果，千言不说怕不妥。情比金坚热似火，多年之后勿忘我。你这个勿写成了忽然的忽，我想问一下，这是高考生提的吗？挺好挺好，也希望今年所有的高考生胆大心细，能够圆梦今夏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给大家出一个题嘛，我们给大家仿写句子，让大家动动你们的大脑。课桌上堆的不是课本，而是我不可预见的未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也在回复了，这位烙喜说了，餐桌上摆的不是美食，而是我未来几天无法消耗的脂肪。我再多问一句，是都吃了是吧？这位安，
3: 月姐月姐，最后不想告诉你，我怕你更伤心。
2: 怎么呢？
3: 我那寥寥无几的公司，每个月只有不到10000块钱。
2: 什么？
4: 他刚才凡尔赛了，
2: 炫富吗？这叫什么？欲扬先抑。我更咳嗽了，如果明天我来不了了，那就是因为我被气得又失声了。这位，天空里下的不是雨，而是我委屈的眼泪。有首歌好像是跟眼泪有关系的，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知道这个歌吗？
4: 好耳熟，是我，
2: 是水木年华的歌。这个歌到底是啥？能想起来可以给我们唱一下的啊？腾达说，我货车上拉的不是货物，而是整个家庭的生计啊！那只能祝你一路平安，咱们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也欢迎大家伙关注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即时好运的这个活动啊，每天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是500块钱，没有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来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就行了。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很简单啊。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也祝各位朋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最近有没有感觉特别热？
4: 有，
2: 测了你本来怕热吗？
4: 怕。
2: 你也怕热，你会经常出汗吗？
4: 我倒不太会出汗。
2: 那你怎么知道自己热呢？
4: 就是。
2: 就是，你怎么断定自己是一个怕热的人？
4: 就一热我就受不了，我必须马上开空调，而且我就又怕冷又怕热。
2: 就是事儿多。但是你看，我就比较怕冷，我整个夏天基本上不开空调，如果偶尔热的受不了，然后我可能晚上开定个1个小时啊，因为我觉得我如果长期开空调，本身我就手脚冰凉嘛，大家都知道我气血比较虚啊。但是不能用空调没关系，电扇咱可以用吧，对吧？有的时候啊，说实话，气温一天比一天高了，白天燥热难耐是吧？晚上呢啊，你睡觉你就睡不着啊，这房间里啊得吹点凉风，但是总吹空调是身体受不了，对吧？而且空调房里长时间空气不流通，而且还费电。我们今天给您推荐荣仕达空气循环扇，荣仕达大品牌，这是一个遥控语音款，您可以发送666去爱商城去看一看，你看一看这个产品跟你想的一样不一样，这个样子是不是长得挺符合您的审美的。而这个夏天啊，电扇它不是说可买可不买的东西，它是必须要买的一个东西。自带香薰功能啊，左右90度摇头，上下90度摇头，开低档都能轻松吹到8米远，呼叫小荣小荣就能轻松享受温柔凉爽风，不用下去再去拧开了啊。 而且是防倾倒底盘加加密网罩，缝隙是小于五毫米的，熊孩子冲撞之后也不倒，杜绝夹手的风险。而且它还特别厉害，有一个贴心夜灯，颜色是有两个，你可以任意选择，有一个是玫瑰金，有一个是深灰色，超高性价比，噪音小，很安静啊。平时官方旗舰店这么一台电扇399，我们今天清爽福利价，给自己买，给身边朋友家人买，129就可以买到家，一年质保，放心使用，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下单购买。一点一滴说，月姐再赠你一个不收钱的，手腕上戴的不是手表，而是我们对时间的争分夺秒。就现在还有很多朋友去戴手表吗？现在戴手表不只说看时间了，因为手机就可以看时间嘛，对吧？那都是身份的象征。我最近也看上了一块表，测测
4: 啊，咱看点那个就是
2: 便宜的。
4: 对，
2: 我那个也行，他卖39最近。上善若水，月姐今天中午下班，我要一个人微信，一位女生，虽然她给了我手机号，但是比被拒还难受。她说现在没网，等她回家就同意，我开心的不行。结果三个小时过去了，她还不同意，于是我就又用手机号加了一遍，结果显示对方账户不存在，这比当场拒绝还难受，难受死我了。我觉得人家也挺善良，我觉得虽然可能你们不在一块儿，但是人家为了避免你当面尴尬，对吧？然后接下来可能你们就再也见不着了嘛，你就难受，你难受一会儿就行了。莫强求说，眼眶盛的不是泪，是汹涌的岁月；掌心攥的不是沙，是流逝的年华。我有点想哭了，有首歌你们听过吗？
4: 嗯，
2: 握不住的沙就扬了吧，好像不是就扬，握不住的沙就放了吧，不是，
4: 没听过，我只听过爱情好像流沙，
2: 不是这个歌，你这电音你别说，好像我给你设计的一个。微微
5: 伤心的眼泪，
2: 哦，就是这个歌
5: 啊，不让你看见，
2: 你怎么唱的还有点戏腔啊？咋，你也有电音呀你？你那话筒你也修修吧。今天我们聊一聊仿写句式，课桌上堆的不是课本，而是我不可预见的未来啊！根据这个句子写一个同样的句子，发送语音文字都可以。

0: 来，我们看看大家伙的句式啊。杜先生说，992及时好运开出的不是乒乓球，而是广大听众的盲盒。哎，我问一下，听咱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中过奖的呀？我每天看见有人开奖，有人开奖，不会说大家没中过吧？就是这个东西是这样的，你就顺手参与又不复杂，对吧？万一中了呢，那不是白得的吗？发送好运进入河北交通广播啊，就可以找到这个好运帖，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啊。金城说了，哎呀，掌柜回归了，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呀，感觉你好久不上班了。是，今天气完了，明天又可能是不好上班了。这位，我包的饺子不是饺子，是对家人健康的负责。您是里边加了什么东西吗？您还是因为没有加了什么东西？小白，心海内涌动的不是心潮，那是我难以言说的悸动。我特别想问一下，你多大岁数了，小白？未来的路上就像就是好多人回复留言，我大概率能知道是多大岁数，但是小白我一直闹不清你几岁了。你跟我是同龄人吗？太阳看那片天空才是你的微笑，月姐，你广子植入的很生硬。这就是我的个人风格。这位294说了，说月色跟策策不是一般的朋友，更像是情同手足的兄弟，他们有时候走的不是弯路，那是人生的曲折。你说的很好，但是我现在一点也不感动。我们两个虽然情同手足，但是手足也没有那么重要，我觉得。今天仿写句子，课桌上堆的不是课本，而是我不可预见的未来。根据这个句子写一个类似的。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0,000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是谁？
4: 月色。
3: 是
4: 你让我想
3: 到你，听为你写一首情歌。是谁？
4: 月色。
3: 是
4: 你让我的世界
3: 怎么可变成粉红。是谁？
4: 月色。
3: 是
4: 你让我的
3: 生活从此都只要你悲哀。是谁？
4: 月色。

0: 嗯
1: 啊，说明咱们这个口号传出去了。
2: 是，
1: 这位，
3: 高考考的不是分数，而是我未来能挣到的薪水。
1: 而是未来什么？听清了吗？
2: 没有，
1: 再听一下。
3: 高考考的不是分数，而是我未来能挣到的薪水。
1: 我没听清，
2: 好像是不是未来能挣到的薪水？
1: 哦，高考是一个机会。但是高考绝对不是唯一的机会，所以大家伙放轻松，胆大心细，放手去干，朋友们。这位蛇干，
4: 额头两侧记录的不只是汗水，更是我最好的汗水。
1: 你叽里咕噜说啥呢？大家伙发送语音啊，一定要把这个声音说清楚，吐字也吐清楚啊，这样的话咱们可以看的听的更有质感啊。这样的话你这好不容易发来了，你这播不清楚啥的，你干啥呢？独行
5: 一首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
1: 啊、还有唱歌的，
5: 那是你我总熟悉的声音。
4: 午夜的收音机传来的不是歌，而是你我早已熟悉的旋律。
1: 你挺完整啊，这个话就是唱啊，唱完了
2: 秀了才艺
1: 啊，写个句子，哎，大家我只要喜欢唱歌，渴死我了。只要喜欢唱歌，创造条件，我们也要唱歌。似水年华，月色终于来了。咋昨天前天没听节目、啊？
2: 哎，我不来的时候你也没来啊？
1: 你不来的时候我来了呀。就是大家伙不要在平台老这么说话啥的，显得我老旷工一样。似水年华说了，说在球台上打的不是乒乓球，而是我人生的浮浮沉沉。是，我也打乒乓球，但是我确实是打得不太好。我不太喜欢用乒乓球来形容我的人生啊、因为我只有沉沉沉沉沉。疯了个疯，收音机里播放的不是广播，是我下班路上的些许平静和惬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欢迎大家每天都来到这个节目里，跟您一起聊聊天，跟您一起说说话啊。我们今天互动话题也欢迎大家伙一起来仿写句子。课桌上堆的不是课本，而是我不可预见的未来。虽然在这个时候啊，你可能会很茫然，但是其实未来已来。

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0: 2294说，曾在节目中留言，日出千言不损自伤，月姐从师生到副生，劳动者干哪一行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我有点不太知道你在关心我还是在嘲讽我了，是吧？确实是这样，就是人不能说话太多，因为说话其实是非常费气的。静心说，今晚的话有点多，还是多保重吧，希望还是能每天看到月色。是咱们细水流长啊，确实是这样。我去看医生，人大夫说了，说你就别说话，你就很快好。但是我一旦有点精神，我就没有办法在这里不付出。我能付出什么呢？我只能付出点快乐。剧情再美终究是戏，说中午咋听不着月色了？中午新什么客栈倒闭了。现在已经改到晚上了，每天晚上19点到20点，月色来了跟大家不见不散。今天我们来仿写句式啊，大家伙儿啊，记得这个句子是课桌上堆的不是课本，而是我不可预见的未来。我们听一下电三轮批发，能听清吗？
1: 风起里月色的不是欢喜，那是一个家。
0: 你听清了吗？
2: 一个字儿都没听清。
0: 考眼力呢？对不起，考耳力呢？不好意思，我有病啊。小晴，餐盘里盛满的不是美食，而是我小腹的赘肉。我问过好多人，每个人都有小肚子，再瘦的人有小肚子，说明小肚子是人生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不要刻意去减，那是咱们的保护色。CH， 车里拉的不是我，是祖国未来的花朵。我问一下您多大了，是多大的花朵？尘埃，笔尖下流淌的不是墨水，是滚烫的理想。你详细说一说。说实话，我其实算是那种目标比较明确的学生。你像当时我上高中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都很茫然，对吧？你喜欢什么专业啊？你喜欢学什么专业？测测这种是艺术生嘛，对吧？他是学钢琴的，然后他就知道自己的这个未来的路该怎么走。但是很多人其实是不知道的。但是我当时就觉得，我一定要从事语言艺术方面的工作。那个时候，应该是有几个行业，三个行业啊。当时我爸妈也说，从这三个行业里选一个，一个是学法律，一个是去师范，然后一个是学新闻，然后我选择了新闻。有朋友问说，月姐你后悔了吗？咱们不用问这样的问题，你选择哪条路，你有时候总会觉得可能另外一条路是不是更加美好，也不一定吧。你这我这脑子，我这学法律我能学会呀？郑波说，今天晚上声音比昨天还好，烧烤桌上有的不是肉串和啤酒，可能是青蛙和曾志伟。第一天像吃了俩蛤蟆，第二天像吃了一个曾志伟，第三天像电音朵拉秦岚，第四天像安陵容叫宝娟。就是每天早上起来你不敢出声，真的你不知道出声之后会是什么声。第一天蒙圈啊，然后第二天觉得有点搞笑，第三天有点恐惧，真的很慌。SC 说了，现在有蚊子了，在车里给我发了一个被咬的照片。刚才我们在车里待了大概有一两分钟的时间，测测被咬了得四个包吧，我被咬了仨。今年的蚊子来势凶猛，而且今年的蚊子变异了，更新换代了，它现在的蚊子跟原来完全不一样了，朋友们，就是大家伙要提前买上驱蚊喷雾。这位朋友啊叫匡说，导航导的不是路线，是我的心之所向。对，我特别喜欢导航一句话，就是您已偏离路线，但是调整路线之后您的人生皆是坦途。我忘了是哪个这个导航里说的话了，但是我觉得说的还是很有道理。大唐芙蓉园说，你是真的月色吗？你是真的测测吗？我也不太方便给你证明，反正是。小马哥，月姐这工作态度，我要是台长我就给你加奖金，我要是食堂我就给你加鸡腿。那你快试一下吧，你光在这儿你叭叭啥呢？那我退休你再试吗？是吧，别的你不好干啥的，你先入住食堂吧，行吗？ 邯郸三千岁，今年的蚊子特别毒，被咬留一个毒疙瘩，一个星期好不了，特别痒。今年蚊子更新换代了，就是为了对抗现在更新换代的蚊子，所以驱蚊液也要更新换代了。回头我也给你们推荐一款。静心说大帽就是个乌鸦嘴，他说月色病了，你还真病了，然后后来才看着你。他应该不是说我病了我才病的，是我病了他才来上的班好像是。然后他才在班里说的我病了。但是确实是，我也不否认啊，他确实是一个乌鸦嘴。花鸟鱼虫，我仿写一个，电波里放的不是节目，而是我不可或缺的情怀。他说月姐，我小学文凭，我不造句了啊，节目结束放首追梦赤子心吧，祝即将高考的学子都有好成绩。我献给大家送，你们等一会儿。

0: 给大家放最原始那个版本，好吧，原唱啊，我特别喜欢他破音那个感觉，就让我感觉这个歌我也能唱。所以这个歌我们也分享给大家，最后一首叫《追梦赤子心》啊，也祝所有的考生，还是刚才我们开场的第一句话，胆大心细，落笔生花，圆梦今夏。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拜拜大家。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还会伴有8到9级的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9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9度。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和渤海海域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还会伴有8到10级，个别地点11到12级的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3到20度，沧州东部、衡水南部、邢台东部、邯郸35到38度，其他地区21到34度。热了好几天啊，从明天开始就要有降雨了啊，这个特别热的天气终于要结束了。明天夜间到4号，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东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因有阵雨或零星阵雨转多云，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4号夜间到5号，中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4号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会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特别提示，3号白天，沧州东部、衡水南部、邢台东部、邯郸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河北省气象台6月2号也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号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保定北部、廊坊中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会有8到9级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0级以上。3号白天到前半夜，全省大部分地区自西向东会有8到10级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雨时呢，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明天是6月3号星期三，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4和9，我省其他地市是均不限号的。具体信息欢迎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来查询。

0: 石家庄市气象台呢也于6月2号的18时49分解除了高温预警信号。 这几天连续的高温啊，有一个好消息可以分享给大家，那就是石家庄市空调公交车将开启冷风。自6月5号零时起，石家庄市区一元票价线路及三区一线拓展公交线路执行空调期公交票价。 原市、赵县、新乐等县域线路及西柏坡、机场等公交专线维持原票价不变。 一到夏天啊，朋友们就喜欢在夜间出去遛弯，那为了进一步提升石家庄地铁网线运营服务水平，助力城市夜经济发展， 6月1号到10月7号， 石家庄地铁呢将会全线网延长运营服务时间30分钟， 即1、2、3号线 各始发站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至22:30。 石家庄地铁运营服务时间由早上的6:30到22:00 调整为6:30到22:30。 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都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鹏飞就问到，他说石家庄限行吗？石家庄是不限行的，这个早晚高峰也不限外地车，您放心通行。 目前啊，这个河北整个地区限行的就只有邢台，然后如果朋友们要是去周边，比如说北京天津的话啊，是限行的。明天6月3号，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4和9，有问题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96992。 其实刚才啊，月色的节目当中也说了，这几天啊，很多同学迎来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日子，那就是高考。 2026高考之际， 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联合推出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公益行动。 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送考，就可以免费申请送考服务，或者是加入 送考的公益队伍，让我们一起用爱为梦想助力，为青春护航。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连续22年的爱心支持。6月4号上午9:30，爱心送考出发仪式将会于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隆重举行。992微信视频号也将视频同步直播，欢迎您关注参与。同时，本活动呢也感谢爱尔眼科医院爱心支持。
1: 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五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4: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万9800起。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启航。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6月4号上午9:30，
5: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4: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5: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4: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2: 石家庄新华汽车源，省心购车就现在。
4: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5: 自远方来，一乐。
3: 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6: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3: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九九二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0: 各位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啊，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同步的收听和收看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微信视频号的直播。现在呢是九九二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其实谈到啊，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五天的时间，我相信此时此刻很多家长朋友内心是十分焦急的啊，孩子12年的努力马上就要见分晓了。那其实最后五天啊，如何冲刺学习方面的事情交给孩子自己吧，因为最后这段时间了，家长多说无益。另外有一件事情啊，非常的重要。孩子高考完了，努力结束了，那接下来该到我们家长啊这个见真招的时刻了。因为每年呢，这个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年的高考人数预计在62万到65万人之间，本科批次呢96个志愿可以填报，可以说啊。每一个这个填报都关乎孩子的未来。那今年啊，也是发布了大量的新政，比如说38种全新专业首次招生，174所高校新增了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还有一批全新的院校首次面向河北招生。那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哪些是坑？哪些是真正的机会？今天我们的节目啊，特别邀请到了英腾教育集团创始人、学业规划指导老师王玉琪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来为大家做一次全面的梳理。玉琪老师，您好。
6: 雅琪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感谢玉琪老师您做客节目啊，我们想先聊一聊，就是2026年的高报到底有哪些家长咱们必须要知道的事情呢？
6: 那么可以按照刚才雅琪老师所说哈，可以说我们整个今年5月份教育部发布的这种政策信息量非常的大，也这个动态变化也非常的多。那我呢也是花了1周多的时间把这些信息一条一条的给大家梳理出来。最深的一个感受就是今年26年是近几年来变化最大的一年，也是我们家长朋友们给孩子在报志愿的时候能够抓到的红利最多的一年。但关键就是看我们到底能不能抓住啊！你想上向上冲，哎，这个冲的幅度太大了就浪费了，冲的幅度太小了就浪费分了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如何能够抓住今年的报考红利，也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重要的内容。
0: 好，那这样咱们先从大局说起吧啊，因为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河北高考的整体情况，因为家长关心的是今年竞争到底有多激烈。
6: 但这个呢，其实我们还有几天就高考了，我们即使是了解到这个数据，咱们该上考场还是得上考场，对不对？那我们首先从全国的报名人数来说呢，我们2026年基本上是在1320万到1400万之间。 间，那么这个核心区间呢是1350万到1380万这么一个范围，也是近几年的这个历史的一个高位啊。但是呢，这个大家也不需要被这个数字吓到，这个从全国的整体来说人数比较多，这个跟咱们这个今年高考的学生主要是2008年奥运宝宝啊比较多，这个也有关系。那么也并不代表我们在河北省的这个竞争就更大。第二个呢，我们从河北省我们本省的这个数据上来看呢，我们河北省的这个报名人数总数大约是62到65万人啊，排在我们全国的各个省份里面排第七。其中呢，物理类的考生大约是33.5万左右，那么占到55%左右。那历史类呢，大约是28.3万啊，这个占到咱们45%左右。那么重点来了，其实也就是说，跟去年相比，我们看2025年呢，全国高校在我们河北省物理类的本科招生计划是19.656万啊，这个比前一年呢还增长了16000人，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多的家长也在拭目以待这个招生计划的增长，在今年会增长多少，能不能给我们的学生们的这个本科上线率啊起到一定的这个贡献，所以说大家都非常的在期待这个今年的新的这个招生指标出来。那么历史类的家长呢，其实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历史类本科对应的位次大约是65000左右，那么历史类的考生呢有28万人，所以说也就是说我们历史类的这个本科上线的比例要远远低于物理类的这个本科上线的比例，所以我们历史组的孩子这种竞争压力今年也是依然不小的。
0: 可以说啊，这个通过玉琪老师这个数据的梳理，我们对今年的这个高考竞争啊大概有了一个清晰的认知。那具体的这个填报时间方面啊，这个我们得给大家提个醒，玉琪老师您跟大家说一下吧。
6: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咱们的高考呢，这个7、8、9号考完，那么成绩公布按照去年和前年的情况是在6月24号晚上8点左右啊，就是我们很多家长呢这个知道的是25号凌晨会公布，但是其实已经连续有2年都不是半夜公布了，而是这个晚上8点左右，其实陆陆续续同学们就可以通过短信呢、就能收到这个结果了。
0: 那一刻是特别的紧张。
6: 对，那么还有一个关键的节点呢，就是提醒我们这些打算报本科提前批 A 段的军队院校，还有专科提前批里面的定向军事的同学，在6月26号上午10点到这个27号上午10点，总共只有24小时这样的一个填报的时间节点。也就是说，我们出了分之后，马上同学们就要只能用1天的时间去决定军校你到底要报谁啊，然后定向士官我到底要不要报啊，然后我们报考的这个时间是比较特殊的。那么另外一个这个重要的窗口期呢，是在6月28号的上午9点到7月2号下午5点啊，这5天的时间呢，要填完我们本科提前批A 段里面的非军队院校，还有本科提前批 B 段 C 段，以及我们整个本科批里面的96个志愿。那么也需要提醒我们家长朋友们注意，就是像这个港科广、港中深啊，然后还有咱们这个南科大啊等等这些学校呢，它在综评里它在提前批 A 段里面去进行招生，那么填报的时间是在6月28号到7月2号，它不是跟军校同一时间填报，虽然它的批次啊在同一个批次里面，但是他填报的时间呢就跟普通批次里面的这个学校填报的时间是一样的。那么第三个窗口期呢，是7月29号到8月1号，是我们的专科批的这种集中填报。另外呢，在本科批录取结束之后，在专科批录取开启之前，会有2次本科批的征集。第一次呢是在7月24号到26号啊，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补录窗口期。那我们本科批次的这2次征集呢，也非常的有特点。第一次征集只允许征集本科线以上的学生，如果第一次征集还没有征集满啊，还依然有空额可以招，那么进行第二次本科征集的时候，就允许我们本科批次这个线以下的学生可以参与征集。那比如说像我们去年就有300多分的学生征集到本科院校走了啊，所以说这个呢也是对于我们很多的家长，如果说孩子要是这个本科线不够，也不要气馁，也一定要盯着看看本科还有哪些可以征集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时间节点。
0: 好，那接下来啊，就是我们重点给大家梳理一下6月26号到27号24小时紧贴这个军队院校和定向军事，6月28号到7月25号7月2号5天的时间啊，本科批96个志愿，港政深港科广28号开始填，不在26号啊，这个大家一定要记清楚。那玉琪老师，今年的这个政策变化很大，有哪些红线是家长必须要注意的呢？
6: 那在这儿呢，就一定要郑重地提醒我们家长朋友们，第一条呢，就是我们今年教育部呢明确要求，高校原则上要按照专业开展招生，就是严控大类招生，尤其是这个好专业和差专业混在一起的这种大类招生啊。那么所以也就意味着我们先进学校再转专业这条路呢，对于很多的同学来说已经基本上不太现实了。第二个呢，就是其实是从2024年开始，那么对于选科的要求就进一步的收紧，也就是说很多的这个科目组合呢是物化才能报的这个科目组合，那么对于我们选择了物理没有选化学，或者是对于我们文科生有好多是不能报的。但是呢去年开始也有一个变化，也就是我们文科生可以报中医然后呢这样的这种新的变化，我们家长朋友们今年也一定要在报考之前要提前关注我们的选科要求符不符合这个专业报考的一个要求。那第三个呢，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要知道咱们河北省呢这个虽然能报的数量挺多，但是呢咱们是不能调剂的，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在投档的时候，我们直接采用的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轮投档。那什么叫做一轮投档呢？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档案一旦被投到某个学校的某个专业，那么基本上他学校并不会因为招生指标的原因给你进行退档。但是如果我们的孩子出现这样的几个原因啊，身体条件比如说色盲色弱，或者是这个身体上方面的其他的这种条件的要求，然后以及单科成绩，比如说我们报考这个中外合作办学，他会要求英语单科的分数啊，如果说因为这样的原因不符合条件被退档，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本科批次直接作废了。这个不像我们老高考，咱们以前还有什么一批二批是吧，这个一本二本，现在呢我们的一本二本三本都合并了，也就意味着如果被调档调走了，但是又不符合条件没能落下来，那么被退档退回来了之后呢，整个本科批次就废掉了。所以说这个只能等到征集或者是等到下一个批次再去填报。所以呢这个一定要提醒我们家长朋友们咱们不是说填的越多越好，而是填的越准越好。那么我们建议呢，我们家长朋友们按照这个冲28个稳38个保30个这样的一个比例去进行布局当然前后上下会可以有余量的，但是一定一定要进行审核，尤其是身体条件单科成绩等等这些因素必须要审核到位，否则造成了退档之后就会非常的麻烦。
0: 对，其实我们也提示所有的家长朋友啊，孩子考得好是一方面，我们更要怎么做呢？就是让孩子啊报的也不是说好，一定要准啊，否则的话，把咱们孩子的分数浪费了，那就太得不偿失了。其实我建议所有的家长啊，您可以找专业的人士咨询，比如说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师啊，找什么都可以。如果您还没有找好，也不知道找谁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啊，来咨询我们的老师。另外啊，建议大家，孩子高考反正也结束了，这一段时间到出分的时候，其实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家长做什么呢？您应该好好的啊，去了解一些什么呀？相关的这个志愿该怎么选择啊？什么专业适合自己家的孩子？那6月13号呢，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也主办了一场叫《遇见未来智选人生2026学业规划与职业赋能发展大会》，在石家庄富力洲际酒店，这个是为咱们河北考生家庭打造的升学导航系统啊，到时候会有很多学校，比如说清华、港中深、同济、河北科大等省内外知名的院校专家亲临现场，会从什么方面呢？大学适应到就业趋势一站讲透，帮您告别焦虑啊，让孩子从考得好到报得好，更到发展得好。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613啊，抢稀缺名额，回复阿拉伯数字613抢这个稀缺名额啊，那家长您可以重点的来关注一下。那其实说了这么多啊，接下来呢，我们会请玉琪老师重点的跟大家分享一下2026年高报的一些红利，比如说新增的专业啊，新增的院校，咱们家孩子到底适不适合呢？一小段广告之后啊，我们马上回来跟您分享。
1: 知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7: 是客人，孰不客人？
8: 怎么了？
7: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8: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9: 全国66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8: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9: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3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10: 网络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全文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栏目啊，我是主持人雅琪。很多听友在后台回复说，我们发了613，怎么没有回弹了？哎呀，雅琪不小心提前剧透了啊！我们这个是明天才开始报名，但是此时此刻呢，您可以发送助力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可以找我们的老师来提前预定啊，因为真的非常紧张。哎呀，这个本来明天发布的，结果提前给大家剧透了，没关系啊，明天发613就可以了。但是今天呢，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有的家长还在后台咨询说，哎，你们请的这些专家又是什么清华呀、同济呀，我们孩子这分数够这几所学校比较困难。不是啊，这些老师不是来招生的，具体是讲什么的，玉琪老师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6: 好的，我们跟家长朋友们说一下啊，就是实际上呢，这些老师他不是来给他自己的学校招生，而是呢跟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去分享一些趋势动态的变化。从我们邀请到的这几个大学的嘉宾来看啊，比如说我们有清华大学的徐老师，然后呢有同济大学的方院长，然后还有港中深的陆主任，以及我们河北科技大学的张书记。那么这些大咖啊，他们是来自于我们这个北京，以及呢还有上海，还有这个深圳大湾区，也就是说我们中国最为核心的三个大的经济圈我们的这个京津冀地区，我们的长三角，还有我们的大湾区，以及我们还同时邀请了我们河北本省的省重点院校的这个张书记。那么我们从这几个层面上来说，能够让我们各个分数段的学生，打算去到各个地方的学生，都能够了解到各个地区的这个就业动态，以及我们到底怎么去选能够有好的发展。那么而且呢，我们这个主题，这次这个主题也是契合的，是在 AI 时代我们如何做孩子的未来的高考的志愿选择，以及呢在这里面呢，清华大学的徐老师，还有这个来自于同济大学的方院长，这两位大咖老师呢，都会给我们家长朋友们带来我们未来长远规划，我们如何进到大一去快速的适应，我们怎么样去进行保研考研和这个申请研究生这些方面的这种规划。也就是说我们站在趋势的方向，站在未来更长远的一个角度去思考我们当下的一个志愿选择。那么它其实并不是说，哎，我们一定要考上清华、考上同济的同学，我们才能去听。我们是从几个不同的地区的这种就业优势、就业维度，还有我们的趋势选择啊，以及我们同学们长远的这个思考的维度，这些方面去引导和指导我们当下眼前的志愿填报的抉择。
0: 这个玉琪老师从专业的角度跟大家分享了啊，这几位大咖老师分别讲什么内容。我从一个听众的角度啊，因为这么多嘉宾里边，我跟很多这个老师合作过，其中张辉老师，我是这个周六啊，上周六刚听完他的这个有关于高考志愿填报的讲座。 哎呀，讲的实在是太好了。我们那一期活动呢也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视频号直播，我就看下方大家长们都在留言说，哎呀，这个老师讲的什么时候能回看啊，啊，这老师什么时候还在讲，你看这机会不就来了吗，啊，6月13号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助力啊。我觉得其他老师咱们先不说了，我觉得应该讲的都不错，张辉老师这个您千万不要错过啊，讲的非常非常棒啊。反正我作为教育节目时间主持人，我接触了这么多高考志愿填报老师，张老师啊娓娓道来特别系统，我基本上听完他讲的啊，你就可以从一个小白啊到会给孩子选专业了啊，就是这么详细。所以家长您可以重点的来关注一下。那我们不再过多的介绍了，反正家长您就抓紧报名吧，席位有限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啊，今天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报名。那接下来玉琪老师咱们还是回归到今天的主题。

0: 2026年高报的红利有哪些呢？
1: 首先呢，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要知道，咱们今年报考的红利还是挺大的。那我们有三大红利，第一个呢就是38种新增专业，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中外合作办学是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扩容，第三个呢是今年咱们又出现了很多的新增院校啊，那么它也给我们孩子们带来了很多的报考机会，还有一个就是不是新增的院校，但是新增加在我们河北省投放招生计划的院校啊，所以这些呢都给我们的孩子们带来了很多的新的报考机会，那我们首先第一个来说，我们38种这个新增的专业啊，在咱们4月28号，也就是我们上个月的我们的这个五一之前，教育部呢刚刚发布了2026年的本科专业目录，那么新增了38种专业，而且首次把交叉学科这个门类从以前工科的其中的一个二级学科，然后把它提拔成了一个这个独立的大的学科门类，那么我们全国本科的专业的总数呢已经达到883种啊，眼看着就快够900了那么新增的这个专业呢分成6个大的方向，第一个呢就是在智能经济方向，那也是最值得我们家长朋友们关注的，比如说像具身智能、数字贸易、数字金融，还有商业人工智能等等这些方向啊。第二个呢是新兴产业方向，比如说生物制造、脑机科学与技术、农业机器人，这些呢它应对的是生物经济、脑机接口产业还有智慧农业。第三个呢是在我们的国家战略方向，这个就非常的值得我们同学们关注了，因为它看起来没有那么的热门，但是是国家重点要去扶持的方向，比如说能源科学与工程还有深地科学与工程。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交叉学科啊，它的咖位抬咖了，对吧？那么这里面涉及到的专业有未来机器人、交叉工程、语言智能，还有城市更新，以及呢在数字在这个服务业升级的方向呢有数字文旅，还有交通能源融合工程。那这些新的专业，我们家长们好多没有听说过，但是呢，他报考的时候有一些是有政策红利的，有一些呢，他也有可能是一个原本的一个专业，他只是说改变了一些面貌哈，所以说需要我们家长们去这个注意甄别。那在这里面新增的专业里面啊，这个排第一的呢是哈工大，他一口气拿了4个新增专业，像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还有语言智能和城市更新。另外像北航呢等等9所院校都拿到了具身智能相关的这个专业开设的这个本科的权限。
0: 那玉琪老师您看啊，这些新专业孩子们到底能不能报吗？有的家长担心啊，会不会成为这个实验的小白鼠？
1: 那么首先呢新专业的这个优势是巨大的，但是呢它也同时带来一点点风险，那我们注意甄别。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的优势在于它有信息差的红利，因为第一年招生有很多的人可能还在持观望的态度，尤其是我们河北的家长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啊，那么录取的位次呢有可能要低于同类的已经比较这个成熟的专业，而且呢代表国家的产业方向，那么它未来就是有可能会有政策加持的，所以说这种也就是我们经常说今年你考得上明年后年你就考不上了，那这种对于我们同学们来说就叫做省分的选择。它的风险呢在于不确定性，也就是说课程体系是否成熟，师资是否到位了，那么它的就业出口是否明确，这个呢我的建议是新专业可以冲，但一定要搭配报考成熟专业的稳和保，比如说你去想要去冲哈工大的具身智能，那你后面的稳和保就可以去报它的，比如说它的计算机、电子信息、它的人工智能，或者是像它的机器人工程、它的自动化。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盯着这个新兴的专业去看。如果说你能报得上机器人工程，或者能够报得上自动化的时候，那么你可以把具身智能放在它的靠后一点的位置。
0: 那同时啊，我们其实还有一个红利，那就是我们了解到中外合作办学啊，这个扩容了，包括我的母校河北师范大学，我也重点关注了，和这个海外的好几所高校，然后成立了不同的专业呀，比如说这个学院等等啊，那这些玉琪老师，您给我们做一个系统的梳理吧。
1: 那么首先呢， 咱们这个事儿呢也是非常临近才发生的啊。5月25号的时候呢，教育部公布了2026年的年度审批结果，174所高校新增了86个中外合作办学的机构，还有133个合作办学的项目，也是创了近年来单次审批量的新高。那么它给我们带来的报考红利啊，就不仅仅是在中外合作办学自己，你比如说985和211里面增加了很多的中外合作办学招生的计划，那么同样分数水平的学生，他原本可能他要走一个211，但是他现在选择去走了一个985的中外合办，然后或者是原来他只能走一个我们的省重点，但他现在选择去了一个211的中外合办，那么就意味着他不仅仅是在中外合办自己里面是会有分数的优势的，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同分数水平的同学也会同样感受到他给非中外合办的这些选项带来分数上的优势和这个红利所以并不是说我们报中外合办咱们才能踩着这波红利，因为我们有家长曾经跟我说过，说老师，虽然中外合办里面增加了很多的特别优质的选项，比如说像这个天津大学然后在深圳的这个校区然后呢，或者是还有这个西安交通大学在海南的这个校区，他说，但是家长说我没有那么多钱，我并不打算让他在本科上这么贵的学校但是那这波红利我们就赶不上了吗？我说你当然能赶上呀，因为比你家分数高的同学他有可能走了那儿，那么在普通批次里面，在这个非中外合办的选项里面，他就能给你挪出窝来了。
0: 其实这是一个双赢的
1: 对，
0: 这么一个事情。那我想问一下玉琪老师您重点的给我们来列举一下吗？就是中外合作办学它这个分数优势到底有多大？您刚才大致说了，就是211的孩子可能能扒着这个985的边儿了。咱们有没有比如说去年的一些例子，您跟我们分享几个呢？
1: 那这个其实分数幅度的优势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我们拿我们去年2025年的河北省物理类的这个分数线去做参考，那上海交大的电子信息的中外合作呢，它的最低分是669，它的位次是788。然后像这个浙大海宁校区的，它的工科试验班是650分，位次呢是3294这个大家就一想，你正常在普通批次里面要靠前400才能考进去的，然后你在这个中外合作办学里面3200就能考进去了。然后像这个哈工大的数学与应用数学中俄合作的这个是637分，位次呢是在6800。去年我有两个学生是考进了哈工大的中外合作办学，其中有一个小孩，他的这个案例就非常的有特点。这个孩子呢是明显没有考好，就是跟他平时相比发挥的不太好。然后呢，我就给他建议，因为这个孩子很失望，他说老师能不能给我用冷门专业冲一冲。冲一冲这个院校层次，我其实不是特别建议但是后来我给他的建议说，我说你能接受哈工大吗？当时这个孩子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一下子眼睛就亮了，本来特别沮丧，
0: 谁不能接受
1: 谁还能不能接受哈工大呀是吧？然后他说哦，能。然后我说那我建议你你可以稍稍的损失一些位次，因为对他来讲他可能是损失了500多个位次，但是呢在他这个平着走的位次里面其实没有更优质的选项了。然后我说我建议你可以走哈工大的这个应用物理学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然后后来这个孩子也是非常如愿的录进去了，特别的开心。他说老师，我刚刚考完的时候我特别难受，我特别沮丧，我恨不得都要去复读了，但是我后来给录到哈工大去了。我心想哎，那我也太开心了。然后家长说我给他花点钱我也乐意的，所以这也是一个皆大欢喜的这个机会。
0: 所以你看啊，就是整个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啊，玉琪老师您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它的这个核心逻辑和它的这个本质吗？就是方便我们家长做一个选择。
1: 它的本质其实就是用学费换分数，用学费换名校。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家长朋友们要是想报中外合作办学的话，你差不多可以照着30分左右的分差去冲。也就是说我们看这一个专业它在普通批次里面录取的分数线，和它在中外合作办学里这个非中外合作办学和中外合作办学共同相比，同样的专业它的分差大约能够在30分左右，甚至在今年中外合办非常多的这种情况下，它的分差有可能会更大。所以我们往上去冲，你甚至可以冲着30分到40分去冲那么也就是说，我正常原来我的分数，比如说我原来只够上河北师大，但是我现在可以去冲一个顶尖211或者我去冲一个这个尾部985，这个 这个对于我们同学们来说，它的起始的这个院校平台就要区别就非常的大。
0: 说到这儿，玉琪老师啊，这个有的家长就关心说，哎呀，你看我愿意掏这个钱上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些专业，我就想问一下，毕业的时候啊，选了这个中外合作办学，他的就业和普通的这个报考的学生有区别吗？用人单位会区分吗？
1: 这个也是我们关于中外合作办学报考，我们家长朋友们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有好多家长说，那我

0: 比人家低那么多分进去了，进去了之后后面我找工作的时候不会受歧视吗？实际上这个呢，我们就是大家要知道，对于用人单位来讲，比如说我们一些国企啊或者央企，那么他招人的时候，他对于院校的标签是有很严格的要求的。比如说我就只在国防七子里面招，或者是我就只在这个电力部直属的院校里面去招，所以你只要首先满足了你是这个院校范围的这个学生，如果你不在人家校招的这个名单里面，那对于学生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如果你已经在学校的校招名单里面，那至于通不通得过笔试和面试，那就是靠学生自己个人的本领了。而且呢，实际上我也想这个，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创业者哈，我也想分享一下我们有时候和一些企业的 HR 啊，以及和一些这个企业家我们共同探讨过的一些思路和想法。就是对于企业招人来说，如果这个学生他除了他自己所学的本专业符合他企业的岗位这个技能需求以外，同时如果这个孩子英语也挺好，然后表达又很好，他的个人素质又非常的拿得出手，那么其实大家并不会去强调说当年你高考是不是比人家少考了20分，是不是比别人少考了30分，他只需要去看你现在作为一个毕业生，你的个人素质和个人能力的需求符不符合我作为一个企业对于我这个岗位的用人需求。
1: 对，
0: 所以家长朋友们不需要想的太多。
1: 就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当时我们台里边去我们学校招聘的时候啊，他也是只给了几所学校发了这个招聘的函啊，所以你看，就是你首先得在这个学校里边才有机会可能进入到某些这个用人单位，所以我们的家长啊，这个院校层次您也要重点关注。那选中外合作办学需要注意什么呢？这样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啊，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同时啊，我们说的再多，不如线下啊，咱们面对面的来交流一下。那6月13号就有这么一个机会啊，我们会邀请像清华、同济，甚至我们省内的一些院校啊，这些专家老师做客，就一些专业他未来的发展啊，包括我们孩子怎么志愿填报啊等等啊，就是所有家长您关心的高考志愿填报的话题，做一个为期一天的这么一个讲座活动啊，好几场，非常的精彩，而且呢特别的实用。我们家长如果您想要重点关注的话，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提前锁定席位。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还好及时刹住了，
4: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3: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7: 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8: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启航。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8: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7: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8: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7: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8: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7: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8: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9: 又到一年摘杏季，15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1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

0: 十分啊，这个上一个层次更好的院校。那选中外合作办学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呢？玉琪老师。
1: 那我们刚才说到了今年中外合作办学呢大规模扩招，而且呢关键是在很多的顶尖985里面增加了这个新的招生计划。这个呢不仅仅是在中外合办里面产生了新机会，还会产生一个连锁反应，这个给大家家长朋友们敲重点，非常的重要啊。因为中外合办呢吸纳了大量的高分考生，所以普通批次里面的啊，就是这个非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些选项，它的竞争格局会被打乱，也就意味着同校里面的普通专业的录取位次会出现受中外合办的这个影响。那么这就意味着今年在我们同学们报考志愿的时候，冲、文、保这三个梯度里面，在冲的志愿上面可以比往年要更大胆一些，可以向上去多冲一些。但是啊，这个雅琪老师啊，我们其实也要强调，就是说到底要冲多少是有讲究的，冲的太多呢，咱们的这个宝贵的冲的志愿就会被浪费掉，如果冲的太少呢，那又浪费了咱宝贵的分数。所以说这个精准的度呢，并不是靠家长在拍脑门子去给孩子冲的，而是呢我们其实平时我们高保师呢有一个什么样的习惯啊，这个也给大家透露一下啊。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工作量，每年的新的招生计划出来了之后，我们就会做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的整理的工作。也就是说这个985院校去年在我们河北省招了多少人，今年在我们河北省招了多少人，然后呢这个211院校去年招了多少人，今年要招多少人。那么我们就会按照大约5到6个梯度，会把985院校也分成四个梯度，然后把这个211院校呢也分成四个梯度。当然在这里面985院校和211院校它之间会有交叠的部分，然后我们就大致分成5到6个分数段，然后呢去集中的去算一下符合这5到6个分数段里边的院校它到底各增加了多少招生名额，然后呢那我们就知道在哪个分数范围的学生他需要往上冲多少，冲多少是现实的，冲多少是浪费的，然后这个呢就有一个精准的向上冲的一个逻辑，而不是说我拿40个或者拿50个志愿去给学生冲，那这样的话就会大幅度的削减他的稳和保里面的这种选项。所以冲呢非常的宝贵，那考出来这个分数想上一个更好的学校，这是我们所有家长和所有的学生的一个心声。但是呢这个冲不冲得上，这个是要看这个对于数据的把握，以及要看到底有没有这个技术能冲得上去了。
0: 我们视频直播间里边有一位家长朋友问到说，中外合作办学的话一年学费大概在多少啊？
1: 这个其实从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呢真的是丰俭由人啊，这个特别贵的16万的也有，是吧，14万的也有，10万的12万的也有，然后呢这个7-8万的6-7万的2-3万的都有。所以说这个就是说给到大家一个参考，就是越是学费贵的就意味着它能给我们同学们带来的分数的优势就越大啊，越是这个价格比较这个划算的啊，然后呢那它能给我们带来的向上的冲的分数的这个分值比重就会越小。
0: 它其实是适合这个家庭经济水平还不错的啊这样的家庭呢，就是用孩子的这个怎么说呢，就用学费给孩子换分数吧，刚才玉琪老师总结的。说到这儿呢啊，很多家长其实今年有一什么心理呢，哎呀我就是大致选了一些啊，我让这个 AI 来给我报志愿，您千万别开玩笑了啊，就是你现在都发现很多这个豆包他说了什么东西，其实我发现已经是错的了，然后你会质疑他一下，他说啊不好意思我搞错了那反正道歉倒是挺及时的。所以我们的家长啊，这种专业的事情真的不是自己在家翻翻书，或者说呢我刷视频，哎，看到一些老师说你就报这个吧，这个好等等，适不适合您家孩子呢，一定要交给专业的这个人员来做啊。所以我们建议家长呢，您一定要找专业的靠谱的这个高报老师来为大家进行志愿填报。那最后啊，玉琪老师我们再来说一说吧，就是除了新增的专业之外，您刚才说了今年其实

0: 下。
1: 嗯，那我们重点关注的其实一个方面是新增的院校或者是新设立的院校以及新转设的院校，这些其实是几个不同的层次。然后还有一些呢是这个以前不在咱们河北省招生，今年呢首次在河北省招生，这样的也是我们学生的一些新机会。还有一些呢就是有一些专业以前不在河北省招生，但是今年刚刚开始在我们河北省开放招生，这些都叫做新增加的这个报考的机会。所以新增院校的啊，新增的这个专业的，这些都值得我们家长朋友们去关注。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很多家长朋友们可能容易忽略的一些细节啊。因为我们有一个家长曾经前几天跟我说过一个信息，他说王老师，我觉得那些新转设的学校或者是新开办的学校，我感觉他们都是特别差的学校或者是很靠后的学校。然后他说对于我们这个分儿还不错的学生来讲，我觉得我们不至于去考虑那些新设的学校。但是呢其实我们这个除了我刚才提到的这种可能刚刚从这个专科升为职业本科的学校，或者是我们有一些这个学校的一些三本院校进行转设成了民办学院，除了这些学校以外，那么还有一些我们家长们可能不太知道的啊。你比如说有一些学校原来一直不在咱们河北省招生，但是今年有可能它开放了在我们河北省的招生，就比如说港科广，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啊，它呢其实在这个2024年的时候就没有在我们河北省招生。2024年之前一直他招生的范围呢就只有那么四五个省份。2025年是首次在我们河北省开设招生啊。那么今年2026年应该预计呢给我们投放的名额可能会比之前还要稍稍的再多一点。然后以及呢你像这个去年刚刚成立的福耀科技大学啊，我们大家都在拭目以待，猜测他今年到底会不会在我们河北省招生，因为这个学校的王树国校长已经开始来我们河北省做讲座了，对吧？那么大家也都在观望，说看他今年会不会有这个新的招生的动态。那再比如说呢，在3月份还是2月份呢，大家关注度都非常高的一个学校呢，叫做在这个武汉开设的啊网络空间安全学院。然后这个学校它虽然说是一个新设的学校，并且呢只开设了那么四五个专业，但是快速的就吸引了我们很多的家长的目光，因为他开的专业非常的好啊，学校的办学层次也很不错啊，所以这些呢都不是说我们那些特别低的分数的这个考生才可以考虑的学校。因此呢这个新增设的专业也好，新在我们河北省进行招生的学校也好，或者是哪怕它真的是一个从零到一新开设的学校，这些呢都能够成为我们学生们报考的红利。
2: 可以说啊，就是有非常多新增的一些院校，当然这个有机会吧，我们逐一的来再跟大家分享啊。但是说到这儿，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很多家长想要咨询。当然，我们先插一个啊，视频直播间当中啊，有一位灵山秀水问到，他说：“老师，2026年新增中外合作办学文科多吗？有没有清单？这个清单的话，玉琪老师让他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助力’，可以领取是吧？”
1: 可以的
2: 啊。您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助力可以领取。当然今年新增的一些或者是首次在河北招生的院校啊，家长您要关注的话，这名单我们也可以发给大家，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来领取。新增院校啊，听起来机会很多，但是家长困惑一点，没有往年的这个分儿啊，我们怎么判断能不能报呢？玉琪老师。
1: 这个呢其实我们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有这个冲的机会，但是到底能不能把握得住，这个就是一个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事情啊。那么新增院校呢没有历史数据可参考，靠我们家长朋友们自己在网上去查是查不到的，这个呢就需要通过横向对标去做判断。因为实际上最终分数线到底落到哪儿，实际上是我们家长朋友们通过报考的意愿去投票投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根据我们对于家长们的一个意愿的掌握程度去横向去判断这所院校它的办学层次相当于哪所已经存在的院校，那么它所在的城市产业等级怎么样啊？这个合作的外方院校它的国际排名怎么样，开设的这个专业对应的这种行业人才缺口大不大啊？专业有没有吸引力，也就是说我们去通过多方的这种信息去参考，并不是靠一个两个的搜索去完成，而是要靠团队的协作，靠数据库的支撑，靠我们多年的这种行业经验，去给一个没有数据参考的学校找到他在已有的学校里面的平替啊，也就是说我们就可以去判断出来，哎，这个学校它录取分数线大约会在一个什么水准什么位置了。

0: 那最后啊，我们其实很多家长还关心一点，就是我们报完这些专业之后呢，因为我们担心啊，你像四年之后孩子毕业时候，这专业还吃香吗？反正现在我发现很多这个，因为前几天跟朋友交流啊，学的这土木工程，他说当时我上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可以说是这学校里最好的专业了，但是现在呢，也面临这个就业困难的一个问题啊，所以玉琪老师，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嗯，这个呢，也是我们很多家长焦虑的点。就是我们报志愿呢，不能只看现在什么专业热，而是要看我们四年之后，甚至十年之后啊，十五年之后，我们什么样的方向会缺人才。所以呢，根据咱们今年的一些政策方向，比如说我们两会啊，或者是十五规划里面的一些导向，那可以给大家推荐几个比较清晰的这种产业趋势。第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正在从能算走向能动手啊，它能够从这个脑落实到具体的身体。第二个呢，就是数字经济呢，也是我们政策持续推动的方向。第三个就是说这个生物经济啊，脑机接口还有智慧农业等等，这些都是国家战略性的新兴产业。第四个呢，就是能源和双碳是我们国家的长期战略。第五个呢，就是着重注意复合交叉型人才是未来的大的趋势。所以不要只看专业，一定要学会看产业地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六月十三号的这个学业规划和这个职业赋能的这个大会里面，我们邀请到了来自于清华，来自于同济，来自于港中深的这几位这个从外地赶过来的大咖老师们，实际上他们能够站在北京的视角，能够站在上海的视角，能够站在大湾区的视角，去给我们同学们和家长们分享各个地区它的产业情况怎么样，那产业给我们相应的同学们带来这个就业的机会是哪些就业的机会，我们同学们应该如何的去抓住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我们也是很清楚的，就是学生如果现在只考虑本科，不考虑你后面的硕博阶段的话，那么升学也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说就是我们一定要考虑清楚后面我想选择什么方向，他要求我读到硕士还是读到博士啊，那我现在本科选择什么专业，我硕士博士的时候我怎么去选择，一定要有一个长线的规划，而不是走一步看一步，要学会看三步再走眼前的这一步，这样我们的孩子才不会说在上大学期间浪费了自己宝贵的时间。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学生他说老师我想保研，但是他在上学期间弄了半天学生会干部，弄了半天党员等等的，他根本就没有抓住保研他所需要的核心的精髓，也就是说 GPA 没有刷好，然后科研没有，论文没有，等到大三了说我要保研，结果发现自己保研的什么条件都不符合，只能靠干考。
0: 哎呀，干考啊，包括那天我听张辉老师的讲座，他就说很多孩子尤其是这个物理组的为什么要选政治呢，孩子就明确了我将来要这个考研，或者说呢我要这个考公啊，这个就是政治就非常重要了，我到时候比如说大学了再从头开始学，没有这个太好的一个心理准备啊。所以呢哎，您看我发现这些高报老师他们就考虑的比较长远，所以我们的家长啊，就是现在我知道大家非常着急，但是咱们要有方向，方向在哪儿？一个是从孩子本身出发，无论您选择什么样的高考志愿填报老师，从孩子的本身出发，他的兴趣点，他的特长，另外啊，就是根据孩子的这个自身的优势，我们来给他规划路线。所以六月十三号的这个讲座，我觉得咱们先别着急出去玩啊，这个多听一听专家老师的建议，可能老师的某一句话就给了我们家长一个全新的启发。所以玉琪老师关于这个六月十三号的这个讲座啊，详细的内容您再给我们分享一下吧。
1: 那我们刚才反复的在提到，我们邀请了来自于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和港中深的这个大咖老师们，同时呢也邀请了来自于我们河北科技大学的张峰书记。然后呢，当然在这个大会里面啊，我和我们的李老师也会给大家分享我们在那个时间节点家长们最为需求的报考志愿相关的这种这个实操的信息。那么这里面呢，这个徐老师，清华大学的徐老师，他会给我们的学生们分享从大一开始如何去进行保研、科研、竞赛和这个考研的规划，这些我们长远来看怎么走。第二个呢，方雅静老师来自于同济大学的新生院的党委副书记，那么他每年啊这个指导几千名的学生，大一新生入学 学，所以呢他给我们分享的是面向未来的高报选择和如何成为大学领跑者，看是不是特别有吸引力。然后第三位呢来自于港中深的陆毅老师，也是我们这个负责咱们河北省招生组的组长，他给我们带来的是大湾区的就业机会与国际化人才的核心竞争力。那么张峰书记呢是我们河北科技大学的文法学院的书记，他来给我们带来的是省重点不是终点，规划的好一样可以进行长远的发展，也就是说给我们分数没有那么高的同学带来了希望。那么我和李老师呢，我们两个作为这个咱们河北本地的规划师，我们给大家指导的是我们这个风口的专业啊，我们 AI 时代哪些专业才能够有真正的长线风口，以及呢我们2026年的报考红利，还有这个进行冲文保的这种报考的实战的策略。
0: 所以最后啊，提示我们所有的家长，如果您不想错过这场讲座，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啊，找我们的老师提前锁定。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开。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2: 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3: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3: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4: 遥你品味须单曲。
5: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6: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7: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8: 楼层值班护士，
7: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6: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9: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10: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1: 绍圣四年，谪居惠州的苏轼刚刚过上尚算安稳的生活，可就在此时，一个晴天霹雳突然而至，朝廷将他贬到儋州。这次被贬令他心灰意冷，绝

0: 绝望万分，因为宋代时儋州所在的海南岛还是一片蛮荒之地，民生凋敝，时有瘟疫。苏轼出道之时，因语言不通，习俗迥异，而仿佛身处异域，茫然无助。他哀叹道：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此生当安归，似故真途穷。此番贬谪可谓生死难料，不知何时便会撒手人寰的恐惧时时萦绕在苏轼的心头，所以倘有时机，他便倾尽心血地将自己最至关重要的嘱托与最难以割舍的惦念浓缩在家书里。尤其在这封与侄孙元老中，他推心置腹，关怀备至，真情流露，至善至诚。那么在这封含情脉脉的家书中，苏轼都提到了哪些令他久久放心不下的事情？我们从中又能感受到他怎样动人的真性情呢？重庆大学万曼路副教授带我们重温寄寓在家书中的力量与温暖，敬请关注《千古家书》第六集《青山堂友寄时心》。
1: 在海南的椰林上空，此刻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苏轼在酒堂里传出的朗朗读书声，也渐渐地转为了散学的喧闹声。授课结束，学生们四散回家，还要帮家里做家务活呢。而苏轼收起授课的课本，慢慢地坐下来，拿出纸笔开始写信。今天程浩秀才就要离开海南远赴京城了，他说可以帮我带信到京城。居住在京城里的侄孙元老好久都没有跟他通信了，不知他最近身体可好啊。想到这里，苏轼提笔写下了一行字：侄孙元老秀才，久不闻问，不识吉日体中家否。苏元老是苏轼的一个侄孙，在家族当中的一个后辈，算不得是非常亲密的亲人。苏轼现在是贬谪于海南儋州，身在天涯海角，他和朋友亲人的通信往来往往受阻。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一个机会可以写信带信，他都不忘这位侄孙，看来他对苏轼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为什么呢？苏元老他的父亲去世得很早，缺乏照拂，但是他却是一个热爱读书而且能够写得一手好文章的人才。苏轼和苏辙看到家族中有这样勤于问学、志向高远、发愤图强的后辈，都非常的高兴，所以他们就经常和元老交流，希望通过自己的人格和自己的才华去影响到苏元老。尽管现在苏轼是在海南，交流起来特别的不方便，但是只要一有机会，他就给元老写信，通过信件鼓励他，帮助他。我们现在知道的苏轼在海南时期给元老写过的信至少有四封。在另一封苏轼写给元老的信当中啊，他就对元老的读书作文提出了很多的殷殷关切。他说：侄孙近来为学何如？想不免驱时，然亦须多读史，勿令文字华实相附，其余适用乃佳。在北宋文坛上面比较流行的文体，一是西昆体，一是太学体。西昆体呢，讲究文字的华美，而太学体则是反其道而行之，讲究文字的尖、涩、怪、异。这两种文风啊，都显得过于注重形式的特殊性，而忽视了内容。所以从欧阳修开始，就有不少的有识之士提出，应该反对这样的流行的文风，而要文以载道，华实相附。苏轼也接受和传播了这样的一种思想，他非常的担心远在

0: 京城的元老因为没有我们在身边提醒他，他很容易受到京城那些华而不实的文风影响。因此苏轼在这封信里专门提出，你不要写这样的文章，你要言之有物。怎么样能够帮助你改变你的文风呢？你可以多读史书，比如说《汉书》《后汉书》，还有呢，多读韩愈、柳宗元，包括欧阳修他们这样一些人的文章，这就可以帮助你去写出符合我们认为要言之有物的好文章。并且苏轼还说，你写文章的时候最好是能够适用，要有实用性，要去关注社会，关注国家目前的情况，不要那些虚浮的文风，不要去为了写文章而写文章，而是要为着经世济民而服务的。苏轼通过这样的一个信件往来，他传递的就不仅仅是对元老的关心，更多的是他自己的人生志向和经验。而苏轼的家风就是这样树立起来的。问候了元老，苏轼继续问候蜀中的亲人们。他说，蜀中骨肉想不住得安训，我的四川的亲人们，我已经很久没有他们的消息了，我希望呢，你把我对他们的问候替我转达给他们，同时在你的回信当中啊，你也把他们近来是否安好转达给我。其实苏轼兄弟俩在家乡待的时间并不太长，尤其是当他们的父母都相继过世了之后，苏轼几乎就再也没有踏足过蜀中家乡。对于苏轼这样一个此心安处是吾乡的人来说，他可能对家乡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执念。在苏轼的诗文当中，我们看到他写家乡且家乡亲人的文字并不太多，可是从小在蜀中长大，苏轼一生的底色都是在蜀中，在家乡，在家族当中所奠定下来的。苏轼的父亲苏洵，他在孩子们小的时候长期是在外面去游学的，对孩子们来说，教育的责任更多的就落到了母亲程氏夫人的肩上。程氏夫人和一般的女子不同，根据苏辙后来的回忆说，他们的母亲生而志节不群，她的志向气节和一般的女子是不一样的，是卓而不群的。她好读书，通古今，所以她也带着孩子们在基本的文字启蒙之后就去大量的读古今史书。有一次母亲带着孩子们去读《后汉书》，读到了范滂传。这个范滂是谁呢？他是东汉后期的一位士大夫，因为生性刚直又嫉恶如仇，从而得罪了当时的宦官，最终被杀害。在范滂临行之前，他的母亲来给他告别，范滂对母亲说，希望母亲能够原谅自己，这一死就无法再给母亲养老送终了，可是呢，也希望母亲能够节哀，儿子是死得其所。范滂的母亲说啊，有你这样的儿子，对我来说是我的骄傲。当人的志向气节跟他的生命不能两全的时候，舍生取义，这是理所当然的。苏轼的母亲读到这里，发出了长长的一声感叹。母亲的感叹则让苏轼陷入了思考，他就问自己的母亲，他说，母亲，如果我长大了想要做范滂这样的人，那您怎么办呢？苏轼已经意识到了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母亲说啊，如果你能做范滂，我怎么就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呢？我也会为有你这样的儿子而骄傲的。母亲坚定的鼓励，为苏轼打下了一生的基础。自此，苏轼立下了 为国为民的直道而行的志向。苏轼经历了很多的波折，经历了很多的坎坷，甚至他遇到了大量的危险，包括生命危险，但在所有的时刻他都坚持直道而行，做范滂这样的人，不改其度。苏轼一生的底色就是在蜀中，在他的儿时奠定下的。因此当他在给侄孙元老写信时提到蜀中骨肉，他一方面当然是在问候蜀中的家人们，但另一方面也是要提醒这个刚刚离开了家乡去到京城的后辈，你不要忘了蜀中，不要忘了家族为我们打下的精神基础。
1: 海南之蛮荒令初到此地的苏轼万念俱灰，可是后来的一场大雨立刻使他领略到了此地的美妙。急雨起无意，催师走群龙，梦云忽变色，笑靛易改容，应怪东坡老，言衰与徒工，久以此妙声，不闻蓬莱宫。曾被世人当作葬身之所的凶险之地，在苏轼的笔下竟迸发出神话般绮丽美妙的光彩。或许从这一刻起，他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那么在家书中，苏轼都是如何讲述海南生活之困的？他又是怎样克服艰辛，乐观地拥抱人生苦难的呢？
0: 有宋一代啊，很多的官员被贬谪，但是一般来说往南方贬的话，贬到广东就已经是最南边最艰苦的地方了。苏轼上一次也是被贬谪到了广东的惠州，在被贬谪到岭南，大家就已经觉得非常的艰难，甚至是痛哭流涕以为死别。被贬谪到海南这样一个大宋的的确确最边陲最蛮荒的地方，即便乐观如苏轼，他这一次也是认为此去凶多吉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当时的情形是子孙痛哭于江边，以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外，宁许生还。子孙在江边送别，认为这一去就再也见不到了。在我的面前要渡海，要去到那垂老头荒之地，生死未卜，不知道将会遇到怎样的艰难困苦。而在我的身后，还不知道那些政敌们，那些想要将我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政敌们，还会在什么时候想出什么样的办法来折磨我这一身老骨头？他们怎么可能允许我活着回去？这句“魑魅逢迎于海外”，这个“魑魅”，它既是一种对于大海、对于海南这样的未知世界的一种恐怖的想象，妖魔鬼怪可能都会遇到，但同时它更可能指的是苏轼人生路上那些装神弄鬼想要折磨他的政敌。所以苏轼此去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他甚至已经安排好了后事。他说，我去到海南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买棺材，第二件事买墓地。带着这样的心情，苏轼到了海南。到了海南之后，苏轼发现情况比他想的还要糟糕。他之前被贬到广东的惠州，那里已经是潮湿入热，非常容易生病，当事人就认为这是瘴疠之地，去了就可能死在那里。可是海南呢，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在雨季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东西都会腐烂掉，更何况人的肉身。所以苏轼真的是很悲观很绝望了。他在给元老的信里说啊，不知余年复得相见否，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活着回去，恐怕是不能了，我恐怕就再也见不到你，也再也见不到我的弟弟，我的孩子们了。 但这还

0: 不是全部，除了气候的不好，海南还有各种条件的艰苦。苏轼说是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可是说了这么多的无，这么多的没有，我都还没有说完，基本上是你想到什么什么就没有。苏轼的居住条件也是很差的，他刚去到海南的时候，他去租了官家的房子来住。当然官家的房子条件也不太好，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些官家的房子你去居住，你就需要跟那些官员打交道，而这官员当中自然就会有一些阿谀奉承、见风使舵之辈。这样的人他们会怎样去对待一个孤苦无依的落魄老人，可想而知。苏轼在信中用了屡况劳落、不言可知八个字来形容。劳落就是孤寂落魄，在海南遇到的困苦这些艰辛我已经不想说了。后来苏轼好不容易攒了一点点的钱，他就用这些钱去买了一片很便宜的地。这片地呢是在一片光浪林下，他的朋友和学生们就来帮着他搭起了几间简陋的屋子。房子是非常的简陋，可是苏轼说啊，我居之甚安，我住在这里非常的安定，非常的舒心。能有多舒心呢？这房子为什么地价那么便宜啊？因为它是在一片污池之侧，污池就是粪池，这样的地方地价便宜。苏轼住在这里，他说我住得可舒服了。这么不好的条件，苏轼也能从一片不好当中去挑出好来。他说如果我喝醉了，我容易找不着家，可是我现在这个家让我很容易找到它。为什么呢？闻着味儿就去了。但寻牛屎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我一路上跟随着那些牛屎就能找到我的家了。如此的乐观和旷达，什么样的困难在他口里都可以被调侃，可以成为好事儿。苏轼是如此的随遇而安，可是现实却不断地给他出难题，让他不得安宁。在他写给元老的信当中，他说现在海南生活条件很差，食物物资都不够，所以我都瘦了，我和过儿两个人啊过得简直像苦行僧一样。不过苏轼的一生最不缺的就是困难，他最不怕的也是困难。所以他说虽然我们过得像苦行僧一样，但是你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我们是胸中以超然自得，不改其度。超然自得是苏轼面对困难的法宝。当年被贬黄州的时候，他有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超然自得。在被贬惠州的时候呢，他则有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的超然自得。他甚至在山东密州的时候建了一座台子，就将那座台子称为超然台。他那首著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他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就是在这超然台上的感悟。所以在海南遇到了困难，苏轼依然可以用他的超然去应付。他说我们过得像苦行僧一样嘛，苦行僧生活很艰难，没有肉吃。苏轼这个人是一个美食家，他可不能没有肉吃。可是在海南吃肉确实比较困难，一个星期吃上一次猪肉，半个月吃上一次鸡肉，这已经就是很好的了。当地人没饭吃的时候都用芋头来果腹。那苏轼说我要吃肉啊怎么办？经过苏轼的一番探索，他发现这海南靠海，得吃海，海里边的海味儿最好吃的东西是蚝、牡蛎。 他甚至写了一篇文章来讲怎么吃这个蚝会最好吃。他说这个蚝啊，你得把它剖开，然后放进水里边，加点酒，把它煮了，这样吃特别美味。可还有更美味的，就是挑大个儿的蚝，拿来把它烤了，这简直是人间至味呀。末了，他还不忘俏皮一番，他说我跟过儿说了，这个好好吃，千万不能够告诉别人，尤其不能传到北方去。北方朝廷里那些人，要是听说牡蛎这么好吃，他们一定都会争着抢着被贬到海南来，到时候他们就把我的美食给抢光了，我就没得吃了。在别人眼里是避之有恐不及的苦差事，可在苏轼这里却成了天大的好事儿，别人都要争着抢着跑到海南来呢，真是无可救药的乐天派。
1: 苏轼的内心蕴含着一种磅礴的力量，那是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无畏，是此心安处是吾乡的从容。到底是什么让这个文弱书生拥有如此坚韧的精神与不凡的底气？是什么令他即便面对未知的凶险，也能勇敢地驱散心中的恐惧与哀怨，写下人生的绚烂篇章？或许我们可以从他在儋州的作为之中找到答案。苏轼在回忆自己的儋州岁月时谈到，九死难荒无不恨，自由奇绝冠平生。那么苏轼到底做了什么使自己发出了无不恨冠平生的感叹呢？
0: 苏轼在信里说，没有东西吃我都瘦了。当他说这样话的时候，如果是他个人的处境，他一定会用非常轻松的调侃戏谑的口吻来讲。他可以说，没有饭吃，我可以用阳光来充饥。我瘦了，那我身轻如燕，我就可以爬到黄鹤的背上，像仙人一样坐着飞行了。这些话都是苏轼自己曾经说过的。可是现在在给元老的信中，他却非常郑重地写下，说饮食百物艰难，药物炸酱等皆无。吃的、喝的、药品、咸菜、酱料，什么都没有，这么艰难的处境，他就显然不是在说自己个人的处境，而是在描述百姓普遍的一种生活状况了。对于海南百姓生活的困难的问题，苏轼一去到那里就已经发现了，他也一去到那里就开始想办法。比如说当地药品缺乏，他发现不仅是缺药，而且缺医，当地人不太会生病了去看病，用医学的方法来治疗疾病，而是去求助于巫。比如说他们会垂牛祭鬼，把珍贵的劳动力牛给杀了来祭鬼，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鬼神来帮助自己好起来。这样的愚昧落后的想法当然立刻就需要改变，而苏轼作为一个典型的宋代精英知识分子，他是读医书的，他懂医，而且他自己也编过医书，叫做苏学释方。后来他的苏学释方跟沈括所编的医书合在一起，叫做苏沈良方。那苏轼就给当地的人去看病，并且告诉他的学生们，你们可以去海南这些茂密的树林当中，大量的植物当中去找到我们所需要的药物。苏轼还发现当地人容易生病，还有一个原因是饮食的水不够健康，不够干净，所以苏轼又向地去找到一块下面钻得出干净的水的地，让当地百姓去打井，由此给他们提供了干净的水源。这是苏轼在饮食健康方面所做的贡献。可以说苏轼是开启了海南中医学的一个源头。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
1: 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2: 帅哥，吃点什么？
3: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1: 有时候选择很难。
4: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5: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1: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6: 115B，立即撤离。
4: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6: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1: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8: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9: 苏轼被贬儋州，生死难料，面对未知的前途，他都在家书中对亲人交代了哪些至关重要的事情呢？敬请关注千古家书第六集《青山堂友寄石心》。
10: 苏轼还发现当地人容易生病，还有一个原因是饮食的水不够健康，不够干净，所以苏轼又向地去找到一块下面钻得出干净的水的地，让当地百姓去打井，由此给他们提供了干净的水源。这是苏轼在饮食健康方面所做的贡献。可以说苏轼是开启了海南中医学的一个源头。同时呢，苏轼认为这种愚昧落后的思想根源在于文化的传播不足，民智未开，所以他就在海南亲自办起了学堂，亲自编教材来培养海南的孩子们。他的在酒堂中每天都可以传出朗朗读书声，就像我们在最开始所看到的那样，这些朗朗书声就像星星之火，照亮了海南儋州的蛮荒之地。他的在酒堂也就是后世的东坡书院。苏轼就像一个文化使者一样，将文明的火种播撒在南荒大地之上。苏轼还发现海南当地人很少去进行农业的耕种，他们主要依靠买卖香料为生，他们的粮食种的不够，大片大片的荒地在这岛上，那粮食不够养活自己人怎么办呢？他就依靠贸易，依靠从大陆来的广州、泉州等地出发的海船，到了海南之后呢，把大陆的粮食、其他的药品等等带来，然后再将海南的香

带回去，通过这样的交换来养活海南的人民。可是海航它特别依赖于天气，如果遇到一段时间持续的天气不好，海船没有办法航行，那这个时候海南的百姓就会遇到断粮的危险，养不活自己了，生活非常的困苦，食物缺乏恐怕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的一个写照。对于这个情况，苏轼认为当务之急是让他们去开荒种地，争取首先能够自己养活自己再说。苏轼利用自己在文化上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他给他们讲道理，给他们读文章，告诉他们农耕的重要性。他还把柳宗元写的《牛赋》读给大家，告诉大家牛也不能随便杀，你们不能因为生病了就去杀牛，杀了牛我们就没有农业耕作的劳动力了。另一方面，苏轼觉得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显然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呢，他就去广泛的写诗、写文、写信，来去动员一切他可以动员的力量，去帮助海南人民，号召海南人民开荒种地。比如说，他让当地的很多和尚都是他的朋友，让他们广泛的去向这些信众啊，去传递农耕重要性的信念。他还写信给朋友亲人，希望通过他们去影响一些能够有力量影响海南政策的人，让他们告诉海南民众去开荒种地。所以苏轼这一封写给元老的信，元老在京城，他在京城有他的交友圈，万一他的交友圈里有人可以影响到海南的政策，一层一层的传递下来，能够让海南地区重视起农业来，那不就是一件好事了吗？苏轼的一生是超然的，所有的困难他都可以一笑而过，可是他唯一无法超越的就是百姓的困苦。苏轼每走到一处都在为百姓办实事，他在黄州他收养弃婴，成立了救儿会，他在杭州疏浚西湖，修建苏堤，还办了公办的医院，他在惠州作为一个文豪，他干起了技术活，他将城外的泉水用竹管引入到城中，引入到千家万户，他甚至为了惠州百姓建桥筹资，他自己没有钱了，他去怂恿他的弟弟苏辙，让他的弟媳把皇帝曾经赐给的金币给捐出来，凑足了建桥的费用。林语堂说苏轼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的确是这样，他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被贬谪于蛮荒，他的一生都是在不断地为百姓奔走呼喊，不改其度。苏轼由于坚持自己不改其度的这个立朝之大节啊，所以使得哪一党都容不下他，因此他的一生就非常的坎坷，他不断地被人盯着，不断地被人挑刺儿。不仅苏轼自己被盯得死死的，他身边的每一个人，不管是亲人还是朋友，都被盯住了，每一个人都有人希望从他们身上去挑出刺儿来，以此来整治和苏轼有关的人。所以现在元老他住在京城里，苏轼对他发出了最忠心的叮嘱，他说侄孙既是东坡骨肉，人所去看，住京凡百家官房，切住切住。元老啊，你是我苏轼的至亲骨肉啊，就因为我所以连累了你，人人都盯着你，你的一举一动都被大家看着呢，你现在又在京城里居住，你一言一行都要特别小心，否则的话一不小心就被人抓住了把柄，要治你的罪，你一定要记住，千万小心。
这样的叮嘱是一个经历了政坛的腥风血雨的花甲老人对初出茅庐的后辈最真切的嘱托。苏元老虽然不是在苏轼身边长大的，但是苏门的家风对他的影响显然是更大的。后来元老中了进士，他也开启了自己人生的仕途。苏轼的家风让他立下了为国为民的人生志向。也许是苏轼对他的叮嘱起了作用，他在待人接物上要比苏轼和顺了很多。可是在这温和的外表之下，他的内心却是像苏轼一样的刚劲，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情，不改其度。他这样的行为当然也得罪了很多人，包括一个备受宠信的宦官梁师成。梁师成是徽宗非常喜欢的一个宦官，所以他实际上暗暗地参与了很多的朝廷大事，被人称为隐相。这个梁师成呢，他同时也附庸风雅，爱好文学艺术，他甚至自称自己是苏轼遗体，就是苏轼遗留在流落在外面的他的儿子私生子。他还去找苏元老去认亲，希望元老啊给他写一些文章来夸赞他奉承他。苏元老当然是坚决地拒绝了，由此也就得罪了梁师成。这梁师成根本用不着自己动手，他身边那一帮阿谀奉承的小人立刻就开始上书要弹劾苏元老。可是元老在为官的政绩上找不出什么瑕疵来，所以呢最后的谏书就说啊，说苏元老他是苏轼的后代，他在为官，他在说话，他在写作方面都有苏轼的遗风，是倒苏辙苏轼的后尘，这样的元幼余孽不适合在朝廷里面去做官。仅仅因为这样的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苏元老就被贬谪了。得到被贬谪的消息，苏元老长叹一声啊，因为家族而被牵连，让我的名声可以附着在苏轼、苏辙两位祖辈的后面，这完全就不是我的耻辱，这简直是我的骄傲。被贬谪之后的苏元老没过多久就去世了，倒是当年以为自己会葬身于海外的苏轼，他竟然等到了活着回到大陆的一天。那时候徽宗皇帝刚刚即位，大赦天下，重新启用了很多的官员，包括苏轼，甚至有人说苏轼即将成为宰相。再回到大陆，经过江苏金山寺的时候，苏轼看到了曾经他的好朋友李公麟为他画的画像。看到多年之前的画像，苏轼恍如隔世，感慨万千。他写下了一首诗，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起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我的身体漂泊无依，如那不起之舟，而我的心却如死灰一般寂静澄澈。如果要问我，我这一生我有什么功业的话，那一定是在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我被贬谪的最厉害的地方。有人说苏轼写这首诗是在自我调侃，你的功业怎么能是在人生最低谷的这三个地方呢？也有人说这是反映了苏轼啊人生的悲惨际遇。可是纵观苏轼的一生，他一生超然，他一切都可以超脱，可他唯一不改其度的，他的底色就是为百姓奔走。从功名来看，黄州、惠州、儋州

曾经也做到过礼部尚书这样的高官，所以和这些时候比起来，这简直是有云泥之别，他算不上是苏轼功名最盛之处。可是从功业来看，从苏轼不改其度的为百姓做实事来看，他在民间，他在被贬谪的这些地方，他是最能够与百姓密切相处，最能够和百姓打成一片，为百姓做了最多实事的地方。平生功业。

0: 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1: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0: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戴上牵引绳吧。
0: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3: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4: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5: 曾国藩科举考试啊，有6次落榜，每次都受到很大的打击。其中最大的一次打击发生在第6次，这也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大的挫折。那么，他是怎么走出人生的低谷的呢？公元1832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天刚蒙蒙亮，曾国藩又一次早早出门，去干什么呢？去考试。这一次，曾国藩在考场上拼了全力，要是再考不中啊，实在是无颜再见江东父老。那么等到发榜这一天，曾国藩又是一大早跑去看榜，在大榜上找来找去啊，还是没找到自己的名字，他第6次落榜。不过曾国藩在大榜上的一个小榜上发现了自己的名字，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他不仅落了榜，而且呢还被考官当成了反面典型。原来每次考试之后呢，主考官都会挑几篇文章出来作为正面的范文，当然有正面范文呢就会有反面典型，曾国藩的这个考卷呢就被当成了反面典型。主考官说这篇文章啊写的文理不通，哎，狗屁不通，大家千万不要向他学。那么这件事呢被叫做悬牌批责，也就是发布公告来批评他。这一下呢，曾国藩不光是在他的家乡襄阳县出了名，还在全省出了名。因为考秀才最后一关呢是在省城考，发榜是在省城。曾国藩是个非常好面子的人，所以这次对他的刺激非常大，这是他长这么大第一次被别人当众批评。回家之后呢，他一头钻进书房，他让母亲呢每次吃饭的时候把饭给他送进去，他自己绝不出门。为什么呢？他要在书房里发奋苦读，特别是要反思，反思为什么我作文总写不好，考试总通不过，症结到底在哪里。我不能再闷着头死记硬背，是吧？我要找出原因才有对策。曾国藩呢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苦苦思索。主考官说我文理不通，那么怎么个不通法呢？以前的学习有什么经验教训呢？他把自己历年的考卷和那些模范的试卷放到一起反复对比，看自己的差距在哪里。通过把自己的文章和他人的一样题目的作文一点一点地进行对比，看来看去，曾国藩总结出来自己主要的问题呢在于写东西啊过于拘谨，过于重视局部的打磨，缺乏大局的贯通和整体的气势。找到了问题所在，曾国藩呢就开始一篇篇地写作文，要改掉自己的毛病。曾国藩虽然笨，但是他有一个优点，就是身上呢有一股天生的倔劲儿，怎么也不服输。他后来经常说，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在困难面前表现懦弱，被失败击倒，是一个男人最大的耻辱。因此他一生做事都倔强到底，绝不放弃。第二年，也就是1833年，曾国藩又一次离开家乡踏上了科举之路。第7次考试，他终于成了秀才。我们看到曾国藩第6次科举考试啊，虽然在全省丢了脸，这件事儿呢却成了曾国藩命运的转折点。要是没有第六次

次考试被当众批评这个刺激，也许曾国藩永远不能明白自己作文为什么写不好，不能突破考试的瓶颈。曾国藩在总结自己生平的时候多次说，挫折是他长进的动力，我这辈子增长本领啊都发生在失败之后。所以人遇到困难一定要咬牙挺住，绝不能颓废下去。艰难的科举经历对曾国藩呢是一次极好的自我教育，强化了他愈挫愈奋的性格特点。曾国藩在后来的生命经历中，越是遇到打击越能激起斗志，这也让他在一次次的挫折当中逐步抵达成功的彼岸。人们常说一个人是否能成功跟智商有很大关系，其实一个人能否成功啊跟智商的关系呢不是特别的绝对，而是跟他的付出和坚持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来看看曾国藩的故事。曾国藩出生在一个湖南农村普通农民家庭，祖上呢世世代代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到了曾国藩爷爷这一代呢，感觉我们老曾家也不能总当农民，我要送我的儿子孙子去读书，让他们去考学，将来呢当大官。那么曾国藩很听话，每天用功读书，发誓要科举成功，考中秀才，然后呢中举人中进士，最后呢去当官。然而他的理想和现实之间呢有一个障碍，就是智商。湖南乡下呀流传着一个关于曾国藩读书的小笑话，说是曾国藩从小读书非常用功，每天呢不背下一篇文章他就不睡觉。有一天黄昏，他在书桌前在那儿背这个《岳阳楼记》，有个小偷偷偷的潜入他家，爬到房梁上，准备等他们家人都睡着了呢下来偷东西。结果没想到曾国藩背这篇课文怎么也背不下来，迟迟不能睡觉。小偷在房梁上睡了两觉了，醒来一看曾国藩还在那儿背呢，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怎么怎么。听来听去啊小偷都背会了，到后来小偷实在是忍无可忍，从房梁上跳了下来，指着曾国藩的鼻子破口大骂，就你这个笨样你还读什么书啊，你听我给你背一遍吧。说完汤汤汤小偷从头到尾背了一遍。这个当然只是个传说，不过这个传说呢它说明了两件事，一个曾国藩确实很用功，另外一个呢曾国藩确实很笨，所以他考试呢就总也考不过去。我们知道古人读书呢都是为了参加科举，科举考试呢分成三步，第一步是考秀才，相当于我们今天呢考一个大学本科，第二步呢叫举人，大致呢相当于硕士是吧，第三步叫进士，很多人打比方呢相当于今天的博士，当然这只是一个大略的比方。总之你要考到进士才能当官，所以秀才啊是个最低的门槛。那么对于大多数读书人来说，迈过这个门槛并不难。我们看古代的那些名人是吧，他考秀才呢一次最多两次都考过了，但是曾国藩就不行，他一而再再而三怎么也考不过去。他从十三岁开始啊就考秀才，一连考了好多年，前六次都失败了。曾国藩的性格特点叫愈挫愈奋，他智商一般这一点呢不能改变，但是是不是笨人就没有前途呢，曾国藩不这样认为。人的天赋啊生下来就不一样，有的人智商非常高，有的人智商很一般。曾国藩说，我不能改变智商，但是我可以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最后呢我仍然能达到同样的目标。所以曾国藩面对困境他无论如何都不放弃，如果是别人呢落榜两三次呢就再也不会进考场，因为受不了别人的嘲笑。可是曾国藩不这样，他相信只要坚持早晚有一天他能考上秀才，他就要做一只笨鸟，笨鸟先飞。那么一本书别人背一遍他背三遍，别人一天学一个时辰，他呢学三个时辰，

0: 也就是说，他付出了比别人多得多的汗水。最终呢，他第七次考秀才，终于成功。那么我们从曾国藩身上呢，得到的第一个启示啊，就是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不要轻言放弃，一定要尽全力，全力拼搏之后，再决定是否继续。否则你永远也做不成一些比较重要的事。人生中一个宝贵的品质就是坚持，不放弃。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传统评书《佟麟传》。
7: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杭州城，两家镖局和好，这是雍亲王胤禛提的，说这别打了，成朋友了，两次杭州的已经完了，镖局子化二合一，本爵提议改名叫双龙镖局，哗，大伙儿全赞成啊，好啊，啊，这有爷做主，这事儿都好办。就在这么光景啊，那杭州知府派人来了。这杭州知府巴基斯，杭州的巡抚，浙江巡抚就是苏门达，两个人一商量，说擂台打完了，怎么没信儿呢？这怎么个意思啊？那鱼塘归谁呀？西湖里的鱼归哪个镖局子？谁是浙江省的总镖局啊？另外呢，还有九条人命呢，大小得好几千两银子，你得赔偿啊！去找他们。这就来人了，铺开班头来的，到了这镖局的门口，雍亲王一听，砰，这火就上来，奴才，要不是你们胡乱判，怎能有擂台？这是雍亲王啊，这身份是不得不露，要不然官府这边你摆不平。所以雍亲王喊了一声：“土里蹲，土里躺，土里生，土里长，土里冒金光。”那五位夸过来了，去让他滚起来。这五位黄马褂出去，啪就把这衣服就脱了，露出黄马褂，肋下配的腰刀。都是四品呐、啊，这外头这位啊，这捕快挎着腰刀正在这门口晃呢。怎么的？怎么还不来呢？哟，哎呦喂，发现了，里边出来几位黄马褂，这官帽也戴上了，这皇宫大内高手啊。一看这个穿着，不是内务府的、宗人府的，也是慎刑司的，这皇上的保镖啊，这真的假的？这位捕快还眨着眼睛，是不是这唱戏的啊？戏班子里边的？不对，一看这眼神啊，奴才呀，还不跪下？哎，这你们是什么地方的？
8: 我们是杭州知府的，
7: 我家老爷巴基斯让我们来到镖局子问问，这个擂台到底怎么个情况？是继续打还是不打？是怎么赔偿人家那死者的家属？另外，西湖这潭的鱼归谁？你们得到镖局去一趟。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
8: 不知道。
7: 知道镖局子里头是谁吗？
8: 不知道。 知道这镖局的东家是谁吗？这更不知道，都懵了。我告诉你，回去告诉巴基斯，北京城，雍亲王胤禛王爷驾到镖局子了。我家王爷说，让他滚过来。这等等，这空口无凭啊！雍亲王一想，大小也是当地父母官，给写了封信，你这个狗奴才，本爵已在镖局内等你，见此信，速速前来接驾。啪，把撮扣上了。雍亲王怎么想的？也得留点面儿。为什么说呢？他知道这个巴基斯啊，还有浙江这巡抚啊，苏门达呀，那都是八爷胤祀的人。没说嘛，在这个朝中啊，康熙的这些儿子结党营私嘛，有八爷党、太子党，这还有四爷党、三爷党、二爷党，是各拉一派呀。这个全国的各督抚县，那都有靠山。你靠的是谁？我靠的是八爷。你靠的是谁？我靠的是四爷。所以这都是有线儿的。那么雍亲王能不知道吗？这个浙江的巡抚和杭州的知府，这是八爷党的人，所以多少得留点面儿。哎，不能把这事啊弄绝喽。那八爷也不好惹呀，朝上朝下啊，遍地都是他的人，现在还没到硬碰硬他的时候，没到跟他挑明斗的时候，所以得忍着。你敢这信拿到了杭州知府巴基斯一看，我的妈，赶紧跑那儿去见苏门达，苏门达见巴基斯，两个人一商量，我的天哪，怎么的？雍亲王来了。这真的假的？这肯定是真的。哦，苏文达点点头，想起了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前几日这八爷胤祀给他来了封信。来什么封信呢？告诉他多家消息，内部的可靠消息。这位雍亲王胤禛微服私访，奉我父之命查办江南，查办民情，查办官吏，你一定要万分加小心。哎呦，苏门达一想，没想到啊，雍亲王在这儿呢，啊，那一定是真的。另外，跑腿的回来说了，门口站了一堆黄马褂，那谁敢冒充这个呀？赶紧顺轿，巡抚亲自来的。后边噔噔噔噔噔噔，怎么的？巴基斯跟着跑来的，他那品级不够啊！来到了这个门口，一看土里蹲、土里躺、土里生、土里长，正当中站着四品带刀与校尉，土里冒金光，大轿赶紧落下来。这苏文达由轿里边下来，后边跟过来巴基斯，呼着带喘的，哎呀，哎呦喂！哎，报！这苏门达闻闻神儿，回禀上差，现有浙江巡抚苏门达要求见雍亲王。这往里头禀报，好大半天，啊，这口令才传出来，让他进来。嘿，这时节呀，这北侠客、南侠客都挑大拇哥。为什么？在这个屋里头大厅正当中坐着雍亲王，那么这边是东岳、东普伦、亚斗、山东、半边天、螳螂手、侯廷、侯振远，他的下垂手是佟林、佟海川，这边是南侠、还北侠、还有二侠，以及天宁侠王陵、地宁侠黄峰，两边雁翅排开都站着呢。这是官场上的事儿啊，你要是平日的话，你这北侠本领再高，能耐再大，人家这是官府来人了，那是浙江巡抚啊，大员呢，你赶紧过去得见礼。 还甭说一个巡抚，你就是杭州的知府，你平头百姓也得过去到那儿给人家见礼。可今天这个场面不同了，一看这俩当官的是连滚带爬的进来了，雍亲王连动都没动，坐上边非常稳当。哦，哈哈哈哈，苏门答、巴基斯，哎呦，两人往上一抬头一看，嚯，这可不是雍亲王谁呀、啊？认识，那能不认识吗？每年进京城啊，这个到北京办事儿，你像这雍亲王掌管正红旗大营的朝中重臣，哪家你不得拜望拜望啊？啊，土特产品你得拿一些。一看这雍亲王啊，哎呦，主子，奴才给您见礼了。巴基斯，看座。苏文达，看座。你不能老让他跪着，那不管怎么说，是吧，都朝中的大臣，那杭州知府那官位也不小啊，这看个座，哎呦，不敢坐，坐去吧，坐下讲话方便，我有话要你们讲。就说这件事儿，盐的哪儿咸，醋打哪儿酸，因何而起的，你们两个不是很清楚吗？啊，两家镖局子打鱼，你们官府允许的，打鱼出了人命，你们居然不判谁的是非，反而扯出来一个什么利类夺镖旗主，这简直是草菅人命。是是是是是是，本爵已经来了好多天了，那么经过我的观察，我觉得呀，他们两个镖局子都有理。是是，最没理的就是你们杭州知府，你们立哪门子类呀？啊，这在擂台上没出人命啊，这要出了人命算谁的？请王爷指示。这还有九条人命吗？这九条人命需要的是银子，本王判罚就由你杭州知府来承担，拿出来5万两白银来慰问这些家属，给这些家属发放出去。我这个，哎呀，王爷呀，我这当官啊，哎，我是清如水，明如镜，两袖清风，爱民如子啊。我当了这么多年知府，每年就那点儿薪俸，多一点儿都没有啊，王爷啊，您这一张嘴就几万两几万两的银子，臣实在拿不出来，您就饶了奴才吧。他为啥说奴才呢？因为他是在旗呀、啊，啊，巴基斯啊，苏门答，这都旗人，所以他见着他的上边皇子皇上，他得称为奴才，他得称人家主子，他不像汉人，汉人就是臣子，臣就行了，哎，哎，所以我这实在囊空，没那么多钱，大胆，王爷，你拿不出5万两银子吗？啊，有道是3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呢、啊。你在这都蹲多少年了？你别以为本爵不知道，你别以为本爵没有你的账底儿。我说这5万呢、啊，少了6万。少1两都不行。哎呀，这个王爷，我实在。

0: 是的，7万呀！
1: 别往下说了，怎么的？再说，说一句涨一万，说一句涨一万。哎呦，这巴基斯汗都下来。好好好，王爷，我拿7万，拿7万2银子。马上把这些死者的家属给安排着，明白吧？安排妥当，不能让他们闹事，一定把钱给足了。我还得派人去调查你给没给，是否给到位，听清楚没有？听清楚了，听清楚了。至于你，苏门达，主子，臣子在。苏门达啊，巡抚啊，你身为浙江的首脑，居然支持杭州知府私自立擂，简直是胡闹！哎呀，哎，奴才知罪。好了，别说旁的了，你也拿2万2吧。嗯，拿2万2赔偿这些死者的家属。遵命。哎呀，大伙两边看呐，心这个解气呀，那平日见这些官老爷一个个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你当平头百姓的见这些当官的直哆嗦，现在一看雍亲王往上一坐，高高在上，就这一张嘴拿2万，这么大巡抚不敢说旁的，巡抚一想我也不能说旁的，我说一句他涨1万，我说一句他涨1万，我一顶嘴他就涨1万，受得了吗？立刻啊，把这事料理停当，别让本爵追查下来。这好了，你们去吧。这就给打发了。哎，剩下那些事儿啊，死者那些家属啊，出人命那些官司啊，那就由杭州知府来料理。擂台呢，擂台赶紧拆喽。那么紧接着就弄了一个金字大牌匾，雍亲王亲自给写了一副牌匾，双龙镖局，那是古月玄天，就把这牌匾挂上。现在雍亲王在杭州这个事儿，哗，一阵风就传出去了，大街小巷七言八语，怎么的？哎呦，雍亲王来到咱们杭州了，是吗？真的？你看嘛，咱那巡抚老爷还有那知府老爷两个人磕头如捣蒜一般呢，到了这个镖局那梆梆梆磕头。那巴基斯啊，磕的脑袋都是包，那苏门达呀，吓得体如筛糠。哦，是吗？越是这样喊，越这样吵吵，这个镖局子啊，这个警卫工作那得做透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交代不起呀。大牌宴宴，这两沧州擂，一沧州擂迎风高叹张张的法禅，二次杭州擂通林是双月分双剑。好家伙，海川这名哗就出去了。雍亲王这时在地上转了一圈，大伙全看着他呢。雍亲王一看这人不少了啊，听说南北东西四方侠，咱们这儿现在有南侠、北侠、东侠二侠，还有晚春吕先生、铁扇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哎呀，他好像想起什么事儿，他看了一眼南侠，南侠道长，哎呦，爷，你什么绰号？我叫海底寻真昆仑道长，司马空。这是大伙抬我英雄馆给我贺号。实际我没那么大本领。哎，你的本领不小嘛。哦，北侠老英雄，你是什么绰号的呢？哎呦，回禀爷，英雄们抬我英雄馆呢，给我贺了一个叫独占北方、笑头南极昆仑子，实不敢当，实不敢当啊。哦，哎，我倒有个事儿想问问大家，您说吧爷，这个武林当中你们这个绰号是怎么个意思？为啥要有外号啊？为啥他叫镇东侠？听说还有一个西侠，你们给我讲讲怎么事儿。哦，回禀爷，东侠对这个非常了解。说爷呀，我们武林当中上五下三、里里外八、散而四派，凡是有身份行侠仗义的都有个外号， 这个绰号呢，就证明他的功夫和人品。比方说吧，昆仑派的总派长，他的外号是托天换柱、摘星补月、剪瞎无双、了然僧人。你像峨眉派的派长喜宴痴迁、无双客、峨眉山前第一人北宫燕达，还有崆峒派的掌门乘长风、展眼不见陆地飞仙、神童子燕影，他这个外号既代表他的本领功夫，又代表他的人品。哦，我明白了，明白了，就是练武术的要有外号，对吧？啊，是，这个绰号呢，就是英雄们抬爱。哎，那我问你们呢，你们都有这个绰号，为什么海川没有？哦，大伙一下明白了，绕来绕去，绕去绕来，人家雍亲王是想给佟林贺号，王爷，哎，这个必须得有，这个能有吗？那必须得有啊，王爷。海川创的江湖时间比较短，现在呢，两次杭州擂已达到个顶峰，正应该给他起个外号。那好，那咱们大伙就给起吧，是不是？你们现在就研究研究，琢磨一下，看看佟林佟海川到底起个什么样的外号比较好。哎，爷，这个外号不能这么起，咱们这么起呀，属于私起。哎呦，这玩意儿还有公家起的吗？有啊，爷，咱们武林当中啊有个英雄馆，这东侠就给这雍亲王啊讲了一套英雄馆。什么叫英雄馆呢？这个九九八十一门呐，有一个总门长，这个总门长呢，金筛罗汉，元鹤元大化，他下边有四总舵，三十六分舵，四十八小舵，还有一个巡教门，这是他的组织。这巡教门呢，就是管武林当中各门派纪律的，武林当中的纪律很严谨，组织结构也很严密。那么就在这个全国各地很大的城市里边都有英雄馆，这个英雄馆是干什么的？练武的地方。英雄馆有馆长啊，可以招揽学生，收学费，培养学员，但是他的主要工作是传递书信。因为那年头这个通讯不方便，怎么办呢？这个英雄馆里都有信鸽，比方说武林当中发生什么大事了，拿出信鸽的一放，这信鸽传到下一个英雄馆，下一个英雄馆继续往前传，哎，就传遍全国各英雄馆，通知各个练武术的武林当中发生了什么事儿，最后通报给总门长，它起到一个传信儿的作用。还有一个更主要的任务，就是贺号带花。你只要是正门正派，哎，我要贺号带花，我要到英雄馆这来，我请守正借银花。这个练武术的头上戴一朵花，守正借银花，那叫英雄带花不采花，采花不带花，英雄带花若采花，是必被乱刀杀。这个花倒不大，上边有八个字，孝悌忠信礼廉耻，就是戴上这朵花证明你是正人君子，证明你走的正行的端，三条大道走中间呢，你必须得在祖师爷画像前得起誓，哎，起誓，我不能做一些为非作歹的事情啊，不能调戏妇女，我要杀赃官除恶霸，除土豪劣绅，发完誓给你戴上这花，然后你呢就开始打趟拳脚，露几套绝技。 大伙有评委，根据你。

0: 这身功夫给你贺个号，比方神掌无敌啦，双锏无敌啦，哎，通天侠啦，飞天侠啦，是不是展翅金雕啦，就这个外号，神剑无敌玉麒麟啦，荒郊飘渡堕足升天啦，反正是根据你的这个本领吧给你起这个外号。这个必须得经过英雄馆。哦，雍亲王一听，那杭州有英雄馆吗？有啊，太有了。杭州这个英雄馆的馆长人送外号荒郊飘渡堕足升天，擒龙手，姓蓝，叫蓝超蓝不让。擒龙手啊。哦，好，那就把他调来啊，商量商量，合计合计，怎么给佟林贺个号。给佟林贺这个号，我呢亲自给张罗这件事儿。你看雍亲王给张罗，哎呦，这就赶紧有人呐跑到英雄馆禀报蓝超。这位蓝超啊，年纪50来岁，正宗武当派门人弟子，这杭州打擂他天天去，他不便出面。为什么呢？这边是北峡的人马，这边是东峡他们的人马，你说这两下人马互相厮杀，我这武当派，我英雄馆的馆长不好意思出面干涉，所以我也不能向着谁，是吧？我也不能袒护着谁，就暗中看热闹吧。不过看热闹可是看热闹，蓝超蓝不让可有两下子。英雄馆的馆长啊，他一看呢，这个杭州擂头一次，哎呦，第一次这个擂台上上了一位佟林佟海川，法禅来了。蓝超跟这个法禅的关系非常不错，他也知道法禅这个功夫非常之高，他怎么来的呢？啊，哎呦，上去坏了，让佟林给打了。哎呦，这个佟林可了不得，这是个后起之秀啊。他是谁的门人弟子啊？没听说过。哦，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结果第二次杭州擂，佟林双月分双剑。蓝超更是觉得佟林是个人才。那么今天正在这个厅里头喝的茶，琢磨杭州擂这事儿的时候，正琢磨佟林的时候，外边来人报镖局的，请他前往，要为佟林贺号戴花。
1: 朋友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传统评书《佟林传》。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传统评书《佟麟传》。
2: 杭州英雄馆的馆长荒家飘渡，跺足升天，擒龙手，拦朝拦不让，正在家坐着呢，外边来人找他说，镖局子请您过去一趟。谁呢？有镇中侠，有北侠，还有南侠。哦，蓝朝一想，这得去啊，都是朋友，他们怎么不到我英雄馆来呢？怎么让我去呢？正常的规矩是你练武的到这个本地了，你应该拜望英雄馆。但是蓝朝一想，别想这个，都是朋友是吧，也知道北侠和这个东侠和好了，两下的镖局子也改了名了，皆大欢喜，我去吧。来到镖局子，北侠哥还有东侠过来和蓝超见礼，然后就给雍亲王介绍。哎呦，蓝超一听啊，吓了一跳，怪不得让我上这儿来呢，整了半天雍亲王在这儿呢，这还了得。在下给您见礼了，趴地下磕头。赶紧起来，罗王馆长，本爵找你商量点事儿，您说吧。就是海川呐，你也知道，他想贺号带话，这佟麟也过来和这个蓝超已然见了礼了。说句良心话，蓝朝蓝不让对佟麟佟海川是发自内心出自肺腑的佩服。就这两次杭州内啊，佟麟这举动可了不得了。蓝朝是英雄馆的馆长啊，那无论是打上还是理论上啊，手法上那很到家的，人品更不用说，能当英雄馆的馆长，那个人品必须得第一位。你看雍亲王的靠山呐，佟麟的后班是雍亲王，人家雍亲王亲自给张罗贺号带话。蓝朝站起来了，说爷呀，说这事儿好办，这是我的分内之事，您是想大办呢还是小办？何谓大办？大办就是发绿林贴、英雄节，请八方英雄侠客聚会杭州城。如果要是小办呢，那明天咱们就到那儿办一下手续，佟麟就是噼里啪嚓演示一下，然后大伙就给起个外号就完了。祖师爷画像跟前一跪，手正金花请下来，哎，我们给他一戴上，这就完了。哪那么简单呐？雍亲王一挥手，这那太简单了，那必须得大点办，大办，而且还不能在英雄馆办，英雄馆的地方多小，找个大点的地方。栾超说那好办呐，找大点地方，咱们就北高峰呗，杭州北高峰灵隐寺，在那儿搭个台子。要想大办，大办呢，这个什么啊，怎么的？蓝朝一想，爷爷您说这大办不是那么简单呐，请四面八方的英雄啊，那得有费用。东侠也明白，北侠也明白啊，蓝馆长佟麟佟海川在杭州北高峰贺号带花的一切费用由我们镖局子拿，多少钱您说一句就完了。 哎，还没等说完呢，雍亲王一回首，你们拿什么呢？对不对？咱们自己花什么钱呢？我找个人花不就完了吗？来啊，哟，秃噜东过来了，雍亲王给写了封信，给谁呀？给杭州知府巴基斯啊，让巴基斯再拿5万两。嘿嘿，雍亲王把这杭州知府给讹了一下，这有了钱了，有了人了，有了事儿了。雍亲王问这个蓝超得多长时间，爷怎么的也得几天。为什么呢？一个是搭贺号台我们得联系地点，第二个得联系店家，来了不少人得有地方住啊，对不对？所以啊，这些准备工作是很重要的。算起来这个日子呢，那咱们就7月18还有这么几天。7月18日铜林贺号带花。好，那一切就你英雄馆安排吧。这蓝超然不让就走了，他这儿走了，这还有几天时间呢。铜林是大为感动啊。不过铜林私下里也跟雍亲王说呀，爷呀，咱把杭州这个事儿办完之后，我准备够奔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去抓这韩宝吴志广。雍亲王笑了，呵呵，海川，有本爵在，你掉不到地上。这两天呢，雍亲王紧着做工作，要说这雍亲王太有心计了。他和这些练武术的他们一来一往一结交，他有个心计，他知道，哎呀，父亲将来驾转瑶池，这个皇位谁来做？那个八王网络了一群武林高手，组织了一个团队，自己呀也得这么办。铜林，这就是我的左膀右臂呀。那么这些高来高去、低来低走、怒气飞腾的侠剑客，我要把他们利用好，将来这皇位那不就是我的吗？哎嘿，所以越想越高兴。他觉得铜林是实在太可靠了。那么这两天呢，雍亲王没干别的，跟南侠、北侠、东侠等人就大讲铜林的事情，说海川这个人我交定了。可是海川有官司，100天之内抓住韩宝吴志广，抓不住没事儿，本爵呢给他续日期。不过你们大伙都说了是吧，九宫山八卦连环谱这个地方是非常厉害的地方，铜林那个仇人韩宝吴志广就是九宫山八卦连环谱的人，所以咱们去抓这盗宝之贼嘛，我跟铜林去恐怕人单势孤。所以众位侠剑客，要如果有闲暇之日，是否陪本爵奔赴云南呢？大伙一听也张嘴说这话了，爷您放心吧，您是铜林的好朋友，我们能看着铜林遭罪吗？对不对？您就放心便是。如果铜林把杭州这事儿料理完毕之后，够奔九宫山八卦连环谱，我一定前往东峡。二侠更不用说啊，这一哗哗哗西的妈妈，好家伙，嘿嘿，当然离不了我了啊。如果海川上九宫山八卦连环谱，我必须得去。北侠可一想，人家都去，我能落后吗？另外海川对我有恩呐，那在台上双月分双剑可以说把我救下来了，所以北侠可一缕胡子，爷，如果到九宫山八卦连环谱抓盗宝之贼，我一定前往。南侠一看北侠去，梁天尊那怎么能剩下我一个老道啊？海川，我们好朋友，我怎

么能不去呢？你看看，这儿四侠客都要去，那天灵侠王峰、地灵侠黄峰，那还能说别的吗？爷说了去，大伙异口同音呢，都要去。好，那就等着佟林喝完号、戴完花，就够奔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可这两天也别削的，啊，也别这个闲子，怎么的？这个镖局子来俩客人，谁呢？一个是孟太多，一个是孟太长，一个是火神爷，一个是水神爷。这二位可是杭州的隐士，武林当中的大侠呀。这里边还不有个渊源吗？就是孟太多的女儿孟香女儿，那是走遍天下吴子兰圣手神偷孔秀孔春芳的未婚妻。所以孟太多来了，听说两家镖局子合了，化二合一，所以老哥俩出面来看望佟林、镇东侠等人来了。哎呦，这个场面是格外的热闹。然后这边就给引荐雍亲王孟太多、孟太长、水神爷、火神爷过来，赶紧给雍亲王见礼。雍亲王一听，怎么的？你女儿是孔秀的未婚妻，这好啊！海川，这个贺号带花，还有几天时间。本爵认为，把他们俩的婚事办了吧，咱们来个喜上加喜。嘿，雍亲王提出来了，要给这孔秀、孔春芳操办婚事。好啊，孟太多那是求之不得呀。好，偶呀，偶要成婚啊，是不是给偶爹去个信儿啊？他爹谁呀？他爹孔庙长啊，老老门的掌门呢。哎，好，英雄我来办这事儿，飞鸽传书通知孔庙长，这孔秀啊就要大办婚礼，雍亲王想给他大办，因为他看这孔秀孔春芳这孩子很有意思，雍亲王很喜欢孔秀。这么的啊，咱们呢先把孔秀的婚礼办了之后，然后呢海川北高峰灵隐寺贺号带花，然后就兵发云南抓盗宝二贼韩宝和之广。你说这安排的多好啊！啊，哎呦，该来的都来了，来了不少人呐。正日子那天呢，就是孔秀成婚那天呢，这个英雄馆的馆长蓝伯让来了，那个家长得到吧，孔秀的爹没来，孔秀的爹给回了个信儿，说我在道上呢，你们的该办怎么办就怎么办，我赶上就可以。所以这孔秀和孟香女两个人大拜花堂，披红挂绿，整个这镖局的双龙镖局，红毡铺道，两廊洞月，古月喧天呢、啊，嘿。一拜天地，二拜高堂。高堂孔秀他爹没来，那不怕。哎，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佟林、佟海川坐在这儿，那边上呢就是孟太多，啊，火神爷。夫妻对拜，入洞房。这就入洞房了，孔秀成家了。你说这多高兴事儿，而且这个。来的客人也太多了，武林当中有头有脸的来好几个。报，外边来了一位大脑袋小细脖来随礼来了，谁呀？人中怪无影啊！哎呦我的妈呀！听说孔秀孔春芳咋的呀？成婚呀？我爷呀！嘿，人中怪无影老头来了。大伙可知道这是崆峒派掌门弟子啊，老头别看长得小大舌头，他关键是辈分极高，这个南侠呀北侠过去还得叫叔得见礼。哎呦，你老人家好啊好啊。哎，这不姓啥吗？哎，孔庙长家也得结婚嘛，是不是要成婚？我跟庙长我们俩磕头拜把子。哎呀，这个所以孩子的婚事我不能不言呀，随点礼吧。
也说不上拿出点什么东西来，就放在那盘子里了，然后坐下了。他这个辈分就非常了不地了，他刚坐下，外边又进来一位，

出了小窟窿，拄这么一个打狗棒。啊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好啊，我来了，我来了！丐帮，大伙可知道啊？你别看武林当中有五大门派，但是这五大门派见到丐帮，你得尊重着点。怎么的？丐帮的门人弟子太多了，那天下这个丐帮门人弟子据说有10万余众。而且他各省都有分舵，你要把丐帮得罪了，他振臂呼，哗，排山倒海啊。这里边有个真事儿，有一年河南发大水，我们这位东夷夏茂胡的春秋穷仙赛范丹范统范老剑客，就找到了武林当中的大富豪画地无形隐匿侠甘雨甘凤池。这个武林当中啊，有个甘雨，就是《铜林传》后文书血滴子的创始人，血滴子的总头目甘雨甘凤池。这甘雨有个外号叫甘半城，甘百万。说怎么叫半城呢？就他住那地方，那城里边那一半的买卖全是人家的，全国各地粮号啊，这个钱庄、当铺，水旱码头开码头啊，茶馆子、戏园子，大小说1000多个，就这买卖，家里头有的是钱呢，家里头开钱庄，这家伙，有一年，河南发大水，哎呀。穷仙赛范丹范统老剑客就写了个2寸宽的纸条，就找到了孔妙长，就是孔秀他爹，说你拿我这纸条啊借钱，找甘雨甘凤池跟他借点，不多借，借50万两银子，能多给呢是更好，反正50万两银子是不能还了，多少丐帮有钱了能还我们再还，哎，你就是半给不给半借不借吧，就这么个意思，合了话，你要给了呢咱们就完事儿。干嘛呢？这钱我们准备到河南赈灾，你说这多新鲜啊，人家丐帮拿钱要赈灾，好家伙，结果这饭桶这2寸纸条就拿到了甘雨他们家了，画的无形隐匿侠甘雨甘凤池打开这纸条一看，呵呵呵，乐了，你这是借钱吗？这不生打硬要吗？啊，你这什么意思？这是河南发大水，上有官府，对吧？下有商不大假，你丐帮要饭的居然想赈灾，哎，你看这多意思啊，要饭的要往外发钱，发钱你自己发呀，你丐帮有的是钱呢，你大小分舵72舵呀，全国10万余众，你找到我没钱，妙长啊，来来来喝点酒，你看对事儿不对人嘛，是不是？来干，你回去给我传个话，我画地无形隐匿侠甘雨甘凤池是闯江湖练武术的，我做的是买卖，该行善我自己会行，用不着借你丐帮之手，多有得罪了，来干了，你再给我传个话，这酒有点喝潮了，别人怕这丐帮，我决然不怕，我跟他过去有梁子。孔妙长一听，好嘞，能原话往回说吗？那不找打架呢吗？孔妙长回来思前想后。

0: 见的东夷夏茂胡的春秋穷仙赛范丹饭桶饭老健康。哎呀，人家家也闹灾，人家不，你没说不借，说这两年呐，这不灾年嘛，等买卖缓过来的啊，等这生意好了，主动给你拉来。这话圆多好，饭桶一听，啊，乐了。庙长啊，你真会办事儿。啊、哦，怎么了？怎么了？你到那之后，他很客气地把你迎进大门，对不？
1: 啊、哦，对呀、啊。
0: 然后之后命大摆酒宴，他说要找几个他的朋友，你一拦，你说不用，对不？是啊。然后你们坐那儿，你们吃的什么你知道吗？你们吃了八菜一汤，后来又加了这么一道菜，是吧？你说你愿意吃黄豆，他告诉那厨房现给炒的，多搁了点盐面，你说有点咸，又多喝了口水，随后你们这个酒就开喝，左一杯右一杯，掌灯时分喝到后半夜，结果他有点要醉了。这最后他把这酒杯端起来，他说了这么番话，他说他没钱，他说他要救济百姓，他会用不着借丐帮之手。然后呢，他又喝了一杯酒，他说了，他说让你传个话，别人怕丐帮，没有他话就无影饮下甘雨甘凤池，不怕，原话吧，啊，是啊。然后你回来咋没传原话呢？我不怕你们俩和好吗？嗨，那意思怕你们俩打起来，这玩命吗？不得好，好，这事儿就算拉倒了。我不记恨他，坏了，坏了！哎呦，第二天呢，丐帮总舵飞鸽传书啊！再看甘雨他们家这买卖热闹了，要饭的排队，打的哈喇巴的，玩杀鸡子有拿鼓的啊，就跑到甘雨他们家这生意的门口，你这园子边上，人家有园子是吧，有粮号钱庄，全是要饭的，呼到门那儿，哎，就呼到门那儿，啪啪要饭，老爷给了吗？梆梆磕头，由早晨开始堵着门，这买卖根本做不了。哎，饭馆里头哗进去一帮啊，全是丐帮的，拿着瓢叮当叮当叮当在屋里头敲。然后人家有园子，园子里边说书唱戏的，是吧？好家伙，说书正在台上啪说书呢，呼家进了一堆丐帮的，噼里啪的给底下打杀了鸡子，跟说书的顶上了，对地在那儿。好家伙，整个这买卖半个多月，甘雨可受不了了。你这玩意儿提着刀去了，到那一看全是要饭的，你举起来能落得下去吗？对不对？到那戏园子一看，门口全是要饭的，屋里全是，观众一个也进不来，就这么闹着半个多月呀。传来话的，涨了80万两，拿出80万两银子摆平，丐帮再撤。那甘雨气的三煞神暴跳啊！你说找还找不着这人，东夷夏茂胡的春秋穷仙赛范丹饭桶老剑客，那不一般，你根本找不着他。你见着饭桶了吗？
1: 我没见着。
0: 你见着什么了？
1: 我见着饭锅了，他受了吗？
0: 这饭桶你出来！
1: 气得甘雨直叫唤呢，没有用，
0: 继续闹下去。后来宫廷记者家张九林出面给讲了个情，打了个折，拿出40万两。这一拿出来，哗，丐帮全撤，啊，影无踪了。哎呦，由那儿开始，化敌无形，隐一侠，甘雨甘凤池啊，就咬住这后槽牙，你等着饭桶，我逮着你，我就把你宰喽！咬着牙，哎，这回孔秀大婚

0: 饭桶来了。这饭桶一进来，大伙儿想，这不能得罪呀、啊，这谁要得罪这丐帮的饭桶，他得把你捅漏了。那格外热情，捧杯上座，给雍亲王介绍，你饭桶还真挺讲理啊，还真挺有身份，真挺有知识，真挺有水平，还真挺有范儿。丐帮见舵，从不下跪，跪而三起，砰砰砰，用这棍子点了三下。雍亲王也理解这个，明白人江湖有这规矩，丐而不皇贵嘛。立刻起来，好了，刚坐这儿，外头报，回禀，来了一位，人家说了，不是参加婚礼的了。这人叫画技无形演艺侠甘于甘凤池，听说饭桶在此，找他来算账来了。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1: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2: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3: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4: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5: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7: 各路诸侯的先锋官孙坚，他手下的军校由打井里捞上颗印来。孙坚不认识，他身边的将军程普这么一看，哎呀，说这玩意儿可了不得呀，这是皇帝的印信，是玉玺，您得到这个东西啊，您就有当皇帝的希望。哎呦，孙坚当时也乐懵了。我说程普啊，那我该怎么办呢？
8: 主公，我看咱不能在洛阳这儿待了，得想办法回奔江东。好，孙坚当时打定主意，明日我脱机不出。什么叫脱机不出？我说我有病了，我谁也不见，我只是跟袁绍悄悄说一声，我得回家养病，你看怎么样？程普一听此计甚妙，然后孙坚嘱咐打仗中的所有亲军小校，谁要是给我往外透露出一个字去，我是定斩不容。这些人一听是诺诺连声，谁敢往外泄露啊？哎，你还别说，有一个小校啊，他是袁绍的乡亲，他看孙坚这事儿做得不怎么样，怎么捡了东西衙门巧动不言语呀、啊、我给盟主袁绍送信儿去得了。他连夜跑进了袁绍的大营，就把这事儿跟盟主袁绍说了，当时把袁绍气得够呛。孙坚，这你可不对，好啊，你不是要找我来告假吗？我看你跟我怎么说。第二天孙坚果然来了，袁绍还像往常一样对他挺客气，在寝帐接待了孙坚。寝帐之中除袁绍，还有他两员大将，是颜良文丑佩剑而立。寒暄几句之后，孙坚就说了，盟主，近日我身体不爽，我想跟您请个假，回到江东暂且歇息几日，日后盟主有用我之处，您再给我一令，我是立刻就到，听从调遣。袁绍听得这会儿微然一笑，哈哈哈，孙将军身有贵恙，理应将息呀、啊、可是将军得的是什么病啊？这个孙将军，你自己要是说不出来，本初可以给你说出病源。盟主，那么您说我是什么病呢？你呀，害的是玉玺之症。孙坚听了这会儿，腾腾一下就站起来，当时这个脸就改了色了。盟主，这话从何说起呀？哈哈哈哈，孙将军，所谓玉玺之症，还不是从井内捞出来一个

女吗？不是这么回事吗？袁绍就把这话全都说了。孙坚一听，怪呀，时间这么短，他怎么知道的呢？自己一想，我可不能承认。盟主，你错怪我，我根本就没打捞过这样的宫女，我也没看见过这颗玉玺。袁绍听到这儿，轻轻摇了摇头。孙将军，你乃是诚实之人呢，不要在我的跟前扯谎了。玉玺乃是传国之宝啊，我们各路诸侯汇集一处来灭董卓，董卓从洛阳逃走了，我们大家辛辛苦苦的来到洛阳这儿不是容易，你见了这玉玺应该把它献到本初的跟前，让各位诸侯在一起商议商议，然后做出处置。你怎么能就这样藏起来，要把它带回江东呢？我劝孙将军赶快把宝印献出来吧。其实袁绍啊，也有私吞玉玺之心。孙坚明白袁绍这套，孙坚怎么肯把玉玺交出来呢？盟主啊，简直是岂有此理，这是凭空掉下来的冤枉，我真没看见。怎么，孙将军你还要个对质之人不成吗？什么叫对质之人？来呀，把那小校招来。功夫不大，那报信的小校乐呵呵的走进来了。怎么那么乐呵啊？他禀报完了这个消息之后，袁绍重赏他了。他进来一看，孙坚将军在这儿呢。这小校往后退了一步，袁绍告诉他，不要怕，你当着你家主公把这事儿给我详细说一说。小校刚这么一张嘴，可把孙坚气坏了。他一摁灯簧，苍啷，被宝剑就亮出来，要把这小校给杀了。袁绍袁本初嚓的一声也把剑亮了，袁绍身后边的燕良文丑都把宝剑拉出来了。孙坚也不是一个人来的，他带着程普、黄盖呢，两个人当时撤出防身的宝刀，刀剑出匣是寒光一片。袁绍急了，孙坚，你在我的大帐之中休得无礼，眼看这就要动手了，好多诸侯闻讯赶来了，纷纷解劝，这是为什么呢？怎么能闹到这一步了？袁绍说袁绍的理，孙坚说孙坚的理，孙坚是咬紧了牙关不承认。大家就问他，他们到底有没有这回事？绝对没有，我在列位诸侯跟前可以发誓。众诸侯这么一听，嗨，那就别起誓了。孙坚既然急成这样，跺脚捶胸的都要起誓，肯定是没这么回事儿。那大伙儿就劝。

又打大帐里把孙坚给拉出来了。孙坚气哼哼的回到了宅之后，带着程普、黄盖等几员将军，这么一合计，咱们还在这干嘛？走吧！当即拔营起寨，离开了洛阳。他这一走，无私有弊。袁绍一琢磨，肯定这玉玺他拿走了。当即袁绍就写下了一封书信，送往荆州，交给刘表。他让刘表在半路上截杀孙坚，把孙坚杀死，把玉玺夺回。这刘表啊，跟袁绍的感情很好，他特别听袁绍的话。孙坚的人马还没到呢，刘表就把阵势摆开了，重重设卡呀。孙坚一到是两下一场鏖战，这顿打呀，孙坚人马少啊，寡不敌众，差点叫人刘表给逮着。幸亏是程普、黄盖几位将军舍命相保，就那样还带了伤了呢，领着残兵败将败回了江东。孙坚这个脾气暴烈呀，他从来也没吃过这个亏啊，他越想越窝囊，非报这仇不可，多少人劝也劝不住他。终于他领着人马到荆州去了，谁成想到了荆州，仇没报成，中了人家刘表的埋伏了，孙坚死在刘表的手中。可怜这一代英雄啊，为了藏这么一颗玉玺，把命搭上。从此呢，孙刘两家结下了冤仇，这是后话了。那么当时在洛阳这会儿的这些诸侯呢，唉，这些诸侯更加离心离德了。他们看曹操去追董卓，叫董卓杀得大败，孙坚一气之下也走了，那有心眼的早就拔营起寨了。有几位诸侯还在这儿，可是粮草接济不上了。兖州刺史刘岱就找东郡太守乔瑁借粮，这乔瑁手里有粮，他不往外拿，他不借。刘岱一气之下把乔瑁给宰了，把他的粮草和军兵都收过来了，自相残杀，你说这不乱套了吗？最后都走了，连袁绍都拔营起寨了。董卓得到这消息之后哈哈大笑，他最怕的就是江东猛虎孙坚。孙坚这一死，他放心了。各家诸侯这一不战自散，呵呵呵，老夫从此无忧啊，什么我都不怕。他在长安更加骄横，是自领上父。他敢比江上姜子牙，这家伙的野心越来越大。其实你有那才学吗？人家姜子牙是大军事家呀，黄石之三廖，子牙之六韬嘛。黄石公就是张良他老师，上廖天文，下廖地理，中廖人和。子牙的六韬战术，文韬战、武韬战、龙韬战、虎韬战、犬韬战、豹韬战。就你董卓，身无半点德才，一身酸肉，满脑袋酱子，草包肚子，全是坏水，吃饱了总想当皇上，哪儿比得了人家吊民发罪、忠心保国的姜子牙呀？你别看他德才比不了，董卓这派头可不小。上朝坐着皇上的龙驹辇，下朝摆开皇上的銮驾，皇上那套执事啊，全归他了。而且文武大臣还都得在午门这儿迎送他。不但这个，老贼董卓还在离长安250里的地方修建了一座煤屋城。这个城的规模布局跟皇宫一模一样，抢来了民间美女800多人做他的宫娥才女，整天这煤屋城这儿是弦乐歌舞声不断，就那个粮食他存的吃20年都吃不完，金银珠宝堆积如山，比当年始皇修的阿房宫还有过之啊。这就

算老贼一座皇宫院了，朝里边文武大臣有什么事儿都得跑到梅屋来问他。老贼也经常在梅屋城这是欢宴文武啊。有一天他又大摆宴席，把满朝的文武大臣全都找来了，夜间在梅屋城这儿饮酒，主要让你看看梅屋的夜景，当然是有一番歌舞了。喝着喝着，老贼董卓就问这些大臣，列位大人，你们看老夫这座殿堂之中是不是灯光太暗了？文武大臣没敢言语，先说你自己说殿堂暗淡行，我们说你这黑暗无光那还了得，你这儿整天得光华四射，连你耳朵都得往外冒光那才行呢。这没言语，董卓一笑，列位大人有什么不好讲呢？既然觉得屋中灯光不亮，我可以给你们加上几支蜡烛，来呀，点亮起来。董卓一声令下，大臣们就看出去了几个武士，工分不大，绑来了20多人，把这些人拖在堂前，剥掉衣服，用布子么一包，然后浇上油就点起来了，这叫点人油蜡呀。哎呀，一片惨叫之声使人听着是毛发悚然呐！席间好多人惊吓得哒哒哒哒哒哒抖衣而站。董卓大笑，哈哈哈哈，列位大人你们看这多有意思，来来来，咱把这杯中酒干撩下去，还喝，这酒不得顺脊梁骨下去啊。你们不喝呀，董卓喝，他一扬脖子咕嘟一下把这杯酒就灌下去了。正在这时，腾腾一阵脚步声，吕布打外边进来，他走到董卓的身边，趴在他耳朵那儿嘀咕了几句。大臣们就看董卓那脸色一变，原来如此，好好好，我儿你且闪开。吕布往他身边一站，董卓挺身而起，列位大人，今日我看诸位大人对眼前的美酒佳肴不下，恐怕是菜不对口啊，来来来，我让我家孩儿奉先与大家献上一道菜。大伙儿都糊涂了，什么？董卓那意思是说酒也好菜也好你们怎么不吃啊？大概不对味儿吧，那没关系，我让我儿子吕布给你们做个菜尝尝。奇怪，吕布还会做菜吗？只见董卓把胡须这么一拢，儿啊，你亲手做来，谨遵父命。吕布苍啷的一下把宝剑亮出来，他抢步上前，就把席间坐着的三公之一司空张温大人劈手一把就给扯下了座位，拖出了殿堂。当时这些文武臣惊了一个目瞪口呆，功夫不大，只见由堂屋外腾腾腾跑进来两个小校，手里拖着个红漆盘子，上边盖着一块红布。这些文武大臣面面相观，这里一看不好，就觉得这个兆头不对。小校啪把这块红布这么一掀，盘子里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在场的文武当时喝得面如土色，派散魂消。有些人注目一看，感情这盘子里啊，盛的是司空大人张温的首级。这宴会厅啊，咔嚓的一下子，一点声响都没有了。正在

0: 欢欢乐乐的饮酒之际，忽然间端上颗脑袋来，这太煞风景了。如果杀一个一般小校啊，不至于有这么大的反响，那是司空啊，位列三公，官居一品呐、啊，怎么把老张温给杀了？在座的文武脸全都变了色了，心里头都打开了鼓了。这时董卓看了一看他的义子吕布，吕布看了看董卓，两个人相互点了一点头啊，是仰面大笑。特别是董卓呀，笑得十分开怀。李维大人不必吃惊，老儿张温私通反贼袁术，他们书信往来多次，昨日来信落在我儿奉先之手，嘿嘿，他想与袁术勾结一处，谋篡朝纲，为此我才将他人头砍下，与列位大人无关，咱们继续畅饮呐。我儿在。吕布往前这么一近身，啪，把头上雉尾这么一晃，呵，他那神气呀、啊、不次于董卓呀。整个这酒席宴前甭看别人了，就看他们这干父子就行了。不知父亲唤我哪旁使用，哼，叫的真让人肉麻，显得特别那么亲近。董卓一笑，行酒来，说你呀、啊、给大伙儿满满酒，孩儿遵命。说着吕布左手一掏雉鸡翎，啪，右手把酒壶就端起来了，挨桌满酒啊，那哪是满酒啊，这是示威呀、啊、温侯敬酒，你说你喝不喝吧？其实大伙儿这酒谁还喝得下去呀、啊？哎呦，比喝药都难受啊！举着那酒杯，十位之中有八位那手没有不哆嗦的。老贼董卓看了这个场面呢，他是更加得意，因为他自从专权以来，他就想把朝廷的这些股肱重臣都给收拾了，然后他好啊横行无阻哦。今儿个杀张温的目的就是为了杀一儆百，让那些官员们都看看，今后我董卓说出一句话去，必须是言听计从，说一不二，稍有差池违谬，张温就是你们的下场。文武心里头怎么能够不紧张？再看看老贼董卓和他这干儿子吕布这份神气，那个傲慢，哎呦，大家心里头别提多堵得慌了。看老贼坐的那是摇头晃脑的，比皇帝神气多了。他那干儿子吕布奉命行酒，哪是行酒啊，这明明挨桌走一走，是察言观色，看看呢各个桌上这些文武对杀了张温之后有什么不满意的表情。他带着把宝剑挨着桌出了，你说大家这酒还怎么喝呀？好不容易盼着这顿酒宴散了，众文武各归府地，大部分呢回到家里都把大被这么一蒙全睡了，这叫凹睡。在这些文武之中有一个人呢，他是怎么也睡不着啊，在他的书房之中坐立不安，唉声叹气。这位是谁呀、啊？ 此人官拜司徒，姓王明允。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元，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带过的，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4: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气味的博物馆。
7: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8: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9: 搬起来，里边请。
6: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3: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7: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8: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9: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8: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7: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8: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9: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8: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7: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10: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1: Be worthy of young。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3: 今天在酒席宴前，王允亲眼得见董卓与吕布狼狈为奸，为所欲为，居然就敢杀死了司空张温，这还了得了？就是皇帝要把张温给治个罪，也得宣布宣布他的罪名啊！就那么句话呀，说老儿张温私通反贼袁术，这是一派胡言。明明啊，这老贼董卓杀了张温是给我们看的。哎呀，董卓专权，横行无忌，按照老贼那所作所为啊，就把他碎尸万段，也解不了心头恨呐。但是老贼的势力太大了，尤其有他这义子吕布吕奉先为虎作伥，更难对付了。眼看着这汉室江山不是就要断送在老贼之手吗？哎呀，王允大人他怎么能够坐得住，怎么能睡得安呢？他越想这个心越乱，就打书房里出来了，慢慢的一点一点溜达到了这个后花园。他想借着今天晚上星月之光，在花园里赏赏月赏赏花，也就是说心里头痛快痛快吧。可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往日来的这花园里啊，心情还比较舒畅，看什么花啊，哎，还有那么点闲情逸致。今儿个呀，眼前开的都是什么花呀，王大人一律没看见，他就顺着这甬路往前溜达，来到牡丹亭前，王允站在这儿仰面望天，轻轻叹了一口气呀，唉，自己官拜司徒，这七尺之躯生于天地间，居然不能为国报效，尚不能尽忠辅君，下不能 是梨树安乐，有何面目活在世上？眼前的宁臣董卓就瞪眼除不了，瞅着他这么为非作乱，这王允心里滚油煎肠相似，不由自主的这眼泪淌下来了。忽然间呢，他听远处花丛中好像有点动静，嗯，王允手捻胡须一回头，只见这花丛中有一股缕缕青烟渺渺升空，嗯，这谁在这儿焚香啊？王允几步走过来了，他注目这么一看，有一个女子正在那儿磕头祷告。哦，原来是她呀。谁呀？这女子啊，是王允司徒府中的一个歌妓，她叫貂蝉。此女自幼入德府来，是善习歌舞，死技双家，聪明过人呢。王允待貂蝉如亲生之女。嗯，不知貂蝉今夜为何在此焚香祷告？莫非说人大心大，有什么隐中私情？王允想到这儿，这句话脱口而出说出来了，把貂蝉给吓了一跳。貂蝉赶忙起身过来给大人施礼，妾身我并无私情。哦，那你为何一个人在此银夜焚香？貂蝉听得这会儿掉泪了，说我貂蝉承蒙大人恩养成人，优礼相待，虽分身碎骨也难报万一。近来我见大人双眉紧锁，必是为国家大事忧心，貂蝉又不敢动问，今夜见大人行坐不安，我特地在此主告上苍为大人解忧，不想被您相遇。大人如有用貂蝉之处，貂蝉万死不辞。哎呀，司徒王允一想，这可真是万万也没想到，能救汉室江山的却是这么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貂蝉，你随我来。他拉起貂蝉了就走，把貂蝉带到了书房。王允回首将门关上，立刻双膝跪倒，可把貂蝉吓坏了。大人给他下跪了，这怎么得了啊？貂蝉赶忙就跪下，大人有话只管请讲当面，奴婢我怎么能受得了大人您的大礼呢？嗨，貂蝉呐，我并非拜的是你，我拜的是汉室江山。说着他们互相搀扶起来，王允这才把心腹话说了，说董卓专权横行霸道，为所欲为，他杀害了多少忠良，我今天想把董贼给除掉。满朝文武所惧者并非是董卓，而是吕布，我观此二人都是酒色之徒，我想用以连环计，先把你许嫁给吕布，然后再把你嫁与董卓，你在其中周旋，使他父子反面，翻了脸，让吕布杀死老贼董卓，汉室可救。不知貂蝉意下如何？貂蝉听到这儿，又给王允施了一礼：“大人，奴婢我愿按计而行，只要能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大人就是把我貂蝉碎尸万段，我也绝无怨言。”王允一听十分高兴，他让貂蝉去歇息，自己赶忙找来了良工巧匠，连夜打制了一顶束发金冠，在这金冠的正居中镶嵌了一颗避火珠，然后派人把这金冠就送给吕布，可把吕布给乐坏了。 他没看见过这么好看的金冠，尤其是上边那颗珍珠珠光四射，太招人喜欢了。把吕布高兴的一会儿戴上一会儿摘下来，摘下来又戴上，我得好好谢谢司徒啊。在朝中一见司徒的面，他就感谢了一番。王司徒一笑，温侯，一顶小小金冠何足挂齿啊。不过那颗珍珠我倒要说一说，那颗珠子不是我的，是我女儿的，她珍藏了几年了，是她亲手把这颗明珠嵌到金冠上送与温侯。哦，吕布大吃了一惊，令爱怎么能够给我亲手嵌一颗明珠呢？因为我女儿非常敬慕将军。哎呀呀，如此说来，我奉先当上府亲自去拜谢千金，温侯能赏光到我府下，王允府地一定是四壁生辉。我立刻前往，哎呀呀，王允奉陪，这倒痛快。王司徒就把吕布给陪到府里来了，给让到了待客厅，先献茶后备酒。吕布有点受宠若惊了，他问王允呢，大人，吕布不过是相府一将啊，大人您是国家的重臣，如何这样错敬于我呢？你干什么这么恭敬我呀？王允一听此言差矣，将军呐、我王允在朝中为官，多多依赖将军，这是一。其二呢，我纵观天下英雄，没有几个。如果真正的盖世英雄，我看只有文侯你。我所以恭敬将军，我不是敬将军之职，我不是恭敬你这职务呢，而是敬将军之才呀、你的本领太大了。嘿嘿嘿嘿嘿，说的吕布乐的驾云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吕布有点着急了，我来干嘛来了？我是上府地来谢您的小姐来了。其实谢是好听，吕布就想看看这姑娘长得怎么样。她既然能把这颗珍珠嵌到我这帽子上，镶嵌的那么好，这人长得一定错不了。他那焦躁的心情啊，王司徒看出来了，他没立即吩咐丫鬟去请小姐，干嘛呀？诚心绷着点儿，又喝了几杯酒，司徒这才吩咐请小姐出堂来见一见温侯将军。去了两个丫鬟，工夫不大，只听一阵击碎之声。击碎之声就是女子那木底鞋踩在砖地上发出来的那种声音，紧跟着连笼这么一挑，由外边进来了一个女子。哎呀，当时温侯吕布那两个眼睛唰的一下子就直了，他没看见过，他都不知道这女子怎么进来的，是驾着云来的，还是从地里生出来的，还是由打门外走进来的呢？为什么吕布能这样呢？这女子长得太美了，只见她乌云巧挽，峨眉细长，一点朱唇，两行碎玉，面如梨花，指不轻盈，柳腰花体，秋波送情，衣飞彩凤，环佩玲珑。哎呀，这是嫦娥呀，还是玉女呀？这时候王司徒给他倒酒，吕布都不知道了。司徒一看貂蝉来了，赶快给他引荐，儿啊，这就是你久慕大名的吕温侯吕布将军，赶快过去见过。貂蝉上前给吕布施了一礼，哎呀，吕布赶忙站起来了，是深深的还了一揖呀。还礼之后，他又给貂蝉施了个礼， 这叫礼多人不怪，不是感谢小姐赠官之情。金官是小，珍珠为贵，是您亲手把那珠子给我嵌在金官上的，我今天是特地来给小姐道谢。他说话的时候，那两个眼睛根本就没离开貂蝉那张脸，一个劲儿在那脸上来回转悠。王司徒让貂蝉坐在那儿陪着吕布喝几杯，

在这儿，这也不方便。奉贤告辞，改日再来拜望大人。他嘴里这么说呀，可坐在这儿根本没动地方，他不想走啊。王允也知道他这句话是假的。哎，温侯怎么能走呢？下官少陪片刻，有我女儿貂蝉在这儿陪着您，不是一样吗？貂蝉也想离开这儿，王允一看，你可不能走，温侯与我是通家之好啊，你要在这儿陪着温侯少坐一会儿。说完之后，王允出去了，这倒方便了。吕布把椅子又往前挪了挪，眼看他和貂蝉呐就要肩挨肩绑靠绑了。啊，小姐，我倒要贸然动问一句，不知小姐青春几何？我18岁。哦，可曾婚配？尚未婚配。哎，吕布觉得奇怪了，他心想，你父亲官拜司徒，位列三公，你又长得这么好，那怎么连个婆家还没有呢？他这个疑惑呀，貂蝉看出来了。实不瞒将军，奴有三不嫁。哦，吕布一听精神一振，我倒要听听这小姐怎么个三不嫁。不是盖世英雄我不嫁，人才不出众我不嫁，绝路不高我不嫁。哎呀呀，小姐，吕布在虎牢关前力战三英，可谓天下英雄也，人称人中吕布，品貌可谓出众，拜爵封侯，职位可算不低呀。不知小姐意下如何？你挑的这三样我都占了，嫁给我不行吗？就这么个意思。吕布说着，他绕过桌案，一撩战袍，跪在地上。貂蝉一看，赶忙过来让他起来，他顺手一拉貂蝉，那意思你也得跪这儿啊，一是我在你面前明明心，我是非你不娶呀，二是咱们借着这机会就把天地拜了就得了。貂蝉刚跪下，司徒打外边进来了。王司徒根本没去会客，就在外屋那儿听着呢。他一琢磨是火候了，挑帘子进来一看，哎呦，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俩人全在地上跪着呀？把貂蝉臊坏了，急忙站起来，转身就回了他的绣房了。吕布也怪不好意思的，王司徒微微一笑，哈哈哈，哦，我看出来，温侯有爱此女之心，那我愿将小女许配温侯。吕布一听，当即跪倒磕头，谢过岳父大人，我立刻派花轿前来迎亲。哎，特急了，明日如何？明日也早，那就后天吧。哎呀呀，这又何必呢？过个三五日，我选择一个吉日良辰，将小女送过府去也就是了。多谢了，他又磕了个头啊。吕布这酒也喝不下去了，他望着貂蝉去的方向，直瞪瞪的双睛看了半天，别再看了，走吧。出门上马，上了赤兔，他又下来了。怎么回事？骑到了，都把他乐懵了。吕布走了之后，王允心里也很高兴，貂蝉这戏演得不错呀。第二天一早，在早朝，王允见着董卓了。他走到董卓的跟前，说：“相国呀，卑职想把您请到我的府中小叙片刻，我有心腹之言要对相国您讲。”哦，董卓一听，好啊，这王司徒这人跟别人不一样，

0: 他对谁也不巴结，董卓就这么大的权势，他总是敬鬼神而远之。董卓挺恨他，总想找个茬口治治他，甚至把他杀了，还没抓住这茬。现在一听说王允请他有心腹话对自己说，董卓明白了，这是我在酒席筵前杀了张温，把王司徒给镇住了，嘿，说明我这杀鸡给猴看呢，做对了。呵呵呵，司徒大人过谦，老夫今日晚间就过府求教，多谢相国赏光。王允急忙回来了，他把早就准备好了的那间锦阁又重新收拾了一下，挂好了幔帐，挂起了彩灯，立好隔扇，铺上了红毡。等董卓一到，王允是朝服相迎，这套衣裳只能是大贺的日子才能穿的，今儿他把它穿上了，迎出府门，然后把老贼带来的500铁甲军安排好了，就把董卓请入了锦阁，随后一摆手把两边的人打发下去。王允就跟他说了，老相国呀，我们现在就盼着您呢早日登上大宝，面南背北，登基坐殿，此乃上合天意，下顺人心呐。
1: 哎，司徒，老夫才浅得微，
0: 相国恩德布于四海，是人人称颂啊！啊，来摆酒。当时吩咐摆酒，等酒宴摆上来，老董卓一看，
1: 司徒大人，如果老夫真的登基称帝那一天，我必封你为开国元勋。
0: 王允站起来，是三拜九叩，向董卓施了君臣大礼，这酒就开始喝起来了。随后歌舞上来，貂蝉出来这一唱一跳，董卓当时就晕了。他目不转睛地瞅着貂蝉呢，他心想，我手底下几千个歌姬也没有这么一个漂亮的人呢。他赶忙把貂蝉给叫到了跟前，王允吩咐让貂蝉给相国满酒。
1: 此女多大年纪？
0: 18岁。
1: 哦，真是闪意双绝。
0: 看来相国您很喜欢此女，我就把她送与相国吧。
1: 多谢大人。
0: 董卓站起来给王允做了个揖，他立刻吩咐回府。王允让貂蝉到后面去收拾打扮，呼花枝招展的，貂蝉从里边出来，有人搀扶着上了车走了。第二天还没等王允吃早饭呢，吕布找来了，气势汹汹闯进司徒府，干什么呀？找王允算账。
2: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4: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4: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6: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7: Be worthy of young。
8: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9: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8: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9: 你长没长脑子吗？
8: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9: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0: 孩子是一张白纸， 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待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右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立体声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赛。两年后，他就进入这个领域，成为一名赛道设计师。
1: 赛道设计呢，应该说是一个很小众的领域哈，在当年，那么全世界的赛道设计师只有三位。
0: 在 F1 赛场上，车手是绝对的主角，而赛道在承托着他们的风驰电掣。
1: 在赛道上，任何的一个0.001秒，它的运动姿态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要从它这个每千分之一秒要预测到它下千分之一秒的运动态势，才能保障车手我们的车辆在这种极限状态下能够在这个安全的范围内。
0: 她是迄今为止全球唯一一位 F1 赛道女性设计师，带领团队已经设计各种类型的赛道200多条，创造了40多个中国第一和世界第一。全球顶级赛道设计师姚启明打破 F1 玻璃天花板。当地时间5月24号，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也就是 F1， 结束了加拿大站的比赛。6月初 F1 将移师欧洲，开始摩纳哥站和巴塞罗那站的角逐。今年的 F1 赛季一共有22站比赛，其中3月13号到15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的中国大奖赛是今年的第二站。今年也是 F1 中国站赛事举办22年。20多年来，巴里切罗、舒马赫、阿隆索、汉密尔顿、维斯塔潘这些叱咤 F1 赛道的风云人物都曾登顶中国大奖赛。但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新闻故事的主角不是 F1 赛道上风驰电掣的车手，而是 F1 赛道设计师。如果您看过 F1 比赛，那您是否留意过他的赛道？F1 赛道是一个专用封闭式的环形比赛场地，由国际汽车运动联合会，也就是国际汽联统一管理。赛道需要符合严格的国际标准，比如赛道每圈的长度为3000到7000米，赛道两旁铺设开阔的草地或沙地。此外，赛道不应有过多过长的直道，目的在于限制车速，以免发生危险。因此 F1 的弯道就很多，但弯道的设计要求非常之高。应该说 F1 赛道设计师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职业，小到全世界只有区区12个人能从事这份工作。这12人中的一位来自中国，他叫姚启明，也是全球迄今为止唯一一位 F1 女赛道设计师。
1: 他的速度可以到300公里每小时，在赛道上任何的一个0.001秒，它的运动姿态都是不一样的。赛道设计呢，应该说是一个很小众的领域啊。专业的这个赛道一般是有几千张图纸的，甚至要上万张图纸。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把速度推到极致的同时，还要守护住安全的防线。我们把一件事情可以做到极致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不可替代的那个人。
0: 姚启明现任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他与 F1 的缘分要从2003年讲起。2003年夏天，姚启明从沈阳建筑大学道桥专业研究生毕业，来到上海工作。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什么是 F1。
1: 2003年，我刚刚来到上海工作，我们办公室都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叫 F1， 也是一种好奇心，我就去查了一下到底什么是 F1。 一查的时候，我记得还是那个以前的很古老的显示器，从里边扑面而来的就是 F1 飞驰电掣的那种声音，就让我真的是隔着屏幕就感受到了那种冲击到灵魂的速度和激情，我觉得特别的酷。赛道设计呢，应该说是一个很小众的领域哈，在当年，那么全世界的赛道设计师只有3位。
0: 姚启明出生之前，他的父亲经历了一场严重车祸，这场车祸成为全家人多年挥之不去的梦魇。从懂事开始，姚启明就在想，如果马路上没有车祸该多好。他回忆，当他第一次在电脑上看到风驰电掣的 F1 时，他想到了儿时不断萦绕的那个念头，安全的马路。 这粒深埋心底的安全种子，在日后与 F1 极限速度的碰撞中融合成了姚启明的设计风格。姚启明到上海工作的第二年，2004年 F1 正式登陆中国。当年9月， F1 中国大奖赛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正赛吸引了15万人次观赛，创下当时中国单项赛事单日现场观众人数最多纪录。赛事3天共有超过26万人次观赛，成为中国汽车运动的一大盛事。F1 中国大奖赛成为催化剂。姚启明决定放弃攻读博士的计划，他担任了上海国际汽车街道赛 DTM 总设计师，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主持汽车赛道设计的中国本土设计师。
1: 我真正的从头到�尾完成了一个100%自主知识产权的赛道设计，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觉得在这个领域我们是可以走下去的。
0: 有了这一次的成功尝试，姚启明的 F1 赛道设计由此拉开帷幕。 F1 是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汽车赛事，能让赛车以每小时超300公里的速度飞驰的赛道，可绝非一般的柏油马路。姚启明言简意赅地表示，让车辆性能发挥到极致，让车手水平发挥到极限的赛道就是 F1 赛道。
1: 赛道大家都觉得赛道就是一条路，但其实呢，赛道是和我们的城市道路、高速公路完全不同的一条路，因为它需要让车辆的性能发挥到极致，让车手的水平发挥到极限。这条路其实也代表了我们道路里头的最最前沿的技术。赛车它的速度可以到300公里每小时，在赛道上任何的一个0.001秒，它的运动姿态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要从它这个每1/1秒要预测到它下1/1秒的运动态势，才能保障车手，我们的车辆在这种极限状态下能够在这个安全的范围内。赛道就是在下边默默无闻承托着这一切了。
0: 有了赛道， F1 比赛才能进行。姚启明将 F1 赛道设计形容为在大地上做一个巨型雕塑，但这个雕塑又是一个极限场景的试验场，它要将精度控制到1毫米。
1: 我们的工作就是在大地上做了一幅巨幅的雕塑，要把这个车辆的性能能够在上面能够把它展示出来，它就需要每一个细节。赛道呢，基本上占地像 F1 都是要在3000亩地左右，它的直线基本上是在1公里到1.5公里，或者说1公里到2公里之间。那在这种尺度下，我们要做到1毫米，就是1/1000。
0: F1 赛道上极速竞技，因为车速太快，有报道说车手的颈部肌肉重量可以达到普通人的3倍。中国车手周冠宇曾形容过车手在比赛过程当中极限受压的感觉，他是这样说的， F1 比赛转弯时施加给车手脖子的力量非常大，头上的压迫感就像在上面加了20公斤铁片，人很容易出现失重的情况。如果是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基本在过1号弯的时候就会直接失去意识。F1 赛车的每一次直线加速都是机械与动力的极致交锋，而弯道处那更是整场比赛最惊心动魄的博弈。
1: 弯度和这个弧度呢，都是为了让车手能够把速度再推到更加极致的，哪怕只有那么0.01秒。比如说这个坡度，如果是3.751还是2.678，就是这些坡度都是在瞬间中都是在变化的，因为它一个弧度会决定它下一次出弯的时候，它会冲到哪儿。出弯的时候，这个弧度不合适，可能就会撞墙。所以这一点点的这一个弧度，其实到缓冲区影响的可能是几十米。
0: F1 赛道上所有的弧度、角度和坡度设计，都是为了让车手在物理的边界条件下把车辆性能推到极致。但作为赛道设计师，把速度推到极致只是完成了工作的一半，另外的一半则是要守住安全的防线。一旦没有了安全，速度再快也没有任何意义。姚启明说，赛道的安全性体现在很多细节中。
2: 赛道上面实际上是有很多很多的细节，嗯，这里边的每一个细节其实都是要在做平衡，我们要找的是最极端的状态和可能发生的各种意外。刚开始的时候是挺难的，但是现在我们越来越明白了一个道理，速度和安全它就是天平，天平的两边，这个加了砝码，那个也要同等的往上加。我觉得追求速度的极致是人类共同的目标，但是安全是我们的底线，这个一旦没有了安全，速度再快也没有意义了，嗯，所以我们要做的这个工作就是要把速度推到极致的同时，还要守护住安全的这个老防线。
0: F1 诞生于1950年，历史上曾发生过多起安全事故。1994年5月，巴西著名车手埃尔顿·塞纳在圣马力诺大奖赛的伊莫拉赛道上，赛车撞上混凝土护栏，不幸丧生。经过数十年赛车性能和赛道设计的改进，如今 F1 已经成为全球最安全的赛车运动之一。赛道更安全，意味着赛道设计者要考虑的更周全，工作更细致。一条专业 F1 赛道要把图纸1:1复刻到现实，中间需要大量的沟通和协调。姚启明这样解释，高速公路上跑3公里都没有一个转弯，一条 F1 赛道要转10几个不同的弯，上下20几个坡，左右横坡变化几十次，这些不仅要科学的融合在一起，还需要丝滑的过渡，施工难度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严谨细致是必备的职业素养，也是女性设计师的优势之一。
2: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作为设计行业的人，最不愿干的一件事情就是返工嘛。但是我们随时还可能推翻，早年那是完全靠手工来绘图的时候，那是真的是很多工作在归零了。因为只要我去现场看了这个地质条件，或者说在这块还有一些问题可以解决，那么我就会把这个前面做的工作再去做优化。比如说我们的平潭国际赛车场，它整个都是那个在海滩上的，是填海出来的这片地，我们在上面要打大量的这个要做真空雨压，直到今天我们已经几乎吧，就是每天都在解决不同的问题，然后每天也都会遇到新的问题。
0: 在同事眼中，姚启明是个极其严谨细致的人，他对自己和团队有一个特殊的要求，工作状态非必要不可以使用也许、大概、差不多、可能等模糊词汇。从20多年前初入 F1 到如今成为全球最顶尖的赛道设计师，姚启明的感受是，这其中的变化太大了，对设计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2: 这背后的变化我觉得太多元了。过去的赛道是服务于赛车的，每一年呢这个赛车的性能参数都会变，那么我们的新设计的赛道就要去满足这些要求。今天的赛道不止于赛车，因为它要承载着自动驾驶最极端状态下的各种工况的实验的研究。我们的汽车工业也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方面，那么对我们的赛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有一个词叫自我革新，不仅是要革自己技术上的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最怕的就是这条赛道有我上一条赛道的影子。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努力地做到大家不知道这个赛道是我设计的。
0: 2026年 F1 赛季迎来了10多年来最大的规则变革，涉及车身轻量化、空气动力学重构、主动式空气系统引入等核心调整。姚启明认为，F1 规则变革不仅体现在赛车的物理形态与动力逻辑上，也是在极致性能与可持续未来之间去探寻新的平衡点，对赛道的线性设计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全世界范围内，赛车运动以男性爱好者居多，赛车设计也大体相同。以前 F1 赛道设计师是清一色的男性，如今姚启明打破了这个玻璃天花板。从业20多年来，姚启明始终要求自己，每一条新赛道必须超越前一条， 如今他带领团队已经规划设计了各种类型的赛道200多条，创造了40多个中国第一和世界第一。
2: 苦呢，确实是挺苦的。这个行业其实过去没有女性，现在全球12位赛道设计师中，我是全球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性赛道设计师。我从来没有关注过性别，喜欢挑战别人没做过的事。我只要我想做的事，我就一定会做的。我们做的工作是一个探索性的，没有规范，没有标准，一旦是非标定制，人人都可以提出意见。在这种时候，淡定从容，就是果断敏捷，这些都非常的重要。这些看似好像是男性身上的特点，但是这是我们工作的基本素养。
0: 姚启明表示，赛道设计师要有一个超强大脑，在设计过程中通过缜密运算综合考量，最终拿出一个最正确的设计方案。他就说，同事们经常开玩笑，他们都说我的大脑是一个超强运算的大脑，我的记忆力是非常好的，只要是我见过的听过的，那基本上我就不会忘，于是灵感就会瞬间蹦出来。2019年，姚启明出版了《汽车运动百年史话》，这是中国第一部世界汽车运动历史科普书籍。书中展现了世界汽车运动的百年发展历程。从事 F1 赛道设计20多年，当被问到在全世界众多赛道中哪一条是姚启明最喜欢的，他的回答是：
2: 哎呀，我自从写了《汽车百年史话》这本书之后，我把全世界的赛道，包括 F1 的赛道，都狠狠地研究了一遍。其实每个赛道每个赛道特点，我觉得这个除了硬件之外，其实有很重要的就是大自然赋予了他们什么。我是一个设计师，我们希望赛道和大自然能够非常好的融合在一起。我现在设计的这些赛道基本上是这个地方如果不建赛道基本也干不了别的。那赛道是成为最优选的时候，我们才会在这个地方建一个赛车场。
0: 姚启明身上的标签是赛道设计师，但目前赛道设计几乎成了他的副业。
2: 赛道设计只占了我应该说1/3的工作吧，我把大量的时间用在了把这个赛道设计领域的这些前沿的技术成果应用到我们的智慧交通安全出行领域，想让赛道变成民用车研发的实验场。我是在全球率先开展了把赛道设计领域的科研成果应用在智慧交通安全驾驶领域，我让我们的车开得更安全，我让我们的道路更安全，这是这个时代以及未来的百年的大命题，要比汽车刚出现的时候还要难。
0: 在智慧交通出行这个赛道上，姚启明同样把道路安全视为极致目标。2025年，姚启明当选中国建造匠心年度人物。工匠精神在不同时代有不同注脚，对姚启明而言，工匠精神不仅是执着专注、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还要有改变一个行业的梦想。
2: 在生产线上不断地去重复一个工作，一直做到极致，就是这是大家过去对工匠的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工匠精神，它一定要拥抱我们这个时代，用老手艺去操控新科技。对我而言呢，这个工匠精神就是不仅要做到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还要有改变一个行业的梦想。作为一名被国家选术出来的大国工匠，我们身上的责任就是要把自己曾经研究的那些非常高精尖的这个技术和技能应用到更广泛的民生领域，汇集到更多的这个老百姓。赛道设计只是个代表哈，就是其实国家在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会有很多像赛道设计这样的工作，要能够敢于做一个领跑者，才能够在这条路上，尤其是在新质生产力的行业内，可以走得更远。
0: 作为一个与赛车和赛道打交道20多年的设计师，姚启明自己开车的风格是什么样呢？是不是开慢车就一定安全呢？本段节目最后，我们听听姚启明怎么说。
2: 我属于该激进的时候就。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于6月1日启程访问美国。蓝营人士表示，郑丽文访美最重要的核心仍然是台海和平及台湾人民未来福祉。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表示，民进党在台湾长期执政带来长期腐败，民进党不负责任的台独主张、两国论把两岸逼向危险境地。他表示，国民党要搭起两岸和平桥梁，台湾人民不要战争，要和平。
2: 2028年，我们一定要下架民进党，迎来和平跟无可限量的繁荣。
1: 据报道，郑丽文此次访美核心主轴定调为和平，旨在向美方政界、智库与学界完整论述国民党立场。国民党主席特别顾问李德伟表示，郑丽文此次赴美希望透过沟通与交流，寻求对台海稳定有利的发展方向。
3: 郑丽文主席访美其实当然有一个很大的重点，还是在于台海的和平。
1: 台湾联合新闻网刊文指出，郑丽文此次访美非常重要，有助于破除民进党长期在美方面前刻意抹黑设定的国民党形象。岛内各界纷纷表示，期待郑丽文清楚传达和平讯息。据台媒报道，陈水扁被控涉嫌洗钱罪，多年来案件历经多次审理，发回更审。此案最终以追诉时效届满为由，裁定全案免诉。此事在岛内引发强烈批评。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陈水扁案件于2015年正式起诉，但因陈水扁健康因素，于审理初期即裁定停止审判，导致案件长期停摆。岛内网民质疑称，放着让案件过期而免其刑，真无奈也真无耻。蓝营人士表示，开此先例对于台湾的司法是很大的伤害。
4: 他应该服的刑责还没有服完，可是保外就医了10年时间，不就是有点上下交相贼吗？好像大家各自掩护、各自处理，到最后时间过了，那应该要做公平审判的部分没有公平审判。
1: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第八届两岸融合发展论坛在福建省泉州市举办，两岸学者嘉宾近90人参加论坛，围绕新形势下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高质量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行研讨。近日，以“品光影台湾，由魅力雅安”为主题的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台湾电影展在四川省雅安市举行。活动期间，雅安展映7部优质台湾影片，共计14场放映场次。两岸电影人以光影为媒介，通过系列脍炙人口的影片，架起一座电影文化交流之桥。郑丽文率团访美，重点聚焦和平，绿营及侧翼大肆污蔑，引发舆论争议。台媒称，国民党为和平奔走，民进党当局却一再升高两岸紧张对抗。赖当局究竟使出哪些手段？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启程访美，岛内有何忠告？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6月1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启程访美，国民党方面表示，此次访美的主轴是和平。然而民进党当局却一再阻挠，并且持续升高两岸紧张对抗，引发舆论批评。郑丽文此行引发怎样的讨论呢？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 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郑立文开启访美行程，首先我们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立文6月1号至16号率团访美。国民党国际事务部主任表示，此次访美的核心主轴定调为和平，旨在向美方政界、智库与学界完整论述国民党的立场。有台湾媒体人认为，郑立文此行有助于破除民进党长期在美方面前对国民党形象的刻意抹黑。台媒呢特别提到，郑立文一行呢预计会在6月9号抵达华盛顿。此次的主要随行人员有谁？
5: 我想现在台湾呢还有一些人呢活在旧思维里边，说郑立文呢到美国去是要去向美国解释或者是所谓面试，但其实呢郑立文是不卑不亢。他已经表达了他要以正能量去融化美国，何况现在呢美国对台湾的这个思维已经产生很大的变化。那么此时美国在台协会以及美国国会还有相关的智库，当然也就跟着特朗普的思维转变要去调整他们既定的一些想法。加上赖清德啊，现在明显在岛内的支持度无法过半，国民党很有机会呢会重返执政。所以与其说呢是郑立文呢去拜托美国支持，不如说呢是美国也是主动的想要知道国民党这位新主席的想法，要重新认识国民党未来可能的新走向，以及台湾社会占到呢至少是60%啊这个不满民进党的民意到底是怎么想的。同时我们也看到郑立文这次很精准的带了袁建生来同行。当连战首次访问大陆之后啊，负责代表国民党向美方来简报连战访陆行的重点以及主张的就是袁建生。那么在马英九上台之后，袁建生呢又担任台湾当局的驻美代表，在美国累积了丰厚的人脉，能够替郑立文联络好啊应该要去重点访问的对象。此外，这次郑立文呢特别安排了到哈佛大学演讲，而邀请郑立文的人呢正是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的知名学者艾里森。郑立文在访美前就接受美国媒体访问，强调美国必须走出修昔底德陷阱，抛弃过时的冷战围堵的观念，让第一岛链变成和平繁荣之链，而不是呢让中美非得对撞不可的战争锁链。
1: 所以这一次他的出访呢，国民党方面也是强调主轴就是和平二字。所以您认为他是否能够把岛内的这份主流民意传达给美方呢？
6: 我认为呢，郑立文此次的访美，它的意义是包括多个层面的，需要放在呢目前就是两岸局势以及整个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之下来理解。首先呢，这是国民党的一次两岸路线的主动出击，因为我们都知道，郑立文之前不久之前他刚刚访问了大陆，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他现在又转身去美国访问啊，向美国来说明国民党的两岸路线。那么这个先大陆后美国的这个次序本身就是很有战略逻辑的。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先推动两岸之间的对话，然后呢再向美方阐明这个和平路线是有效的，能够维护台海的稳定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郑立文的访美呢也是国民党对美国进行的一次重要的，我们把它叫认知沟通啊。因为过去这几年呢，民进党不断地向美方施加或者向美方传播一种叙事，就是说好像只有民进党能够代表台湾啊，只有这个强化对抗呀、扩大军备啊才是所谓的正确的路线。但实际上呢，这岛内并不是只有这种声音，还有很多其他的声音，对吧？那么郑立文呢，他这次就像您提到的，他以这个和平为主轴去访美，实际上呢就是想要向美方说明台湾岛内呢也有希望这种缓和冲突，想要这种避免战争促进交流这样的力量和声音的存在。那么我相信在这个意义上呢，郑立文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台湾的主流民意传达给美方。所以呢最后我们还是要强调的是，两岸和平稳定的这个关键它的保障还是一个中国原则，任何脱离了一个中国原则的这种前提之下的和平呢，都只是空中楼阁。
1: 我们看到岛内的民进党以及绿营的侧翼呢，又是百般的抹黑和唱衰，那究竟他们动用了哪些手段？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又着急了呢？
7: 赖清德这个紧张啊，是他现在这个内外交困这样一种局面造成的。最外最典型的美国，美国特朗普政府实际上呢，最近对于民进党当局对赖清德进行了一连串的敲打，他能够不紧张吗？实际上他怕来自美国的支持没有了，他怕台湾民众抛弃他，所以说呢， 对于这一次访问，他是竭力的这样一种冷嘲热讽、打压之势，手段可以说呢也达到了无底线的程度。第一个呢，利用他在美国的这样一种公权力为背景的影响力，对郑丽文一行啊所想安排的一些访问、一些行程、一些机构、一些个人啊做工作，要求他们不接待，

0: 而且他们降低规格啊，这个冷脸相对等等等。那么第二呢，戴红帽的，这是他们惯常的伎俩，拿这个郑丽文参访团的特定成员的身份背景做文章，就是说呢，这次去就是要把大陆的叙事去告诉美国人，当大陆的传送筒等等这样一些伎俩。我相信郑丽文一行，当他到了美国，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定会被绿营、被民进党、被这些青鸟们拿着放大镜啊和扭曲的这个眼光去盯着啊，打棍子、扣帽子、冷嘲热讽啊，这个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第三个，当然他就是他要直接的，甚至直接的离间国民党与美国方面的关系。
1: 的确，如您所分析的，与国民党为和平积极奔走呢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赖清德当局。民进党方面呢，在岛内持续挑衅，升高两岸紧张对抗。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台媒报道称，赖清德日前出席青年论坛活动时，再次对 TikTok、小红书等社交软件进行污蔑，声称所谓可能影响台湾安全，要求台湾文化部门、教育部门讨论应对措施。不仅如此，赖清德日前赴高雄市岛台空军南部区域作战管制中心以及军备制造厂，并声称防务特别预算遭到大幅度删减，已经影响到所谓建军七成，接下来一定会有所阴影。种种言行持续引发岛内舆论争议。我们注意到赖清德呢，除了在岛内持续渲染所谓大陆威胁之外，那么近期呢，更是对大陆小红书等一系列社交软件再次进行抹黑。那么秉忠，你如何看待他的操作，同时又引发了各方怎样的批评呢？
2: 我们看到赖清德在一场对高中生的座谈活动当中啊，大肆抹黑小红书等等大陆的社交软件，还鬼扯说如果常常看这些大陆的软件，就会呢削弱捍卫民主的意志，把大陆当成好人。所以也就是说呢，赖清德口中所谓的民主，就是非把大陆当成坏人、当成敌人不可。只要不愿意认同这种畸形的民主观念，就会被民进党打成是所谓的中共同路人，然后随时可以用反渗透法、用两岸关系条例、用社会秩序维护法或者所谓的安全法来伺候、来迫害。其实赖清德过去就曾经啊，通过这种和台湾高中生的对谈来灌输各种渲染大陆威胁的思想，荼毒台湾的青少年。比如在2024年赖清德刚刚上台的时候，就刻意的洗脑高中生，说如果和大陆谈和平，就会牺牲台湾所谓的主权，就会被并吞，因此两岸必须对抗。那么事实上，我们看赖清德上台这两年来啊，几乎时时刻刻都在炒作这种大陆威胁论。在2024年的时候是如此，去年2025年呢更是变本加厉，把大陆说成是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还提出所谓对抗大陆的赖17条，为当时呢赖清德恶搞的大罢免来造势。又比如呢，许多台湾人原本是不关心政治的，他们只知道小红书好玩、高德地图好用，而如今你民进党呢大动作去封禁这些软件，反而让不少台湾人觉得我都不管你们这些政治的事了，结果你民进党怎么跑过来干预我呢？这下呢等于逼一些啊原本是无党无派的人啊变成叫做讨厌民进党，最后可以说啊叫做偷鸡不着蚀把米，恐怕准备迎接比去年大罢免大失败还要狼狈的结局。
1: 我们看到近期赖清德呢更是高调的去视察台军，而且叫嚣说会追加防务预算提升战力。那如此表态的目的是什么？同时台军近期又进行了哪些操演？
0: 他要通过这样一种频繁的视察，那么呢制造一种恐怖的政治，一种战争即将来临的这样一种恐怖的政治氛围，为他的反中抗中，为他向

0: 时间明显拉长，就是过去的演习可能一个特定科目的演习，那可能就持续啊一个时间，到他那儿明显拉长，那么这个演习的这个地点明显增多，现在向着全岛各个方向去蔓延。你比如近日5月28号、29号，马祖防卫部进行了所谓的云台操演，这是第二季的啊。那么呢，整个操演实弹重炮射击，不要忘了马祖在什么地方，马祖就在大陆近在咫尺的地方。那么6月2号，他要进行一场在一定会在军团级规模上，或者在他的作战机规模上史上最大的实弹射击，要一天进行5个科目，他叫什么呢？他叫异地同时啊，对同一目标进行射击。什么意思呢？它包括5项操演，包括雷霆操演啊，包括这个天雷操演，就是2035毫米这个重炮对啊海上目标进行射击。那么它是第二呢，叫雷霆操演，也就是雷霆2000火箭炮进行密集的射击，要打300发火箭弹，这个创了它的所谓的史上最高。好，还有天马操演，天马操演是干什么呢？重炮打完了，那个登陆部队靠近了，就要打他的反坦克导弹陶二 B， 打2期输送工具。那个打完了这个还不够啊，还有什么？还有这个空武操演，空武操演就是他的陆航的阿帕奇直升机部队与无人机部队组合进行的这个有人无人的协同作战。那么当然它的有人无人不是我们那种高端意义上的有人无人，它还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也就是把它军团的无人机分队的无人机和它的陆航的直升机部队相互配合，那么共同进行侦察目标监视，那么火力打击，那么甚至啊包括无人机的察打一体等等，这样一个体系化作战的训练。总之呢，训练演习演练非常密集，它不仅是军事目的，它还有它的深刻的政治目的，政治权术在里边。
1: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注意到近日2026台美防务产业论坛在台北举行，那么对此呢，赖清德当局又是在大肆炒作，说什么规模呢是历年之最，那实际的情况如何？赖清德是不是又想借机来讨好美国呢？
2: 那么绿营呢近期炒作这个叫台美防务产业论坛啊，说它的规模是历来之最呢，这个其实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表演。因为表面上来看呢，论坛的规模相比以往呢是有所扩大，而且美国方面的这个代表团的领队呢是这个美军前太平洋陆军的司令，叫这个福林啊。但是呢，我们也要认清两个基本事实。第一呢，这个福林他已经退役了，他是一个退役军官，他并不是美国官方现役的这个军官或者说政府官员，对吧？所以呢，他是以一个商业的身份，他率领的是一个商业的代表团。那么把一个退役军官率领的商业代表团包装成美军力挺台湾一个政治信号，这是一种典型的民进党操弄叙事的惯常的做法，这是第一个事实。第二个事实呢，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论坛呢，它的核心组织者叫美台商会。那美台商会呢，这个组织它长期以来就是一个帮助美国军火商在台湾进行游说来推销武器这样的一个政治掮客组织啊。包括这个福林他在论坛上讲的也很直白啊，他说为什么美国这一次来的人比较多呢？那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台湾这两年在防务预算上的这个支出有所提高，对吧？那讲白了就是说民进党砸了更多的台湾纳税人的这样的一个血汗的钱，才换来了这个美国军火商来捧场站台，对吧？就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绿营为什么要大肆炒作呢？其实原因呢，刚才跟郑教授前面说的是类似的，就是因为赖清德现在他非常的焦虑啊，他非常的恐慌啊。因为我们看到无论是这个特朗普近期不断的释放一些密集的政治信号啊，不希望看到有人推动台独，不希望美国跨越9500英里来打这样的一场战争啊，包括还就在这两天备受关注的这个香格里拉峰会上，对吧？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啊，他的讲话相比于去年也有明显的变化，一次也没有提到台湾，而且整个话语都是非常低调的。那么这些信号叠加在一起呢，就是戳破了这个赖清德还有民进党 党长期以来宣扬的所谓啊，台湾如果有事儿的话，美国一定会来救的这样的一个叙事。那么在这么的一个背景之下呢，赖清德呢，他就迫切需要一个不管真假吧，但至少他能够宣传，就是说好像台美之间有这个高层的互动，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啊，他会加剧台海的这种。

0: 张的局势，而且会不断的消耗台湾原本就非常有限的资源，最终损害的仍然是台湾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
1: 郑丽文率团访美，重点聚焦和平，绿营及侧翼大肆污蔑，引发舆论争议。台媒称，国民党为和平奔走，民进党当局却一再升高两岸紧张对抗。赖当局究竟使出哪些手段？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启程访美，岛内有何忠告？台湾美丽岛电子报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赖清德在台湾南部信任度大幅下跌。有分析认为，这意味着赖清德的绿色基本盘跑掉了，甚至未来有可能面临崩盘的情况。此外，有亲绿民调机构的数据也显示，55%的台湾民众认为透过对话交流更能维持两岸和平，高于选择强化防务与吓阻选项的民意。
2: 现在赖清德的支持度呢是在大幅的下跌，不仅如此，那么就连被称为绿营大本营的台湾南部地区呢也出现了这样的趋势。那么秉忠，你认为根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3: 我们看赖清德的支持度下跌，包括在云林、嘉义、台南下降了26.6%，在高雄、屏东下降了34.9%，而这些都是所谓民进党的铁票区，所谓的绿营基本盘，所以下跌的这个幅度可以说的是相当高。我想最根本的原因呢，就是赖清德在去年南台湾遭遇台风灾情的时候，不但呢救灾是慢半拍，而且事后赖清德到当地去看灾，不但没有起到安抚的作用，反而和当地的灾民呢来辩论起来，又是说什么通话信号没有不好了，都是你们这些灾民自己的电话有问题，甚至呢还说军人是不负责救灾的哦，不能出了事就靠军人，冷血到啊当地的长者求助啊仍然的要对方你得自己爬上屋顶去盖帆布。赖清德呢可以说呢是以为只要天天喊着抗中就能固守这些南台湾的基本盘，但是当天灾地变发生，赖清德如此无血无泪又无能，其实已经牢牢的深印在南部乡亲的心里边了，当地的长辈说起这些事呢仍然是怨声载道。此外呢，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对台湾高度依赖出口的传统产业来说可以说造成相当大的冲击，这些传统产业啊，尤其我们说呢是五金制造业，在这个高关税的压力之下，不是接不到订单，就是接了单呢也势必要做赔本的生意，有许多实在是撑不下去了，已经倒了一大半。要知道啊，这些传统产业的工厂几乎呢都设在台湾的中南部，为当地带来庞大的就业人口。如今工厂停工甚至倒闭，已经让许多当地的工人呢是丢了饭碗。那么尤其美台后来又进行所谓的经贸谈判，那么美方呢又逼台湾必须对美国的农渔产品来开放市场，这又再冲击到集中在南台湾的农渔业还有花卉产业。如果后边的这个特朗普还要对台湾经贸再出什么招，民进党只能一味的任美国剥削，那么到时候这个支持度很有可能会全面崩盘。
2: 面对民调下滑、孤立无援的这样一个窘境，现在赖清德呢是再次抛出了说想和在野党呢一起坐下来聊一聊施政的这样一个问题，遭到舆论的批评说他还在转移焦点。所以在您看来，到底什么才是真正化解岛内政治对立和台海紧张的根本之道？
4: 赖清德上台以后啊，这里边有个共同的规律，就是呢，当台湾社会对他的怨气大，那么他的执政不力的暴露啊，就像刚才你讲的，他的支持率下跌的时候，他就会抛出这个东西。所以你就看他的动机并不单纯。那第二个呢，转嫁责任。那么什么叫转嫁责任呢？哎，我本来是要和在野党那么协商，可以办好这个事儿，是因为你在野党跟我作对，所以说导致我施政不力，导致了目前这种状况。那么第三个，他要干什么？他要在野党背书。那你想想，假如在野党那么按照他的要求，比如说听取安全简报，他无非就是在讲大陆如何威胁威胁啊。那么你是不是要通过我的这个特别预算？如果通过了，这不就等于给他背书了吗？那么所以说呢，他这个心术不正，导致一次又一次的他这个虚假的抛出的朝野协商，不论形势如何，一次次破局，在野党不会给他配合。你要 把两岸关系向着和平发展的方向去推，而不是为了一党一己之私制造反中抗中这种逆潮流而动啊，逆民心而动，拿着台湾老百姓、台军官兵的生命财产安全去啊，为自己这个增添政治筹码。这样的做法，这样的倒行逆施，总有一天啊会被抛弃，总有一天台湾啊主流民意啊就会进一步的觉醒，最后呢把你推下台。
2: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期盼，民进党当局却一再违背台湾主流民意，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操弄以武拒统，处心积虑阻挠两岸交流合作，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始作俑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曾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

0: 实权。
1: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地球，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0: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2: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0: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群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3: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4: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5: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 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

0: 握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0: 第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 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时

0: 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1: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2: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3: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2: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

0: 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1: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0: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2: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0: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4: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3: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2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2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4: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2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3: 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

0: 备第一大资产。
1: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0: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二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程亚、孙勇、王冬雨，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
4: 早间6:59，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6: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7: 992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7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这个时段九九二出行导航提示朋友们，今天河北邢台市以及北京天津限行的机动车尾号4和9。
2: 想了解和查询省会市区的常规限行措施，可以随时的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限行您就可以看到了。
1: 新的一天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财政部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为符合条件婴幼儿发放。
1: 教育部等开展2026高考护航行动，集中打击各类作弊行为。
2: 今天起高温范围开始缩减，华北一带的高温率先消退。
1: 6月5号0点开始，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
2: 992酷评天。

0: 天涯社区正式重启上线，除了情怀，社交媒体时代想要坚持的反算法、巨浮躁、守原创的新定位能否走通？稍后9:20时评员孟凡达将对此做出点评。
1: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2: 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时间来到早间的7:04，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5: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0: 早间出行路上，我们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哈。96992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微信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早高峰三个字，直接进入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帖当中留言。
5: 哎，来看一下咱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互动帖上啊，好多朋友一大早就来打卡了。我们先比较好奇这个0679这位朋友，他说早高峰打个卡，我在几千里之外，然后
0: 好几千里
5: 我们这下雨了然后继续在地库锻炼。我有印象，这位朋友前几天也在我们节目里和大家分享过但是忘了是哪儿
0: 对，而且很好奇是哪里下雨那么凉快啊，多少度啊，
5: 给我们来说一说，
0: 对，让我们羡慕羡慕哈还有老朋友也是到报个到早早上好
5: 好，那朋友们可以继续来说说因为今天早间好多朋友就说今天感觉没有昨天那么热，是不是能够凉快一些哈我们这样和大家赶快关注一下最近这两天这个天气，昨天的时候依旧是这个晴晒热啊这样的模式，那从今天开始啊，这个炎热的天气会陆续得到缓解，注意啊，陆续缓解今天我省大部地区啊会有较大范围的强对流天气过程，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啊、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前半夜呢，我省的大部地区会自西向东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今天白天呢，张家口还有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呢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局地呢会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到10级，个别地点会出现11级到12级的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
5: 所以强烈提个醒，这会儿还没出门的朋友啊，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这外边的天看上去现在是波澜不惊的状态但是啊，家里边比如说您是习惯开窗通个风的啊，有的时候院子里门没关好的，一定啊都关好啊因为一会儿可能会有突然的这种短时的雷暴大风的天气。
0: 对，
5: 我们具体看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3到20度，沧州东部、衡水南部、邢台东部、邯郸35到38度，其他地区 21到34度。
0: 省会石家庄今天呢是阴转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温度在32度，最低25度。早间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呢是71，属于良。
5: 也要特别提醒一下，刚才我们提到今天的这个强对流天气，它是逐渐发生的啊。
0: 是的，
5: 有一些地方，像比如说咱们的这个省水利厅、省气象局已经专门发布了山洪气象灾害的风险预警了。在承德市，包括像这个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等局地，可能在今天会发生这个山洪灾害，达到了蓝色预警的级别。所以说，今天啊，大家这个突发的这种短时强降水天气，一定要提高警惕。我们再和大家看一下一个来自石家庄交警的提醒。石家庄的石青路石青西警务站门前啊，因为有电缆掉落，在这个维修过程当中的双向目前是断交的状态啊。石青路的石青西警务站门前，早间的时候这会儿大家提前绕行一下。
0: 是。还有来自高速交警的一则提示，是东旅高速山东方向的490公里处路面出现有障碍物占据第二车道，司机师傅需要谨慎驾驶和避让。
5: 好的，大家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留言，或者是在我们的留言帖当中发来路况信息的提醒，都可以随时在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留言专区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新闻，首先来说说身边事，了解省内的消息。
6: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8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6月1号公布，其中包括河北献县人钟觉。他1936年8月生，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从15到145，钟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6月1号起，河北省进入汛期，汛期将延续至9月30号。据预测，今年汛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5月31号，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医疗中心于正定院区正式开展，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正定院区101综合楼也将在年内启用。6月1号至10月7号，石家庄地铁全线网延长运营服务时间30分钟，即123号线各始发站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至22:30。6月6号至9号，唐山市12345热线将设立高考服务专席，优先受理涉及高考的考生服务、急救求助等，联动职能部门快速响应，拨打12345后按6号键即可进入专席。截至5月29号，华北油田储气库累计注气量突破10亿立方米，较去年提前9天完成阶段性注气目标。华北油田储气库群位于我省境内，总库容近100亿立方米，主要承担京津冀区域季节调峰保供任务，储存的天然气仅需2小时即可运输到北京城区。2026年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实践技能考试将于6月6号开考，即日起考生可登录国家医学考试网打印准考证。近日，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彩环和有着鸟类变脸高手美誉的流苏玉首次现身南大岗湿地，至此南大岗湿地野生鸟类记录总数由272种刷新至274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数量也增至18种。自2021年启动跨省通办工作以来，京津冀三地已有73个政务服务大厅实现互联互通，联动办理事项超30000项，让企业群众进一扇门办3件事。
0: 时间来到早间7点10分，我们来看一下路上的情况吧。目前呢，省会市区早间的通行状况还好，但是有一段路上呢，出现了长距离的排队，出现在了西二环和平路啊、新华路的附近。我们看看有没有车友帮我们看到路况啊？
5: 马上就有听友说到了，说这块平时7点不至于这么堵，什么情况？杜建这位朋友看到了，我们听听啊。
7: 路况报告，西二环由北向南过了和平路最左侧车道。发生单车故障，一辆别克占据最左侧车道，提醒车友注意避让。
5: 有车故障停在最左侧车道啊，西二环由北向南快到新华路这个位置，现在队尾已经快速的主路上排到接近和平路了啊。
0: 对，那就是需要大家提前的让出最左侧车道啊，来去继续行驶，过了新华路之后再往前走，就是再往南边开就很好走了。
5: 其他的路段这个点没有事故等特殊情况的，目前车流都是比较平稳的状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会儿如果没出门的话，检查也好家中的这个窗户啊，一定要关好，因为看上去刚才有朋友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专区也说到，说哎，我在长安区看上去晴空万里啊，尾号2140的朋友，但是啊，今天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可能随时会有这种突发的短时强降水的过程，
0: 对，
5: 有的时候雷雨大风啊，甚至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相关的防范准备哈，千万别留着窗户，结果一下班看家里这少雨啦，或者是刮了不少土进来啊。
0: 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觉得没关系，我就开一点点窗户缝，但是你没发现这有对流风啊，你可能在开关门之间这个窗户缝就变成大窗户缝了，很快就给刮开了。
5: 所以说您那里现在此时此刻的天气怎么样啊，根据预报当中今天的强对流天气有没有到来呢，可以在我们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来说一说，回复早高峰就找到我们的专区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说说新手爸妈们关注的这个育儿补贴哈。财政部近期下达了2026年的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继续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1100亿元。
0: 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呢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规定，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呢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健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
5: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力护航平安高考。今年高考期间，各地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打击销售作弊器材以及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助考中介等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多方面的服务保障。
0: 考后，各地将会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助力更多学子圆梦大学，成长成才。
5: 那眼下也正是高校毕业生的求职旺季，人社部门也出台了多项促就业的措施，支持企业降低用人成本，扩大就业容量。在就业见习方面，对于吸纳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和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参加见习的单位，可以按规定给予就业见习的补贴。
0: 在社会保险方面呢，小微企业招用毕业年度以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保的，可以按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费用享受补贴，补贴期限呢最长不超过一年。
5: 昨天我国的高温范围继续增多，高温范围达到了近期最大，像新疆啊、山西、我们河北南部以及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都出现了高温。从今天开始啊，我国的高温范围缩减，华北一带的高温率先消退，从明天一直到本周末，随着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影响范围的增大，高温将持续减少。
0: 中指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啊，五月份中国百城新房价格保持环比微涨，二手房价呢，降幅收窄。从新房来看，受深圳、上海、成都、杭州、武汉、天津等重点城市优质楼盘加快入市推动，五月份百城新房价格环比延续结构性上涨的态势。五月份呢，中国百城新建住宅均价为每平方米17156元，同比上涨2.03%。
5: 记者从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从6月5号0点开始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下调，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对比现行的费用标准分别下调了10元和20元。
0: 日常代步的电动两轮车、田间地头的电动三轮车正在掀起一股席卷全球的出海热潮，从东南亚、欧洲的街巷火到了南美乡村和北美 农场。中国海关数据统计，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呢超过2670万辆，出口额达到68.29亿美元。这一波席卷全球的小电驴热潮是中国制造厚积薄发的体现。
5: 我们再来看看骑自行车，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骑行的用户啊突破了1.3亿。骑行人群的扩大也带动了相关装备的热销。记者走访多家门店了解到，目前运动自行车的销量保持平稳，骑行装备成为了新的增长点，具有设计感的头盔、手套和骑行服尤为热销。
0: 我们来看这样一组数据哈，目前呢国内骑行装备相关专利共1058项，外观与实用新型专利占比呢达到88.1%。深圳创新维自行车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介绍称啊，今年折叠车大幅增长，订单已经到了今年10月份，折叠车已经占据整体产能的一半以上。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产能不足，今年计划扩产能扩

0: 50%以上。
1: 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关注6月1号到2号，我国多地遭遇了高温天气，这两天空调就成为了大家消暑的一个刚需。其实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也聊到，各家空调怎么开。说到空调的这个开关，有的人习惯于，比如我短暂出门，下楼拿个快递，出门楼下吃个饭，然后就想把家里空调关上，为了省电，过会儿回到家再继续开。可是专家介绍，这样的方式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到30分钟。如果大家外出低于1小时的时间呢，建议没必要完全关闭空调，可以把空调的温度上调1到2度就可以了。
0: 这个介绍特别的有针对性哈，一个是说给咱们自己，特别是要出去吃饭，晚上吃外卖哈，等拿外卖等等，还有就是告诉家里的长辈别舍不得，就好像说，哎呀，我这突然间凉了，我就把这个空调关掉，一会儿再开吧，反倒是更费电。你就告诉他，你这样一操作，咱们家电费就涨得快了。
1: 尤其是短时间出门，楼下拿个快递啊，楼下超市买个菜，或者是附近小学接个孙子，这种时候时间比较短，您就把温度往上调2度，没必要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反而更费电。
0: 哎，对，所以说这也是个生活小妙招、小常识，咱们平时跟大家多聊着点。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发布谣言典型案例，其中湖南石门县一村干部连日奋战在抗洪一线，却被网民因为配饰无端网暴。公安网安部迅速行动，对秦某某、魏某某等人予以行政处罚，坚决维护网络清朗。
1: 我们再来关注这样一件事儿啊，最近某综艺节目播出以后啊，被眼光敏锐的网友发现，节目里很多嘉宾在乘坐这个车辆的时候没有真正系安全带，而是节目组通过后期技术添加的，这个 P 图痕迹特别明显。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也提醒，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
0: 我国道交法当中啊，明确确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对数量可观的粉丝受众而言，明星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更应该在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问题上严格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底线。
1: 据北京日报消息，电影表演艺术家魏宗万在6月1号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89岁。1994年，他因出演94版《三国演义》当中的司马懿一角，表演内敛深沉，演出了司马懿复杂的性格，让很多观众熟知。
0: 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的资讯。今天2026世界女排联赛将会拉开大幕，中国女排坐镇南京主场，接连迎战捷克、泰国、塞尔维亚和波兰。新一届中国女排出现了许多新面孔，小将们将会接受比赛的检验，他们的发挥值得期待。
1: 北京时间6月2号，美国篮球教练协会宣布 NBA 的传奇主教练、名人堂成员里克·阿德尔曼离世，享年79岁。阿德尔曼在 NBA 执教长达29年，共取得1042场胜利，历史排名前10位。2021年，他入选奈史密斯篮球名人堂。2007年，阿德尔曼接手了火箭队，开始执教姚明和麦迪，在07到08赛季，当时率领火箭队取得22连胜。
0: 知名投行高盛6月2号发布的世界杯与经济学报告显示，西班牙队以26%的夺冠率成为2026年世界杯头号热门，法国队以19%的概率位列第二。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1: 早间的7点20分，我们来帮助一位武先生车亏电了，位置在石家庄古城路的这个国和天喜小区12号楼，一辆宝骏510车。武先生电话19933078544，19933078544，您也可以联系咱们的96992。
2: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
3: 是客人，孰不可忍？
4: 怎么了？
3: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4: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5: 全国66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4: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5: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3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6: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继续和大家来看看我们早高峰互动帖下的留言吧。有位朋友说，打卡打卡。

0: 主持人早上好，我已经到单位了。目前坐标是在省会的裕华区，我们这边阴天了。
1: 对，然后还有位朋友啊，独爱秋晚就说了，今天天儿挺凉快的，早晨哈，希望保持住啊，别下大雨。早晨我媳妇儿千叮咛万嘱咐说得带雨衣，今天结果还是被我忘了。
0: 是，
1: 我觉得你家里领导还是很有先见之明的啊。
0: 对，肯定出门前照顾好大家的这个起居嘛。
1: 看天气预报了。
0: 对，一定要看一下天气预报。还有位朋友就是6677，他说我是来自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的，现在我们这里大晴天哦。您刚才听我们的预报很认真哈，我们之前也发布了一个这个风险预警，就
1: 是。
0: 是
1: 宽城的朋友得多留意、啊、
0: 对，要留意，就是会有这个局地发生这个山洪灾害的蓝色预警信息已经发布了、
1: 对，今天这里可能会有短时的强对流天气、
0: 是的。
2: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在6.1儿童节当天啊，这个天涯社区正式重启上线了，全网都被这个爷青回的感慨刷屏啊，陈峰的经典热帖啊，许久未登的老账号，还有当年守在电脑前去追帖互动的青春记忆一起涌上了心头，属于初代网民们的集体怀旧，为沉默已久的这个老牌社区啊，点燃了回归后的第一波热度。
0: 作为曾经最具影响力的中文网络论坛之一，成立于1999年的天涯社区一度拥有超1亿注册用户，彼时中国互联网刚刚起步，大批年轻人带着好奇与热情相聚于赛博空间，这里诞生过经典网络作品，也捧红了一代初代的网红。情怀能换来一时的热闹，却解答不了核心疑问。天涯呢，定下反算法巨浮躁首原创的新定位，这条路究竟能不能走通呢？我们有请992视频员孟凡达对此做出点评。
3: 复古的到底算不算是潮流的？凡达帮您解疑解闷儿解决。有人啊可能会问了，这个天涯社区是什么东西？哎，恭喜您，说明你还年轻，至少啊你是个00后甚至是10后。因为天涯虚拟社区它成立在1999年，我上的时候呢已经是上高中了啊。那时候的天涯社区被看作是全球华人内容创作和知识分享的社交平台，也算是最早的社交媒体了。只不过那时候上面没有短视频，更多的就是写文章跟发照片，像我们上学时看的明朝那些事儿啊，鬼吹灯啊，现在的国民级作品，那都是在天涯社区当中首发走红的。而且当时的板块像天涯杂谈，还有莲蓬鬼话、观天茶舍，都是中文互联网思想碰撞的核心场域。那解闷的时间到了，天涯社区以前这么好，那后来发生了什么呢？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第一个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它上市了，其实按说上市预示着企业有机会获得更多的投资，甚至是啊有更长远的发展，当时估值就达到了10亿。但是15年16年天涯社区还能够营收1亿元以上，但是到后面啊利润就越来越小，直到亏损。2019年呢从新三板摘牌啊，经营的情况也是持续恶化。那么第二个节点呢，就是从2022年开始，天涯社区访问就出现了各种异常的情况，2023年宣布资金断裂了。那么第三个时间节点就是在一年之后的2024年，天涯呢再次宣布重启计划，而且说要恢复广告，还要增加电商带货的方式进行筹资。可是在五月份，也就是重启不到两个月又不行了。所以现在啊2026年它又有了一个新的时间节点，就是6.1儿童节这天再次恢复访问了。所以有了很多网友说爷青回了，又找到了年轻的自己。但是如何解决啊一个老牌的网站或者是论坛啊它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当中，这个复古的能否跟上潮流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问题吧。第一是它要先要解决技术难题。我们看到虽然70后80后在天涯社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那么当年码字儿的时代在现在的互联网其实是比较简单的技术了。可是即便如此，我们看到在6月1号零时起恢复浏览帖子的功能之后，大批的网友涌入，那么造成了平台出现频繁的卡顿，访问不稳定。那这也就让人 不由得去担心我要说到的第二点。以前呢，它是一个文字互动的网站，那么在社交媒体时代，视频化、图片化，甚至是 AI 化，是它躲不开的一条路。那么无论是服务器还有它的技术能力，尚不可去支撑一个文字功能的社区的话，那么它如何去迭代自己的 2.0 3.0 4.0 呢？所以我觉得先把技术的问题解决，再说理念能不能更新吧。
1: 来我们微信当中啊，给我们回早高峰来到咱们留言专区的朋友们怀旧一下，打个卡，我们看看有多少朋友认识、记得、熟悉或者自己在天涯社区还有账号的啊。可以去登录天涯的这个官网，找一找您当年的号还能登上吗？
0: 老天涯人、
1: 哎、
0: 天涯海角，咱们在早高峰聚一下哈。
1: 初代网民们，尤其是70、80、90后们应该会有记忆。你像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那写一篇作业、写篇论文可费劲，但是在天涯上写个帖子啊，你一会儿就敲出去5-6千字。
0: 我真的是有这个感觉。
1: 我在天涯上，对，就一些当时的热门事件发帖，我想想我当时写的最长一篇帖子，我到现在都记得题目，叫我将如何面对我的新闻职业生涯，在学新闻的时候、
0: 哦、现在还可以搜到吗？
1: 您去搜搜现在有没有啊，我是没找到、反正、
0: 所以说咱们再回复早高峰三个字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就这个话题聊一聊，您在天涯社区曾经这个留过言吗？你还有、还记得你当时的名字吗？我们找一找当时互相认识的人吧。
1: 再来看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有位朋友来求助了、尾号1831的朋友说，听友们问一下，求助大家，你们家里一到天热的时候有没有那个小黄蚂蚁？
0: 黄蚂蚁、
1: 我们家里出现这特别难彻底清除，不知道什么招来的、然后咱们听友有高人，飞雪连天就在评论区您的评论底下、马上就给您回复了、
0: 他说了这是买点除蚂蚁的药、经常出现的地方就撒上一点，过一段时间就没了，但是可能过一段时间还会有，要持续放药，再有一定要把家里打扫干净，边边角角、不要有那些食物碎渣残渣，也会好一点，
1: 这很重要啊。好的，感谢我们热心的听友。另外我们也继续为大家来关注咱们的酒店严选旅行记错峰出游记哈。这一次呢，甘青大环线首发团已经爆满，昨天我们一推出啊，就特别受欢迎，限时返场，舒舒服服的玩趟大西北，这条线选它准没错，住得好，行得爽，服务超贴心，品质直接拉满、
0: 全程会入住携程四钻的高品质酒店，出行全程是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也就是说座椅非常的宽敞，很舒适，长途赶路咱也不遭罪，再有呢专业的领队，再加上金牌导游双导护航啊，落地就有鲜花接机，非常的贴心服务，就从您第一步踏上这旅程开始，24小时 VIP 客服在线，精品小团精致游玩，不挤不赶啊，非常的自在。再有呢，精华的景点会为您全覆盖，玩透大西北这个整个线路不踩坑，8天7晚，住宿酒店还有这个机票美食门票一价全含，零自费没有套路，首团已经瞬间售罄了，千万不要再等了，马上来报名。
1: 同期像新疆伊犁的南北疆线路，西藏拉萨林拉萨这个林芝扬州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同步都在火热抱团当中哈，去旅游就找银台翠，拨打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在我们的微信直接回复甘青，就是甘肃青海那两个字啊，甘青来锁定名额。
4: 早晨7:30，
2: 992半点导航。
1: 好的，这时段半点导航，我们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5: 各位早上好，早间7:30呢，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环线方面，像现在的西二环南行方向提示是在工农路节点这块呢，是有一起追尾事故，到后方的西北二环转弯处桥上是有压车。那南二环主路西行方向呢，在玉祥街高架桥下车辆汇入汇出，到后方的建华大街桥上也是需要您多点耐心。高架部分呢，淮安路西行方向从建华大街上了桥就要放慢车速，到前方的平安大街沿途车辆汇入汇出，没有上桥的话可以酌情选择桥下辅路。那对称的和平路呢，东行方向是从省二院桥面到长征街交汇处，这段也是有压车。南北穿行的话，西半佛的中华大街北行方向在工农路交口路遇红灯，对尾道后方淮安路的位置。那除此之外，市区其他主干道现在来看，早高峰的热度也在逐步上升，大伙儿可以抓紧选择。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 那今天呢天气不错，全省各辖区整体运转也是非常平稳，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各辖区均是运转正常的，有出行计划的朋友您都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提示。我们也再来看一下我们听友们反映过来的一个路况，刘星说

0: 他看到省会的新石南路红旗大街向东大概200米左右啊，有一辆公交车和私家车的一个事故，目前后方全部拥堵哈，大家需要来留意一下路况，提前绕行或者下辅路，其他的支干道来通行，是新石南路红旗大街向东200米。
1: 对，因为这个地方啊，这个路幅比较窄，然后再加上公交车车体比较宽，大家从这儿走留意一下。另外我们再提示看看微信当中，我们这个即时新闻吧，留言专区啊，做个好人那位朋友就说了，哎，今天早上起来是个好天气啊，你看还有阳光，风也挺凉爽的，觉得天不错啊。但是呢，一定要提前看一下天气的预报预警信息，这位朋友，因为今天有可能会有这个短时的强对流天气，随时会来啊。
0: 对对，你看现在就是之前吧，有朋友就告诉我们，玉华区。打卡了，有点阴天的意思，所以说不管您在哪儿吧，今天确实是有一个雷雨天气过程啊，大家注意做好准备。
1: 说到天涯社区，爱吃樱桃的丸子就说了，听过天涯的这个社区里边有好多初代网红，所以对于天涯社区有印象哈。还有明月赵山河，哎呦，这位朋友厉害了，天涯人人网 UCQQ 号，这是我们这个70、80后的回忆。天涯社区我们觉得怀旧，那人人网我估计好多
0: 校内网，
1: 对，现在恐怕00后的学生朋友
0: 没听。
1: 完全不知道啊，
0: 对，
1: 哎，这是你们爸妈们当年偷菜的地方，
0: 海网络偷菜啊，不是实体的时候偷菜，
1: 没错、
0: 而且说起这一连串的这个号了，我想起最近很火的一组视频，就是说70、80后经历了什么？
1: 对，
0: 他经历的很多，包括这个电信设备，就是我们这个手机啊，或者 QQ 啊，或者是 BB 机啊等等啊，这些设备传承下来，然后再一个就是发展的就是这种网络，网络记忆也是从一开始台式机，然后拨号上网开始，到现在这么。发达的手机随时随地 AI 进行创作，我们这一代人好像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变化，
1: 因为正是翻天覆地的国家发展快速发展的阶段嘛，所以说这个视频当时我们刷到，就是包括这类的文章啊跟公众号，他写给是谁，写给现在00后小朋友，
0: 对，
1: 因为他们会有一个疑问，说70、80后的童年的时候这个接触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网络呀，一个通讯设备啊，其实很怀旧，然后他们就说了，那我们现在比你们幸福多了，然后于是这条视频结尾就来了一句，但是我们70、80后，看到过中国男足踢进世界杯，00后见过吗？
0: 太气人了，
1: 哎，太逗了啊！所以大家可以从网上找一找这种怀旧。今天我们说到的一个天涯社区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论坛了。我相信很多朋友要么自己上过，在里边写过文章，要么也听说过啊。
0: 对，还有呢，就是从其中呢，也还有自己的一些记忆。
1: 哎，是的、
0: 很多朋友在我们回复互动，有位朋友说我是70后，我是有天涯账号的人。还有朋友在我们的早高峰留言帖下跟我们说到，我也听说过天涯的很多有名的一些网红啊、文章啊，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关注天涯的。
1: 好的，那您的记忆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留言专区，看看大伙的记忆，也和我们来聊一聊。
2: 高速贯南北，太行变通途，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全长150多公里，纵贯6县市区，看一路风景，享一路好礼。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提醒您关注高速路况，祝您出行平安。
3: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4: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5: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3: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4: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3: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
6: 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7: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启航。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7: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6: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7: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6: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7: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6: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7: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1: 早间7:37，咱们早高峰留言互动帖上啊，很多听友在和我们这个热聊当中啊，互动的内容也越来越五花八门。我们除了说刚才的天涯热帖怀旧情怀之外，比较实用的或者着急的有几个朋友求助，咱们先帮帮大家。
0: 好的好的。
1: 首先有位肖这位朋友说，我的车啊已经10年了，最近发现一打开空调呢有特别大的噪音，那么有没有各位咱们就这个即时新闻专区的评论的朋友们，能不能给他把把脉，可能是什么原因？这样您可以给我们在即时新闻留言专区啊留言一下您具体的症状，比如这个噪音您听起来是来自于这个空调压缩机启动的声音，还是说这个噪音在空调出风口，在车里边大概什么位置，咱们有一个详细一点的判断。
0: 还有就是说这个是一直会有这个噪音，还是行驶一段时间之后噪音
1: 就
0: 消失了啊？是什么样的症状，您说的再详细一点。还有向我们求助的是用户1831，他想问问大家家里有没有出现过那种小黄蚂蚁小红蚂蚁呢，怎么样彻底清除的。我们来看看网上很多朋友给您那个支招，一个是说呢要打扫一下边边角角，就是食物碎渣呀不要有，然后呢去撒一些药，而且呢这是经常性出现的话，那就偶尔的去隔段时间就撒一次药，也要注意安全哈。还有朋友说他推荐了一个品牌，我们不在节目里说了，您呢可以自己到我们这个微信的就我们客户端的留言帖下看看这个留言这个品牌。
1: 他给您回复了啊。
0: 对，他回复了，他说这个灭蚁药挺好用的，一包呢大概就是5克用一次，价格虽然不便宜但是挺管用。他说我在广州生活的时候买过，这是我们的好朋友好好爱自己的一个回复、
1: 这个品牌我之前也知道，不光有灭蚂蚁的，除小虫，包括除蟑螂的都有、
0: 我觉得也还不错、
1: 对。然后你看有位朋友3765就说了，其实啊就是除了用这个药物也好或什么的治标之外，还得治本是什么呢、就是屋里您看看啊有没有吸引那个蚂蚁来的一些源头，比如说含糖量高的甜瓜的这些水果西瓜，对，或者是一些零食的那个残渣，
0: 对、
1: 等等，把这些屋里边边角角清理掉。第二就是什么呢，多开窗通通风，保证在家里边的这个空气是新鲜的，是流通的啊，不要发现这种潮湿的这种角落。
0: 还有就是在家的时候不在家的时候可以喷一些药，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还有位朋友说可能是住的这个楼房是不是比较年头长了，他这些蚂蚁会在各个屋里串，就是他可能在墙面里面个缝里边各家互相会串一串啊，
1: 或者是一些受潮年头长的木质的家具，
0: 对，
1: 地板的那个边角里边人家没准就住下了、哎，所以说得勤打扫一下、
0: 对，就是千万不要有食物残渣、好的，大家可以继续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去找一找这些留言帖哈、在下面去留言支支招。
1: 对，你看3765就说了就喜欢看以前的经典，这说到天涯社区哈、刚才还有朋友呢这个大功率吃饭机这网友、他跟我们说，你们说到那些人人网啊校内啊 UC 还有呢开心网啊，
0: 开心网，对，开心网是不是偷菜的地方、
1: 开心网是最开始偷菜的。
0: 那我在那儿偷过菜。
1: 网上啊，对，一代人的记忆，这是。
0: 是的，还有朋友的一些留言，我们看的也非常的有意思啊。他说，他说我是好人啊，这位朋友，他说我79年、我经历的太多了，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跨到21世纪，嘿嘿，这是一个玩笑的说法。当时觉得，哎，我们跨世纪了。
1: 所以说每代人有不同的这个记忆哈、可以继续在微信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留言评论专区，帮助刚才留下问题的朋友们给他解答一下，比如看看车那空调的是什么情况，帮着判断一下。另外，夏天也到了，家中难免会有这个蚂蚁呀、蟑螂、小虫的困扰，如何科学的来治理，您都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来留下您的高见。
4: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0: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马上就要高考了哈，最近呢，有一些考生又为了这个考出好成绩，就去做了一些特别的体验，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高压氧舱。哎，这是要干嘛呢？是说希望啊，通过吸一些高浓度的氧来缓解压力啊，考前舒缓下身心。而且社交媒体上也不乏这种所谓高压氧舱用于脑力充电等等相关的宣传。那么这股热潮的背后，它究竟真的对考前减压有帮助，还是只是心理安慰？这个医用的高压氧舱真的需要普通人也可以去解压的时候用吗？我们赶快跟随记者的报道给大家提个醒。
1: 这个面罩都说是蓝管对蓝管，白管对白管哈，能听到声音，你用力吸一下。
2: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特地前来试一试。
3: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4: 最近整个人都非常的疲惫，然后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今天第一次来体验一下做这个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出来感觉整个人都很轻松，也希望治疗可以让我晚上睡个好觉。
2: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日刚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这让院方很是意外。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范斌告诉记者，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5: 高压氧将人体置于一个高于常压的环境当中，通过呼吸纯氧使血液当中溶解氧的含量增加，纠正全身组织的一个缺氧状态，然后刺激细胞神经组织的修复，来达到提高免疫力去除疲劳的作用。
2: 不过戴范斌医生也强调，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保持审慎的态度。
5: 临床上根据患者的情况病情判断是否可以做高压氧，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
2: 永丰县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生吴佩雪也建议，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高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很多。
6: 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例如保证睡眠，定期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情也有效缓解压力。但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他们大多数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
0: 好的，早间的7:45了，省会市区最新的通行变化，看看哪里车多呢？我们马上请出小飞侠，早上好。
7: 各位早上好，15分钟过去了，路上的流量有一个相对的上升。环线方面来关注北二环西行方向呢，从体育大街到前方的铁道大学，上桥口和下桥口距离离得较近，这段是需要您多点耐心。那西二环主路南行方向呢，从合作路到后方的西北二环转弯处，桥上还是有常态化缓行。高架部分淮安路东行方向在维明大街下桥口有排队，队尾到后方城角街的位置。那西行方向呢，从体育大街到平安大街之间受主辅路交汇影响，主路是有断断续续的压车。对称的和平路呢，东行方向在长征街交汇处同样是车辆汇入汇出，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可以避开桥上这段常态化缓行。南北穿行的话，本的富强大街一路往北走进市区，过了东港路到前方的淮安路，这段临近外国语学院，来往车辆较多。包括平行的体育大街呢，是在中山路以及淮安路交口，南北双向都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

0: 除此之外的是缺其他若干道，大伙儿乐意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我是小飞侠小彤，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好的，感谢小彤的提示。接下来呢，我们关注来自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日前举办第四届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能力提升服务月启动仪式，聚焦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建立重点企业和企业清单，实行一起一策指导，加大查案件的办理力度，严厉打击邪密跳槽、恶意挖角等行为，集中曝光典型案例，以案释法。 刚才我们的报道当中说到，高考临近了啊，这孩子们各种各样减压的方法越来越多哈。其实越到临近高考的时候，很多家长朋友心里就是容易出现这种焦虑，然后病急乱投医，不知道干嘛了。到底是将来孩子选个好学校，还是选个好专业？到底哪些专业好？去北方上学，还是去南方？离家远一点怎么就业方便？就在6月13号，10天以后，也就是高考刚刚结束不久，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我们2026年的学业规划与职业赋能发展大会
1: 就会在石家庄的富力洲际酒店举行了，这也是专为河北考生家长打造的升学导航系统。
0: 清华、港中深、同济、河北科大等省内外的名校专家亲临现场，从大学适应到就业趋势，一站讲透，帮您告别焦虑，让孩子们呢从考得好到报得好，更要发展得好。您现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6131抢稀缺名额吧。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68-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仅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又到一年摘星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镜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镜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6666，6769-6666。
2: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早间7点49分了，离8点还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今天咱们的早8点继续为大家开出九九二及时好运的幸运数字哈。今天早间依然有500元的幸运红包等待着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留下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是这么简单哈。我们的活动也特别感谢由吉利银河 M7赞助支持，祝各位听友们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另外8点如果您没有酝酿好数字，那么8点后留言也是有效的，可以参与今天晚高峰我们的开奖。
0: 其实好运每天工作日啊都和大家来守候。好的，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关于我们的怀旧感受留言吧。看看，有朋友说，哎呦，我们的老朋友红姨跟我们说到，说，在这儿说一下吧，这个天涯我也是有账号的啊，当年，但是好多年没登录过了，嗯，
1: 还记得那个名字吗？
0: 对，然后
1: 找一找看哈，当年很多这个天涯论坛那些名字起都特别的艺术啊，记忆深刻。
0: 对，然后我们看
2: M
0: 我觉得你跟他说，我见过贝多芬，可能可以会信是吧？
2: 什么问题都孩子们的问题很天真嘛。你看之前自然宁静也说，刷到过主持人说那段视频，里边不是有小朋友问，哎，那你们是80后上个世纪，那你们是不是见过慈禧啊？
0: 对，
2: 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留言啊，这个网友们脑洞是非常大的，而且确实现实当中，你想想吧，咱们属于是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
0: 这么一说你就感觉特别古老。
2: 对，就孩子们一知半解，就觉得哦，那就是很久远很久远之前的一些这个事情，你应该能够知道或见到吧。
0: 其实并不是时间有多长，而是咱们国家发展太快速啊，日新月异的面貌。
2: 还有《吉人天相》也跟我说到了一些在天涯当时的一些感受，看来你也没少逛哈。他说一些很多的神人聚集的地方，一些作家写的一些这个 些事儿，当年在天涯上追更的那是啊。
1: 嗯，对，所以我们继续来收集关于天涯社区的一些话题和您的记忆。回复早高峰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可以进入到我们即时客户。

0: 就是这不足百字的卷尾语让考场的学生们悄悄红了眼眶，网友们纷纷评论说答题比平时更有仪式感，一句没有题了瞬间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这份试卷的主笔老师是一位从教36年的数学老师陈文君，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最后一次模考我不想再给他们施加压力，我就想告诉他们老师一直站在他们身后。这句话或许最好地诠释了他写下这段话的初心。有趣的是，这样的温暖试卷阜宁中学并非首创，近年来全国已有多所中学在试卷上留下了类似的暖心寄语。2024年安徽合肥一中的高三数学试卷就曾因为一系列富有哲理的题目前缀语刷屏，集合是起点，你我皆是星辰，导数是变化，愿你未来顺势而为，这些文案巧妙地将数学知识与人生感悟融合在一起。随后山东、四川、湖南等地的多所中学也纷纷推出了温情试卷。对此，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专家委员会副秘书长、西南交通大学宁维卫教授给出了专业解读。他认为试卷上的暖心寄语看似细微，却有极强的心理治愈力量。在中学备考阶段，节奏紧凑，压力集中，学生们往往容易产生焦虑和疲惫，而这样的寄语正是一剂心灵的处方。宁教授表示，试卷成为了师生之间专属的青春贺卡，里面有知识，有祝福，更有老师智慧和人生阅历的分享。但他也提醒，这样的做法贵在真心，重在长效，切忌流于形式。学校应当结合自身校园特色，让每一句文字都发自真心，而试卷上的暖心话更应该延伸为常态化的心理关怀。回顾这张试卷走红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它带来的反差萌。我们习惯了数学老师严肃认真的模样，却在一张试卷里看到了他们温暖柔软的一面。这提醒我们，那些我们朝夕相处多年的老师们内心绝非毫无波澜，只是他们习惯了含蓄表达，我们往往感受不到那些细微的情感符号，总是对那份默默守护后知后觉。没有题了，这是对高中阶段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展望。从今往后，人生将面对更加纷繁复杂的考试，而高中老师只能送你们到这儿。这是温情告白，也是难舍的离别。寥寥数语，却是高中阶段最令人难忘的最后一刻。听友朋友们，你们是否还记得自己高中老师的样子？是否还想起那些曾经被他们关怀却不曾察觉的细节？也许有正在备考的学生和家长也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想问问你们看到这样的卷尾语会不会也想起了自己的老师？欢迎各位在早高峰评论区留言互动。
1: 早间的7:55了啊，我们接下来的互动话题就和我们的老师有关了啊，不知道刚才这位老师的这句话有没有触动到大家哈？大家也不妨回忆一下，您在不管是人生的各个阶段，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任何一个求学的阶段或者工作以后遇到的老师，有没有给您留下印象深刻的话？比如刚才我们说的试卷上留下的那句没有题了，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一下让人泪目哈。
2: 对，当时看到这个视频这一段话出现的时候，我也特别的感慨，就是想想现在几天之后，马上就是高考。
1: 是
2: 啊，这些孩子们的老师们，你们也辛苦了，家长也辛苦了啊！你们在这个时候会对孩子说些什么话？有什么一些感触，或曾经对自己特别感动的一些瞬间，欢迎和大家一起分享。
1: 对，老师的一句话能想起来的，敲到咱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想不起具体说什么，但是留下一位老师的名字吧，我们互相也作为这样的一种非常好的纪念和回忆哈。您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专区，留下您儿时记忆当中最印象深刻的老师的名字。
3: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好的，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物啊。现在这个高温天，这两天大家都感受到它的这个威力了啊，尤其是大家出门的时候，如果想上个妆的话，再遇上点这个高温出汗，哎呦，毛孔这一堵一天挺难受的啊。所以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适合随时来洗把脸享受清爽的啊，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
2: 是的，一说洗把脸就特别有感触，什么夏天回家了以后，哎，赶紧洗把脸，凉快凉快。
1: 对，
2: 这个洗把脸不是简单的，您要卸一下自己的隔离，我们的防晒，我们的底妆。彩妆好几层是吧？
1: 对，
2: 你如果说卸好几层很半天，特别的麻烦，那一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因为它采取了皂基加氨基酸的一个复配，主打的就是卸妆、清洁加保湿三效合一，洗个脸，哎，这些事儿都能解决。
1: 因为一般如果你只是用一块香皂，或者是用一般的洗面奶，它卸妆效果并不好
2: 啊，是达不到效果，
1: 对，还得专门用卸妆油或。

0: 或者是卸妆的这个
1: 卸妆水、
0: 湿巾、这就很麻烦。现在咱这个这支山茶花洗面奶一支就搞定哈、
1: 是，
0: 而且特别喜欢的是什么呢？它在夏天的时候那个清清爽爽的山茶花淡淡的香味儿、你就感觉特别的凉爽舒适、
1: 对，而且它不含酒精，敏感肌的朋友啊、可以安心的使用。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的要500块钱左右啊，我们九九爱商城那个清爽福利，现在正装只需要199，买两支更加优惠，两支只需要299，不到300块钱，而且用起来非常的省哈、150毫升可以用很久、大家可以和朋友啊一起拼着买更划算。
0: 好的，我们继续期待着大家微信当中回复阿拉伯数字666636来到我们的这个商城的专区啊，享受这样的优惠好价，在夏日里也有冰点价。确实有朋友在微信当中想起当年的老师了，往事如烟就说了，我想起了我在东光县第一中学的时候，张青老师，张老师啊，还有他的同事朋友们，这会儿有没有在上学的路上？您的学生啊，逃离满天下的学生，通过电波向您送来一份祝福。我们今天也继续啊，在高考前这几天为大家传递这样的祝福和回忆，说出一位您印象最深的老师的名字，回复早高峰，别忘了在这留言。
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维生素服用越多，效果就越好吗？
3: 维生素是十分常见的保健食品，一些人常凭感觉自我购买服用，但是补充维生素有讲究，过量服用反而有害无益。如果水溶性维生素补充过多，可通过尿液排泄，但如果脂溶性维生素补充过多，有可能会在体内蓄积，甚至引发中毒。省药监局提醒，建议在营养科医师的指导下，选择适合的营养补充剂来提高人体免疫力，不要凭感觉服用，以免伤害身体。关爱生命健康，守护药品安全，我们下次再见。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8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卓凡。
1: 早上好，我是春子。
0: 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接下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我们请出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早上好，主持人，大家好。昨天夜间呢，我省中北大部已经出现了降水天气，其中承德县五道河降水量最大为45毫米，接近暴雨量级。那河北省气象台已于昨天傍晚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前半夜，全省大部地区自西向东有8到10级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五号白天降水呢，主要集中在中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这两天降水频繁现身，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降水的最新情况，出行做好妥善计划，并且随身携带雨具。气温方面，今天白天沧州南部、衡水南部、邢台东部、邯郸中东部最高气温可达35到39度，其他地区呢炎热程度会得到一些缓解。那明天体感会更舒适一些，大部地区呢最高气温将会回落到30度以下。好了，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天天的提示。接下来了解高速的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京哈高速宝山段因秦皇岛站附近 K270 处沈阳方向发生交通事故，车辆缓慢通行，因交通管制，唐山北站、甄子镇站、千安站、卢龙站、抚宁站、北戴河站的